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啊！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

0: 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

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0: 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30号，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只为等待天安门广场国旗升起的时刻。
1: 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的等候。
2: 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3: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4: 现在慢慢经济富裕了，和女儿也能到北京来这个参观旅游了，感谢祖国，感谢儿女，确实是很开心。
2: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77岁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5: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了。
2: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6: 我戴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7: 祖国真的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你能够在国内感受到的安心，国外是不能够去比较到的。
8: 从小就一直想带他们过来，因为我一个从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呢，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0: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
1: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9: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也让我更加深刻体会到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信念和担当。从仰望星空到漫步太空，飞天路上的每一步都是千人托举，万人护航，是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力量支撑和激励我们探索前行。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10: 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荡气回肠的家国故事，从小在我心中种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后来我换上航天服出征太空，肩负的责任变了，身处的高度也变了，但胸前国旗的位置始终没有变，报国的初心没有变。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报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11: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 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但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如今香港主动与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同胞都踊跃参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我想告诉港澳青年，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

0: 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 从浩瀚太空到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3: 中国红装点大街小巷，半亮城市乡村。

0: 选八毫米以上大花生，采用更先进的脱红衣冷榨技术，锁住更多营养，爱厨更爱家，爱厨脱红衣花生油。
1: 长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湾区创新、两岸融合到绿色能源、生态振兴，高质量发展画卷正在中华大地铺展。接下来，让我们透过镜头感受中国清晨的万千气象。
1: 金色的光芒掠过深圳湾，粼粼水面，正在唤醒这座城市。深圳又叫鹏城，此刻它正向展翅的大鹏迎着晨光蓄势待发。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这里举行。深圳将以开放、创新、合作的姿态，面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故事。
0: 绽放大湾区的蓬勃生机。朝阳跃出海峡，朝晖漫过碧波，洒向厦津大桥的建设海域。关键控制性工程刘武店悬索桥近日合龙。厦津大桥厦门段起于厦门岛东部，通达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预留对接金门的跨海通道，路线全长约19.6公里。
1: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标杆工程，这座跨海长桥将打通两岸互联互通的脉络，让两岸融合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晨光映照位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钱江河段的大同峡水利枢纽，作为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大同峡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险等多重效益于一体。
0: 工程自6月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守护西江流域安澜，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用水安全，同时构建水生态保护体系，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让一江清水更好地润泽沿岸，造福百姓。金辉铺洒在鄂尔多斯高原之上，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煤城县区。 连片深蓝色光伏板顺着缓坡绵延铺展，迎着朝阳吸收光能。昔日采矿留下的生态创业，依托矿山修复，蜕变为绿色能源蓝海。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植被持续恢复，清洁电能源源输出，北疆大地更添绿意。
1: 旭日翻越东天山巍峨山脊，晨光铺洒在哈密广袤戈壁，连片光伏板顺着荒原起伏延展，在朝晖里汇成一片浩瀚蔚蓝的光伏之海。源源不绝的清洁电力踏上江电外送通道，奔赴内地。天山之巅的晨光化作绿电，点亮远方的万家灯火。
0: 清晨时分，西藏林芝波密县玉许乡白玉村天空湛蓝，云层如海，原始森林迎来最美秋色，斑斓画卷徐徐铺展。当地持续推进文旅融合，这两年新兴旅游服务为村庄带来近400万元收益。“十五五”开局之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
1: 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的成达万高铁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铺轨工程在四川南充北站正式启动。
0: 此刻，总台记者蒋林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蒋林，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来关注一下国家重点工程、重要的节点。刚才呢，大家也提到了，我们今天呢，实际上是在南充北站开启了成达万高铁的铺轨工作。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里？在我们的身旁有一幅地图。 这儿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镜头拉开，您会发现南充北站呢，实际上是位于成达万高铁的中间点位上，从这儿向两端去进行，同时铺轨它的效率会更高。与此同时，目前咱们中国的高铁的轨道是提前高标准焊接完成之后，500米的预制的无缝钢轨，它需要有既有的铁路线和现代化的场站去进行。

0: 堆放和调运。虽然此时此刻天空当中下着小雨，但其实我们的准备工作从昨天就已经全面展开。在昨天下午，在旁边的高铁轨道的堆放场，在巨大的平板车的带动之下，我们看到轨道缓缓地到达我们今天铺设的这个现场的起点位置。而今天早上下的这点小雨呢，对于现场的工作并没有影响。我们来看一看现场，在我们现在的前方，一直往隧道口里面望去，大家可以看到在正前方呢有一辆黄色的小车，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铺轨工作的牵引车，它带着一组轨道缓慢前行。而500米的超长的钢轨啊，实际上会有柔性，在它铺设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弧度，为了更好地保护它，我们甚至还会在过程当中垫上金属的小轮儿。而在这个轨道全部出完即将落下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缓慢的动作，精调以后再缓缓放下，然后再把它和现在的双模块轨板上的卡扣牢牢地锁住，我们今天的铺设工作就算结束了。在这一段铺设完成之后，这个铺轨小分队前方的牵引车、运送轨道的这个大型的拖车和后面的机车的车头，将会在他自己刚刚铺好的道路上继续缓缓前行，一段一段的向前铺设。而伴随着我们今天铺轨工作的全面展开，也就意味着成达万高铁四川段目前431座桥梁、124条隧道现在已经全部建成，路基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无闸轨道的施工工作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现场铺轨的一个进度。同时呢，重庆段的基础建设工作进展的也非常的顺利，预计成达万高铁将会在2027年通车。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在成达万高铁通车之后，这条铁路和目前也在加紧建设的成渝中线高铁和现在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成渝高铁，将会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形成一个高铁网络，它们也将会让中国的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在西部变得更加的密集和健全。此时此刻，我们要向节日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位建设者致敬。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四川南充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1: 祝每一位节日坚守岗位的建设者节日快乐，我们也期待成达万高铁全线开通那天的到来。谢谢蒋林。国庆前夕，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迎来重要节点，
2: 位于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
3: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目标是模拟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几乎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自今年7月以来， BEST 装置多个关键核心部件陆续运抵现场，组装工作稳步推进，任务过半。近日， BEST 装置主机正式启动最为关键的攻坚任务——四环套装。你可以把这套装置想象成一套层层嵌套的巨型保温圆筒，从最里面的真空室往外依次套上冷屏、环向场磁体，再安装各类内部精密零件。真空室就是发生核聚变反应的炉膛，冷屏相当于超级保温层隔绝热量，环向场磁体则负责产生超强磁场，牢牢锁住高温等离子体，不让它碰到容器壁。按照计划， BEST 的装置将力争在2027年底完成整体建造，2030年前后开展刀穿聚变发电演示，也就是在地球上复刻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验证可控核聚变商用发电的可行性。
1: 天色渐亮，晨光中的港珠澳大桥迎来了国庆假期。从今天零点起，经大桥疏港的指定鲜活食品实行24小时通关，大大提高了供港鲜活食品运输时效。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总台记者张宁新。宁新你好，带我们看一下这座跨海大桥上的假日新变化吧。
4: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一处平台上，在这里呢，先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国庆快乐。在直播的开头，想先请大家看看我身后的美景。现在呢是阳光洒满了伶仃洋，海面波光粼粼，大桥呢则是横跨碧波。再把视线转回我们所在的这个平台上，您既可以看到旅客通行的旅检大楼。

也可以看到车辆通关的这个闸口，还有呢就是货车通行的货运通道。可以说 3D 的假期生活正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展开。那么首先呢，请大家顺着我的左前方看到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旅检大厅。那么旅检大楼的门口呢，刚刚我们看到是虽然还没有到早上8点钟开门的时间，但已经有很多的旅客在门口排起了长龙。另一侧呢，假期的第一批的旅行团也正在集合了。那么来往大桥的旅客都有哪些呢？他们又要去往哪里？从此前公布的客流情况来看，北上的港澳居民和南下的内地游客已经是构成了大桥上双向往来的重要客流。根据大桥边检站的预测，国庆假期期间口岸日均客流是超过10万人次，假期的最高峰则会出现在10月3日和4日。在旅检大楼的另外一侧，我们还能看到港珠澳大桥的车辆通道。别看现在车流还不算特别的密集，但是呢，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的唯一指定通道，有关部门预测说，国庆期间大桥的跨境车流会保持一个持续高位运行的状态，日均的车流量呢会超过2万辆次，其中港澳的单排车预计会成为通关的主力，占比呢可能会超过总车辆的60%。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国庆假期，自驾越车到香港正在成为不少广东居民的热门选择。边检部门告诉我们说，从1号到7号预约出行的名额是基本上已经约满了。从7月25号以来，越车南下的覆盖范围是扩展到了大湾区内地的9个城市，每天预约的名额从100辆提升到了200辆。截至10月1日的凌晨，经过查验的越车南下总量是超过了2.8万辆次。另外呢，还要在这里提醒各位越车南下的车主，驾车到香港需要做好车辆的备案和准备保险，而且单次的停留时长不能超过3天。香港是靠左行驶，各种禁区和停车的限制也是要多多的留意。为了保障旅客的高效通关，港珠澳大桥近期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便利举措。从8月18号开始，口岸是进一步优化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港澳居民经合作快捷通道往返内地和澳门，双向都可以交验回乡证，不需要再记说哪个方向该出示哪张证件，可以说是进一步提升了通关的便利化水平。目前查验大厅也全面铺开了智能刷脸通关的模式，旅客通关的体验感更好，而且也更加快捷。此外，在国庆期间，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经大桥是免收通行费的，不过跨境的资格和预约仍需要按照规定来进行办理。过了大桥，珠海还有更多的沿路风景能为自驾的游客串起更多的选择。您可以早上来体验室内冰雪，下午再乘船观光，傍晚呢则可以到沙滩来看看日落，欢迎大家来挨个打卡。旅客从今天开始正式进入国庆假期，供港鲜活食品的运输也是在今天接上了一个新的早间时段。从今天0点开始，包括像冷藏冰鲜的家禽、肉、蛋、奶，还有各种鲜活水产和蔬果在内的供港鲜活食品的通关时段是从16个小时延长到了24个小时。在此之前，他们只能在每天的13点到次日的凌晨5点通关。现在呢，中间的这一段清晨到中午的时间也是被加入了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就在这个新增的时段里。我们从相关的企业了解到，新时段的增加不仅可以为他们节省综合的开支，提升车辆的周转率，还能够减少因为交通或者天气情况造成的延误或者断货的风险，可以更好地满足大湾区生活圈对于鲜活食品的消费需求。另外呢，我身后的这条跨海运输线还连接着香港的国际机场，这就意味着很多海外的产品在抵达香港之后可以转陆路进入内地市场，而内地的商品呢，也可以通过大桥连接上国际的航线。
就在我们的正对面，这里是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入到珠海的一个货运通道。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天上的航线和海上的大桥共同织就了一段买全球卖全球的双向通道。那么今天呢，我们既一起欣赏了晨光越过大桥的这样

0: 样的一个风景，也看到了大桥连起万家的便利。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人呢正在赶赴风景，有人呢则在奔向团圆，还有一车车的鲜货也正在走向国庆的餐桌。我们呢同赏一轮朝阳，也共庆国庆假期。在接下来时间里头，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假期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我们看到在假日期间，港珠澳大桥上人流物流持续涌动，大桥呢是串联起粤港澳三地，也为湾区假日经济注入活力。感谢您新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2: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
1: 今年大家明显是越玩越远，长线游在升温。那这个假期大家都去哪儿了？我们来看大数据分析。
3: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预测，超长假期将带动长距离出游。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赏秋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4: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3: 大数据还对国庆假期线下消费进行了分析，预计全国重点商圈客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4%，线上平台支付次数预计同比增长8%。对重点商圈以小时为单位分析客流趋势发现，18点至20点是各商圈客流量高峰时段。假期期间，重点商圈18点之后的购物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40岁以下人群是消费主力。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的商圈夜经济活跃度较高。
2: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不少热门景区门票已经早早售罄了。
1: 截至昨晚，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6号，个人参观预约名额已经约满。
2: 九寨沟景区今天到5号的门票预订已经达到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景区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公告信息。
1: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今天到6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日间票与延时票仍可预约。假期出游，请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9月30号，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
1: 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2: 中方指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深刻调整。中方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由各国人民来判断和改善本国人权；二是奉行主权平等，坚持各国平等参与决策受益，更多倾听全球南方的呼声，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三是坚守公道正义，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四是遵守国际法治，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年以来，得到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本次共同发言依托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平台，为推动在人权领域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积极贡献力量。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日本主要电力公司和燃气公司此前也宣布，10月将开始上调电费和燃气费。调查结果显示，10月涨价的食品饮料预计将达3153种，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

0: 食品涨价潮。
1: 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日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
0: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11个比赛日，中国队继续夺得多项赛事的冠军。
2: 跳水的比赛，最后的两枚金牌分别归属于女子3米板的陈逸文以及男子10米台的练俊杰，帮助中国队包揽了此次亚运会全部的跳水的金牌。场地自行车，那么这一天呢，全部3枚金牌也是被中国队实现了包揽嘛，分别是场地自行车团体追逐赛的男子团体以及女子团体，还有一块是来自于女子凯迪赛。

0: 以上就是今天国庆特别报道《日出东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也祝大家节日愉快。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3到13度。呼和浩特晴，3到16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2度。西宁晴，7到20度。榆林晴，8到18度。彰化小雨转阴，16到23度。南充阴，18到20度。宜宾阴，20到24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贵阳阵雨，17到25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7到26度。晋城多云转晴，7到19度。邯郸多云转晴，12到25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鹤壁多云转晴，10到22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19度。安庆阴，18到23度。上海阴，20到25度。襄阳小雨，14到18度。杭州小雨，19到24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漳州小雨，25到33度。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梦之蓝，梦六家。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新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5: 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1: 一身都是宝，
2: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此木瓜非彼木瓜，
0: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食养生智慧，
3: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0: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

0: 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银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十元生物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3: 一口和田稻，三餐皆美好，瑞和商贸。
4: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食补，好物登场。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养生好物，它的来头可真不简单。上可入药典，调和百药，下可入三餐，滋养身心。逢年过节，婚嫁喜事，处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陪伴咱们中国人代代养生，岁岁安康。那这究竟是什么养生好物呢？哎，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鲁毅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刘梦君。我们请鲁教授、刘教授一起为大家揭晓。
3: 啊，今天我说的养生馆呢，这个资历非常深厚。嗯，我带了一张图，请大家看看啊，它是什么？嚯，
0: 这不是果肉吧？这是果核吧？
3: 对，这是核。
0: 啊，那这究竟是什么呢？
4: 要不我提示您一下。
0: 啊，太好了，鲁教授您提示一下。
4: 啊，这个果呢，它有一个小谜语啊，红果圆圆枝头挂，食补养生最为鲜。您能猜出来吗？
0: 红果食补养生，
4: 对，
0: 这个范围也不小啊。您看，红色挂在树上的果，大的有苹果，小的有枸杞，这都能食补养生。那至于咱们这个季节，比如说丰收下来的，您说那紫红色的葡萄也可以啊。哎，还有大枣是吧？哎，这是确实有点像枣核。
3: 猜对了啊，红枣啊，
0: 红枣。
3: 哎，这是它的核，或者我们老百姓叫核啊。而这个的话呢，是我们1000多年前出土的啊。碳化的枣果，刚才是枣核啊。哦，这是河南新郑霹雳岗出土的，当时呢，因为古人对它非常的喜欢，所以咱们死以后呢要随葬，说明它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珍惜的好东西。
0: 明白。不过说起这个枣核，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张图片啊，如果不是鲁教授您那个谜语来提示我们，我还真的不一定猜的是枣，可能很多果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核。您要说的是橄榄核，是不是也行，刘教授？
3: 啊。其实有差别的，橄榄核更胖一些，因为橄榄的核啊表面是比较光滑的，咱们枣的核啊有比较深的那个纹路。然后我的导师也去鉴定，按照枣的专家来看也是枣啊。其实还有个历史，就是新郑这个地方历史就是枣的主产区，还有历史传承。哎，
0: 对，所以等于是多方印证，
3: 对，
0: 所以就确定了这是7000多年前的枣和枣核的这个化石标本。
3: 对对对对。
5: 说到枣，您肯定见过，但这样的枣您见过吗？收腰的、带钩的、葫芦样、辣椒样、圆柱样，不光模样千奇百怪，尺寸还可大可小。

在国家藻资源谱保存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藻1100多种种质资源。这叫茶壶藻，藻子上长着一个茶壶嘴儿。

0: 寄托人们希望福禄早到的美好寓意。
1: 刚才看完了短片，确实刷新了大家对于枣的认识哈。所以今天啊，我们也准备了几个刚才在短片中提到的很新奇的枣啊。枣长得非常的奇怪，好吃吗？相关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啊？
2: 你们可以尝一尝，这纯天然的，
1: 可以尝尝吗？
2: 尝尝
1: 啊！我这话没敢说，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好不容易长这样子，给人咬下去了，您。
2: 但是我还可以再长啊！
1: 我来一点葫芦
2: 籽。
1: 我很好奇的是，这个枣它是这个形状，它里面那个枣核会不会也是这种葫芦的形状？
2: 不是，核是一样正常的啊，
1: 还是那种两头尖、中间胖的。
2: 它只是这个果肉的外形。
1: 咬开看看啊！哦。上面这个葫芦没核，
2: 没核，对对对，来再往里边咬才会咬到这个核，哎，
3: 对，它这个核应该是比较短小的，
2: 圆形那个扁的核就短，长形的核就长一些。
3: 对，
2: 枣在中国原产历史非常悠久，在历史的长河中，它自然演进的这种品种啊。哦，
1: 就是您不用给它套什么套，
2: 不用，
1: 加个什么
2: 其他的果品，它自己长的，
1: 就自己就长出这个葫芦嘴、葫芦瓣来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不，这个很少见呀。
3: 那其实枣呢，除了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水果的属性之外呢，事实上因为它我们刚才品尝非常甜，它的高碳水化合物量以及药食同源的属性，所以枣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叫做是救荒粮食，或者叫做救命粮，它可以有粮食的属性，
1: 还能当粮食啊？
3: 对，有充饥，哎，有这个作用。在《战国策》里面呢，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食，足食于民矣。”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就算是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收成不好啊，但是呢，我们说，光靠枣树也可以来帮助充饥，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枣是可以作为粮食食用的。另外呢，枣树它有非常好的耐寒和耐旱的这个特点，在很贫瘠的土地中它也可以生长得很好，所以呢，过去我们也把它叫做铁杆庄稼。
1: 哎，枣能当粮食用，怎么样，咱又长了知识了吧。所以您看，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所以今天咱可以改改，叫做别拿红枣不当干粮。好，那关于枣还有哪些您不知道的养生门道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短片啊，去国医大师刘敏如刘老家走一走，听听他对枣是怎么认识的。

0: 眼前这位就是94岁国医大师刘敏如。如果不告诉您，您可能很难想象，7个月前他刚因为意外摔跤导致头部受伤，做了脑部手术。
1: 脑袋这次受伤流了400毫升的血，我能够活过来，都是个奇迹。自身的肾气，自然的，天生的正气还是比较强的。第二的话呢，我还是尽量吃营养的东西，虽然食欲不好，但是我还是保证了牛奶、鸡蛋，这个水果。
0: 能恢复到现在的状态，除了医护人员的治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刘敏如常年坚持的养生之道。养生贵在日常，他熟悉各类食物的性味特点，同时也了解自己的身体，善用天然食材调养身体。
1: 你看，这个就是大枣。我的餐具下，我们的大厨师做的大发糕，好吃得很。伤寒论就是113方，里面用枣来作为药物，就有40多处用它。金匮要略呢，200多个方剂，它也有很多用枣，特别是金匮要略对我们妇女很重视这个用枣的问题。
0: 枣是刘敏如厨房中十分常见的食材，也是近一个月每天都会熬汤服用的一味药材。
1: 我喝的这个药里面就有大枣为主要成分，吃起来还比较甜，不然我是医生，我也害怕老子吃药苦。最近呢，大概有1个多月，每天我的药吃3次都有大枣，把它撕烂，不要那个芯儿。
0: 刘敏如也分享了一个吃枣小建议：干枣不必多食，每天吃上3到5颗，就足够起到

0: 养生调理的作用。
1: 大枣可以补，又可以调，补什么？补气血，调什么呢？调血气。但是吃多了也不行，特别是那个枣皮很硬，影响我们的消化的这种作用。
2: 确实，养生贵在日常，所以大家要了解自己，读懂自己的身体特征，同时身边那些很普通的食材其实也可以把它变成养生的好物。那么枣啊，咱们从两方面，一个是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它里面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对咱们的身体有作用，另外从中医药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它有哪些养生价值。
3: 枣呢，有人是叫营养丸啊，我总结以后它有四个主要方面啊。第一是枣是维生素大户啊，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我们号称 VC 王的猕猴桃啊还要多两三倍啊，比我们一般的苹果梨啊要高出大几十倍啊，这维生素 C 非常多。这有个知识点啊， VC 含量高指的鲜枣，
2: 鲜枣
3: 晒干之后，特别在太阳底下晒20天30天以后呢，维 C 含量就非常低了。
2: 明白。
3: 现在有些新的技术，比方说我冻干的维 C 含量就比较高，烘干的也比晒干的好，冻干的就更高一些，但都不如鲜枣好啊。
2: 明白。
3: 第二呢，是它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呢促进肠胃蠕动啊，控制便秘啊，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黄酮类和这个多酚类物质，它有抗氧化的这些功能。第四类呢就更厉害了，含有非常丰富的这环核苷酸，叫 CAMP 和 CGMP。这两个东西呢，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育，所以最早的发明者呢得了诺贝尔奖。另外呢，这个还提高由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也获得诺贝尔奖。所以一个成分呢，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呢，这个它的含量最多的就是枣，成熟的干枣啊。枣还含有非常多的钾、钙、锌、铁啊。女同志说铁补血嘛，是吧？钙的话是老人和小孩，锌是小孩。这个钾的话是动力能源啊，都确实枣的话是矿物元素很多，一般的这个营养成分也很多，功能成分也很多，所以枣确实是个名副其实的营养丸，也是历史上为什么枣是著名的滋补佳品啊，这是它的营养学基础。
2: 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得跟大家提一下哈，就是枣大家平常吃的时候不觉得它特别的甜，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水分不多，
3: 对对，
2: 相对于我们其他那些水果来说，大家会觉得西瓜呀啊，苹果呀，是不是含糖量比较高？至少是比枣要高，但是这个认识恰恰是错误。
3: 哎，您说对了，我们一般的西瓜叫10到12就很甜了。
2: 哎，
3: 一般的水果10到15就
2: 很甜了。
3: 枣的话，鲜枣一般能到25、28、30多。要这么吃，先出西瓜，再吃桃，再吃葡萄。最后吃枣，如果反过来吃，吃它就没味儿了，
2: 就没味儿啊！
3: 所以这个能比得出来。
2: 对，
4: 所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吃枣的时候，尤其是干枣，特别要注意一下量啊，尽量放在两餐之间吃，保持血糖的平稳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大概日常大小的这种干枣哈，一般呢就是3到5颗左右。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折合到克数来讲的话，可能就10到15克之间啊。鲜枣的话呢，刚才刘教授也说它这个水分含量大一些，但是呢它也是很甜的，
2: 对，
4: 所以我们适当的可以放宽一些范围啊，一天不要超过10颗。另外呢，我们说鲜枣呢，它这个枣皮相对来讲比较厚，而且呢它含的有机酸含量比较高一些，所以呢对胃不好的患者啊，比如说有一些糜烂性的胃炎呀，或者胃溃疡啊，那我们就尽量少吃一点这个。此外呢，我们说这个干枣，刚才刘教授也说它含的钾的含量非常高，
2: 是的，
4: 所以呢有一些病患，就是像肾病综合征这一类的，就排钾能力降低的时候，我们要吃干枣的量一定要控制，
2: 没错，
4: 以防出现这个钾在体内的堆积，出现高钾血症。
2: 那我们现在也正是冬枣大量上市的时候，对吧？所以这个干枣这红色的，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冬枣给晒干了它的干品呢？
3: 还真不是那样啊。我们枣分鲜食品种和制干品种啊。所谓制干品种就是呢，鲜着吃比较木啊，不那么酥脆，晒干以后吧，糖量比较多啊。这是专门的制干品种，冬枣是个鲜食的啊，它晒干以后吧就不好了，晒干以后就成皮皮了啊。鲜食品种就鲜着吃，制干品种干着吃啊。鲜食品种有300-400个，制干品种也有300-400个啊。灰枣只是其中制干品种一个，冬枣是鲜食品种的一个啊。
2: 它们之间有时候是不交叉的，
3: 有一些叫兼用品种，晒干也可以，
2: 鲜食也可以，
3: 但反过来讲，可能制干也不是最好的，鲜食也不是最好的。
2: 明白了。我们说到大枣，大家马上会想到，从中医学角度讲，补血的，安神的，是吧？
4: 补气的，
2: 补气的。
4: 那么大枣呢？

0: 我们看它的外表是红色的，那么掰开以后果肉呢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0: 中医呢它有一个五色入五脏，
1: 对，
0: 所以红色入心，
1: 嗯，
0: 黄色入脾，
1: 哎，
0: 所以大枣它是入心脾两经的，
1: 嗯嗯。
0: 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就体现在补气健脾养血安神。那么它的补气健脾的作用呢，我们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对这种比如说平时脾胃虚弱呀，啊，这个乏力呀，然后消化不好食欲不振，这些气虚的脾虚的这类患者呢，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我们很多的补气的一些方子里面啊，它都可以看到大枣的身影。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气能生血，所以它补气健脾的同时呢，它其实就有一定的养血的作用。
1: 没错，
0: 哎，你像我们的归脾汤啊，很多的这些养血补血的经典的方剂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大枣的身影。
1: 嗯，
0: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方子里面呢，大枣好像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角色，
1: 嗯，
0: 啊，它不是那种非常高光的一个角色。但在某些时候啊，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方子，它其实呢也是要把大枣呢突出到一个非常显亮的一个地位来。
1: 嗯，
0: 你比如说炙甘草汤，它的方名虽然只有一个炙甘草，但是这里面的大枣用量是所有张仲景的经方里面用量最大的。大枣用了30枚。那么它治什么病呢？它是治这个脉结带心动悸，就跟我们现代疾病中这个心律不齐，哎，这个症状非常的相似，
1: 嗯，
0: 啊，所以它重用了大枣来补气血啊，然后充实脉道，来改善这种心律不齐的现象。所以我们说大枣呢，其实它在我们这个中药中医临床中使用是非常广泛啊。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治感冒的方子呀，里面我们一样也可以看到大枣的身影。
1: 对，
0: 啊，
1: 所以您刚才讲到哈，大家了解的有大枣的主要方剂呢，
0: 嗯，
1: 可能都是来调心脾养气血的。
0: 对，
1: 但是像您说到的治感冒，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有桂枝汤，
0: 对，
1: 这里面也有大枣，
0: 是
1: 很多人就糊涂了，哎，
0: 嗯，
1: 还能治疗感冒发烧吗？
0: 对，这个经常人们会误以为大枣也可以治感冒，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治感冒的方子中用大枣并不是用它解表的作用，大枣没有解表的作用，它就是一个补益的，
1: 嗯，
0: 补气养血这么一个方，这么一个药，
1: 嗯。
0: 那么它在这个解表治感冒的方子里的作用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和这个像生姜这样的药物呢搭配在一起，心肝化阳啊，来共同呢增强这个解表散寒的能力。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解表药一般来讲它是要发汗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人在感冒的时候，脾胃一般是虚弱的，
1: 嗯，
0: 不想吃饭或者吃了东西不好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大枣其实呢是为了让气血生化有源，
1: 嗯，
0: 啊，让我们出汗有汗源，
1: 嗯，
0: 啊，不至于你因为过汗而导致这个更虚弱身体。另外呢，它也可以干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帮助保护脾胃，防止这种解表药太过心燥来伤了脾胃，所以它在这里面的作用呢，又是另外发挥另外一个辅佐的作用了。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您看，其实中医是非常精妙的。
0: 是的，
1: 它即使没有这种解表的来治感冒这种功效，但是为什么要添到这个方子里？哎，刚才您说了，本源的一些其他用它来配合调理的，
0: 是的，
1: 这个作用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0: 对，
1: 那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啊，比如说大家也经常碰到这种感冒发烧的情况，
0: 对，
1: 马上天就冷了，是吧？受寒了，那我们也可以用古人的思路搭配这种类似于桂枝汤的代茶饮来解决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生姜，
1: 嗯，
0: 大概3-4片，
1: 嗯，
0: 大概就10克到15克左右，
1: 嗯，
0: 然后大枣啊用3到5颗，
1: 嗯，
0: 然后呢再有来一段这个葱白，
1: 葱白
0: 啊，来起到一个解表的作用，嗯，同时呢我们大枣在这里面呢还可以护护中气，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方子呢基本上是一个小茶饮，
1: 嗯，
0: 啊，在感冒初期就是刚开始感受风寒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方子呢它可以帮助你出汗。
1: 而且鲁教授提到的这个小方子，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
0: 嗯，
1: 如果您只用生姜和葱白的话会比较辣，嗯，
0: 对，
1: 对吧，这个汤水不太适口。
0: 是的，是的，
1: 大枣的甜甜的加进去调节一下口味，
0: 而且它有甘缓的作用
1: 啊，
0: 让你的发汗不至于一下子发汗太多。
1: 没错
0: 啊，
1: 圈友们，十一期间我们为大家挑选了各种各样的食养好物，那每一样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甄选，品质有保障，让您能够买得放心，吃得舒心。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到时候您就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了，期待各位扫码加入。
2: 饭后保障。

0: 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1: 立校大山楂丸，
0: 立校道为欢笑，立校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不是有这么一句俗语吗？叫一日吃三枣，医生不用找。但是每个人身体的体质、胃口状态是吧，和这种你吃下去身体运行运化的这种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人究竟该怎么吃，哪种吃法适合您，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4: 确实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呢，有患者就回来找着说什么呢，说这个大枣都知道好，但是我一吃大枣就上火，
3: 对，
4: 或者我一吃大枣就肚子胀，那么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说枣的不同的炮制方法，或者是我们的食用方法和它的疗效，还有适应不同的体质的人群的。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种生制的就直接晒干的大枣，它呢偏温一些，而且呢比如说你脾胃运化稍微弱一些的人呢，他可能就吃了以后容易腹胀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呢可以蒸制或者是煮食，就是蒸煮之后，那么它的枣肉呢它就会变软，
3: 软烂了，
4: 对，然后它的这个性质就变得更加温和一些啊，所以呢更适合一些像老年人啊、小孩啊这种脾胃虚弱的人去使用，而且它就不那么容易上火了。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大枣呢可以这个炒干啊，炒干之后，有的甚至是跟黑豆在一起炒啊，炒干炒焦之后，然后存放起来，你可以泡茶喝。
3: 对，
4: 那么这种适合什么人呢？就适合脾胃有寒湿的人啊。那么他这个用炒干的枣泡茶的话，它可以有行脾、化湿、健胃，有这样的作用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地方啊，你像这个山东有一些地方，他做这个枣呢是反复的蒸煮。反复的蒸煮之后呢，然后再熏干，经过这么几番炮制之后呢，这个枣就是变得乌黑发亮啊，半透明的。那么这种枣呢，我们吃起来也是就是跟这个蒸过的枣非常像，但是呢它不是水分那么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也叫乌枣。有一些药房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枣。那么这个枣的作用也是比这种干枣呢它更要柔和一些啊。另外还有比如说酒枣，不知道您吃过没有？
3: 这个还真没吃过。
4: 刘教授应该知道是吧？
5: 酒枣呢是在酒里泡一泡就拿出来，或者用那个高浓度的高度数的白酒啊，比较好的粮食酒，蘸一蘸，密封放在罐子里边，
4: 对，
5: 过年吃太好吃了。酒要常泡着就不叫酒枣了，
3: 那叫枣酒了。
5: 枣酒了
4: 它的有效的东西都融到这个酒里边了，
5: 对，那一回事了，那个枣味道就不一样了。
4: 那我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赋予了大枣补气呀、健脾这些功用之外，它酒嘛它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所以它有一点这个又带一些活血化瘀的养生的效果。
3: 好，那红枣怎么吃才能帮咱们吃出好气血呢？和哪些食材搭配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养生药膳呢？咱们一起来看看短片。
6: 今天我为您带来一道能够在短时间内补气血的菜品，红枣炖牛肉，也是60年前上过国宴的一道菜品。正逢国庆佳节，我们不妨在家里做一下，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大枣80克左右，还有这些配料，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有山楂、草果、肉桂、八角、小茴香、白芷。牛肉我们要选择牛肋条肉，因为这一块肉它有筋有肥，做出菜品来会更香更滑，

0: 切成3厘米的块，也就是说两指来宽。很多朋友会问，做这道菜品的时候，我们是用冷水焯水还是用热水焯水？实际做这种红烧菜品的时候，我们不用去焯水，我们用盐、生粉揉洗2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另外，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葱、姜、青笋。
1: 青笋去皮，切滚刀块，焯水备用。大葱切寸段，姜切大片，大枣清洗干净之后一分为二。
0: 起锅烧油，下入牛肉块，煎至表面焦香，加入葱姜炒香。
1: 这时候您再放入山楂、草果、肉桂、八角、小茴香、白芷，这些提味增香的同时，让牛肉快速软烂。牛肉炒香之后，加入酱油、料酒、开水，
0: 倒入加热锅中压制25分钟后，接着我们加入大枣，再压5分钟，打开盖，我们加入焯好的青笋块，大火收汁，这道红枣炖牛肉就完成了。
2: 圈友们，大枣在平时怎么吃更养人呢？怎么搭配日常饮食更健康呢？生活圈啊，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大枣的经典食养方，做法简单，您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就会将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挑选和大枣相关的严选好物。快来扫码加入吧。不管是哪种吃法，其实啊，我们都需要挑到一颗品质好的红枣。好，大家再来看看，今天我们摆上了很多的枣啊，品种不同，大小也不同。说实话，我有点外行了，看得眼花缭乱。专家在这儿啊，我今天就来班门弄斧一下，我来说说这个都是什么枣，或者怎么挑，好不好？靠近我这边的啊，这个小枣，这是不是就是金丝小枣啊？这个看上去
3: 最小的那个金丝小枣，不金丝小枣可以拔出丝来，就金色的糖丝儿。
2: 这边这个呢？
3: 那是灰枣啊，它的原产在河南的新郑，现在主产在新疆。
2: 主产在新疆。
3: 对对。
2: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那两盘啊，那个枣可真够大的。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大的个菌枣？
3: 这是有故事的。菌枣呢，就是原产于山西的交城附近啊。它有个兄弟，亲兄弟，亲缘关系很近，叫胡平枣。两头呢长得比较一般粗的啊，就是比较长的是菌枣，而一头大一头小的叫胡平枣。但引到新疆过程中呢，发了一些什么呢？当时的菌枣呢量没那么大，但名气很大，结果就是把他兄弟就引过去了，但现在新疆更多的是一头大一头小的叫胡平枣，
2: 胡平枣
3: 都叫成菌枣了。但他俩是亲兄弟，隔界很近啊，这个品质都差不多啊。
2: 明白，这么大的果形，这么大的一颗枣，一颗枣就顶一个大鸡蛋呀。所以说起来啊，这些枣当中哪些口感最好呢？吃上去最甜？
3: 其实呢，甜不甜呢，一是品种决定的，二是环境决定的，三是采收成熟度决定啊。一般来讲啊，这个枣的颜色越深红啊，比较饱满有弹性了，它的弹糖呢就高了，比较甜了。当然品种间有差异啊，你像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菌枣或胡平枣，它颜色就会比较发亮，比较暗红，是吧？你看那个金丝小枣了，就不如它那么黑红。
2: 是的，
3: 但只要是比较光亮、深红、有弹性，这是品质非常好的啊。
2: 明白。跟产地有关系，因为像您刚才说了，新疆也有生产的，华北地区也有生产的，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哪些地方都更好一些呢？
3: 各有优点吧。
2: 各有优点。
3: 在新疆的好处，它不下雨，但果实到成熟就不裂果，但它品相比较好，另外它光照比较充足，所以一般新疆枣的含糖量比较多，但是往往内地枣它皮儿比较薄，比较糯，它各有特点啊，像我这次没摆上，我们就河北有个叫婆枣，叫婆婆的婆那个婆枣，它呢做粽子就很好，它是能够感染那些周围的那些米啊。新疆枣更甜，更甘甜啊，更有特点啊。
2: 没错，这还是看大家您喜欢吃什么样的口感的。
3: 对对对，
2: 是更甜点的，是更糯点的，是更黏一点的，
3: 或你用什么用途？
2: 对，
3: 煲汤一般用小枣。哎啊，你要是吃直接吃，那东北人肯定喜欢这个大
2: 果的。
3: 对
2: 对对。另外，药用这得问问鲁教授了啊，哪种枣更适合药用？是不是金丝小枣？
4: 其实
2: 拉金丝的
4: 中医临床上用的这个大枣啊，它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说必须用哪一种大枣。一般的大概3.5厘米左右这么大的大枣，基本就差不多。像这个鸡蛋大的枣，也不是不可以，那你就用的少一些，因为我们总克数在

0: 啊，比如说30克的大枣、嗯、是吧，这种的可能一个就够了，
1: 够了。
0: 对，但是不管你用这个哪种大枣，我们其实有一点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入药的时候要把这个大枣呢给它撕开，这样才有助于里面的有效的成分溶出来、
2: 哦、现在的话有个新的产品啊、嗯、去核枣，
0: 对，
2: 要把核去掉以后呢、嗯、撕开可能也行了，它去掉核有它溶出就好一些了，皮就好一些，
0: 对对 对, 对，嗯，
2: 特别去皮儿去核枣，
1: 对，我一看去皮儿更多枣，
2: 去核儿可能就不铺开，可能也能行了。
0: 是这样，
1: 嗯，得直接扔到那里面，您煮汤啊或者泡水，可能更好的让它的有效成分能发挥出来。好，关于枣的吃法，咱们基本上都讲明白、讲透彻了哈。那么这个枣，我们还能用它玩出什么新花样呢？咱们一块儿进入短片看一看。
3: 最近网友以枣为马的视频火出圈，草耳瑟瑟，细腿颤颤，威风凛凛。敢问阁下大军能够撑过前方减速带？您可别觉得只有网友把枣当玩具，这是两个900年前的小孩，他们在玩一个叫推枣磨的游戏，三个大枣一根竹签就能玩一天，看谁转得久又不掉下来就是赢了，锻炼专注力、平衡力和耐心。当然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枣核变废为宝，打磨平整，统一尺寸，打好孔洞，就能穿成一串独一无二的枣核手串。
1: 圈友们，大枣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好食材，每天吃上几颗，补气又补血。您如果想买到优质的枣类食品，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边购买生活圈严选的枣类食品。好，快来看一看吧。那在两位专家看来哈，咱们枣或者跟枣有关的这株植物吧、嗯、还有什么实用的一些小妙招呢？
0: 我们每次都要吐出去的这个枣核，嗯，在我们中医的古籍文献中其实记载的话，它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哦、只不过我们现在不常用了啊。你像在《名医别录》呀《本草纲目》里面都说过，说这个枣核呢它可以烧灰啊，然后呢做外用药，哎，来治疗脸疮，就是脸就是小腿外侧、嗯、就是治疗这个下肢的一些像溃疡啊一类的、嗯、啊。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怎么用了，也有记载说把这个枣核呢含在嘴巴里可以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嗯、就我们现在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吃完枣以后如果枣核在嘴巴里，它会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分泌，
1: 是的，
0: 哎，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生津的作用。
1: 我刚才吐枣了、啊、吃的那个葫芦枣
0: 对对对、嗯、另外呢就是这个枣木啊，古籍里面记载的这个枣木有一定的这个舒筋活络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加上这个枣木本身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细腻和坚硬，
1: 是的，
0: 所以呢像古代我们说做这个梳子啊，是枣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今天就带来一把这个枣木做的梳子。嗯，我们说这个梳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养生乌发啊，还有改善我们明眸啊，就明目，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用这个枣木梳子，我们来沿着我们的膀胱经啊、胆经啊来进行每天梳一定的次数，比如说古人有这个每日梳100下呀，或者多少下梳一定的次数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促进头皮的这个血循环有一定的好处，这也是枣木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使用。
1: 那边刘教授带来的是什么？这是枣木的、哎、
2: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的饺子，擀饺子皮儿吧，擀面杖呢，
1: 擀面杖
2: 一个特点啊、哎、看它颜色深红、嗯、而且有油性啊，擀饺子皮不粘皮儿啊、嗯、另外它分量比较重，你不太爱用力它就成了，所以女同志更合适啊。嗯，枣木呢是著名的硬木，它有油性比较光亮，会去做什么呢？大池的车轴啊、哦、很多一些东西，
1: 包括一些家具是吧，
2: 家具
1: 也可以用枣木、
2: 啊、就是深红色的，很喜庆。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枣这个植物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2: 您说对了、嗯、
1: 对，
2: 说枣果呢就可以食用，可以药用，这它是它有甜度很好，而且是调和百药的、嗯、有个叫我们叫和谐果啊，刚才鲁教授说的好，它的花呢是著名的蜜源，是头等蜜，
0: 枣花蜜，
2: 枣花头等蜜啊，跟洋槐是一样头等蜜、嗯、另外呢枣的叶片可也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哦、啊，它根树皮刺儿都是可以入药的啊、嗯、宏观来讲呢枣是什么呢？是个重要的生态树种。嗯，它在我们沙漠地带啊、盐碱地啊、山地啊、其他植物不能不好长的地方，它继续长，所以它能够有很好的生态价值。所以枣浑身是宝，整个枣园更是宝。
1: 圈友们，十一期间

0: 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样呢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吃的舒心。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呢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
1: 那么我们说完了枣以后呢，我们来猜猜枣的祖先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枣祖先呢叫酸枣啊。酸枣的话呢，古筝戟，披荆斩棘的那个戟。
0: 哦，
1: 那古代呢，我们是北方呢，山区平原到处都是酸枣，荆棘遍的，荆是荆条，戟是酸枣。
0: 嗯，
1: 有了披荆斩棘，我们才有了农田和道路，才有了城市。所以酸枣是牺牲了自己，给我们腾出了我们腾出了什么呢？道路和农田和城市。
0: 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今天我们这儿又多摆上了一盘，看上去更圆滚滚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它不像我们那个枣那么皱。
1: 对，
0: 它的光泽感是比较强的。
1: 对 对, 对，
0: 这就是酸枣。
1: 对，酸枣呢，果肉比较少，果核比较大，它主要用药用。因为它肉比较少的话呢，它晒干以后啊，往往表面不那么皱缩，往往是比较光了，比较平整啊，这是酸枣的特点啊。
0: 提到酸枣啊，大家还会想到一个零食，叫做酸枣糕。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用酸枣制的呢？
1: 哎，这还真不是啊。
0: 啊，不是。
1: 我们古人有个特点，枣是中国最常见的一种果品。所以什么像枣的样子，它叫什么什么枣，什么南酸枣啦，什么椰枣等等，很多不同叫法。其实酸枣糕是南方那个酸枣，叫南酸枣，或叫什么呢？叫岭南酸枣加工成的啊。
0: 哦
1: 啊，但是样子像枣啊，但它跟枣完全不一样了。枣是黍类和枣属的植物啊，那个南酸枣是槭树科南酸枣属的东西，这两个亲缘关系很远，是两家子啊。所以呢，只是形状像。啊，
0: 所以这得说清楚了，要不然真的糊涂哈。南酸枣不是酸枣，
1: 对对对，
0: 更不是枣，
1: 更不是枣，
0: 它们离得比较远，
1: 很远很远。
0: 只不过是古人觉得它像
1: 像，
0: 所以就把它往枣上来靠。所以我们还回来啊，不说那酸枣糕的南酸枣了，说我们真正的这个酸枣啊，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我们请鲁教授给介绍一下。
2: 从我们现代来看啊，它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养心啊、补肝血、安神，还有一定的收敛的作用，比如说敛汗呀、敛阴呀这样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我说是现代我们这样认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入药的部分是这个酸枣的里面那个枣核里边那个仁儿。
0: 对
2: 啊，
0: 不是枣核，
2: 对，
0: 在里面的。
2: 对，所以我们说叫酸枣仁儿用药，但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在秦汉之前啊，它其实。我们现在倾向于它大概是全枣入药的，就并没有完全的明确的记出是只用这个果仁儿。那么到了这个南北朝雷公炮制论那个里面的时候，明确的写出说这个酸枣仁儿怎么入药，怎么炮制啊。那么到这个唐以后，基本就是非常明确了，就入药的部位是这个酸枣仁儿。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子啊，就是跟这个睡眠有关的，帮助治疗失眠的方剂，它都会用到这个酸枣仁儿。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酸枣仁汤啊，治疗这个虚烦不得眠，哎，就是因为这个女性血虚，心肝血虚而导致这个哎呀烦躁睡不着觉，哎，我们就用的酸枣仁是最重要的一个药。另外呢，还像比如说心阴不足导致这种心烦上火、焦虑、失眠、睡不着觉的这一类呢，我们也里面有一个像天王补心丹这个方子，里面也有这个酸枣仁啊。我们从这个现代药理研究来看呢，酸枣仁里面的一些物质啊，你比如说像酸枣仁皂苷这一类的物质，它有很好的可以调节这个中枢伽马氨基丁酸受体作用，可以调节五羟色胺呀这一类的神经递质，从而呢改善这种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的这种状态，起到一个催眠的作用。
1: 刚才鲁教授说了啊，酸枣呢，这个是有一脉相承的。最早的可能要用这个全果，后来到仁儿。其实我们现在看它那镇静安眠作用啊，不光是仁儿，仁儿是含量更多一些，司匹诺素和酸枣皂苷 A。其实呢，叶片里也有，果肉里也有。其实说果肉、叶片算都有一定的镇静安眠作用，但酸枣呢是最常用的啊。
0: 那我们在生活中，比如说就用这个酸枣，或者是用这个酸枣仁儿，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我们想要解决这种啊安神呀、助眠，达到这样的效果。怎么应用一下？
2: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小的小方子，比如说酸枣仁儿，还有白子仁儿，然后茯苓。如果我们用茯神的话，效果会更好啊。还有就是五味子，这几个药物我们搭配在一起，可以煮茶。然后呢，在睡觉前，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11点入睡的话，那么可以在8点。

0: 点钟喝它啊，不要太晚喝，不然的话会很多哎，对，企业又会打扰睡眠。对对对，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小方子呢，它更适合的是这种血虚啊、肝血不足的这一类人群，可能会更适合一些。那么像湿热比较重的啊，这个心火比较旺的，吃这个方子呢，可能效果就不如血虚的吃这个方子效果会更好。当然，我们血虚还可以里面加一些龙眼肉，这些也是可以的。我们具体情况还是具体要分析。
1: 其实呢，我们国家有很多种果品呢，名字叫枣，但其实不是枣啊。其中有些呢也是适合秋季营养补充的啊。今天呢，我就带来了一个东西啊，在秘密盒子里头，大家可以看一看，看这是啥？大家可以看看啊。
2: 这个确实没太见过啊。我这个哈，有点像咱们吃那柿饼。
0: 对，
2: 那种里面带有丝丝的那种纤维的那种感觉。
1: 太对了，太对了。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叫黑枣。啊，
2: 哦，就是、这个名儿咱们老听着，
1: 它是柿子的野生种啊，柿子好多嫁接到黑枣上去啊，它的学名呢叫君仙子。
2: 这个黑枣它的一些养生功效有什么？
0: 这个黑枣呢，我们民间也叫软枣啊。这个药用价值呢，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个字儿，就是润上。
2: 润，
0: 对，黑枣第一个作用它就是可以润肺止咳。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像黑枣和杏仁啊，一起的这个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咳、缓解这种口干鼻干的这种效果。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润肠通便。那我们说这个黑枣呢，可以和一些养血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来治疗这种肠燥便秘啊，也有一定的帮助。此外呢，就是我们的口干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这个黑枣啊，比如说和麦冬啊这一类的生津止渴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来缓解口干的这种情况。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用法，比如说把这个黑枣呢来煮茶啊，来缓解这个喝酒之后的不适感。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解酒的作用。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黑枣啊是黑色的，就很多人说黑色的食物养头发，黑米啊、黑豆，这里面包括黑枣吗？
0: 配合上其他的药物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的话，比如说我们真有这个头发就须发早白，我们讲啊，就头发很早就发白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想养生，我们可以找一些像黑枣啊、黑米呀、黑豆啊、
2: 黑芝麻、
0: 黑桑葚啊这些，那么它们都是药食同源的啊，而且呢，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入肾经啊，来滋补肾经、来养血生发，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养生的一个食材去吃。
2: 刚才既然刘教授说到了，它跟柿子是有亲缘关系的哈。
0: 对，
2: 我们知道这个柿子有时候大家说别空腹吃，
0: 对，
2: 吃了以后容易长胃石。那这黑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吃的禁忌？
0: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它跟柿子本来就是亲戚嘛，所以的话，我们说它里面含这个鞣质的成分要多一些，所以的话尽量不要空腹吃。另外的话，我们说它也不要和一些高蛋白的食物，你比方海鲜呀、牛奶呀这一类的食物一起食用啊，防止这个。产生一些胃部不适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说如果你有湿热的这个体质，比如说舌红苔黄腻啊，那么这一类人群呢也不是特别适合吃。
2: 今天我相信二位介绍的一些知识哈，帮咱们打了底儿，未来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挑枣、如何吃枣、如何用枣了。希望真正能够让枣成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好帮手。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青砖铺就大国企业，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的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0: 壮阔起新城，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庆特别节目。
1: 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77周年华诞。首先祝福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
0: 祝大家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 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0: 今天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接续奋斗，再创辉煌，我们信心十足，壮志在胸，
0: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到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啊，是很多人到北京的必选项目。我们在那儿也是提醒您哈，天安门广场呢是免费参观，但是需要实名制预约。
1: 国庆假期期间观看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10月2号到5号的入场时间提前到前一天晚上的11点半，6号到7号的入场时间为当天0点30分。
0: 国庆假期，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了参观热潮。作为党的诞生地，这里以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馆展示厅为主要展示空间，征集和收藏的文物史料以及历史照片超过13万件。
1: 国庆假期首日，这里预计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纪念馆将延长开放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上7点。为了方便海内外游客参观，将提供8种语言的语音导览，并特别推出“初心绽放，盛世回响”系列主题活动，以及红色文艺汇演、青少年实景党史课堂、全民集章打卡等多元沉浸式体验，人们共同在初心之地致敬百年征程，厚植家国情怀。
0: 国庆假期，大家出游的热情高涨，不少热门景区的门票已经早早售罄。
1: 截至昨晚，故宫博物院参观预约平台显示，今天到六号，个人参观预约的名额已经是约满了。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川啊，截至昨天的16点，九寨沟景区国庆假期今天到五号的门票预订呢，已经是达到了最大承载量4.1万人次。景区也是提醒，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景区最新的公告信息。
1: 此外，三星堆博物馆今天到六号的个人参观门票均已售罄，10月7号的日间票与延时票仍可预约。假期出游请提前预约，错峰出行。
0: 再来看看浙江杭州，国庆假期西湖景区更换了特色花坛花镜，各类文化活动夜游体验满足游客出行需求。为了应对假期客流的高峰，景区日均增设445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文明引导、文物讲解等各类服务。
1: 此外，也要提醒您，目前西湖景区全域实施单双号限行，并对灵隐景区南山路段叠加限量通行。

0: 行措施。开车出游的朋友需要提前一天申领西湖通，建议外围停车加公交换乘绿色出行。景区部分热门景点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如果您到西湖景区游玩，要及时关注景区的动态资讯，提前做好出行攻略。
1: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交通情况吧。公路方面呢，交通运输部预计假期里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大约是6280万辆次，预计今天是假期高速车流量最大的一天。
0: 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这几个区域。
1: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计，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会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过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呢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会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是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
0: 分区域来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来看，长深、沈海、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
1: 好，再来看铁路方面，根据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天是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
0: 目前全国铁路的运行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出行的新特点？马上连线正在国铁集团运输调度指挥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铁路方面的情况。
2: 好的，主播，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铁路迎来假期客流的最高峰。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我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20348万张，也就是超2亿张。那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今日主要热门出发城市是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西安、杭州、郑州、重庆。主要热门到达城市为广州、北京、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长沙、深圳、郑州。假期乘坐火车出行，尤其是在客流高峰时间段，相信大家难免可能都有过以下的经历：着急进站赶车，要么呢就是赶时间换乘下一趟列车。那么到底如何实现快速进站呢？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大车站的小攻略。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承接京沪高铁干线，同时是京津城际铁路始发站、中道站的北京南站。如果呢您是乘坐地铁到达，无需赶去二楼候车室，可以直接从地铁东侧进入到位于地下层的京沪高速和京津城际快速进站厅检票乘车。从出地铁到进车厢大约只需要5分钟，特别适合赶车的旅客。如果您是乘坐私家车或者是网约车，而且距离开车时间不到20分钟，在早高峰5点到10点钟的区间，您还可以注意到开车导航目的地上还增加了北京南站快速进站，选择这里一样方便快捷。接下来再来看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高铁与飞机可以同站无缝换乘，旅客不出站即可完成铁路与航空接驳。乘坐东航、上航航班的旅客在虹桥站到达层南北二号出站口空铁联运换乘服务中心，下高铁步行约50米即可办直机托运行李，解放双手轻松登机。目前虹桥站与地铁市域机场线已经实现了免安检换乘，乘市域机场线呢还可以直达浦东机场。然后再来看看华中枢纽汉口站，国庆假期期间每天有上万人在此换乘。如果您在汉口站需要中转换乘，有两种方式选择。一种呢是在站台看到即刻换乘通道，沿着楼梯上楼就可以到达候车区了，检票即可乘车。另外一种是跟着便捷换乘请下地道的蓝色标志的指引，在出站地道的出站的方向，通过铁路便捷换乘通道刷身份证便可进入，乘坐电梯呢就可以进入到一层的候车大厅，整个过程也只需要5到10分钟。那以上内容记住了吗？客流高峰乘车呢，还是建议大家要预留充足的时间进站换乘，度过一个从容悠闲愉快的假期。好的，以上

0: 上就是我从国铁集团带来的出行提示，主播。
1: 好的，纪文。黄金周这个旺盛的需求真是体现在各大车站上哈。我们看到铁路部门既是在进行运力调配的和

0: 第一天车站是不是人流如织啊？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站的东广场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广场上，相比早上的话，人已经明显的增多了。那么，今天呢，沈阳的天气也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旅客呀，有的来早了，也不急于进站呢，很多人就在现场呢进行一个拍照留念。那么我们从国铁沈阳局最新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啊，那么今天国铁沈阳局管内的所有的车站预计将会发送总人数将会达到108万人次左右。那么根据目前的预售情况，那这个人数有可能是整个十一假期里面最高峰。那么国铁沈阳局也是在提前将整个的这个高峰运行图已经运行了，比如在一些重点方向啊，比如说北京、广州、武昌方向，加开了50对的这个直达列车，在大连、丹东、延吉方向呢，加开了81对的临时列车。此外，还有这个沈阳到乌兰浩特加开了5对的这个我们的旅游专列，还有重连了沈白高铁的6对的高铁动车组。那么提到了沈白高铁呢，实际上就在不久前，也就是9月28号，沈白高铁迎来了正式通车的1周年的日子。一年前，这条430公里的这个高铁将沈阳、抚顺、通化等10个城市串联了起来。那么同时，它也结束了这个抚顺、通化以及白山3座城市的这个不同高铁的历史。在国庆假期期间，沈白高铁预计将会每天发送超过3万人次的这样一个旅客数量。那么铁路部门也会根据实时的这样一个动态变化，动态的安排这个车组和重联的车组，来保障大家的一个出行需求。那么就在十一假期开始不久之前呢，那么我所在的这个沈阳站呢，也是刚刚完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那么经常乘这个铁路出行的朋友们可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呢，就是最消耗时间呢就是进站的这个安检的环节。那么为了让大家在节日出行期间有一个更好的体验呢，沈阳站这次在原有6个这个安检口的一个情况下，新增了2个安检口，这样的话就大大的提升了大家过安检的这样一个效率。此外，在候车大厅里面啊，沈阳站这次还新增了18块这种全彩的信息显示屏，方便大家能够尽快的找到自己的检票口。除此之外，那么沈阳站内的所有的母婴室和我们的免费的充电桩也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所有的这些环节呢，这些细节的提升，都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有更好的体验，那么开启一个美好的假期。
2: 好的，看来这个升级的不仅仅是车站的站房哈，更是大家出行的便捷性。国庆假期呢，海南进出岛客流预计将达到159.5万人次，日均客流量同比增长5.3%。海南三大机场假期计划起降航班6698架次，旅客吞吐量105万人次。
0: 琼州海峡预计进出岛旅客57.5万人次，车辆16万台次。过海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等制度。目前琼州海峡国庆假期的预售票仍有大量余票，旅客可以错峰安排出行。
2: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十一假期受到旅游客流与市民出游交织叠加的影响，北京市将会迎来全年交通的流量高峰。那根据预测，铁路、民航、省际客运、公路自驾进出京日均大约是440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8%，客流高峰为10月1号，也就是今天，达到499.1万人次。
0: 那为了保障机场车站的夜间高效疏运，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秋色宜人，山河锦绣，国庆假期是出游的好时节，不少人走出家门赏山河美景，乐

0: 享假日时光。
1: 从雄关古墙到名山之巅，人们登高揽胜，欣赏自然风光，也体验各地民俗文化。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去感受假日旅游的火热与欢乐。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迎来旅游大客流，景区内游人如织。
0: 今年国庆假期到八达岭长城景区游览都有哪些新玩法？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高雪。高雪，都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今天长城人流量是不是特别大？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主持人你好，实际上从昨天开始呢，北京迎来了一轮大风降温的天气。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位于北京延庆北部山区，所以呢这里的温度啊会比市区还要低上几度。直播开始前呢，我刚查了一下手机上面的这个天气应用 APP， 现在这里的温度呢只有不到12摄氏度，而且啊此时此刻也能够感觉到这个风力非常的强。根据天气预报呢，今天的阵风风力可能会达到8级，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并没有影响到来自于各地的游客向好汉坡前进的这个心情啊。在我们身边呢，现在有不少的游客正在向好汉坡挺进，而且从远处呢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现在都已经快要登顶了。为了方便游客游览八达岭长城景区呢，今天早晨也是从6:30开始就开门迎客了。那这个时间呢，也是比平时要更早了一点儿。而今天啊，此时此刻在长城上，我们也看到了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那他们呢，正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这个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具有感染力和穿透力。那么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八达岭长城啊也是专门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文创的产品。我们来看啊，除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一些以长城为元素的冰箱贴呢，那么今年啊还有一系列的创新文创，比如他们就跟一些老字号进行了合作，推出了非常有特色的佩戴式的挂件，还有呢一些美食。那么我们来看像长城的一些元素，烽火台还有这个我爱长城的标语都成为了糕点的元素。而他们在烹饪制作的过程中呢，也是与中国传统的药膳工艺进行了结合，既色香味俱全，然后又具有一定的营养的功效。那么在这里呢，您看像这样的一套呢，就是长城砖的考古盲盒，小朋友呢可以在自己来体验考古挖掘的这个过程中，同时来学习我们的有关古钱币的知识。那么您在逛长城如果逛累了呢，下山之后也可以到八达岭饭店酒店的这个露台上来享受一顿丰富的下午茶，然后在露台上换一个角度来看长城。那么在直播开始前呢，我们也是从八达岭管理处了解到啊，在今天通过平台来预约进入八达岭景区的游客人数应该是超过了26000人，而且直到今天上午9:30的时候呢，入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近10000人。所以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有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呢，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加大了一些这个疏导，在重点路段的一个疏导和分流的工作。而且在景区的一些工作人员和我们景区的公安民警也是加强了在主要路段的一个巡检的工作，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跟他们联系来获得求助。而在这次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八达岭长城景区也是专门推出了夜游长城的活动，每天晚上6:30开始就会开启夜长城的这个游览的时段，为了鼓励市民游客搭乘公共交通来到景区，那么凭借着当日有效的火车票就可以享受夜游长城门票50元的一个折扣。而且呢，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北京市文旅局同样还推出

0: 出了10条以长城主题为路线的旅游路线，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呢，还会有2000多场次的不同主题的游园活动和1700多场次的演出活动，而这些都可以大大的来丰富市民游客在假期的一个文化和旅游的选择。
1: 好的，高雪啊，看来气温低挡不住大家登长城的热情哈。关键是在这样一个雄关的秋色里，能够更好地体会到国庆的热烈氛围。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泰山去看一看。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是全面升级，在科技的赋能之下，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2: 游客在泰山能够获得哪些新体验呢？我们的总台记者李美惠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美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就是在泰山脚下的鸿门游客中心，这里呢也是一条经典登山路线的起点。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有不少的游客正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干劲儿十足地向山顶去攀登，去体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整个国庆节期间，泰山的游客预计可以达到40万人次。而且泰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迎接游客的不只有壮丽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有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比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广场，就有一些文创还有非遗体验的展示和摊位。比如说在这个文创摊位上，真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这种邮票样式的冰箱贴，各类的徽章，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摆件，那每一件呢都是充满着泰山的特色，受到了不少游客的喜欢。除了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创可以给游客来看，游客还可以来体验。在这个传统踏片体验的摊位上，各种工具是一应俱全啊，有这个宣纸，包括师傅们手里拿的这个踏包，还有这种墨汁。那游客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去体验踏片的全过程，比如有这个上纸、锤踏、上墨、接取。我们也可以请老师来展示一下这个成品啊。看，像这样踏下来一个泰山石刻的经典纹样啊，不仅是一份美好的祝福，也是留下了一份独特的节日体验。谢谢老师们。那像这种石刻呢，也是泰山上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目前泰山上是留存了石刻大约有1800多处。那游客如何去了解石刻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呢？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他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他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可以说是打开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就带上了一位知识渊博的专属导游，让游客们可以更好更全面地去了解泰山的文化。这些科技赋能呢，不仅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登山的新伙伴。那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就即将要举办了，我们所在的鸿门呢就是比赛的启动场地。从这里到中天门大约是有3.8公里，有3100多级的台阶。这条路线不仅是深受游客喜爱，也将成为机器人们展开比拼的一个赛道。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啊，泰山上的这个台阶呢高度不同，而且是凹凸不平的，这也就给机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为了保障游客在假期正常的游玩体验，测试团队呢是赶在国庆节之前来做过测试。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昨天拍摄到的一段画面。那这机器人大致可以分为人形机器人和足式机器人，最基础的比拼呢就是竞速，看谁可以适应泰山上这种复杂的地形环境，在爬山的时候又快又稳。而足式机器人因为稳定性比较好，还可以参与负重赛，去比拼物资转运的能力。那就像我们人去爬山一样，我们的机器人在爬山的时候也需要去识别这个台阶在哪儿，它的高度有多高，来判断自己抬腿的高度。那同时呢， 来判断自己抬腿的高度，同时啊，它也需要有极高的这种协调性，让自己在这个又窄又陡的台阶上可以保持稳定。可以看到，在这个机器人测试的时候，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啊，大家也会纷纷停下来去观看拍照。我们也期待这些新伙伴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0: 和训练之后可以给我们带来亮眼的表现。那在最后也欢迎大家来登泰山赏秋色，感受这里传统文化和新潮科技碰撞带来的独特体验。好的，主播。
1: 刚才我们也说到啊，泰山是双遗产名山，那在这样一个厚重的文化基础之上呢，有了这些科技的加持，泰山就变得更加可看、可玩、可互动了。接下来啊，我们到安徽的黄山。今年6月份呢，黄山风景区的东大门正式开放，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黄山东大门首次迎来国庆假期客流。
2: 那今天的客流情况怎么样？国庆假期有什么新的服务举措？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黄山东大门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啊就是在黄山风景区东大门的游客中心广场，那我身后呢就是东大门了。那其实可能大家从画面中啊会觉得，哎，怎么没有假日景区这种人山人海的感觉呢？其实是有几方面的原因的。一个呢是因为啊这几天的天气确实不太好，安徽啊一直都在下雨，就在我们刚刚直播前呢还一直在下着小雨。第二个呢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上山的游客呢，他往往会选择啊在一大早上山，集中在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游客的高峰期呢会出现在2号到5号，所以明天啊会出现一个大的客流。那我手上啊现在有一个平板，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景区公共视频的信号，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山上的情况。这里呢能看到的就是迎客松了，能看到啊现在山上呢还是有一些雾气的，但是呢也有不少游客已经抵达了山上，正在迎客松前进行这个合影留念。其实在黄山这里啊，这个天气十里不同天，甚至一里不同天呢，都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海拔，天气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甚至说刚才还是云雾缭绕，很可能一会儿呢就云开雾散，豁然开朗。那其实在今年啊，这个黄山东大门开通之后呢，确实黄山也是迎来了四门迎客的这样的一个进山的路线。那可能大门开多了之后呢，大家就会有疑惑了，说，哎，我究竟该从哪个门进山呢？那这里啊，我通过身边的一个地图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位置，黄山的东大门。那目前呢，一共是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那这四个大门分别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你比如说像南大门，就是传统的进山路线，在南大门附近呢有两条这样的索道。这两条索道呢，它离这个莲花峰、迎客松、天都峰、始兴峰这样的传统的这个核心景区是比较近的，所以呢，这里呢也是传统的进山路线，承载了整个进山80%的客流。那另外像北大门呢，它是紧邻西海大峡谷，它比较适合呢去探秘这个峡谷风光，而西大门它主打的是原生态的山野秘境，这里是没有索道的，它比较适合户外徒步爱好者。那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东大门，其实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直达东海景区，这个景区也是新开辟的，而且不用换乘这个摆渡车，山上的游客步道呢也是比较平缓的，所以适合想轻松进山游玩的这个游客。那过去啊，如果选择从传统路线南大门进山的话呢，首先得在山下换乘这个进山大巴，然后到半山腰之后呢，再到索道口排队进等候进山。那现在有多方便啊，咱们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我这个广场离我不远，大概也就几百米的位置有一个连廊，这个连廊游客到这里之后啊，只要步行进入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索道口了，不再需要换乘这个像大巴车，所以进山呢会更加的方便。而且由于东大门呢目前实行的一个是分时段的预约，而且是控制预约人数的，所以在索道口呢也基本不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那目前呢东大门呢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它是没有步行上山道的，所以只能通过索道进山。那这条索道呢也被称为东海索道，这也是目前、黄山长度最长的一条索道了。整条索道全长呢是有6638米，垂直的高差是达到了1197米，整个乘坐的单程的时间呢是有30分钟。那这条索道也被游客称作建在陡崖上的流动观景台。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就是当乘坐东海索道凌空而上时，游客可以直观的看到从低山阔叶林到高山黄山松的一个完整的垂直生态带。另外呢，在索道的中段位置、还能够一次性的全景看到天都峰、莲花峰、光明顶三大主峰，可以说是整个黄山视野最开阔、角度也是最完整的观山点位了。那今年这个十一假期也是为了更加方便游客进行游览啊，在东大门的游客服务中心呢，还正式推出了代驾泊车服务。代驾人员呢，会把游客的自驾车从东大门开到游客指定的，比如说。

0: 其他的大门或者宾馆，解决自驾游客返程取车的难题。那同时景区呢还联合了物流公司开通了行李的转运服务，游客呢也可以在这里寄存行李，再转运到自己下一站要抵达的这个宾馆，实现空手登山不走回头路的这样一个轻松游玩体验。那随着东大门的开放啊，在东大门的周边也实现了联动发展，像游客现在可以白天玩黄山，晚上品文化。今年的国庆假期呢，每天晚上在东大门所在的谭家桥镇还推出了山水实景秀、非遗大巡游等表演项目，这也是为八方来客奉上了一场山水人文盛宴。主持人，
1: 好的，吴俊，我们看到东西南北四个大门都向游客敞开哈，让大家去领略黄山不一样的美，而且呢，玩法也不止一种了。
2: 没错，而且大家在假期啊选择登山出游，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脚下，平安出行，文明出行。
1: 嗯。国庆假期，江西庐山也会迎来八方来客。预计啊，庐山的客流高峰出现在10月2号到5号。景区呢将会实行旅游交通换乘的措施，游客需要通过观光车、缆车、登山游览、自驾车统一停放在南北门换乘服务中心、交通索道下站的停车场，共计呢有1万余个停车泊位。
2: 受到冷空气影响，庐山在国庆假期会有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最低气温将降至个位数。提醒大家准备到庐山的话，要提前带好衣物和雨具。
1: 这个假期，不少人出游选择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嗯，今天在山西忻州的忻州古城民俗展演在10点是刚刚开始，现场有什么热闹的活动？有哪些摊位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忻州古城的总台记者贾楠。贾楠，请你带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吧。
3: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山西省忻州市的忻州古城的北广场。在上午10点的时候啊，这里的民俗展演呢就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在我的旁边，伴随着喜庆的锣鼓点和唢呐声啊，跑旱船的这个队伍呢是上下起伏，好像是行驶在了浪花当中。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质朴的民俗风情，给忻州古城在这个假期是增添了一份亮丽的色彩，同时也让围观的群众是大饱眼福。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个民俗展演之外呢，像在我身边的这样的一些个花车摊位也是必逛的一个点位之一。比如说像我们的剪纸、面塑，还有一些榫卯机构的这样的一些个积木，还有像扎染的布艺，都非常值得大家看一看啊！所有的传统的手工艺呢，都在指尖流转。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摊位，我们的传统的手工艺人呢，正在制作的就是面塑。山西啊，一直被人叫做面食大省，而面塑呢，就是其中的用面粉来捏出来的一个指尖技艺。大家看到这个摊位前的面塑呢，非常的颜色鲜亮，同时做工非常的精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的手势看到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和神态都惟妙惟肖，而就在刚刚呢，也有很多的游客驻足在这里面来观赏或者是在咨询购买。我们再往前面走一下呢，这个摊位非常有意思，它的摊位呢是一个榫卯结构的积木，大家通过我这个手里面拿的这个小积木块可以看到，这个凸出来的叫做榫，而这个凹进来的槽叫做卯。如果我们把它给这样插进去，不用一根铁钉，也不用一点的胶水，它的结构是非常稳固的。那么千百年来，我们的传统匠人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榫卯结构建起了一座又一座屹立千百年而不倒的亭台楼阁。而现如今，我们的手艺人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样的恢宏古朴的一个斗拱古建的这样的结构，塑造成了桌面上的文创摆件，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我们孩子们手中的一个玩具，让传统的技艺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更为可亲可近可感可触。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个方面呢，在这个十一假期，忻州古城也是做足了一些个演出方面的准备，比如说像有二人台呀、有喷火的表演啊，甚至还有一些个可以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一些个表演在其中。而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也会有一些个非常传统的打铁花之类的表演，场面是蔚为壮观的。那么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客流的高峰呢， 新州古城也是做足了一些个准备，有六条。

0: 公交线路从市里可以直达景区，同时有16个停车场，3400余个的停车位全面向社会开放。除了地下的停车场之外呢，所有的地上停车场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同时像充电桩啊，还有出租车的临时停靠点呢，也都是做好了准备，已经可以陆续的开放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11假期期间啊，整个的新州古城的景区全域都进行了一些个非常好的无障碍设施的一个提质的升级，比如说像爱心轮椅，以及给大家临时休息的暖屋，还有充电的设施，还以及一些个寄存行李的房间都已经陆续的启用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最近山西忻州地区的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如果您在晚间有出行或者是看节目的安排的话，需要提前的查看一下自己的行程，适时的来增加一些个衣物。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贾楠。这个非遗市集真是亮点频出哈，特别是和古城的气质相映成趣。
2: 嗯，假期选择游古城感受传统的文化也是一个不错的打开方式。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1: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在金紫荆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特区政府今天早上在金莲花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
5: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4: 上午8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
2: 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向祖国和人民送来深情祝福。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出舱活动期间看到的空间站外壁那面巨大的5星红旗，在深不可测的宇宙空间那么亮丽。

0: 的中国红，给了我完成任务的坚定信心和无穷力量。
1: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我驾驶战鹰翱翔祖国的蓝天，胸前的国旗伴随我飞越大江南北，守护万里山河的岁月静好，守卫中华民族的自强尊严。
2: 1997年7月1日，我15岁，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香港升起的历史时刻。年少的我深深记住了一句话：我们回家了。从警务人员到航天员，是祖国把我托举到了更远更高的舞台。我在中国空间站读过了香港回归纪念日，当国旗与区旗在天空同框，再一次深切感受到山河一体，家国同心。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1: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0: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3: 新中国成立77周年，正值155开局起步。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4: 155开局，各地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建设提及不稳，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4: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3: 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我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

0: 今天是国庆节，我们共同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77年风雨兼程，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荣，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潮流，人民共和国在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

0: 铺展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画卷。
1: 五千年文脉延绵，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
0: 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感受华夏文化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0: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顶水，好顶水。
2: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3: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4: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
0: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5: 中国范儿啊，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6: 来天坛玩是吗？
7: 是是是。
6: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7: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8: 我们是用实际的行动，从北京出发，然后今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了，骑京杭大运河。这个线路也是我们心心念念的线路。
9: 我们也想骑车以健康的方式走完中国的大运河，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历史故事嘛，都发生在这一条线上嘛。这些感受，我觉得我们祖国历史源远长久。
5: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6: 你是第一次来的？
10: 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北京，
6: 第一次来北京。
10: 对，是。然后读书这么多年，是真的很向往这里。现在就是毕业了，有机会了，然后就赶紧趁机过来一下。长城给我的感受吧，就课本照进了现实。平时我给学生们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会比较生硬一点吧。然后每次去个不同的地方，看看历史，然后再去讲这段具体的历史吧，我就讲的会更生动一点。这是我来长城，我觉得意义最大的地方。跟我学长，
11: 学长是吧？今天来到长城，那从小就是父母带着来，等长大了以后呢，自己再来，然后呢，等到走出去以后，带着朋友们再来，等到以后有了孩子，再带着自己孩子来，
6: 也是要把长城的故事一代代的讲下去。
11: 是的，是的。
12: 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3: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14: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5: 我们从那个桥那边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句诗词叫曲径通幽处，就是我们从小学习的这些诗词长大之后能成为我们夸赞一个景点的方式。我们中国的诗句很有特色。
16: 我最欣赏的就比如有我们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像咱们珠海有豪壳墙砌成的这些房子，其实这个也体现了咱们广东人民跟海洋共生、就地取材的一种生存智慧。
17: 我们非常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苏州园林在自然山水环境当中是把建筑点缀其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中国范，我觉得最大的智慧就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13: 看完这个古塔感觉怎么样啊？
18: 好，震撼，很震撼，很震撼，真的很好。山西来了几回，第一次到应县来看木塔，辽金时代的历史很深厚了。
19: 我们古人的这个智慧不简单，中国的这个榫卯结构可以互相

0: 制约，互相平衡。那个时候也没水泥呀、钢筋混凝土呀，但是能盖上这，而且屹立不倒，难，而且这个能传承下来，对我们后代的那个智慧的开启，都是了不起的作用。中国的一个传统呀，中国的工匠的精神，工匠的智慧，中华民族就有这种精气神。
1: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2: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 啊，腔调 对,
2: 对。
1: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2: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3: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4: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5: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6: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是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唯一途径。
8: 今天我们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成就无比辉煌，前程更加壮阔。
7: 新征程也是新的长征，让我们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奋进。

0: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七十七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七十七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步履向新，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七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1: 这里是于都河，
2: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3: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4: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5: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6: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

0: 江山万里心长征，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顶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未来。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5: 立刻找援。
6: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9: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1: 幸福就找着你自己手里。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3: 你好，深蓝。
14: 我想去看世界。
15: 好的。
1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

0: 林妹，咱们都等了3天了，有人去你们供销社找过吗？
1: 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是说要去坐火车。你说他会不会以为是落在火车上了？咱们要不把这钱交到派出所？这天天挂咱们床底下，我睡觉都睡不踏实，我做梦都把钱丢了。
2: 雷霆，要是真没人找回来，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咱们拿这钱？
0: 没有，没有这个可能。别人的钱，我用着心里不安生。
2: 哎，是，我也就随便说说。那咱们再等3天，3天以后没人找。咱们就送派出所。

0: 费婷同志，刚才是我不对，我不该胡思乱想。谢谢你及时帮我纠正错误。
1: 睡觉。
0: 睡觉。

0: 早。
1: 早，范老师。
2: 来啦。
0: 早啊，妈。给您带了俩鸡蛋，多补充一点蛋白质。
3: 不用了，我吃过了。还有，叫我们老师。
0: 嗯，知道了，妈。那我就把鸡蛋给您放这儿，您饿了的时候记得吃啊。
3: 方老师，跟我出来一下。
0: 哎，妈。
3: 方木槿，你要干什么？
0: 妈，
3: 不要叫我妈，你已经跟我们划清界限了。
0: 那都是做给。

0: 给外人看的，我心里从来没有和你们划清过界限。再说了，我也没要求您认我，我认您还不行吗？
1: 不行，我已经不是你妈了。
0: 对不起，这事儿您说了不算。除非您还能把我塞回肚子里，否则您这辈子都是我妈。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许叫就是不许叫。
0: 您承认是我妈，再来管我吧。走啦，妈。
2: 穆老师真是你妈？
0: 嗯，我名字里的穆就是跟他取的。
2: 我的妈呀！我说你俩怎么长得那么像呢？哎，你说你这聪明劲儿，你是不是？

0: 蹦蹦欢迎。袁老师，
1: 你这服务员干的还挺开心啊。上次打赌输了，没想到你真的从报社走了。
0: 愿赌服输嘛。
1: 其实那天你也不算是真的输了。菲妮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
2: 很多时候我认为现实就已经足够有力量了，我们只需要把它记录下来就好了。
1: 所以当时我画的时候吸收了一些你的优点和风格，你不是输给了我，你是输给了我和你自己。
0: 那您还真得谢谢我媳妇费尼啊。
1: 哦，对了，今天我找你来是有正事儿啊。出版社最近要出版一批关于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里面需要配插图，你有没有兴趣跟我联合创作？不过你放心啊，这次你画的我一笔都不改。
0: 刘老师，这本小说的作者是谁啊？
1: 哦，作者还没定下来。哦，如果你跟我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的话，我想办法给你在出版社找一份工作，你看怎么样？
0: 不用了，袁老师，我觉得我现在这份工作啊挺好的，也挺自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这都是我画的。

0: 妈，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方不进，你以前不这样啊。
0: 你以前也不这样。
1: 我告诉你说，以后你要再敢叫我妈的话，
2: 妈，还没下班呢。那一会儿我和木镜一起送您回家。
1: 嗯，不用。
0: 菊花，星期二有空吗？
2: 应该有，怎么了？
0: 陪我回去吃个饭吧。
2: 好啊。
0: 哦，对了，你跟凤鸣说一声，让他也有个准备。
2: 乘胜追击？
0: 不是，不气馁，不放弃。
2: 袁老师说

0: 而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作者还没有定下来，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
1: 我可就发表过一篇文章了。
0: 谁说只有一篇文章的？还有一篇文采飞扬的连环画评论，田雪英同志，我正在看读者来信呢。
1: 这么多呀？
0: 尤其是这。

0: 我的文采不好，我顶多就回一个过奖了，谢谢您。不过说真的，你要不投稿试试？
1: 我不想求袁老师。
0: 不用你求袁老师，你忘了，咱们家也有文化人。爸，
2: 嗯，
0: 您认识出版社的人吗？
2: 出版社的人肯定认识
0: 啊。
2: 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老来我们家那李叔，他就有出版社的。哎，怎么了？
0: 您能帮费你的小说投一下稿吗？
2: 可以啊。哦，但我不帮你们求人啊。
1: 不求人，公平竞争。
2: 哎，你打算写什么题材的？
1: 这次的主题是知青生活。
2: 知青生活？
1: 嗯，
2: 好啊。哎，但有一点啊，别全写知青，你可以在里面加这么一个老年知识分子，你比如说哈，性格顽强乐观的老年画家什么的，是吗？
0: 最好还是个山水画画家。
2: 对了，就这意思。
0: 爸，我们主角还没定呢，您说这些是配角，先往后放一放。
2: 行，好。
0: 芬妮，你明天可以去找一趟你哥，你哥也是知青啊，多收集点素材。
2: 哎，配角如果需要采访，我是 OK 的。
0: 好嘞，爸。
2: 哎。
3: 我认为主角应该是个男知青，写得感人一点，比如说为了妹妹他主动申请下乡。
4: 女同志写的小说那就得写女知青，怎么了？女同志就不能战天斗地了？
3: 哎，是，当然是有女知青，但我觉得主角还是男的好。
5: 我说两句啊，这个主角啊是男是女都不重要，最应该写的是这个家庭和睦，来写写他们的家庭。你比如说父母都很好，这尤其父亲还会下象棋，还会打太极拳。
6: 哎，行了行了，你们这一个个的算盘响的隔壁屋都听着了。依妮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展现一下自己，妈对你没有任何要求，想怎么写怎么写。但就有一点，你看我这个名字能不能用上？宝英，这一听就是一个战天斗地、可歌可泣、充满英气的女知青。
1: 行，妈，我给你用上。
5: 那我这名字就更好了。
7: 我觉得林梅这名字
6: 真，那还能都写上，那不都成咱家人了？
5: 这些事儿都是我
6: 男性最重要的人，
5: 把他把这啥事儿俩人事都写进去，
8: 可以写，
5: 但我觉得
8: 他把你就写罢了。
9: 我也下过乡啊，
5: 我
9: 下过
5: 乡了。
1: 师兄，
10: 哎，云姨，来了。
1: 师兄久等了。
10: 坐。什么事儿？
1: 师兄，我不想去江棉一厂宣传科了，你把我调到你们机关吧。
10: 哎，要到机关，确实不太容易，但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0: 你敢打人？
1: 我打就你个流氓！
2: 叶枫，师兄你快走！
1: 你干嘛？你撒开林毅！林毅，你撒开！
2: 叶枫，你快走啊！
1: 你撒开林毅！
2: 叶枫，这里是学校，你干什么？
1: 你还护着他？
2: 叶枫，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学校，我们在这里开始，就在这里结束吧。
1: 你真要跟我离婚？
2: 叶枫，你不上进，我得上进。
1: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知足呢？现在日子没法过吗？
2: 我如果那么容易知足，我现在还在北大荒。

我就不会一次一次为了你去求我的师兄，不会一次一次求你学习。 明天早上10点，我在街道办等你。

林一呢？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好好跟人家说说，把他给哄回来。他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了。 就是他那师兄陈德华。你是说，林毅的生活作风出了问题？儿子，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可不能随便把这屎盆子往自个儿媳妇身上扣啊！妈。 亲眼看见了，我答应跟他离婚了。

0: 他是流氓吗？什么局长秘书啊！叶芳，赶紧去国新闻再聊。我明天我就上，我上他们单位去举报他。妈，算了，这事怎么能算了呢？要是举报陈东华、林一。
1: 他也毕不了业了，
2: 你们两个都要离婚了，你还顾着他？
1: 是我决定跟他离婚的，妈，就这样吧。

0: 你能也教教我怎么投篮吗？
1: 林毅，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喜欢你，我才是眼瞎了。
0: 这把算盘是我特意去买了送给你的，认真学。
1: 我这个脑子学不会，我也不想学。
2: 就算我是块烂泥，我也得把自己糊在墙上。你不上进，我得上进。我们在这里开始，就在这里结束吧。

0: 来，徐姐，嗯，您看看。
1: 哎呦，哎呦，咕的咕的，简直跟照片一模一样。小芳，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哎，能不能帮我把那些人都画在我的身后，让我有一种跟全世界人民站在一起的感觉？
0: 倒也不是不行
1: 啊，
0: 徐姐。
1: 哎，
0: 我也有个请求。
1: 嫂子，
0: 能不能把店里的咖啡壶借我带回家用用？
1: 店里有规定，东西不能带回家。
0: 要不这样，我按照店里的规定给您压10块钱，还有我的工作证，可以吗？徐姐，就一晚上，我明天早上保证把它带回来，也不会把它弄坏。
1: 行吧，那就一晚上哈。
0: 好，没问题。
1: 嗯。

0: 来，芬妮，快尝尝。这能有用吗？
1: 你喝喝就知道了。
0: 好苦，这是不是太浓了？浓吗？我尝尝。
1: 确实有点浓，但它能让你的精神更集中。
0: 行。
1: 别浪费。
0: 哎呀，精神百倍。

0: 什么时候能给我调动工作呀？
1: 没事，别着急，慢慢来。
0: 师兄，那咱们的事儿也慢慢来。
1: 别呀，放心，这事儿我一定抓紧。林烨，你让我歇一口。哎，
0: 师兄，这在学校呢。
1: 没事，没人看得见。
2: 陈东华，干什么呢你？
3: 媳妇儿，不是，那个我跟他没关系啊，他为了调动工作一直勾引我。
2: 敢勾引我爱人，不要脸的混血！
0: 师兄，你结婚了？
3: 我当然结婚了。林姨，你这个人心术不正，以后咱们不要再见面了。
2: 走。

0: 老费家，有人给你们家送锦旗了。老费家，
1: 这边同志。
2: 啊。
1: 锦旗。费婷。
2: 妹妹。
1: 妈，爸。
2: 啊，这是。
1: 这就是那位失主同志。
2: 哦。
1: 他那天啊，着急赶火车回家，还以为包掉在火车上了，所以找了这么多天才找过来。
3: 哎，同志。谢谢您，谢谢谢谢，要不是您，我这钱肯定找不着了。谢谢谢谢。
4: 行啊，
5: 老费，这可是咱们院的骄傲啊！你好，
1: 真好，真好。
4: 这孩子打小就有我的品质啊！
6: 是的，是的，
7: 儿子，真好，真好，真好，院的骄傲。

0: 这个数额一定要核对准了啊！仔细报告。好的。哟，费宁来了，来，这个交给你。进来，进来。好的，副厂长。陈副厂长，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你小子啊，拾金不昧，品格高尚。嗯，自己看看。 我现在宣布，给予你破格转正。北田同志，欢迎你回归我们江边一厂的大家庭。
2: 谢谢副厂长，谢谢副厂长，谢谢副厂长。
1: 哎，
2: 这把颠勺的功夫用我身上了啊！省板子劲儿，多给大伙儿啊做点好吃的，
1: 保证完成任务。
2: 行了，去吧。
1: 哎。

0: 怎么样？好久没谈了。
1: 这哪儿弄的呀？
0: 组织上已经开始跟我爸妈落实政策了，把我们家原来的东西都还回来了。
1: 真好。
2: 快来试试。

0: 鱼来喽！
1: 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还亲自下厨啊？
0: 我今天啊，请了一个朋友来咱们家吃饭。
1: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2: 对。
1: 有进步啊！

0: 怎么了？再难的题目，也有交卷的那一刻。你要是不及格了，我陪你一块儿补考。
1: 从小到大，我还没有不及格过。

0: 哎，
1: 啊，
0: 来了
1: 吗？
0: 来了，
2: 给我，
0: 来吧。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来。爸妈，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瞿桦同志，是名医生，是我在灾区认识的朋友。这位是他爱人。
3: 爸，妈。
1: 哎，坐坐坐，坐，
4: 给您带点礼物。
1: 哎呦，还客气。来，墨镜，坐坐坐。
3: 妈，我给你织了围巾。
1: 这围巾你戴着合适？
2: 我在云南的时候也收到过一条跟这一模一样的围巾，还有一封断绝信。
3: 我特意织的一模一样，我当时犯了错，现在我想改过。
2: 你们吃吧。

0: 谢谢，陆静，没事，来坐。请喝。
1: 让他们聊吧。
2: 不如我们把话说清楚吧。我是很自私，我是不愿意放弃我自己的前程，这些都是我犯的错。我是这个家唯一的罪人，我今天就想在这里认错、认罪、认罚。我只想求你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
3: 小时候用铅笔写错了，擦掉就行。长大了用钢笔写错了，就算是擦掉了，也是一团污点。
2: 那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母女？
3: 是你要跟我们断绝关系的。
2: 是，我是跟你们断绝关系了，但那都是为了进数学项目组。你不知道在那之前我受了多少的委屈，遭了多少的白眼，就因为我姓方，我的名字里有个木，我永远低人一等。
3: 你可以改名。
2: 我是可以改名，但我改得了这张脸？改得了我的鼻子和眼睛？改得了我血管里的血吗？

那都是你留给我的。总想你是怎么教育我的？你说，我天生属于数学，我这辈子都该贡献给数学，我贡献了，然后呢？

0: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叫你妈。你如果不想再跟我做一家人，今天就摊开了说清楚。你跟我再断绝一次关系，我心里也就清楚了。从今以后，我们就是两条平行线，我永远不会来和你相交。
1: 说完了吗？ 放不进，这家就那么大，你还让我躲哪儿？

0: 啊，我进来了。人都说伸手不打笑脸人，您这样让我姐夫多没面子。你明天去找一下他，替我向他道个歉。可以，也对啊，人难免都有犯错的时候。
1: 你得给人道歉的机会啊！我觉得你们姐弟俩的关系也没这么好吧？现在也没多好，我主要是喜欢我姐夫。
0: 妈，
1: 走。妈，其实我姐当年也是身不由己。 那谁又能由己呢？我们在云南的那几年，你经常给我们写信、寄钱，我们怕连累你都不敢给你回。可你写呢？给我们写过一封信吗？后来。 我就主动给他写信，问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他都没有回。最后，却等来了那封信。这封信，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看一遍。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女儿了。
0: 你到时候把这封信给我，我把它烧了。咱们眼不见心不烦。洋洋，我也不怕你伤心。我跟你说实话，我从小就偏爱你姐，因为我觉得她像我，在学术上会获得成就。就是这么多年来的偏爱，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妈。
1: 这不正说明您的教育成功吗？数学不就是要极度的？

理性嘛，您刚才也说了，像您是个理性的人，又很固执，所以对于他来说，和我们划清界限就是最理智的选择。虽然在感情上很难接受，但是我们并没有实质的损失，这就是数学的最优解。 一家人是打不散的，我们一家人已经分开这么久了，不该再为过去的错误惩罚现在的自己。

对了，妈，我这些年寄给你们的钱，都是我姐寄给我的，她一定知道我会把钱寄给你们。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怎么回事？
2: 冯林开除了。
1: 啊？
3: 对不起，这副厂长。
4: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

0: 厂办已经发了开除通知了，你的住房也收回了。
1: 我必须尽快把所有运算结果纠正过来，不然会影响进度。
2: 你这样反而会容易出错。
1: 不会的。
3: 您一直教导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事业。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您却把他拒之门外，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4: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5: 群花，群花高油小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6: 唯因先人，有册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4: 点击力的中国由吃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7: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9: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0: 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1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青砖铺就大国企业，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

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贺年节目，敬请期待。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江苏如东，欢迎您。
1: 那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苦果子可是不容易。
1: 新疆的半个妹妹不起，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5: 往家里投啊。
6: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庆祝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

0: 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国旗飘扬，激发爱国力量，国歌雄壮，奏响奋进乐章。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我是来自新疆的，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到我们天安门来看我们升旗仪式，就是整个给我的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我们会给以前的先烈说，现在的盛世正如你所愿。
1: 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祖国的繁荣昌盛有目共睹，
2: 所有人的内心都是热血沸腾的。当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阔步走来，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我探索浩瀚宇宙的不竭动力，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香港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祝国家繁荣昌盛。
5: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今天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这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
7: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6: 上午8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3: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8: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新边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6: 仁爱礁新边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

0: 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

0: 警管控区里。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1: 海家有我，全祖国放心。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明显增长。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天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
2: 国庆假期首日，深圳水陆客运量迎来高峰，蛇口邮轮母港、宝安机场客运码头预计发送旅客2.5万人次。
3: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2: 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了喜庆新装，处处可见中国红。人们走出家门，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
3: 假期首日，全国多景区迎来旅游大客流。
4: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5: 国庆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长城脚下风景道上京畿长城主题游线路，以及2000多项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等特色文旅活动。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6: 景区推出了一个泰山伴游的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可以操作，既可以直接对着这个碑刻拍照，也可以上传一张碑刻的照片，它就能够识别出来碑刻的内容，提供文化背景的讲解。而且我们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物形象，它叫做石敢当，就是一位 AI 导游，它既可以带我们纵览全局这个泰山有哪些景点，而且呢还可以识别出游客的位置，那在对应的景点就可以给出讲解的服务。
5: 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在云南大理古城换上节日盛装，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满目皆是热烈的中国红。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今天起正式施行，新法共14章82条，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
3: 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昨天完成全部开发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近日，国家重大工程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在安徽合肥的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 BEST 装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聚变燃烧实验装置，计划明年底建成，2030年前后开展聚变发电演示。今天，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转子成功吊装，标志着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主体安装完成。该机组可根据电网需求灵活调节转速。 今天，四川成都至达州至重庆万州高铁全线铺轨工程正式启动，成达万高铁

0: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重要组成部分，预计明年通车。昨天亚运会跳水项目收官，练俊杰在男子十米台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拿到本届赛事第十金，中国跳水队就此达成亚运百金成就，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从未让亚运金牌盘落。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老家河南，欢迎你。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运动补椰子水好，
1: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3: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4: 继续新闻30分。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场。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6: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5: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

0: 警惕。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随后，机组人员成功控制住飞机，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称，在涉事客机安全降落在该机场后，机场方面发现机长和副驾驶受伤，已送往医院。相关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高效智能东科电源芯片，格恩半导体产业新力量，光智科技智创未来，皖南电机匠心制造。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伴随雨水，今天南方大部气温下降，部分地区降温4到10度。另外，今天在东北、河南、山东等地气温将会出现明显下降。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8到22摄氏度，哈尔滨5到13度，银川9到21度，榆林6到18度，渭南13到20度，咸阳11到18度，拉萨6到22度，广元16到23度，南充18到20度，乐山18到26度，泸州19到22度，宜宾20到24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7到20度，邯郸12到25度，鹤壁9到22度，安庆18到23度，襄阳14到18度，南昌21到28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3度，东海北部东北风4到6级，东海南部东北风4到6级，南海西北部多云，风力2到3级。今天的新闻三十分就是这样，
1: 感谢收看。
7: 你好，深蓝，
8: 我想去看世界。
7: 好的，
9: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

0: 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10: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1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河头镇
1: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域容，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3: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4: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5: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6: 空气好好啊。
7: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8: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9: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1: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外。

0: 这个片花海真的是好看，
1: 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
2: 对，
1: 太漂亮。
3: 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风林风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风林，下面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叫风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一带，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参差削玉容，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削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0: 哎，还有小火车，
2: 从哪儿来的？这是
0: 感觉在荷花里这样就走啊。
2: 哦，这里有个铁轨啊，吓我一跳，我说怎么火车在水上开。
0: 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哇，
2: 等等，好吗？
4: 你们好，
2: 你好，
4: 欢迎来到河头村风林小镇。
2: 你好，
4: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哦，
2: 小贝你好，
4: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2: 我也是小贝。
4: 哎，我叫对，
2: 我撒小贝。哎，
4: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吗？还是说原来这是其他的用地？
4: 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价入股，村民就是零风险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1000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3: 4A级，
4: 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

0: 比如说像索道。
1: 这个太酷了，这个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
0: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枫林景色。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2: 就又有财产性收入，
0: 没
2: 错，又有工资性收入。
0: 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1: 开开小火车呀、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看来夏老师很想坐那个小火车。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1: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那个
2: 桑树桑叶。
1: 对
0: 对
1: 呀、
0: 对，是的。
1: 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0: 对对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3: 对啊，
0: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1: 给人吃。
0: 对对，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返乡青年。哇，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
1: 见识一下什么叫桑芽菜。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月桑十一号。这一部分就是用做菜。
1: 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0: 一芽两叶，
1: 它有点像茶叶。
3: 对对对，
2: 直接吃啊？
0: 啥味道？
1: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0: 要吐丝了。
2: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它是刨的，刨着吃的。
1: 它的芽跟咱们不一样。
2: 确实，
1: 它有回甘，你嚼一嚼。那个清香味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种桑的一些景象嘛。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种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这是在干嘛？
1: 那个是我的短视频拍档。
2: 蔡双牙呀，
3: 蔡双牙。
1: 家辉。
0: 家辉啊，你哋讲乜嘢啊？你啊？
1: 家辉，你哋讲咩？
0: 你在做乜嘢？你话俾我知啊！
4: 我在用客家话来唱这些说唱视频。
5: 你好。
0: 他们在拍什么？
1: 拍短视频。你看我们平时就会拍一些段子，就是宣传我们自己家乡的。
6: 那你们怎么拍啊？平时
1: 可以示范一个。
6: 可以，来，
0: 边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嘿，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6: 我们全部回头，
0: 对，
1: 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4: 风铃脚下矮偶卡，
1: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矮偶卡，春眠的日子才桑牙，
7: 才桑牙，才桑牙，
1: 口作桑牙口作茶，乡村真心知富家，
7: 知富家啦，知富家，
1: 可以。
8: 啊，这个好。
1: 你们继续，
6: 你们继续吧，拜拜，谢谢，拜。
5: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桑牙菜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忙吧。
5: 可以，
1: 好，
5: 可以
1: 走。

0: 们来到我们的桑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

0: 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整农科院的月桑十一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矮的就是刚好是可以，
0: 没错，
2: 采摘的，
0: 它其实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2-3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2月底开始采到11月底，
1: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1: 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20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挎一个这个袋子，
1: 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
1: 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1: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哇，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对呀，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哎，师姐，来，
3: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师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你好，你好。
3: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喽。
1: 对，教一下，教一下。
3: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2厘米的，就这么多，然后一摘，一芽一叶。
4: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3: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做芽。
1: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3: 对，这是叶。
1: 对，
3: 一芽一叶。
1: 对。
3: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1: 啊，养蚕。
3: 对，给蚕吃。
5: 是重复利用的，就不会浪费掉。
3: 对，不会浪费的。
5: 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3: 好啊。
5: 你看我这摘的对吧？啊，这个可以。 这个就嫩一点，上面还有一个叶子，这摘满那个叶子就 OK
3: 了。来，钟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1: 总体还可以吧？还可以，
3: 是吧？
1: 啊，
3: 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1: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3: 你的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两个手都可以顺便的这样。是，
1: 我们摘都是两个手啊，都是两个手，
5: 两个手摘。如果一个手的话，干不了多少喽。
1: 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
0: 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嗯嗯，对对，嘣嘣，是很舒服的，对对对，很治愈，很清脆。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掰不动，
1: 那就证明你摘错了。我们的
0: 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出了省外之后呢，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不太知道。对对对，没错。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
1: 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3: 对，
1: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更不一样。
0: 对对，没错没错。
1: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
3: 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5-6年了。
1: 啊，
3: 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
1: 啊。 碰到我们这里

0: 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哦，
1: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0: 辛苦是辛苦，但是，哎，就是说跟着乡亲们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2: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3: 对啊，我是返乡。
2: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3: 对。
2: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3: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那早上要很早都去的哦。
0: 哦。嗯。

0: 小贝唱山歌。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山歌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山歌。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蜜蜂吹过松天边，人压强强铺安前，
3: 铺安前。
0: 爱玩下腰子，砸松压哦。日压日压，人悠闲。
1: 啊，人悠闲。
0: 揽住路上，都爱惜哦。春夏秋冬，任择菜。
4: 所择个松叶当蔬菜。啊！
5: 啊！
1: 大家快上来啦，把我们的山药菜都放到田埂上啊！
6: 来了来了，
1: 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
6: 哦，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
1: 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6: 赶紧上车上车，
7: 抬上去吧，
6: 抬上去。
7: 慢一点慢一点。哦，这个。
1: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帮忙吧。
2: 好，好啊，
1: 走
7: 去加工厂。
1: 嗯，
2: 走吧。
1: 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
8: 哦。
1: 哎，欧哥。
8: 哎，你们好，
1: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8: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大管家，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2: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张鸭菜之类的为主的。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四条生产冷链的。对，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1: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6: 哇，这里边。怎么雾气腾腾的？
1: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
6: 哦，
2: 哇，
9: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到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
2: 很嫩哎，
7: 对，
2: 还没有破坏所有的。
7: 对啊，
9: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000-6000斤。
6: 哦，
1: 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
6: 哦，
1: 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嗯，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
7: 好。
1: 好，哇，我们这边非常多阿星星在干活呢。
6: 哇，
7: 一股那个青菜的，
8: 一股青菜的
7: 清香味儿。
9: 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
8: 抖开，
9: 抖开，
1: 抖散，
9: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

0: 有上牙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啊。
1: 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0: 它有些叶子烫出来，它会有种黄，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
2: 一包是多少克？现在哦，
0: 一般都是250克，
1: 半斤一包。
0: 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1: 抽真空。
0: 对对对，
3: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1: 速冻相当于。
0: 对，速冻锁鲜。
3: 把我们这个桑芽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一年。
1: 一年？嗯，
3: 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4: 所以它叫锁鲜，
0: 因为我们新鲜沙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2小时之后就会坏掉。
3: 嗯，对，
4: 2个小时到一年啊，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0: 对 对, 对，
4: 然后放到袋里以后，抽完真空，迅速极寒冷冻。
3: 对，没错。那咱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

0: 压力好大。
1: 那里还有，还没抖哈。这个呢？
0: 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呀、啊！
2: 你要看清楚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
4: 多了，
5: 多了，还多，
4: 还多，
5: 还多，
4: 300个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
6: 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这放了？
0: 挑了，我真挑了。
6: 我看看，这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0: 啊，这是蒜吗？
6: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1: 挑挑。
6: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0: 我看的不太仔细。换换换换换，赶紧快快快。
7: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看来我们这条流水线恐怕不行啊，速度只有他们的
6: 可以，
7: 只有对面的一半吧。

0: 们的结果。
1: 我们也就落后了半筐。
2: 对。什么？这刚才的吗？
3: 你这把2025年的都拿来了？
2: 这是刚才的。
4: 五筐，我们两筐半。
2: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5: 这是刚才的。
2: 他们弄了，这五筐。
0: 对。
4: 厉害吧？
2: 好快啊！
4: 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一把一准。
0: 他们很熟练了。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
4: 去看看冷冻。
6: 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3: 走。
4: 哇哇哇哇哇！
3: 一秒入冬。
4: 哇，相当于这个先在-30度冻48个小时。
6: 对，
4: 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6: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4: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
6: 对，
4: 明白了。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2: 这个太冷了，
4: 太冷了，走，
6: 赶紧，不用搬，我们拿沙车了。哦，拿沙车，沙哥你来这边。
3: 我知道了。啊，
6: 还要是高，再高，要。

0: 上会磕的地是吧？
1: 对对对对，走，
0: 这可以了是吧？
1: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0: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1: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0: 怎么样，这位置？
1: 一拉保险它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弹，
2: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
0: 我的天！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1: 好好进，进进进进，来，
0: 行嘞。然后我们就
1: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0: 可以，
1: 好。
0: 来，
1: 小心。
0: 哇天，这个这一箱是多少斤？
1: 30。

0: 哇，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了，
1: 哎，
0: 可以了。简直了，
2: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
1: 哦，
2: 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所以非常方便的。
3: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些。
2: 是的，是的。小贝，
4: 哎，
2: 杨师傅，你怎么来啦？
4: 嘿，正是向阳丰收的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三叶茶回去炒。
2: 哦，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1: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2: 对。
5: 这得要学一下，
1: 学一下，学一下。
6: 我去吧。
2: 哦，你想去？
6: 我想去。
2: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2: 你好，
3: 你好，
4: 欢迎来到阳春。
0: 哦，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沙人蜜水，
5: 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3: 对，
2: 这个是小吉吉。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0: 文浩啊，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吗？难道？
2: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是第一次出高。

0: 铁站就到村的
1: 啊，就是另外一个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1: 所以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
1: 就是
2: 100米左右的，
3: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了100米到家啊、哦，咱们去逛一逛吧，
2: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3: 好
2: 吧，好。

0: 盘龙村。
1: 盘龙村。
2: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人。春沙人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3: 化橘红，
2: 春沙人，这个春沙人。
4: 你好，阿姨，大姐
3: 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5: 当然了，
6: 春沙人了。
4: 这就是春沙人
3: 哦，就是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4: 哎呦，还有点扎手呢。哦，
6: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人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2: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4: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3: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4: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3: 苦了，
2: 再搅碎就苦的，
7: 也回甘的感觉。
4: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2: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4: 嗯，哎呦，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
3: 怪不得入药了。
2: 嗯，好，谢谢啊，谢谢。春沙人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啊，
7: 不上火。
4: 这咱俩气都补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3: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啊！哎，你看前面哦，
2: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3: 这拿水浇呢？
2: 他们现在在清洗。
7: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呢？
8: 它有那个泥啊。
3: 哦，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哎，
2: 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3: 我们散户，然后就去那汇总一下。哦，
4: 您先忙着，
2: 我们往前走，先忙，先忙啊，
3: 谢谢。
2: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4: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3: 发动大家的力量。
4: 哦，你好，你好啊，
3: 来，请坐，请坐。
2: 随便坐，随便坐。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9: 对，这是我们的春沙人蜜水。
3: 这是春沙人干儿。
9: 对。
2: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4: 哎，这是带着壳的，
3: 大盐壳带着果肉，
2: 这个活的也
4: 很好吃。哎，
3: 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了很久了。
4: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8: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2: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3: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春沙人的成分。
8: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豉。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胃啊，这个脾啊，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4: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8: 啊，药食同源。
3: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沙仁，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9: 对
3: 按季节？
2: 春沙仁是一年一季，四月中旬开发，到八月23号的初始前后。

0: 前面这是我们要到的地方。
1: 哇，这路太有意思了，
2: 乡间小路。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盆龙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春沙人苗。
1: 春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长得矮一点。他这个农户勤奋了，他就长得高，果实也大。
1: 但是它的果实是接在地面上。
0: 春沙人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旁边的，一簇一簇的。
3: 春沙人啊，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林下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特有的压实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春沙人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0: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人就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2: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0: 以前呢，就是由，技人蜂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2: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只结一个果，是吧？
0: 对了。
2: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结4个、5个，甚至更多。
0: 甚至更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0: 对，
4: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好辛苦啊！
5: 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0: 对，采摘之后等一下就往这里捡。啊，
4: 靠近主茎的地方。
5: 那咱们现在分头。
0: 分头去干活。啊。
4: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0: 对。
4: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哇，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啊，哪边？这边还有一大簇。哎呀，这一大簇，
2: 这块有好几个，啊，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
4: 哇，这个绝对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6: 这一簇果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1、2、3、4、5、6、7颗，这个呢，1、2、3、4、5、6，6颗。
2: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0: 对的，
2: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0: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要8年左右吧。
2: 八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0: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2: 否则影响它生长了。
0: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培训它们，
2: 要学科学种植。
0: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0: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俯着腰在这儿，
1: 没有别的办法，
2: 没有别的办法，
1: 非常辛苦。
3: 阿神一时急了。

0: 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呀，哎呀，
1: 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2: 我在，我在。
1: 你在我就安心了。
2: 我的产量还可以，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2: 这个活确实是很辛苦啊。
1: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3: 幸亏这当时有收获，有就是收获的愉悦感，越采越高兴。

0: 好，基本上你看这片地被咱们采的差不多了，啊，嗯，这篮子也装满了。
1: 哎呀，这回真是装满了。
0: 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差不多就
2: OK
3: 了，满载而归。哎呀！
4: 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就是不一样。

0: 哎呀，哎呦，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
1: 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顺山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春沙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
1: 好，终于要到。
0: 这位是我的妈妈。
2: 哎，你好，你好，大姐，你好。好，哎，哦，这是在清洗啊。
3: 老师们，先把这个放下来，
0: 放下来就好了。
2: 哎呦，终于到了，终于到了。
0: 啊，好。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是到我们烘焙炉里边杀青。
1: 杀青。
0: 对，然后就是复火，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4: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0: 对，分拣。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哦，
4: 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助手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4: 好的。
5: 从这两个果子上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啊
3: 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对对对对对，哎，太棒了，太棒太棒！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1: 大果、小果和坏果。
0: 对，这个是坏果哈。
1: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0: 对对对，那个皮色。
1: 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
0: 这样子。哦，
2: 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
3: 这个行不行？
0: 这个属于小果。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1: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0: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1: 不容易啊。
4: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厂里拿出来，我们两个尝一下。嗯。
2: 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4: 但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鲜味，
2: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再甜，
1: 对，没有白吃的苦哈。
2: 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4: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增加人的作用。
2: 你看，您在研究肥料的作用
4: 啊？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
3: 啊，鸡屎肥啊，有机肥哟，
2: 可以呀、啊，你真的好懂啊！你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给大家科普追杀人的各种知识。
4: 那当然。嗯。
2: 你看我这里面没有小的了吧？
4: 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
1: OK 啊，
0: 吴老师太棒了、
4: 来，各位老师现在
1: 清洗啊，
4: 要到清洗的这一步。
1: 清洗，
3: 好啊。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4: 要散花状清洗。
3: 好，差不多可以了。
1: 好，
3: 我们就让它在这里
1: 晾干，自然晾干。
3: 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
5: 把洗好的春砂仁鲜果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温度大概80度。
3: 现在可以加柴火吧？
5: 对对对对对。
6: 有木头，有竹子，
2: 这么大一个柴火往里放吗？
5: 让它慢慢烧起来。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1: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5: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上下调换，轮换。哦，
2: 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5: 对，
3: 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
5: 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的颜色基本上一致。
3: 颜色变深，我觉得是吧？
5: 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樟木饰。
3: 樟木有香气。
5: 对了，是你闻一下，
3: 有点淡淡的香，
2: 这不是可以驱虫驱虫什么的？
5: 对了，
3: 樟脑丸嘛，
1: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5: 这杀青完了
3: 这个颜色就彻底的变了。跟鲜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7: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5: 到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1: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哎，
7: 杀青好的，先把它放到架子上。
5: 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神的炉子就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
1: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空缝隙嘛，空气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2: 对对对，
1: 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2: 对，
5: 来打开给你们看。这个最将要包装出炉的了，基本上是成品了。

0: 你感受一下，非常干了，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干很多。
1: 那是，
2: 感觉皮和果肉都已经分开了里面。嗯。
3: 每回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了？啊，尝一下。
2: 我尝一下。
0: 现在也，嗯，
4: 可以尝。
3: 你看，
2: 哇，中药的那个辛辣和苦，
3: 哎，已经出来了，
2: 已经出来了，
5: 味道出来了吧？嗯，
1: 当然这个更好吃，我觉得。
0: 春砂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砂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1: 对，锅气还有的。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可以吗？好啊，好啊。
0: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
1: 对，6斤才能炒1斤。
0: 谢谢你啊，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天宇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自己炒的茶吗？
1: 是的，
2: 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
0: 他们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2: 大概
1: 就相当于炒成就是像它是干的吗？现在
2: 干的。
1: 嗯，
0: 行，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客家乡土气息？对对对，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2: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0: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
1: 我们这个视频呢，
0: 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3: 空心村。
0: 对，空心村改造成我们的
3: 美丽乡村。对。
0: 对，现在叫和美乡村，
3: 一句一夜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3: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
1: 那它用的基本上。

0: 按照原来的格局。
1: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视频也是返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0: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年轻人都出去了。
2: 这几年前？
1: 这个就是2018年之前。
0: 这个是在概括站这一块吗？
1: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
3: 他把他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1: 有一部分它是翻新，有一部分它是重建的，比如这些它就是重建的，
0: 特别好，就没有把过去的记忆完全消磨掉，但是呢它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相当于升级换代了，
2: 保留了文化，汇聚了多少个这个周边的返乡的青年啊。
1: 这个民宿呢，它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
1: 这边房间看一下，
0: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还有个小院儿，
1: 全部都是果树呢，比如说一些黄皮啊、枇杷呀、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0: 这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1: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
0: 这间我住，
4: 好好好。
1: 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2: 我就这间吧，
0: 可以，
2: 跟你隔壁，
1: 行。这就是天宇哥的了，
4: 那我就选这个喽。
1: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
0: 好，
1: 晚点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
0: 啊，一看都是面啊什么的，他就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1: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应得的特色。
0: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1: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0: 我再揉
1: ，OK。哎，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开个口。
2: 哎呦，你看做成了饺子样。
5: 杨梅姐，
1: 哎，师姐，
0: 我们师姐，
1: 哎，你终于来了，
5: 做完没有？你们，哎呀，
0: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泡，
5: 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给大家做个客家酿豆腐，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山芽菜。
0: 酿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
1: 很
0: 有代表性。
5: 那我们一起去做酿豆腐，
1: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0: 那我们去了，这边还有个战场。
6: 是的，是的。
5: 钟老师，哎，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2: 好，我去煮饭。
0: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5: 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
0: 先做酿豆腐。
5: 对，酿豆腐，把它捏一下，挤一下，
0: 相当于开个盖儿。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5: 对，捏一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我们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
0: 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
7: 哎，真的不冒烟。
0: 来，
5: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2: 很香。
5: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0: 漂亮，这谁塞的馅这么好看？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5: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山芽菜，先烧水。
2: 开了，
5: 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可以了，好，
0: 然后直接焯水，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5: 10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0: 赶紧捞，快，
5: 等一下就老了，等一下就老了，
0: 哎呀，完了，老了，已经老了，
7: 不老，刚好，
5: 加一点点醋精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7: 芝麻是灵魂，
5: 是的。好了，
0: 开餐，
5: 开饭，
2: 开餐，
0: 开饭，开饭。

0: 先拿去试试啊。
1: 用手
2: 这样
0: 一下
1: 啊。啊，去毛刺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0: 对对对对对。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啊，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到家了，
1: 回到你们家了。
2: 家了。
1: 今天咱们就是吃住行都在这儿了。
3: 嗯，主要是已经饿了。
0: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
4: 啊。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1: 好，
0: 先往这边走。
1: 哎，好。哦，上楼。
0: 上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1: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0: 哪位老师？
5: 让我就住这里
1: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0: 好，我们到三楼去。
1: 这是归您了。
5: 哎，谢谢谢谢。
3: 三楼，
0: 往上走。
3: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0: 哦，一个套房啊，里面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1: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3: 好嘞，
1: 小房间很舒适哈。
0: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啊啊，
6: 好。洗一下。
5: 行了。
1: 该我做春沙仁蒸排骨了。
6: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
2: 嚯，
1: 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啊，
1: 很冲很冲。
0: 这样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3: 对。

0: 好，先这么多吧。
1: 那么蒸十五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
2: 对的。
1: 然后再蒸五分钟。好，
3: 范总得看。
1: 静等十五分钟。
4: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5: 这个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是采用5S 物理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
4: 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
5: 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辛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选鲁花鲜香家族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4: 对，好，然后我们要下老抽。
5: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4: 好，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5: 让它稍微炖一炖。
4: 对。哦。加入紫苏叶。
5: 哇。哇。哇，好香啊！
4: 最后一步，香蕉下来。来来来，可以了。
5: 好了。
4: 哇，可以啦！
6: 紫苏鸭出锅。
1: 哎呀，太丰盛了。
6: 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
4: 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1: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吗？
4: 先动筷，来来，
7: 先吃边聊。
1: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
7: 比较日常的了。
5: 哇，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1: 非常人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一会儿尝尝，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5: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1: 对，
5: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1: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的，研磨了。
4: 哇，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我们在明末清初时候第一代。
1: 自己的老祖先，
4: 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植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5: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1: 因为有种植传统。
8: 他首先要发现，但因为他是种药材的，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一个宝贝。所以呢，他
1: 干脆把家都拆来种这个。
8: 然后他们摸索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
1: 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4: 对，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3代，
8: 13代
4: 到欧阳文化是14代了。
1: 我想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7: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
8: 不相关的啊，
7: 不相关的，
1: 不相关的专业。
7: 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妈，
5: 这跨度有点大呀。
7: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2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8: 分担。
7: 对对对，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春沙仁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

0: 法。嗯，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1: 当年有点遗憾。
0: 对对对，
1: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嗯，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0: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春山园初三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1: 快闪啊，
0: 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哦，
1: 就在村旁边的高铁站。
2: 对，也要神气邀请大家，
0: 邀请大家去参加。
3: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4: 嗯，问问小朋友，哎，你们觉得这个春山人未来会怎么样？
5: 走向全世界。走向。

0: 哇
1: 好，你们好，我们到了。
2: 哎，
0: 好
2: 了
0: 好
2: 了
0: 好
2: 了，来，我们入座吧。
0: 坐，
2: 一起坐吧。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3: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2: 凉拌脏芽菜。
1: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嗯，
2: 对。
4: 好吃。
2: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0: 油炸桑叶。
2: 试一下。
0: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2: 对。
5: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1: 老叶也很好吃，
6: 好吃，
7: 好吃，嗯，
0: 嗯，有点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2: 哎，
1: 对，
2: 还真
5: 是，是的，
2: 有点像，
5: 嗯，就那个味道，
2: 对，
3: 嗯，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6: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3: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6: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
2: 对，
3: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6: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桑叶。
1: 油炸桑叶。
6: 对。
1: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6: 有。
2: 所以这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0: 嗯，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嗯，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2: 对对对，确实也是。
0: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嗯，现在大家看到哦，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2: 对对对，
0: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2: 对，
4: 是的。
0: 欧哥以前是做什么？
8: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嗯，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0: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8: 对
0: 果树受了损失，
8: 甚至就是说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她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嗯，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嗯，
2: 就心里不是滋味。
8: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1: 欲望
8: 就很强了。这刚好2017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嗯。
2: 哎，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

0: 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友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做推荐，好吧？
1: 可以，那明天白天我们一块儿。
0: 行。
1: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五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他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1: 我们的在哪
0: 儿？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1: 合谋好物，
0: 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1: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0: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
1: 再加一个绿，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1: 走。
0: 何老师，哎，他们来了。
5: 啊，老师们好。
6: 早上好。
0: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7: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1: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餐巾，两叶一牙。
0: 啊，可以，哇，好酷！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1: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0: 行，可以，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
1: 好，走。
8: 啊，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看过来，这是我们一个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
5: 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1: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5: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
1: 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灵芝啊。
5: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
7: 哎，这个是什么？
5: 你猜一下。
9: 这什么？
1: 可根。
5: 不是，
1: 人参啊。
5: 啊，猜对了一半。
9: 沙参，
1: 沙参，沙参。
5: 你看我手掌，我手掌在是哪里？
1: 五叶参，
5: 五指毛桃。
1: 哦，五指毛桃
5: 也叫广东人参。
1: 啊，他们这相当于是个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10: 对对对对。

0: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1: 哦，还有武术表演，哇，哇哦！哦，哦耶！
2: 哇，你看那个哇，
3: 这伙计好厉害！
2: 好厉害呀，这人！
1: 放音乐，放音乐，
2: 放音乐！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
4: 是新型材料哦，竹子做的，
1: 这个好，环保，环保。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4: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1: 而且可以降解。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0: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5: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冰淇淋吧。
1: 好，
0: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德红茶冰淇淋。
1: 哇，好好吃哇，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它是香，茶香，
5: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1: 哟呼！俾小朋友一个，来，这个给你，你要唔要啊？好啊，再俾你一个啊。
6: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1: 好，
7: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走秀表演准备开始了，快一点过来看看呐、各位部落乡亲们，红桃村给我们中心了，
8: 九龙千只风流水手，八千万公顷紫龙墙，山泉涌出冷佩服，仙女牙菜煮靓汤，彩波富足飞尾船，英姿风流提阳王，天上带波遍四海，叉水马龙才杂忙，欢迎大家来地上，好睇趁你双田夫，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作沙鱼写穷仓，中央加工写写丧，凤鸟匪头欲破众，山枪水烧破风光，好睇趁你双田夫，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作沙鱼写穷仓，中用加工扯扯送，风景比头足何重，山枪水烧何碰撞，风景小精同天仙变双，当当。

0: 唱鼓楼啊，都有都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捧场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

0: 后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好，
1: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2: 好，
3: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4: 对，
3: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草呀，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初三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到时候
3: 用这款茶做的。
4: 走，哎，来了。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到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啊，
5: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6: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7: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5: 哦，有香味。
7: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6: 泡针喝吗？
5: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煲，
6: 太棒了。
0: 这边是春山人的一个潮饮，
1: 终于见到春山人的咖啡了。
6: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8: 对，
1: 春山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6: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啊，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7: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6: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7: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嗯，
1: 哦，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0: 当地的一个
1: 队的。
6: 哇哦，这有气势啊，
5: 太棒了。来，
1: 哦，还有舞狮的啊。
9: 天在春沙江心头，
6: 棒了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咱们逛起来吧，
10: 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
6: 欢迎来我们的摊

0: 逛一逛啊。
1: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那一款来做个投票，好不好？
2: 好。
3: 这是春山奶茶，
1: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山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4: 这个地主全都是一样的。
3: 这是拿铁，
1: 拿铁，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3: 记得帮我们投下票。
5: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来排队转大轮，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6: 软啊，
5: 哎，软就是米糕，您尝一尝。
1: 韧，
5: 哇，尝一尝。
1: 酥，
7: 好，桃酥，啊，
5: 好吃吗？
8: 今天呢有这个互动环节，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1: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
9: 日产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食同一餐饮？
10: 金银花。
9: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11: 葡萄酒的酒。
1: 葡萄酒的酒，对呀、啊，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
12: 那我们进到里边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5: 好啊，
1: 好
5: 啊，
1: 好。快闪舞蹈。
5: 这个是惊喜啊！
12: 是的，
1: 来表演。

0: 一点点，对，三颗一点。
1: 啥子啊？
2: 啊，一起。
3: 欢迎大家，
4: 精彩精彩，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5: 好嘞，好嘞，来。
4: 来，三二一，
5: 揭幕。
1: 走啊。
4: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5: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4: 对对对，
5: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6: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界之久，总有想法在路上。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3: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沙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沙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4: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好，
5: 好，春沙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6: 叮咚。

0: 你好，深蓝。
1: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4: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人，一个是老三，很会用刀，但另外一个人是主犯。铁阎王呢，看到过他们的样子，但很可惜，铁阎王现在是自杀了。
1: 那身高体型呢？
0: 说当时买枪的时候是冬天，穿的也多，有说1米7，有说1米8。
2: 那有用的信息就是老三这个外号了。
0: 对，
3: 他善于用刀，那银行抢劫案现场用刀杀人的会不会是他？
0: 这么看应该是他。
4: 叫老三的多了，是个团伙里面就有叫老三的，善于用刀。银行抢劫案里23刀刀刀致命，他有多善于用刀啊？
1: 我有个兄弟下他枪，一眨眼的功夫身上都好几个窟窿。
0: 据说是很擅长，反正他们的描述吧，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吧。
5: 总结一下这几天的进展，看看有什么收获没有。
4: 收获是有，自上一次咱们大清理之后，我们又抓了19个在逃犯，8个流窜犯。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中都是最干净最安全的中都了。但是经过调查和审讯，这些人跟我们这个案子扯不上。
5: 平地起妖风，这伙人到底从哪儿来的？要是惯犯早该摸着了，要不是惯犯，还真他娘的是天生的高手。
0: 这次行动没有活捉铁阎王是我失误，请求处分。
1: 这不算失误，你不用道歉。
4: 你没给咱丢脸，老天特地打电话过来夸你。
5: 回一趟家吧，休整一下，给你放半天假。
4: 去吧，我继续把全市的老三再摸一遍。

0: 这个伤啊，从我认识你开始就没断过，旧伤还没好，这新伤又来了。
1: 这不有你呢吗？
0: 是不是弄疼了？
1: 啊，没事，你弄吧。
0: 忍着点。
1: 嗯。

0: 过来。
1: 哪儿弄的？
2: 你不爱吃吗？特地他请愿给你买的。
1: 就买了一个。
2: 行。看看有多少。
1: 藏的。你是小仓鼠吗？
2: 大仓鼠藏这么多。
1: 说说啊。
2: 小林，有你在，说真的，我这些皮外伤不算什么。

0: 小时候那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有了你，我摆脱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我好好的活到现在，除了有我和我妈亲情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有两个精神支柱。以前是师父。 现在是你，师父呢，他教我不安，而你呢，让我觉得活着真好，真的。你放心，以后我小心点，让你少操心，少担心。
1: 没事，那个还没过去。
2: 哎，这都多久了？你不去医院看看啊？
1: 这次确实有点拖拉，但是没事的。
3: 什么没事了？
1: 真的，
2: 这更不能让你走。
1: 哎呀，
2: 躺下躺下。
1: 我没事，
2: 让你躺下。
1: 真没事。
2: 来，先坐。
1: 哎呀，哎，我栗子，
2: 没事没事没事，坐栗子，你躺好了。
1: 嗯，好了好了，
2: 你躺下躺下，躺好了。
1: 嗯嗯，
2: 你还我。
1: 嗯
2: 啊
1: 嗯。

三哥，你都困了，要不我们先回去吧。哎，我的意思是，要不今儿咱俩先撤吧，改天再跟。我回去跟燕子还有事儿呢。真的。真有事儿。

0: 你是谁啊？你跟着我干嘛？
1: 咱俩见过呀，你忘了？你不是在那个中都储蓄所上班吗？
2: 你怎么知道？你到底是谁啊？真不认识我了？
1: 我不认识你，你别过来！
2: 我是不是认出我了？那天你看见什么了？听见什么？
0: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喊了！救命！救命！
1: 去死吧！
3: 谁死了？谁死了？让你滚！你没听见啊？
1: 这就我俩先盯上了，轮不到你啊。
2: 薇薇，去你妈！滚一边去！
1: 哎，什么事儿？
2: 找死啊！
1: 啊！
2: 你谁呀？为了回老弟是吧？
1: 他妈现在天天严打，还他妈来是吧？什么他妈老黑？我不认识你们，滚！
2: 你走不了了。

0: 等着，来几个人啊！来几个人！哎呦，来几个人啊！
1: 刀收了，走了。
2: 三哥，那牛呢？

0: 三哥，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吗？我捅人了，我的肯定死。
1: 三哥，
0: 我真捅人了。
1: 你爆！
0: 我捅人了啊！
1: 我说我看见了。
0: 我是不是成了我？
1: 你成了。
0: 我成了吗？
1: 真成了。
0: 行不行？
1: 特别行。
0: 我觉得你中的刀真的好用，
1: 是吧？
0: 特别好用，扎进去贼爽，又锋利又快。

0: 按规定，这探视要有预约的，有探视证才能见。
1: 我就问句话。
0: 这个真不行，要不你现在申请一下吧。
1: 来不及了，我孩子丢了，再晚就找不到了。
0: 哎，你别这样，快快起来，快起来。
2: 他要探视谁？
0: 啊，哎，王主任来，快起，快起。啊，任主任，他想探视高腾，但是他们俩不是夫妻关系，只有一个共同子女。
1: 我女儿丢了，求求你，求求你了，
2: 给他登个记吧。
0: 是。
1: 谢谢，谢谢。
0: 啊，来，跟我来一下。
3: 唐唐丢了，
1: 你快说！
4: 坐下，注意行军。
3: 唐唐跟着你，我那么放心，我弄走唐唐干什么？报案了吗？
1: 你不是认识什么乌七八糟的人吗？你把唐唐给我找回来！
3: 别慌，别慌住了，让我想想啊，让我想想。被拐了？现在还有拐儿的？以前有一个跟我跑一路的小兄弟，他天南地北总些不着调的货，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在南边他碰见一个人，也是青岩的老乡嘛，想搭他的线走货，就是拐孩子的，他知道了走的什么货，就让那小子滚蛋。
1: 是谁？
5: 套牌车。只有这几张吗？
6: 能找都看了，这几张最清楚。
5: 把不同的角度再多截几张给我。
6: 哎，
7: 休息一会儿吧。
5: 姐，大姐，这是什么？
7: 好像是贴纸没撕干净。
5: 来，
1: 姐，我打听到一个人。
5: 嗯，

0: 我问你，两三年前你在桂南的时候，有人想要当你的线贩卖儿童，有没有这事儿？
1: 啊？
2: 立刻回答。
1: 有。但是我当时就让那人滚蛋了，那是伤天害理的玩意儿，我不可能跟他混一路。
2: 你为什么不报告？
1: 你也没问他。

0: 他叫什么？
1: 叫小弟。
0: 我不要他的外号，我要他大名。
1: 人就叫小弟，姓福，福小弟。
2: 这就是福小弟的资料。
0: 这是他的住址吗？
2: 是他大哥的住址。
3: 美女的呀，
4: 这
3: 应该有点不良职业。
4: 就这地儿鱼龙混杂的，他哥不会糊弄咱们的吧？
5: 他哥巴不得福小弟赶紧坐牢，包庇的可能性很低，这人来人往的，注意着点吧。
6: 咱还不如一家一家进去查呢。
4: 就这地儿一查，一查就炸，再把他给惊了。
6: 我就怕空等嘛。
4: 别对，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反正各个口子把着呢，他只要出现肯定跑不了。
7: 是啊，您都2天没睡觉了，
6: 这铁人也顶。
7: 又睡着了。

0: 就定价88,000。小货是小货，但底色好啊，长大了是个大美女，她妈就是个大美女。对对对，送的越远越好，往远送。行行行，不说了。咋的了，兔子？哪个棋牌室？哎，我最近点儿背，不去了吧。行行行，点儿背不能赖社会，对吧？哎，你别说了啊，一会儿见。
1: 像不像？

事儿办得顺利吗？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你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绝对不会让你受到牵连。 前两天我去庙里拜菩萨，给你请了个平安符。不信这个，没关系，我只是给你请个心安吧。

0: 吓我一跳，
1: 我睡着了。
2: 嗯，您也不叫我，有动静吗？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照片，不要提照片给我。
2: 哦，这月姐看见车了，
3: 看那小摊上那戴帽子的，
1: 不是付小弟吧？
3: 不是付小弟，看另外一个。
2: 这不好认啊，月姐。
3: 看帽子、衣服，还有脸型。
2: 这脸像方砖。
0: 是他，就是他。
3: 大刘，下车，接着蹲着。

0: 那我才来，我以为你能车撞死。
1: 咱俩，你又输了。
2: 别提了，说完我怪了一来个大头，结果这个专业，我摩托车都输了呢。
1: 那还能他走干他呀？
0: 兵哥已经说了嘛，最近不要惹事儿，等风楼过了，上面要他这手。
1: 行行，走吧。
2: 叫十字街的人都撤，往东来。
1: 享受上，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叔
这是往高速去啊，姐，他们要跑。

0: 您好，这儿住一晚上多少钱？
1: 180。
0: 泡个澡呢？
1: 钟点房80。
0: 那你这儿也不是真温泉。
1: 反正是热水。
0: 便宜点呗。
1: 你看这儿，明码标价的。
0: 也太
2: 贵了吧？
0: 人家服务区一晚上才80。
1: 那你去服务区啊？
0: 不是，
1: 这是市里。
0: 人家那儿比你这儿条件好多了，算了。
3: 月姐，这冯小弟在这上班，

0: 酒店一圈已经盯严了，所有外出的车辆呢都会找个地方拦下来秘密检查，他们想跑是跑不了了。谁进去？你不行，他们跟踪过你，认识你。
1: 住这儿的大部分都是路过的，我想调一辆外勤家用的车，我跟韩娟扮母女，这样两个女人他们警惕性低。
2: 没问题。
0: 嗯，行，我已经让龚文亮去查酒店体系了，咱们来个里应外合，探明情况。如果真是他们老巢，尽快行动。

0: 见。车牌对吗？
1: 车牌本来就是假的，随时都能换。先听他跟人再说。

0: 这什么？
1: 好像是贴纸没撕干净。
2: 哎，亮哥，哎，
3: 酒店资料。
4: 酒店是2004年建的，2007年呢转给现在的老板。
3: 对，现在老板叫宋伟，电话停机了，联系不上。嗯，
4: 2004年，原来的老板是王淼。
1: 服务员，嗯，开间房要1层，
5: 有电梯。哎呀，
1: 我这岁数大了，腿脚也不好。这一辈子住平房啊，住太高睡不着觉。
5: 1楼没房，住不住？
6: 妈，我累了。
1: 啊，好好好好好，行，
5: 是不是？

0: 大兄弟，那个餐厅在几层啊？
1: 一楼。
0: 哦啊哎，那这是几层？
1: 二楼。
0: 哦，还得再下一层啊？
1: 对对对。
2: 温泉在哪儿啊？
3: 温泉？那房间里有浴缸，打开就是温泉啊。
2: 没有大成吗？
3: 没有。
2: 那我妈呢？
3: 啥？
2: 我妈说她下来去洗温泉澡，她人呢？
3: 我哪知道啊？妈！妈！
4: 哎，
3: 妈！
4: 你回来，我给你找。
2: 我妈老年痴呆，跑丢了你管啊？
3: 妈！
2: 妈，
3: 不是吗？
2: 你怎么才下来呀？
0: 哎呀，我这不是饿了，找餐厅的吗？走。
3: 哎，还没到饭点呢，餐厅在那边。
0: 那我等等。
3: 这还没到饭点呢，你等啥呀？上老董家。
0: 那人都进去了，我咋不能进啊？
3: 那人是工作人员，那能一样吗？
0: 工作人员啊。那行，那我看这有超市，要不然我们
3: 那超市你看里面关了。
0: 关了。
3: 你要饿了上外面买去，外面有超市啊。
0: 行，给我买点吃的去，我就在这等，好吧。

0: 从这儿喝这个。这两
1: 哎，小朋友别在附近玩了啊！
2: 来来来，
1: 好了好了，退两步，退两步。

0: 这拍一下，脚拍一下。组织人抬回去。
1: 好的。
2: 今天早上发现的，对吗？
3: 早上我上去。今
4: 天和周围的邻居熟吗？
2: 不是很熟。
1: 金哥，金哥，
5: 他报警，齐芳室友。
6: 怎么称呼你？
2: 叫我小周就行。啊，
6: 小周，你给我简单讲一下什么情况？
2: 我前两天回老家了，我今天早上刚回来，就看到齐芳他。
6: 然后呢？
2: 满地都是水，他就直挺挺的躺在那儿，我叫他名字他也不回应我，我可害怕了，当时我也不敢碰他，所以我就报警了。
6: 你做的对，那你帮我回想一下，你早上回来的时候就这样上楼梯，有没有碰到什么可疑的人下楼梯跟你撞上，或者是可疑的事儿呢？
2: 啊，我想不起来了。
6: 你先回避一下呗。真想不起来了，金哥，师傅，
4: 同志啊，麻烦你跟我回校局做个详细笔录，好吧？
7: 好。老陶，能进来吗？
0: 来来来，进来。
7: 还能提取足迹吗？
8: 你看这提啥呀？全都泡汤了。
9: 我推断应该是低电压电击致死。因为脸上、手、脚底都有电流般的痕迹。
6: 水哪来的？
8: 暖气片，你看这漏的。
7: 应该是刚回来，又或者是正准备出去。
6: 人倒在哪儿？这儿啊？
7: 这儿，对，头在这边。
6: 应该是刚回来，我留给他的电话，最后一通电话应该是打给他的，发现脚底下有水，开灯，触电身亡。嗯，死亡时间呢？
9: 大概夜里12点左右吧。这样，我回去做个完整尸检，出个报告。
6: 都划开的，本来没断的。两只都有。嗯，那什么发现啊？
8: 这我刚才仔细看过了，这像是人为松动的，你看看有那管钳掰的印儿，
6: 活动着。这很明显啊，不是意外，人为的。
9: 凶手够狡猾的。
10: 美元。

0: 哎，老袁，哎，你下来正好。嗯，给我查查，指纹。
1: 你看啊，301、303，
0: 这都正常，只有这个过节，肯定动过手脚。
1: 哦，
2: 帮我清洁一下。
0: 这几根就行。

哎，各位都别围着了，回家吃饭吧啊。

0: 想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齐芳是触电身亡，这种事一般人是干不了的，这需要有专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才行。我认为这五人小组里至少有一人或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
1: 说个电话啊，我叫李玉京，你单子整理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取。哎，
2: 是，领导慢走您呢，慢。不是，那号码记哪儿了？
3: 谁啊？
2: 段长河。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1: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你好，深蓝。
3: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燕子你还好吗？

哥，报警吧！报警吧！

0: 今年上半年刚放出来了，他刀用的怎么样？
1: 残废了。
0: 好，谢谢您啊，有事再联系。师傅，这全市的老三查的差不离了，不是时间对不上，就是没那本事。
2: 那就从名字里带三的查，比如刘寨街的黄三霸，狮子桥的三只眼。
3: 红队，卖解放鞋的来了，有情况。
0: 走。
4: 啊，领导，他又来了。
0: 啥时候啊？
4: 就刚刚，但是又走了。
0: 你咋不早点打电话呢？
4: 来不及啊。
2: 他来干啥？
4: 买鞋，还是二十双鞋。
0: 你看看有没有他。
2: 这回看清脸了吧？
4: 好像都有点像。
2: 我要他干啥？
4: 车牌号码我偷偷给记下了。
2: 车在，人在家吗？
5: 不知道，我去敲个门。
2: 不用，盯住了，我们晚上过来。
5: 收到。
0: 这哥们儿有点太正常了，自己开了个粮油店，生意也挺好，为什么要抢银行啊？
2: 我也有这感觉啊，没有前科，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他有老婆孩子，孩子刚上幼儿园。
5: 红队，目标出现，从家里面出来上车了。
2: 几个人？
5: 就他一个，还往车上搬了两桶油。
2: 汽油？
5: 好像是食用油。
2: 别动，盯紧了，我们正在路上。
5: 明白。
0: 食用油。
2: 李明宽，
6: 啊，干啥？
7: 咋了？
0: 买了这么多鞋干啥？
6: 买鞋穿呢？不是，给盖房的工人穿。这不有空农闲，给爹妈盖个房过年，这鞋也结实，上下方便。
2: 不冻脚啊？
6: 干活呢也不冷。咋了？违法了？厂里施工队也穿这个呀？
0: 行吧，你忙。
6: 啊。
0: 犯啥气呀？不是你的事儿。

0: 师傅。
1: 至少我们拍出了个嫌疑人呢，你们说呢？
0: 是。季刚，前面给我放下，我自己办点事。

0: 齐芳的验尸报告出来了，排除暴力致死、中毒致死、窒息致死等一般征象，符合低电压致死的特征，判定为电击致死。死亡时间呢，应该是在昨天夜里的11点到2点之间。时间很可能就是11点42。
1: 根据现场勘查到的信息呢，可以推测出来这嫌疑人他大致的作案过程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先去齐芳家，让暖气片慢慢渗水，再剪断电表地线，然后再在火线和零线上做下手脚。只要不通电，就安全。一旦齐芳开灯，电流就会通过人体和地面积水形成水路，导致齐芳触电死亡。因此，他是在齐芳的这个棉拖鞋下面划了2个口子，他有助于水渗入。 但不知道为什么齐芳呢，是很晚才回的家，而且因为急于给咱们公安局打电话，他没换拖鞋，也没有掀开灯。我推测啊，应该是在等待公安局电话转接的过程中，发现这鞋底或者袜子哪湿了，想要查看才开的灯，随即触电身亡。
2: 前几天，齐芳来重案组向我反映情况，
3: 说是在新兴电影院听到了劫匪的声音，紧接着他就出了事。
1: 结合现场的种种迹象，初步可以判定是谋杀。凶手很可能就是劫匪。想到了什么？你接着说。首先啊，想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齐芳是触电身亡，这种事儿一般人是干不了的。首先，他要改电路，要拆装这暖气片。 这需要有专业的相关知识和经验才行。还有就是咱们在现场发现的这个脚印儿，它是建筑工人经常穿的那种胶鞋留下的。再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今天去了这被抢劫的储蓄所旁边，看了一下他们逃跑的路线。这路线呢，有一堵墙，有个缺口，而凿下来的这些砖呢，非常整齐的码放在旁边。我自己觉得这更像是一种习惯。 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推测，我认为这5人小组里面至少有1人不是几人，是建筑行业出身，或者说跟装修有关的行业，而且经验丰富、技术全面。那这样，我们现在也算是有了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清查一下相关的人员，把这个当做一个突破口。
3: 如果跟踪他的就是凶手，那说明他们早已经开始踩点和谋划了。那么我们的侦测时间段。
4: 就应该再往前提了。红队，真有情况。齐芳出事那天晚上，他家附近有条小路，当天晚上还真出了点事儿。有俩闲散社会人员，他们是属于小团体，自称什么中都白龙帮。

0: 看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吗？
1: 哪有啥年轻女孩啊？啊，是有个女孩，那天晚上就有一个男的纠缠她。
0: 往下说，后来呢？
2: 是个套儿，就我刚一上去就传着四五个人打我跟白亮。
0: 捅你一刀的是什么人？
2: 没看清，天太黑了，也没个路灯，一米八左右，挺横的，撞了我一下，也不赔礼道歉的。
0: 打女朋友那个人呢？
2: 也没看清，就不知道怎么就给他撂地上了，然后还用脚踹他头。
0: 你不是说四五个人吗？他们没动手，站在旁边看。
1: 还有两三个。哎呦！
0: 行了，就两个人对吧？
1: 是。
0: 这两个人你都没看清模样？
1: 都没看清。
0: 他们之间是怎么称呼的？
2: 没有称呼啊，上来也不给我们报名号，直接扎我。
3: 我的鞋。
0: 你的鞋怎么了？
3: 他把我鞋偷了。我新买的军狗。
4: 所以说是两个人跟踪启峰，其中一个是拿刀的大个子，可能是老三吧，另外一个不知道是老几，但是下脚够狠的。
0: 根据之前的证据，我推断拿走军钩的才应该是老三。如果是老三捅那一刀的话，怎么会捅得不痛不痒？
4: 那万一是故意的呢？就是避开所有致命的要害，这也是种本事嘛。
2: 这两个人会不会是主犯和老三呢？

0: 你感觉咱俩能走了吗？想着那帮警察满世界找咱们，你挺逗的。反正文君走了，也踏实了。
1: 再等一段吧。
0: 嗯，
1: 安全一点。
0: 没问题。肉给的越来越少，我感觉。
2: 没出息！
3: 我辛辛苦苦攒的钱，都不像你们。
2: 别哭了。
4: 来，吃一点
5: 啊！来，
4: 好嘞，你让我说就行。
5: 谢谢啊。
6: 我想好了，管他的，再干一票就完了。
2: 干什么？

0: 上回怎么干的？这一回还怎么干？把你俩哥们找来，我带他们挣大钱。
1: 停这儿吧。
2: 这个月16号开工了吗？
1: 16号开工了。
3: 有没有什么工人没来？
1: 有一个没戴安全帽，头被砸流血了，在床上躺了一天。
4: 还有俩人请假，
1: 说见了血头晕。
2: 什么工种？
1: 小工，搬水泥的。
5: 俩懒货，
1: 要不是我远房亲戚，我早让他们滚球了。
2: 打扰一下啊，谁是负责人？
6: 我是
2: 丰都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了解一下。
6: 坐来。
7: 工程什么时候开始的？
6: 这工程月初开始干的，不介意啊。
2: 没事，你吃。工人大部分都是你招的？
6: 对，都是我从老家带来的，我也有临时招的，但来来回回就那些人我都认识。
2: 这里边有没有谁是经验比较丰富，技术挺全面的，比如说什么泥瓦工也能干呢，或者是装修改个水电都行的人？
6: 同志，是不是有人犯了什么事儿？
7: 配合一下，我们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6: 好。要说这个经验丰富技术全面的都是老师傅，钱不少挣，谁还违法犯罪啊？对不对？
2: 这么说吧，这里边有没有谁是你感觉前几个月经济上有点什么问题手紧，但是最近突然又好起来的人？
6: 只有这么个人，在3楼干防水呢。
2: 叫啥名？
6: 叫李大山。
2: 谢谢。

0: 你是李大山吗？
1: 别跑，刚子，往下堵他。
2: 好。
3: 哎，山哥，后边是谁啊？啊，咋回事？后面这是不是警察呀？
1: 别跑。
2: 别跑！别
1: 跑！别跑！
2: 别跑！别跑！别跑！
1: 别跑！别
2: 跑！别跑！别跑！别跑！
1: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4: 别跑！别
1: 跑！别跑！别跑！
2: 别跑！
1: 别跑！
2: 别跑！别
1: 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5: 别跑！别跑！
6: 别跑！别跑！
7: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0: 跑！
2: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0: 热，
8: 我撬了个保险柜，拿了点钱。
0: 哪儿的保险柜？
8: 姓马的，马金斗，是个老板，盖楼的。他欠我们工钱呀、啊，欠我好几个工友的钱都不给。我跟了他好几天，他那日子过的，他明明就有钱，就是不给我们。还说我把他那狼狗给偷了，说我那钱都抵不了他那狗命。
7: 狗？你说清楚什么狗？
8: 他有条狗，亲的很，就整天带着。那狗仗人势，咬伤我们好几个工友。我那天实在是气不过，我就晚上去把他那保险柜撬了，里边有10000多块钱。我拿了
0: 钱呢？
8: 钱

0: 钱扔了，一阵大风刮跑了。
1: 你现在的工头知道这些事儿吗？
0: 他不知道吧？
2: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举报你？
0: 那也是个钱串子，那钱攥手里攥出水都不往外掏，那工钱是能拖一天是一天。我要去找他评理，跟他吵了一架。我说你要是不给我们结工钱，我就带着兄弟们出去单干。他不敢把我怎么着啊？他那指着我呢，这不就借你们找我吗？
1: 马金斗都赖过什么人的账啊？
0: 那不知道，他坑的人多了去了。那跟他要钱，他就跟打发要饭的一样，恨不得都得跪在他面前。他手里边还养着好几个打手，整天就欺负那些老实的工友。
3: 咋了？
4: 金哥，我觉得这个李大山，他不能算坏人吧？
1: 同情他了。
4: 你不是同情他了，你看啊，就给他逼到这个份上了，他也没有说去杀人放火抢银行什么的，冤有头债有主的，也没伤及无辜。他和这几个不一样，那这几个是纯坏人。
1: 那他犯法了，咱们是警察，得站在法律这一边。
4: 知道。

0: 一会儿给他送过去吧。
1: 你不吃啊？
0: 饱了。
2: 你不吃是给他留着呢吗？
1: 不是，我就不饿。
2: 这根一块拿过去。
1: 来。那我送过去了。

0: 犬子爱吃烧鸡。
1: 犬子是说儿子的意思，你这是什么呀？
0: 对对，我儿子可没他对我亲的。
1: 看不出来马老板很有爱心呢，养了不少小动物呢，还有几只鹅是吧？
0: 看门的，看门的。
1: 你这不是有狗吗？用鹅看什么门啊？这，那你这是，这狗是狼啊？这个，
2: 没有
1: 啊，
2: 狼了狗啊？这是
1: 狼吧？这是
2: 养狼犯法啊？
0: 狼狗，狼狗。欢迎两位领导前来指导工作。有什么指教？
2: 不客气，坐坐，咱坐下聊。啊，王老板，工程干这么多年，财大气粗啊，很有实力。
0: 小生意，小生意，混口饭吃。
2: 那可不是混口饭吃的事儿。我跟很多人打听，你都知道你名声在外。
0: 啊，有朋友，大家给面子，给面子
2: 是吧？那朋友们也都说了，说你呢给钱特别困难，经常拖欠工程款不给，官司不断。
0: 这哪个瞅我眼红的同行给我泼脏水？树大招风，没法弄。放眼全国，我不敢说，在中都，比我发钱痛快的就没有。我从不拖欠一分钱，这来这儿的，我还管吃带送，好烟好酒随便拿。
2: 李大山，你认识吧？
0: 他又说我什么呀？
2: 你那保险柜是被撬过呀？
0: 啊，
2: 李大山撬了，人已经被我们抓了。
0: 我就猜着他嘛，感谢领导。

0: 他窃取的那一万多块钱的赃款呢，也都追回来了。哎呦，再次感谢领导，人民公仆，
1: 你是不是欠他3000多工程款？
0: 我那不是欠，我就这要给他呢。你说他撬我保险柜干什么？
1: 你要给的是吧？ 那这样好了，一万多块钱我也不用返回来了，你把那剩下的赶快给补足了，行吗？他不是坐牢了吗？一码归一码嘛，人手底下有工人啊，这钱不是他一个人的，你刚不也说了吗？你从不拖欠人家一分钱，这么大一老板，赶快把这事给办。 行，马上办。
0: 说好了，马上办。
1: 马上办。
0: 马上办。
1: 这事儿就先到这儿。 接下来呢，你帮我回忆一下啊，就像李大山这种跟你有同样的这种官司的，还有谁？
0: 没有，我跟李大山也没有财务的官司啊。
1: 毛老板，我们现在是问案，就你这面子吧，一点都不重要，你能好好配合吗？
0: 那什么案子啊？
1: 大案。你就如实回答问题，给我们一点真实的线索。
0: 那是，你好好想想。我给你点范围吧，这人很聪明，有办法，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技术很全面，干活呢也利索有计划，还有就是他有一定的领导才能。想到谁没？没有，领导。按您说的，这主应该是个大混家呀，比我强啊，他怎么能跟我手底干活啊？
1: 说的是实话吗？要不明天，最迟后天，我给您列个单子，把认识的都写单子上。说个电话啊，我叫李玉京，你单子整理好了，给我打电话，我过来取。
0: 哎，是。
2: 不许拖欠，感谢领导，我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领导，
0: 你啥意思啊？你知不知道我俩干啥的？什么行为啊？哎，
3: 赶紧放下，别和领导添乱。
0: 是是是。
2: 马老板，等电话啊。
0: 好，您慢走。两位领导慢走，领导慢走您呢，慢。
4: 马总，您找啥呢？
0: 上回我给那谁那破手机，那号码记哪儿了？
4: 谁呀？
0: 段长河。

0: 孩子的事儿已经找到下家了，
1: 尽快去办。
0: 英哥，这事儿老板知道吗？
1: 不用管。
0: 我是怕老板万一一生气，像处理大荣那样。
1: 你们这点破事儿，还不至于惊动老板。
0: 对，我傅小弟傅大明呢？
1: 行了，不管多少钱，你赶紧去办了。
2: 综合判定啊，这个温泉酒店基本确定是他们一个窝点。根据唐大姐的判断呢，唐唐很有可能还在这个酒店里边。人员到齐了吗？
3: 都布控好了。

0: 地下的楼梯口被水泥封死了，还有这一侧他们一直看得很严，我没有机会进去。
1: 我跟大姐去这边。
0: 过来。
2: 好，队长，
1: 走。
2: 可以。
3: 警察别动，下来。
4: 队长，
3: 别动，警察。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阿伯，
1: 唐娜，
0: 她可能被喂药了，赶快送医院。
2: 那边有个出口，
1: 娟儿，来送去医院。 这是通向什么地方呢？
2: 我上去看看。
3: 小心点啊。
4: 往西边，往前找出口。
5: 别追，先别走。
4: 咋了？咋还不让出门了？
5: 等我们行动结束。
4: 我还有两家要去，晚了人家关门了。
5: 正配合我们。
4: 我不去，这活丢了，谁赔我损失？你们行动，我也得行动。我不行动，没饭吃了我。

0: 不管是谁啊，能从这儿上来的，都得有两把刷子。但就算能从那儿上来，整个酒店现在都被围了，他也出不去啊，能躲哪儿？
1: 拂晓弟那伙人都抓着了，刚刚有人交代他们老看见罗军虎，抓着了吗？走吧，走吧。
2: 好。
1: 这后面有个小院，是个停车场，就咱们那个看着吧。
2: 我先给你查一下。
3: 这怎么副总的车道？
4: 他们刚刚查过了吧？
1: 查了吗？
5: 检查过了，他拉的是泔水，就让他走了。
1: 赶紧跟师傅汇报，我跟人去看看。
3: 好。

0: 向南开，开了差不多5分钟，然后向右拐了个弯，有个修理厂叫小伟修车厂。对，什么路我不熟啊。
1: 军哥，安全了，军哥。军哥，哎，军哥，你怎么在这儿？
2: 衣服，哎，
1: 我给忘了，要不你穿我的吧。
0: 等一下，好像有动静。

上车，上车。

0: 麻烦都解决了，二哥，这东西能不能先借我使一下啊？
1: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证明自己，我觉得也是时候了，都帮你准备好了。
2: 张和，你可不是窝囊废啊，你是装的，你聪明得很啊。
3: 警察在找一个人，我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风球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3: 风球买番茄酱，妙招
4: 用凤球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0: 主人。
1: 太慢了。
2: 什么时候拿的你？
3: 三哥，
2: 你小子是不是又长个了？
4: 别动了，疼！
2: 这讨厌的是。
5: 这回这事儿干得不漂亮啊！
3: 对不起，三哥，罚我吧。

0: 啊，
1: 没给了。
0: 找个地儿躲起来，藏一阵吧。刀给我。还是这好用。九儿，干什么事儿都不能着急，知道吗？一着急就完蛋了。记着没有？
2: 嗯。
0: 走了，
2: 三哥。老板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样的他还敢回来吗？
3: 你别老惦记你老板，有事我再找你。臭小子。

0: 罗君虎，你们军哥对吧？说说吧，你们组织有多少人，拐卖过多少个儿童？
1: 怎么就拐卖儿童了呀？我才刚入职，我现在还实习呢。
0: 刚入职
1: 啊？
0: 你以为我们是怎么查到你的？我们早就掌握了，3年前你就在桂南拐卖儿童，你是组织的元老吧？
1: 桂南我去过，旅游挺不错的。你说什么元老什么组织，我听不懂。
0: 你还挺谦虚，这次你们一起被抓的同伙已经说了你是罗君虎的二把手，地位不低呀。
1: 二把手那么好当的呀？你们试试啊。二把手我是傻？
2: 哎，你在替谁打掩护？你想清楚了吗？邱大荣是你们组织骨干吧？他什么下场你不知道？你们组织的主犯是谁？是不是罗君虎？
1: 你们问的问题太复杂了，我现在有点难受，我有点恶心。

0: 我这儿，
1: 没有
0: 我，那我休息会儿去。
1: 不行了，
2: 给糖糖，哎呀，哎呀，宝贝儿，哎呀，这看起来药效失退了啊。
3: 哎呀，医生说了，不会有后遗症的，放心吧。想不想我？
4: 想。
3: 那你有多想呀？
4: 这么想吗？
3: 哇，这么想的话，那我得给我们家糖糖带一个小礼物，你要不要看一看呀？
5: 睁开。喜欢吗？喜欢。跟姨姨说什么？
6: 谢谢姨姨。
3: 不客气。
7: 开饭了。
3: 呀，开饭了。
5: 好。
3: 我告诉你，
5: 吃什么呀？今天鱼。
7: 你吃了没有？
3: 你这个
5: 鱼。不吃鱼，没刺儿的，再不吃。
3: 糖糖自己玩一会儿好吗？
6: 嗯
3: 嗯，没事儿，拎给我，谢谢。将来糖糖问起来，你打算怎么说？日子该怎么过？还是得过下去。嗯，糖糖，要不要吃饭呀？
6: 嗯，
5: 糖糖吃饭啊。
8: 月姐，哎，宫花娜醒了。亮哥，醒了。
9: 是吗？听说。这是你捡回来的，
10: 从狗嘴里抢出来的。
8: 不对，别逗他了。
9: 是吧？
8: 我问过医生了，你现在手不能动是正常的，但往后咱得复健。医生说你右臂骨折，断肢感染引发了败血症，需要静养。至于手指，只要你肯坚持，再扣扳机也能行。
9: 没事儿，我还能练左手，练好了我就是双枪选手。
8: 那也得看局里给不给配双枪啊。
9: 那家伙有线索吗？
8: 他叫罗军虎，就是军哥。
9: 个王八蛋，还会玩飞刀。
10: 行，小伙儿，歇着吧啊，我们走了。陪陪你徒弟啊，走。
8: 你先走吧，月姐。
7: 我去打水，送送他们。
8: 郝玲怀孕了。
9: 啊，刚献血。
8: 怎么不打报告呢？
9: 我怕你不让我进专案组。
8: 那那么大个专案组，缺你一个吗？
9: 师傅，这案子我必须参与。我马上当爹了，不把这帮人贩子抓上，我心里不安生。
8: 你先养伤，养好了再说。

0: 嗨，王总。
1: 我给你发的信息，你看到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刚准备给您回信息呢，您就打过来了。啊，我现在就过来找您。
1: 我把地址发给你。
0: 好，一会儿见。

0: 王总，
1: 你好。
0: 这儿离你们酒店还挺近的，
1: 走路都能到。
2: 王总，你们已经准备好了，请。
1: 请。
0: 嗯，好嘞。
1: 我带，有点迂回。这算是我的食堂，我平常走后门的。
0: 哎呦，
1: 来，请。这边吧。
0: 嗯，
1: 请坐。
0: 哎，谢谢。

0: 我怕你时间比较紧，就提前准备好了。正好饭点，你问我的事，咱们可以边吃边聊。
1: 随便吃，就家常菜。以后如果你想吃，随时可以来。
0: 谢谢，
1: 你挂我账上就好了。王总太客气了，我这平常也不太在外面吃饭，休工的时候也是得回家陪女儿。哦，有女儿了？
0: 啊，对。
1: 太好了。那平常工作这么忙，回去还要带小孩，很不容易啊。那加班怎么办？就由先生带吗？
0: 哦，没有，我离婚了。
1: 我女儿是我妈在的，哦，抱歉，我不好意思。
0: 没事。
1: 来，请。
0: 好。嗯，先生几位，随便坐啊。这下，
1: 咱们说正事。
0: 好，有些事情想跟您核实一下。
1: 好。 请说。就出城高速旁边那个团游温泉酒店是您盖的，对，04年的时候盖的。那07年为什么转手了？因为生意做大了，就转手了。
0: 接手那个宋伟跟您是什么关系啊？
1: 没什么关系，买卖关系。后来你们还有联系吗？就买卖完了就没有了，但听说他好像是移民了。
0: 酒店有个地下1层，但是我看工商局的备案上没有记录，这事您知道？
1: 没有，不可能。我那时候一定有备案，因为我还记得当初饭店地下室是比较便宜的，生意其实不错，所以那时候一定是有申请的。
0: 哦，还有菜，
1: 放这里吧。
2: 你的菜。

0: 这酒店你为什么去？团圆温泉酒店。
1: 哦，一个老朋友给起的，我觉得挺好的，您用啊，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哎，真有温泉吗？
2: 热水。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有特别的事，就不要见面。出什么事儿了？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没事儿，不能请哥哥们吃点喝点？
1: 赶紧说。
2: 就想问一下，就那麻烦，就那姑娘，解决了吗？解决了。你什么时候偷摸解决的呀？我二哥呀。
0: 嗯。
2: 我就说吧，还是我二哥狠呢。安哥你也厉害。什么时候我要能跟你俩一样就好。
0: 麻烦都解决了，二哥，这东西能不能先借我使一下啊？我不能闲着呀，我得自己练练呀，我得向你们看齐啊！
1: 哎，你要是闲，我教你练刀，想学吗？

0: 刀我会呀、啊、那天晚上
1: 你再同我一下。
0: 不是，你看咱们平时看那电影是吧，就那黑社会那古惑仔，你别管他前期砍人再厉害，那后期
2: 是不是嫌钱少啊？
0: 嗯，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大事儿我能跟他说吗？二哥你相信我，
2: 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动，等风声过了再说，听得懂吗？
0: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
0: 真的听懂了。
2: 吃饭。

我不提了，不提了，来来吃，叫你来主要就是吃饭的，来，大哥你也是。

0: 喂，
1: 长河，大长河，
0: 马总，
2: 在哪儿发财呢？
3: 发什么财？已经走了。
2: 还在中国吗？
3: 当然，
1: 在中国就行。你是惹了什么事儿了吧？要不然怎么跑了呢？
0: 没干啥事，能干什么？
2: 那你要没干什么，警察怎么会上我这儿来找你来了呢？
0: 警察怎么会找你啊？如果他要找我，他直接打给我不就行了吗？有名有姓的。
1: 警察在找一个人，跟我描述这个人怎么怎么的，那么那么的。哎，我脑子里一下就蹦出你来了。
2: 长河啊，你可不是窝囊废啊，你是装的，你聪明得很呢。
0: 我哪聪明啊？聪明的话我早发财了。
2: 不是你就行，警察让我给列个名单，我就把你写头一个了啊。
0: 马哥，如果你真的要告发我的话，还打给我干嘛？直接告诉警察不就行了吗？
1: 你瞧，我说你聪明吧，我的要求不高，就是把我给你那钱给我还回来，
2: 加一倍。
0: 我没有那么多钱，给我一点时间吧。
2: 早知道说十倍了。哎，长河，你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事，就跟一个兄弟伤了一个人。
2: 没那么简单吧？警察说是大案要案，出人命了吧你？
1: 躲哪儿去了？
0: 马总啊，你那虎子我帮你找到了。
2: 虎子，虎子让你弄走的。你妈呀，你放松一点，敢动我虎子，我……
0: 那么这样吧，我约你明天去化肥厂旁边那个破工地，我把虎子还有钱都给你拿过来，晚上12点好吗？
2: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让虎子叫两声我听听。
4: 二哥，今天的菜还不错啊。

0: 样这小子今天结账用的好像是新钱。
1: 这小子不会有什么事儿没跟咱俩说吧？
2: 先不管他，办完事再说。
1: 办什么事儿啊？
2: 明天晚上你跟我出去一趟。
1: 没问题。
3: 帅哥，买鞋，
4: 五双三二，
3: 十块钱一双，五十。来，收好啊。

0: 这鞋妈冻脚啊。
1: 什么
0: 鞋冻脚啊？
1: 多套一层袜子不就行了？杨哥说了得多穿穿，穿合了脚就好了。这都是经验。
0: 不行咱进去吧，我还得找那个摄像头呢嘛。
1: 对，进去。冷。
2: 哎，好，队长，哎，等您点。
3: 这儿不靠谱，撤。
4: 什么意思？
3: 保安盯太紧了。你摸什么呢？
5: 存折呢？
0: 什么？我没带啊。
5: 猪脑子，说了要带存折，你怎么不知道带？
0: 你什么时候让我带存折？
5: 回家。
0: 你说你要带存，
5: 我说了。
0: 别吵。你啥时候让我带存？
6: 谢谢啊。来，金哥，
7: 查多少家了？
8: 各个组加一块儿四分之一吧。
7: 马金总来电话了吗？
8: 还没呢，多给了一点时间。嗯。
9: 马总，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摘了呗。
10: 你不懂。我得留着这条命弄死那孙子。傻熊，一会儿别上来就弄死他，弄残了留给我。到时候你先藏起来，等我叫你。
11: 我把他脊椎骨掰折了，

0: 你这等谁呢？
1: 你谁啊？
2: 还带人了。

0: 你是小包工头吧？还敢杀人？你疯了你！
1: 包工头就不敢杀人吗？包工头就得被你欺负是吧？你不敢杀我，警察那儿还等我话呢。
0: 就是因为警察找了你，我才叫你来呀，对吧？

0: 多少？我给10万，10万行吗？
1: 10万我们有吗？
2: 差不多。
0: 成河，不，段爷，大爷，爷爷，我狗眼看人低，我狗眼看人低。
2: 你可别提狗了，你那虎的肉一点都不好吃，酸的。就是你自己吃那黄羊肉，
0: 我跟你拼了！别吵我！
3: 哎，你帮我忙，你帮我去挖个坑呗，我一人弄不了。没事，走。你会挖坑吧？就在那边。
4: 阿月，哎，马老板在吗？
5: 马老板到现在了没到？
4: 几点钟了呢？这个，

0: 二哥，
1: 能进了吧？
0: 当然。就您一个人啊？
1: 嗯。
0: 燕子不在。
1: 我知道。走。最近是不是有点困难了？
0: 没有啊，
1: 真的没有。
0: 二哥，听您的，我把钱全都埋起来了，被老鼠咬了一半，还剩一半，我就想拿去投资，我想着能钱生钱。

0: 我知道我骗过了，我错了。告诉你姐了吗？我怕她担心，没跟她讲。那你有什么打算？ 想再干一次？嗯。几个人？
1: 一样，5个。但是具体怎么干，还没完全想好。
0: 上次喝酒那几个吧。

0: 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证明自己，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0: 你准备好了，仙儿哥？哪家？哦，还没最后确定，但是我之前踩了几个点儿，都跟咱们之前干的那个差不多，但是现在就是比较麻烦，估计还得再绑一保安。
1: 是，就那家吧，同一家。

0: 什么要狼性？因为狼恶，他要活下去。但狼必须要群体才能活得下去，而且狼里面必须要有一个头狼。头狼要够冷静、勇敢、聪明，才可以变成那个头狼。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害怕我，但你知道为什么二哥要对你这么严格？因为我觉得你以后可以变成我们里面的头狼，懂吗？
1: 懂了。
0: 音响我修好了，但是记住，头狼不会在打猎的路上就走不出，只会在干成了之后才奖励自己听一首歌。你能做到吗？嗯，
2: 我能。
0: 长大了记得我说的，勇敢，像我。小心点。
3: 昨天晚上没回家，这马金总是不是身上有事儿啊？警察上门逃跑，
4: 赶快让技术科查一下，上次找过他之后，他用手机跟座机打了哪些电话？
3: 好。

0: 都弄好了，
1: 二哥，那我什么时候干啊？是等这阵风头过去了，还是
2: 明天吧？
0: 明天，
2: 明天好天。

0: 月姐，
1: 哎，
0: 弹头检测的结果出来了，有发现。这枪以前出现过，十几年前的一桩大案。
2: 当年专案组的成员都收到了消息，我呢有时间，对案情也比较了解，所以把我派来协助调查。
3: 那五个嫌疑人被炸死的时候，你在现场？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3: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珠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枪。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吴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

0: 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1: 太好了，相信大晋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龙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元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的。周城评派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做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4: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动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1: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0: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鼓吹乐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

0: 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鼓吹业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是吗？
2: 全国的唢呐五个多，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磬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0: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3: 我们最长吹过一个多小时。
0: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3: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哦，我们这儿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0: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哇！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1: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2: 对，
3: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它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哇，
1: 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 老师们一口气吹个1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2: 加油哈！
1: 计时开始。

0: 我去了，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看着看着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1: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1: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啊，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1: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4: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1: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0: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1: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0: 老师好，
2: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孔子诞生的传说成为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孔子诞生的时候因为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散，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散这样的传说。
0: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1: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2: 我们请各位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1: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高山仰止。
1: 对，这就是高山仰止。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仰止”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啊，

0: 李夫子，李夫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夫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泥山堰，它是用孔子出生地泥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堰。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

0: 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1: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泥山印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0: 对，这是我们泥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泥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印堂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泥山石的上品。
1: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磨的最佳的位置。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0: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感。对。
1: 那从一块泥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泥山印，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周夫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字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3: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经史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4: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5: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6: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阶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阶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楚父子，师弟师妹们来了。
1: 楚父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
1: 哇，18步工序。
2: 对 对, 对。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这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
1: 哎呀，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2: 哎呀，年年有余。
1: 够绝的

0: 不得，好，哎呀，了不起啊！
1: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2: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1: 这就叫肌肉记忆嘛，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记忆。
3: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1: 对对对，
3: 又大又沉又实。
1: 大坛子呢是6斤重啊，
3: 6斤，哎，
1: 小坛子是3斤，
0: 挺纯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1: 可以啊。
0: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3: 哎呦，真不错！哎，转小坛子怎么转？
1: 哇！手要稳，眼睛要准。
3: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1: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3: 护坛子啊，护坛子。我不敢，
2: 我害怕。我来，
3: 我害怕。
2: 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3: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岂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0: 点赞，
2: 点赞。
3: 老师好啊，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5: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3: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0: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5: 对。
2: DIY 一下，创意吧。

0: 好了，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的马上。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2: 我做这个不老虎的
0: 眼睛。

0: 好有特色。
1: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2: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布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十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锅包豆腐。

0: 火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
3: 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2: 他没有，
3: 没有，
2: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3: 对。哎呦，我先来。
2: 来，低头，把托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4: 别吸溜。
1: 记得了吗？
5: 哎，好吃。
3: 你瞧，它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2: 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3: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接取十面，一趟湿了一竹篮，花的老慢慢板板灯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嗯，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卢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卢锦织造技艺。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这眼睛摔坏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
3: 嘿，哇哇，
1: 伸缩长枪。
0: 哇，这个好帅！
1: 要不您试一下？
0: 好帅呀、啊！给我配点音乐。
2: 当当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对，咱俩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痛？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2: 哇，这好帅啊，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3: 这个厉害。
0: 那是什么呀？
1: 这个是 3D 打印机。
0: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1: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

0: 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0: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呢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2: 太好了，感谢感谢。
0: 那老师们这边请。
2: 好热闹。
3: 走。
2: 哇，武术表演。

0: 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100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呐！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3: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捂不起来，
3: 捂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用称的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

0: 哇！
1: 太厉害了！
2: 可以验一下咱的刀。
0: 不是，哇！
1: 小心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啊，非常有手感
2: 啊！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处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了。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哇！

0: 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1: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啊、
0: 他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1: 对，
2: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2: 好。

0: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
1: 其实这首《此起彼落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2: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3: 嗯，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歌中唱到了两郎山。 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樊梨花忍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忠孝两全啊。
2: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 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4: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
2: 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
4: 哦，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2: 好，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0: 这个僵尸躺啊！见功夫，见功夫，见功夫，真是一步一景。哎呀，还有节目了！
1: 演的呢？哎呦，这打架呀！我叫你！哎呀呀呀！
0: 我叫你！
2: 哎呀，好了，
3: 爹，你俩这是干啥呀？
2: 爹，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3: 了。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2: 哎，你给我回家。
3: 你跟我回家。
2: 哎，老师们，来来来，过来过来。
0: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2: 哎，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他非得跟我抢。
3: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你非得跟我抢。
2: 俺家的对上机了。
3: 俺家的对上鱼了。
2: 对上机了。
3: 对上鱼了，不行。
0: 行了，哎呀，
3: 这样吧，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那边的戏呀、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2: 好，
4: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对，
4: 不动手。
5: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
0: 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都能学，
0: 太好了。
1: 梨花，
3: 梨花，
1: 哎，很好，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3: 梨花。

0: 变
1: 妖
2: 妖
0: 妖
2: 妖妖妖妖妖妖妖妖妖妖妖妖妖妖
0: 妖妖妖妖妖妖
3: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山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的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4: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0: 那个灰旗子，
2: 旗子冠旗，叫我们青年演员，
4: 要老师
2: 这么大练一下啊！
4: 哎，你看我站姿都变一变样。嗯，
0: 对，那我也要这样。哇！
2: 你来体验一下，
4: 我也试试，
2: 来试试啊！
4: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
2: 哎呀，
4: 然后哎呀，嗨，是怎么？
5: 它是有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倒
2: 是不一样了，
5: 哎，对，
4: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0: 我也来试一下，
4: 嘿，好气质，哈，
2: 哎，好的呢，哎呀，哈，好，哎。
0: 哎呦，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2: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6: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0: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6: 好。
0: 好，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6: 对对对，
0: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6: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0: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6: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紧梆子戏，
2: 紧搭慢唱，
6: 对，
2: 叫紧搭慢唱。
6: 比方说，
0: 这么快，
6: 对，
0: 这么快就在演什么？
4: 在走碎步。
2: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
6: 最高亢的，
0: 最高亢的，
2: 对呀，当当当当
6: 当当，对。
0: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

0: 才处，自有浩荡腔啊。四百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1: 说得太好了。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了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嗯，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啊，外偏牛筋护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是个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2: 这个是20磅的。
3: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3: 拉力100斤。
0: 嗯，拉力100斤。
4: 哇，行，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3: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下一步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4: 哎，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4: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3: 不行，
4: 饿了吧？
3: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4: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3: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5: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中炮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味道比较丰富。
1: 嗯，好好喝，
4: 好喝，好喝，
3: 入口相当绵密了，
1: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时候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啊，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2: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切了这个黄线来。
0: 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都上来了？
1: 你的认得太厉害了。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找找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熟能生巧。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这一片。哇，
0: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全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

0: 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1: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
1: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3: 你们好，
1: 杨老师好。
4: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起乐，起舞。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持家，带资不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1: 冠礼毕，
3: 宴起臣服，敬诸君享用。
4: 一品多少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整块豆腐，中间拉动全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臣服至月香河，起乐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骊山胜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沉浮记。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沉浮至月香河，其月其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旗，引用孔子以削竹为剑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旗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
3: 很好吃，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5: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5: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2: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哎，
1: 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6: 我这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4: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2: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4: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2: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
2: 谢谢。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

0: 古代，饱享两千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为阴先人，有策有典，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2: 典籍里的中国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酿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啊，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4: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5: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3: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5: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4: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3: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5: 再见。
6: 无意的轻声绿水。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稳健那不假的低钠盐，有纤维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

0: 逐梦，砥砺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严子怡，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2: 往家里投啊。
3: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4: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云绕千峰，雾漫深谷，这是此地最寻常的山河图景。这里是德化，坐落于福建中部起伏的大地之上，被称为闽中屋脊的岱云山脉拔地而起，为这片土地筑起巍峨的骨架。

一万年的地质演化塑造出德化山高谷深的雄奇天地，高耸的山地让西北寒潮与东南暖湿气流在此对峙交锋。年降水量接近2000毫米，是福建省的多雨区之一。流水顺着大地的巨大高差冲出绝壁，成就了我身后这道凌空奔涌的飞瀑奇观。山水相生。 造化万物，今天我就将和演员王小晨一起走进群山，寻找蕴藏其中的风物密码。

它何时出现。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很难真正复制它生长的全部条件。在德化的山林里，一场雨，一阵风，树木地下交错的根系和经年累积的落叶，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一年中的寥寥几个夜晚，答案会从泥土里冒出来。

0: 哇，真漂亮。
1: 哦，它只有小小一朵，却鲜艳的几乎不像属于森林。当地人叫它德化红菇。德化红菇因菌盖呈红色而得名，艳丽的外表常令人误以为有毒。在真菌谱系中，它归属于蘑菇目红菇科。成熟后菌盖舒展，宽度约在4到9厘米之间，菌柄长度约3.5到5厘米。德化的红菇季集中在农历5月和7月，一年2季，每季不过20余天，属于采菇人的收获时光，短暂又珍贵。
2: 方大哥，平时下着雨也会进山采蘑菇吗？
3: 会啊，这个季节就是一阵雨就出太阳，比较会出菇嘛。
2: 反而这个时候蘑菇会长得更好。
3: 是是，会长得更好。
2: 哦，现在是凌晨了，我准备跟着方大哥上山去采蘑菇了。之前就拍了不少的夜戏哈，在下雨的时候进深山我还是第一次，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当地人告诉我呢，采红菇一定要赶早，红菇只是在深夜到凌晨稍稍冒出地面，这时还是含苞的菇类，品质是最好的，最珍贵。一旦天色亮，气温升高，红菇就会快速的开散，空心变老，还容易长虫。而且山里的虫子小动物也都盼着这份鲜味，会抢先吃掉嫩菇，所以想要收获这份山野的馈赠，只能深夜进山，赶在黎明之前。方大哥，我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吧，
3: 来带个拐杖。
2: 好的，
3: 好。哇，连这个地块都会长菇的
2: 哦。这个山路有点陡，走起来还是有点喘的哈。我听当地村民呢告诉我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村民手里面都会握着一个秘密的红菇林，这个是几代人传下来的，就是每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会到那里去，知道哪个地方会长蘑菇。等一下，我就跟着他，看看他心里的红菇林在哪里。
3: 哎，看一下这个锥树，就是比较会长红菇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树头有没有红菇，红菇都是长在这个枯叶底下，枯叶和草丛底下。

0: 哎，这边可能
1: 没有是吗？
0: 还没到时候，可能还没长。哦，下个场地看一下吧。
1: 好的，
0: 好，
1: 换地方。
0: 草丛底下还有树头，我们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姑把我带到了童话故事里。
1: 嗯，
0: 看，这就是德化的红菇了，就摸上去呢很光滑，形状也很简单，就特别像我小的时候画的那种蘑菇，跟那种形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有一个圆圆的盖儿，底下是这个菌褶，可能要比普通的蘑菇的菌褶要更细一点。然后再就是一根光滑的圆的菌柄，干干净净的。采了这个红菇，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童话照进了现实，它是让我感觉到在童话故事里最具象的一种物种了。关于红菇还有很多好奇的点要去请教下老师。
2: 老师，我从山里采菇回来，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菇，我们应该怎么辨别呢？
1: 那我们看红菇主要是看几个点，一个叫菌盖，就像我们伞面一样的，上面红红的那部分。红菇呢，它是同心圆的，就是一圈一圈的，我们把菌盖翻过来，真正的红菇菌褶是白色的。如果你有看到其他的红色的、灰色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那
2: 就
1: 都不是红菇了。
2: 哦，
1: 甚至有一些是有毒的，千万不要采，一定要小心。
2: 我听说啊，民间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采蘑菇之前必须要拍一拍，那这个说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种采集的习惯。形象一点，就是他的孩子都在他的菌褶里面，如果你轻轻拍拍呢，他可能就会把这孢子弹射出来了，他就会散到了空气里面，可能会随着这样的风吹到各个地方去，帮他传播了。
2: 就等于他的孩子又入了土以后，然后长出新的来。
1: 没错没错，
2: 好神奇。德化这边的红菇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红菇啊，这个受到环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同一种菌菇啊，在不同的山里会留下不同的风土印记。德化红菇的优势全在岱云山里头。第一呢，红菇对环境湿度非常敏感，多雨或者是多水都不行，水分太多了，菌丝就会受到抑制，它就不长，会被闷死掉。太旱，它的菌丝也会处于一种休眠状态，它也不出来。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日照了，我们讲这个红菇其实最适合的是叫做三阳七阴，就是我们的阴蔽度是0.7%，太阳如果太大的话，菇长不好，甚至会发黑。那如果说这个阴蔽度太大，菇长得会特别苍白，甚至带黄色，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品质就会比较差。所以这两点就造成说我们这边的岱云山的这个红菇要比外面的会更好一些。
2: 听说这个红菇啊，它就是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苛刻哈，只能在一种特定的树下才能生长，这种是什么原因？
1: 红菇它是共生菌，就是说它要跟树的树根生活在一起才能长出红菇来。那你如果说在松树下面，它是肯定不会长红菇的，可能只会长松茸其他的那个菇类。然后像我们比方前面如果说有竹林，那它也不会长，所以它一定要长在哪里呢？像那个我们板栗，还有那个烤树，还有青甘栗的下面，那它才会长出红菇来的。
2: 那像很多地方呢，它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就是让红菇的生长条件，现在能不能做到人工种植呢？
1: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完成突破，现在的温室里面可以模拟温度、湿度、光度，但是无法复制它跟古树树根的关联，复制不了日积月累的天然腐殖土，更复制不了整片森林长期演化而成的完整的生态闭环。这也是为什么它是国内目前极少数无法量产、无法人工培育的野生山珍。
3: 和许多采摘后还能存放数日的蘑菇不同，新鲜红菇含水量高，更为娇嫩，保鲜期只有短短的48小时。过去交通不便，保鲜条件有限，当地人很少把它当作普通鲜菇来保存和食用，而是趁着新鲜，用传统的炭火将红菇及时

0: 哎，这个是吗？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红菇。
0: 真的发现了一个，天呀、啊哎，这个应该怎么采？
1: 把那底下的根系留一点，慢慢的拔上来。
2: 对。哦。这种品质是对的。
0: 好漂亮啊，这个菇。

风干，不能猛火急烤，只能依靠温火，经过足足一天一夜的慢烘，才能做成耐储存的干红菇。水分缓缓消散，菌盖向内蜷缩，色泽愈发沉郁，独有的鲜香却在这个过程里被牢牢浓缩。

0: 多数菌菇入菜依靠香气取胜，而红菇却先让人记住颜色，一经入水，一抹醉人的红色开始释放，这来自于菌盖中的一套水溶性天然色素，它具备一定的抗氧化能力，却并非是红菇营养价值的全部。现代研究表明，红菇富含18种氨基酸与硒，可以养血开胃，滋补身体，它也有助于调节免疫，辅助调理胆固醇。
1: 姐姐，这个菇脚底部需要给它剪掉吧？
2: 对。
1: 好，来给您。当地人说哈，新手第一次煲红菇汤需要记住3个数字，洗一下啊，不要搓，也不要泡酒，不要用热水，用温水泡5分钟就够了。泡久了反而会把红菇的鲜味泡散。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泡完的水不要倒掉，那碗粉红色的水是整锅汤的灵魂啊，要连水带菇一起倒进锅里，碗底最后一点沉淀的泥沙您倒掉就可以了。我刚刚说的对吧，姐姐？
2: 对，泡花水可不能倒哦，那是最贵的部分。
1: 哇，好香啊。第二个数字也是5，指的是最后5分钟才放这个红菇啊。先炖汤底，把肉的底味炖出来。红菇不耐久煮，5分钟是最佳时间。不到5分钟的话，没出味；超过了5分钟，会苦会柴，就不会来。姐姐，看来这红菇很讲究时间和火候。
2: 对，红菇跟客人一样，最后到就好，来太早会坐冷板凳哦。
1: 第3个数字是0，意思是调料放0种，因为红菇本身够鲜，只需要出锅前放一点点盐就够了。

0: 红菇入汤是清亮亮的鲜，与米粉同炒又成了另一种绵长的香。新鲜红菇略带涩口，经过烘干，菌香反而愈发浓郁，因此德化人更习惯使用干红菇。红菇用清水泡发，待它在水中慢慢舒展，取红菇散面切成细条，米粉下锅煮熟，捞出后不过凉水，留住软糯弹韧的口感。热锅下猪油，先下猪肉，小火煸香，撒一把虾皮提鲜，再下红菇丝，再倒入高汤，加盐调味。汤开后，米粉入锅，加盖煨上3-5分钟，让每一根米粉都吸饱汤汁。最后开盖转大火翻炒，水汽渐收，米粉根根油亮。出锅前撒上葱花，沿锅边淋入当地的红曲酒，酒香一激，满锅鲜香。红菇炒米粉油润入味，这一口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待客的诚意。据说在福建的酒席上，当红菇排骨汤上桌，全桌安静，因为在座的福建人都知道这碗汤的分量。
1: 给我打一些吧。
2: 清甜，红菇汤是最清甜的。
3: 这个伞打开，一定有是那个开花的，
1: 它就是纯野生的，要季节性才有的。

0: 何之美者，月落之郡。自古以来呢，人间至仙多半出自山野。走进德化的群山啊，那抹红扑的赤红是山林交出的第一份仙林。而在这片温润的山林，除了夺目的红，还孕育着另外一种低调又珍贵的黑。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德化群山环绕，黛云山脉纵贯其间，这里并不是辽阔的平原，土地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对于人来说，山地意味着耕作的不便，对于一只鸡来说，却意味着更大的活动空间。起伏的山坡迫使它们不停奔走，茂密的树林提供它们寻找食物的空间。有一群黑衣侠客在此繁衍数百年，他们便是德化黑鸡。作为地理标志品种，德化黑鸡对生长环境有着严苛的要求，需要选择地势高、避风向阳、水源充足、植被良好、排水良好的山坡、果园或者树林，并且安静的环境。
1: 我看到了一群黑色的鸡，我觉得这些鸡跟我们戏里的黑侠客还挺像，都生长在深山里，不喜欢被外人打扰，所以想问问为什么这些鸡会喜欢这样安静的生活方式呢？
2: 因为我们德化黑鸡它从小在山林间散养，它对环境要求比较高，一些光影变化以及陌生物体的出现它非常害怕，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防御保护机制。哦，
1: 像这些鸡它在暗影里面或者是黑暗处啊，它的羽毛很像孔雀一样，
2: 是
1: 很像就是现实版的五彩斑斓的黑。
2: 对对对，
0: 德化黑鸡拥有一套近乎全黑的外观特征，通体羽毛浓黑，从脖颈到翅膀，从背脊到尾尖，一身羽毛在阳光的照耀下，墨绿、紫铜、靛蓝交织，犹如山间夜色在雨上流动，若隐若现。它的鸡冠直立，呈黑紫色，如同玛瑙一般。下巴的肉垂和脸侧也是黑紫色。鸡喙、腿脚、皮肤和爪都是乌黑。
2: 我们德化黑鸡有两个品系，一个是黑冠品系，一个是红冠品系。外观上就是黑冠品系全身都是黑的，红冠品系它你看它那个冠是红色的。另外从屠宰之后也有一个区别，乌皮、乌骨、乌肉，它的内脏都是黑的，但是红冠鸡屠宰之后它就是白肉、白骨、白色的内脏。但是如果从营养价值角度来看哈，就是说这两种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0: 现代养殖总在不断追逐更快的生长速度，德化黑鸡却固守着另一套时间节奏。在当地，正宗德化黑鸡有着严苛的出栏标准，母鸡至少养足150天，公鸡则要达到180天以上。将近半年的生长周期，接近普通肉鸡的2到3倍。漫长的放养让它把山野的精华一点点沉淀进身体里，只是更长的饲养时日也意味着更高的时间与物力成本。
1: 很多地方鸡种曾经面临同一个问题，长得慢，数量少，经济效益不占优势。德化黑鸡也曾经走到过这样的路口，险些

0: 成为消失的山野滋味。2002年前后，德化开启了全县范围内的抢救性搜集，找到仍然保存的种群，集中筛选，提纯与繁育。2007年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多年过去了，这一古老的地方机种重归群山，生生不息。
1: 经检测，德化黑鸡富含必需氨基酸、维生素与多种矿物质，营养水平高于一般土鸡2到3倍，粗脂肪含量低，于是当地素有滋补胜甲鱼、养身赛白鸽、美容如珍珠的说法，长期作为传统药膳滋补禽类。黑鸡虽补，单炖却略显轻薄，于是山里的另一味珍物变成了它的绝佳搭档，牛奶子。牛奶子是岱云山间一种芳香的木本植物，常年长在云雾林下，根茎自带一股清甜的奶香，当地人说它养血提鲜，能让汤色变得乳白醇厚，二者合一，香而不腻，暖而不燥。将黑鸡斩块，牛奶子洗净，山野的两种味道就此备齐。锅热后加入茶油与姜片，鸡块焯水后入锅，在油温中轻轻煸炒，鸡的表皮渐收，香气被一点点激发，加入清水，烧开后撇去浮沫，随后转入砂锅，加入牛奶子，小火慢炖1个小时左右。汤色渐白，牛奶子的草本清香慢慢渗入汤中，与鸡肉的鲜香交融，灶火燃起，鲜香四溢。这道牛奶子炖黑鸡，便是德化人对山野间最朴素的敬意。除了慢炖，当地还有另一种热烈的做法，姜爆黑鸡，讲究的是一个爆字。锅热倒入茶油，姜丝鲜下，在滚油中迅速爆香，待辛辣渐渐化作浓郁的焦香，再下鸡块大火翻炒，一冷一热之间，姜香油香迅速钻进鸡肉，淋入米酒，多以少许盐与清水，加盖焖上10分钟，汤汁收紧，再以大火翻炒出锅。出锅时，鸡块油亮，汁浓肉紧，姜香、茶油香与米酒香层层交叠，这便是姜爆黑鸡。
2: 下买喽！
0: 来喽！在德化，一只黑鸡不仅是普通的食材，更与家紧紧相连。数百年来，当地人习惯把它留给一些特殊的日子，啊，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要杀一只黑鸡；女儿生产，要炖一只黑鸡；需要恢复身体，还是一只黑鸡。当一种风物能够在几百年里反复出现在诸多人生的重要时刻的时候，便已超越了滋味的本身，它意味着家里有人惦记着你。很多中国人的惦念不必宣之于口，就在这一餐一饭里。
3: 哎，菜来喽！
4: 我们就当自己家一样来开始品尝一下。
5: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但您看这一桌子菜，我们从哪儿开始吃起呢？
4: 本地人吃饭有个习惯，就是饭前要。

0: 先喝汤，我们准备的就是红菇汤。我们先喝点汤，
1: 红色的汤，这可是原汁原味哈，没加任何的色素。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敞开吃。
1: 我感觉你们这个碗也挺有讲究，这应该就是著名的德化白瓷吧？
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德化自己产的、
3: 自己产的白瓷啊，
1: 多漂亮啊！对对对，把这碗汤色衬得清亮红润。我们别光看了，是喝两口吧。来来来，
0: 我们先品尝一下，看看味道如何。
3: 这个汤喝起来就有股甜甜的味道，那种鲜甜，是因为它的红菇给它的那种鲜味，是吧？
4: 对。
1: 那你们一般在平时什么时候会喝这碗红菇汤呢？
2: 我们一般哈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说家里来比较有重要的客人，
5: 贵客，贵客就煮上一碗。在我们当地，它又是那种月子汤，就是非常养人，又很温润啊，滋补。不管是老人、小孩，特别是气血不足，都特别合适。就是平时工作忙，回去喝上一口就觉得美滋滋的。
6: 就是他们平常工作太辛苦太忙了，我就偶尔给他们炖一些补汤，给他们补补。
5: 我婆婆真的特别贴心。
1: 哎，一般你拍戏累了回家，会不会有的时候妈妈也会做一些自己拿手的美食，煲个汤之类的？
3: 因为可能靠海吃海，所以她给我煲的海鲜汤会更多一点。
1: 你看小陈刚刚说靠海吃海啊，我们这边是依山而居，靠山吃山。今天咱们吃的这一桌，这都是山野珍馐啊，包括这个汤，还有这只鸡。
0: 这是我们的牛奶籽炖黑鸡汤。
1: 你看这个汤就不同于一些其他的鸡汤，回甘有淡淡的奶香。
2: 对对对，难道那这个肉哈，肉还不柴。
0: 这两道汤都是我们在家里从小到大我们都会经常喝的汤，所以在家我妈也经常会给我们煲。
3: 等一下我要跟阿姨好好学一学，然后回去做给我妈爸还有朋友们吃，惊艳他们。
1: 哎呀，在这个岱云山哈、能感受到这种独特的生态，孕育出地道的山野风物。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满桌子的食材，有红菇，有黑鸡，都是大自然馈赠的。而且我们眼前的这一桌好菜啊，不仅流露出我们乡邻之间对于山野滋味的偏爱，更蕴藏着依山而居啊，食性调和的这种生活的智慧。一席山珍自然少不了佳酿相伴了。来，大家看，毛铺草本酒融合清、浓、酱三香原酒，萃取了五种草本精华，酒体绵柔醇厚，不夺山珍本味，山野珍馐邂逅草本佳酿，分润相融，风味共生，十分契合我们今天这里的饮食传统。为大家倒酒吧。
3: 美食配好酒，咱们今天满满一桌都是山海的馈赠，
0: 确实很柔和，还有草本的回甘，用我们本地话来说就是叻翠顺斗凹自在。
1: 从山野到餐桌，从舌尖到心间，我们希望把这种暖持续下去。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此时此刻，就让我们为了这份暖，这份相聚，共饮此杯。
7: 在德化，总有一顿饭值得认真等待。一朵红菇蛰伏一年的时间，要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和它的鲜美相遇。一只黑鸡需要半年长成，在山林奔走，慢慢沉淀骨肉间醇厚的本香。德化人循着时节撷取风味，在烟火灶台间将大山的馈赠化作一桌家常。每一次细细品尝，都令人心生感念，余味无穷。所有入口的鲜与暖，既是岱云山脉的慷慨，也是德化人敬山惜物、代代延续的烟火人间。
8: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9: 融三香原酒，萃五种草本，蕴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拼多多。
4: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5: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6: 不要太淘气哦。
5: 恒丰强生物。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7: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8: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家升舱，零元升。

0: 级三电动，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摩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摩无惧，润无声。

0: 万里青砖铺就大国情，
1: 天下白
0: 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智驱万物，慈饮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巴科技。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

0: 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组织，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1: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4: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6: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8: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0: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3: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

0: 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3: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5: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6: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7: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

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

0: 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2: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
0: 胸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 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2024年9月，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肥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

0: 一站式医务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国民粮油福利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观众朋友晚上好，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一起来看天气。来到十月，冷空气的存在感明显加强，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接连影响我们国家，自北向南给多地会带去换季的体验。目前影响我国的这股冷空气威力已经显现，今天早晨有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气温创下了立秋以后的新低，预计明天早晨仍将有不少地方气温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像长春，明天最低气温只有4度，寒意十足。长沙最低气温呢是14度，也能够感受到明显的秋凉。那未来随着后续冷空气的到访，各地气温还会进一步的下探。大家假期游玩要多关注天气，准备好合适的衣物，注意保暖。另外，冷空气还会推动降水向南转移。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西部以及贵州的南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广东中东部、福建中西部以及台湾的南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伴随着急促猛烈的短时强降水。大家外出需要备好雨具，出行避开低洼积水区域，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晚上到后天，我们国家降水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华北北部、东北一带也会发展出一轮降雨，内蒙古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更多的强降雨仍然是集中在贵州到湖南这一带，预计南方多雨的状态会持续到4号。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长春多云转晴，4到15度。沈阳晴，4到18度。天津晴，12到23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到21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银川晴转多云，9到24度。西宁晴，8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拉萨晴转多云，7到22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4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4度。贵阳阵雨，17到22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多云，3到22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晴，11到26度。郑州晴，12到23度。合肥小雨转阴，17到21度。南京阴，18到23度。上海阴，20到24度。武汉小雨转阴，16到19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南昌阴，21到25度。杭州小雨，20到23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4到28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7: 一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你好，深蓝。
5: 我想去看世界。
4: 好的。
6: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热血扑救长征路，
9: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兑现了誓言。
10: 胸襟很难懂，能够走天下。
11: 有理想的信念的路是坚不可摧的路。
1: 心

0: 相传赴新城。
1: 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2: 这次应急发射啊，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龙三关、腊子口。
3: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格外想念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是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从今天开始，焦点访谈将推出6集系列节目《新征程、新长征》，聚焦长征精神和新时代的长征路。这条线复刻自福建长汀的红军桥，1.5米高，它是一支步枪加上刺刀的长度。红军当年在这里征兵，规矩是人比枪高就能当红军。有些个头不算高的青年啊，甚至偷偷地往自己鞋里塞稻草，一遍一遍过来量。人们把它叫做生命等高线。跨过了这条线，就意味着交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当年在苏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踊跃地参加红军，跟着党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人踏上了长征路。一个月后，他们就迎来了最为惨烈的考验——湘江战役。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在湘江边布下了第4道封锁线，敌我力量悬殊，倘若此次无法突破封锁，红军极有可能全军覆没。
6: 当时国民党已经集结了中央军、湘军、粤军、桂军等近30万的兵力，形成了这样一个蓝色的包围圈，试图要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这个地区。
5: 军情如火，作战命令接连发出，我军应自29日起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并坚决击溃敌人各方的进攻。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这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新圩、角山铺、光华铺三大阻击战先后打响。
7: 上面是飞机，底下是大炮，没有桥啊，没有桥到河不桥，
8: 大家都很苦。其实我们藤子牺牲了很多人。
5: 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但敌人再强，他们也绝不退缩。担任全军总后卫的红34师受领断后任务时，师长陈树湘立下誓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队伍一路血战，6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多人，陈树湘腹部中弹，昏迷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途中他苏醒过来，扯开伤口，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9: 牺牲的时候只有29岁，以他年轻的生命就兑现了他那句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5: 为了信仰，很多人把生命留在了湘江边，把理想交给了活下来的人。湘江一战后，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付出如此大的牺牲，队伍却没有散，而是重整旗鼓，继续踏上了漫漫征途。还有一些人留在了当地养伤，心中仍只想着一件事，找队伍跟党走。
10: 大家看到展柜中所展示的这两块银元是李湘烈士留下来的。
5: 在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中，这两块银元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他们的主人

0: 叫李湘，当时是红一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那场恶仗中，他身负重伤，团首长给了他10块银元，让他就地疗伤，自行返乡。但伤还没有完全好，他就雇了一副担架，让人抬着他去追队伍。
1: 他当然会非常的清楚我们红军当时的一个处境，但是他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选择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跟着党走。
0: 从广西追到贵州，终于赶上了大部队时，李湘手里只剩下了这2块银元，他再也舍不得花掉，带着他走完了长征路，之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不只是李湘，红一军团13团的朱振中、红九军团的刘家齐等等，都在湘江战役负伤，伤愈后就继续投入到革命之中。
2: 稍微好一点之后，他就已经在这样偷偷的，他就这削了这个拐杖，他就是啊，已经是做好了说要去找部队的这个准备。
3: 因为我们是参加的红三动，雄心很难动，能够做天下。
0: 这就是理想信念，它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刻在心里的选择。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4: 红军在长征中，打了600多场著名的战役战斗，没有让红军最后打没了，而是越打越强。他背后他要是因素是什么呢？这支队伍他是有理想信念的队伍，就这支部队有理想信念的部队是坚不可摧的部队。
0: 当年的红军靠这个信念闯湘江，爬雪山，过草地，走完长征。如今时代在变，任务在变，但把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为正义事业奋斗的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变。
5: 那我的苹果
6: 香甜脆爽，
5: 那我的桃
6: 皮薄如厚，
5: 哎呀，
6: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6: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5: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走进航天员大队，最醒目的就是这铿锵有力的8个大字：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航天员们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信念，踏上了逐梦太空的征程。而送他们遨游太空的火箭，名字叫长征。90年前，一支队伍用双脚走出了信仰之路；90年后，这条路通向了太空。2025年11月，就在这条新的长征路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重大考验骤然出现。
0: 2025年11月4日，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内，已经驻守半年的神舟20号乘组做返回前的例行检查时，发现一道疑似微小碎片撞击产生的裂纹，出现在舷窗最外层的防热玻璃上，已经裂透，而这块玻璃要承受返回载入大气层时1000000度的高温，这严重威胁着航天员的安全。
1: 作为航天员，我们在出征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的。
0: 消息传回地面，所有人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载人航天工程启动以来，始终秉持的是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经过深入研判，大家感到原定的返回计划必须暂停，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择期乘坐神舟21号返回，而为了保障空间站中神舟21号乘组的安全，必须立刻发射一艘备用飞船。
9: 平时再怎么喊，行不行就看现在，这种必胜的信心是必须有的。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周围一片荒芜，距最近的酒泉市区还有3个多小时车程。很多技术人员刚轮休出去，时间紧迫，总指挥下达命令，全员召回。
10: 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就是我们就负责着给航天员的，为他托举生命之重。

0: 州的一种神圣的一个责任吧。
1: 虽然应急发射任务突如其来，但其实平时就做好了各种预案。空间站建造之初，就为了在轨航天员安全，采用了打一备一、滚动备份的模式。神舟21号发射时，长征2号 F-122 火箭和神舟22号飞船已经在发射场待命。根据风险等级，备有8.5天和16天两套方案。
0: 空间站啊，各方面状态良好。然后航天员的在轨各方面也是安全的，这样的话综合考虑，最终还是选择16天的一个应急发射方案。这样的话，既不是过于的着急去赶，是吧？也是更加从容的去准备。
1: 相较常规发射30多天流程的从容有序，16天的应急发射将测试时间压缩了一半，但覆盖项目并未减少。同时，11月发射任务密集。仅当月就有10几次发射，还有卫星正在共用厂房测试。要启动神舟22号，卫星必须提前让出场地。
2: 不就把那个11号
3: 晚上就可以
4: 对，
3: 上午一天半，
4: 从通宵把它干完就行了。
1: 试验队把5天的工作压到2天，通宵干完。整个发射场所有人都在为应急发射忙碌。
5: 就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压缩的越短，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就更有效。
1: 而在空间站中，神舟20号乘组也在为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返回地球做准备。除了熟悉设备，还在争分夺秒地开展试验，采集数据。
6: 在天上，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珍贵，不舍得去休息。
7: 神舟20号报告，即将检视升空完成，
8: 有命令吧。
1: 11月14日。神舟20号乘组转入神舟21号返回舱，开始了回家之路。接航天员回家，尽管已经不是第一次，但仍然充满风险。尤其是这次返回的神舟21号飞船，区别于神舟20号飞船的5圈返回方案，首次采用3圈快速返回方案。这圈数之差，意味着整个任务链条必须争分夺秒调整，各系统都绷紧了神经，严阵以待。
5: 飞船出黑障之前也是一直没有信号嘛，我们当时也是很紧张。
9: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
5: 但飞船信号突然出现的时候，就一下感觉心里有底了。
10: 这意味着啥？
5: 就意味着这个我们的飞船啊状态是良好的。
11: 返回舱着陆。
4: 祝贺你们顺利凯旋，你们辛苦了。
1: 16时40分，神舟21号飞船平安降落在东风着陆场，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顺利出舱，14亿多颗牵挂的心，终于安然落地。
9: 5、4、3、2、1，点火。
1: 11月25日12时11分，长征2号 F 火箭带着神舟22号拔地而起。稳稳上升的这枚长征火箭，搭载的不仅是飞船，更是使命，是承诺，是中国载人航天对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最坚定的诠释。
0: 这次应急发射啊，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长征路上的一个娄山关、腊子口，也是大家我们靠着坚定的一个毕生的信念吧，克服各种重重困难啊，最终把它顺利圆满的去完成，不辱使命。
10: 平时经常会来吗？
5: 经常会来，心里会更踏实一些吧。
1: 任务结束后，罗佳宇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的烈士把生命留在了戈壁滩，把火箭送上了太空。每次重大任务前后，航天人都会来这里看一看，既是告慰，又是获取接续奋斗的力量。
11: 长征精神的接力啊，从来没有停歇过。作为新时代的中国航天人，我们脚下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主责主业是为祖国出征太空。
1: 新时代的征途上，理想信念的薪火相传，从未中断。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万里青砖铺就大国脊梁，千秋热血染成中华底色，长城上的国旗下的新生，汇成献给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礼赞。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敬请期待。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小米鹏程。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好深蓝，
11: 我想去看世界。
10: 好的，
12: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4: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本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4: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今夜共赏三景风华，祝全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3: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5: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6: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0: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徐工集团特别支持播出。
1: 更安全，更可靠，更节能，更智能，徐工汉晋，玉拓万疆。
13: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6: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17: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8: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

0: 种好饭。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莒南白茶助祖国繁荣昌盛，

下摆，万方月奏，游于田，诗人幸会更无钱。若问吾身何在？

0: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奇的班级，它由全球唯一华人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创办。
1: 我相信我们国家能够有这些进步，就要集体大家共同的努力。
0: 如今无数 AI 追梦人活跃在全球科研和产业一线，而他们和老师的故事要从一块披萨说起。
2: 欢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毕业生 AI 行业代表天成。
3: 哎，天成总啊，今天您不上台讲讲吗？
4: 我今天有更重要的事。
5: 陈老师，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大模型都选择了开源？这样真的能盈利吗？
6: 一个团队可以训练出一个很好的模型，但如果有成千上万的人用不同的数据、不同的场景去一起验证它、改进它，我相信它才有机会变得更强大。
3: 陈老师，我想请问一下，
6: 我们可以把最好的问题留到下一次。好，谢谢大家。
7: La conducción autónoma funciona muy bien en las demostraciones, pero en una calle de China no es otra historia.
8: 季先生，
9: 没错，只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我们才能磨砺出最高的标准，也只有在这样的标准之下呢，我们才能诞生真正优秀的智能驾驶。

Gracias. 今天啊，我希望全领域人才可以一同来探索 AI 的边界，并分享这些结果。就像以前我对学生们常说的，我们要做的不是独占资源，而是共享的。

25分钟，能在25分钟解除这道题的，老师请吃披萨。

0: 老师，我被解出来了。
1: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2: 老师，我也解出来了。
3: 你们写下所有的解题方式，都分享着同一个问题：未来我们要做的，也绝不能只是独享的小蛋糕，而是共享的披萨。就上来吧。
4: 中国 AI 站上世界舞台，老师再请你们吃更好的披萨。
5: 老师，我们请你吃。
6: 曾经，姚期智院士用一块披萨点燃了学子们的科学热忱。今天，这块承载着共享精神的披萨，正由中国 AI 递向全世界。
7: 我是希望我们最好的年轻人来把这件事情做好。你能够让这些学生及早地接触到一些最高水准的一个思考。

0: 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 人怀抱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九十九分努力。
2: 你把你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出精彩来了，自然和时代是契合的。
3: 敢想敢拼敢干，我们是勇立潮头的攀登者。

活在传说里，也落在烟火人间。花果山的月，悬空寺的云，西行路的尘，走过千年，都成了我们身边的风景。只会舞刀弄枪，算不得真功夫。功夫是岁月磨出来的修行，是一朝一世里藏着的智慧。你以为功夫只在武场之上，

0: 后来呀，好功夫。
1: 中国人的日子里，处处皆是功夫。不信，你看。面案上的快刀功夫，腕子上的流水功夫，刀尖上的准头功夫，连机器人也要秀一把机械功夫。
0: 我叫了40年的老厨岗，哎，也是功夫。
1: 功夫的真谛其实是时间，没有一招成神的魔法，也没有一月修成的神通，稳扎稳打，千锤百炼，沉下心来才能修炼出真功夫。
2: 千年不到就是真功夫。
1: 功夫二字藏在每一份坚守里，这就是中国功夫。

0: 芬德院士荣获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中国第一部基在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就是他主持研制的，
2: 让这些战斗机看得清、看得远、打得准，
3: 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4: 我今年88岁了，和雷达打交道已经有63个年头，生命如果能延长，应当就是精神的延续。这些年去过很多的学校，结交了很多忘年交，青年朋友们的问题特别珍贵，是我最想保护的。
5: 今天我很开心，
6: 今天是意义非凡的一天，
7: 我即将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
8: 见到心中最闪亮的明星。

0: 见到你们很高兴，尤其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节，你们是国家的希望，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1: 我之前在学校去听过你的课。
0: 江苏省内的各县我差不多都去过，给小学中学讲讲科普。
2: 对于我们即将走上一线奔赴战位的学员，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0: 这是一个信念问题。我研究向后镇的时候得看英文资料，自学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到单词本在背，2个月可以

0: 看英文文献了。后来沿着记载迈出多步了，雷达十年时间我基本没休息过星期天，我家需要再困难也得迎难而上。记载雷达飞了两年，遇到两次比较严重的故障，一次一个发动机起火了，你说不害怕那是假话，但是更多我想到的是所取得的数据比我个人存在更重要。
1: 谢谢谢谢。
2: 我们做微波光子雷达，很多人说我们是换道超车，从无到有和换道超车谁更难？
0: 从无到有是一个质变，是创新。我们当时国家机载雷达只能看20公里，不能往下看，只有用脉冲多波的技术，它是解决地杂波的唯一的办法。当时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掌握了，我们想买人家不卖，那只有自己努力。战斗机再好，没有雷达你不能打仗。弯道超车是属于追赶，是提高性能，这是两类性质的问题。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是我努力的方向。
3: 其实我们学院里边有很多的学员都有很多话想对您说，很遗憾他们今天没有机会来到现场，但大家录制了一个视频。
4: 人在阵地在，人在天线转，人在情报通，
5: 人拿反武力，服务新中国。
6: 起立。
0: 学得文武艺，服务新中国，这是我年轻时候立下的誓言。今天是新中国成立77年，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我们的梦想。一代又一代青年将会接过我们的接力棒，闯出属于新时代的新事业。涓涓不涉，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

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试看今日江山何其锦绣，

上帝。

0: 我这辈子最自豪的事，就是在碧海之上立起座座峰矶，
1: 把种子送上太空，再种回脚下。
2: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心里的自豪感是油然而生的。

0: 海峡两岸有许多同名村，其中有厦门集美板桥和台湾新北板桥，两岸同根，血脉相连。今天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赛即将拉开帷幕，两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重量级解说员也将带来一场专业解说。
1: 大家好，我就代表专业了啊。
2: 专业呀还是留给我们年轻人，您代表重量就行。
0: 正因为同名同心的亲缘，
3: 老师们抓紧时间做好准备。
4: 快！
0: 两位解说员拿好对方的球员资料，由此衍生出一个别样的温暖故事。
1: 在比赛开始，好，板桥拿球，板桥把球传到了板桥场地，漂亮。哦，不对，现在板桥又抢断了板桥，这样球又回到了板桥手里。哦，板桥
5: 到底哪个板桥啊？你这个专业报道不能只说板桥，板桥，板桥，到
3: 老师别只报板桥，报号码，报球员特点。
5: 好。现在球传到台湾新北队20号首发，哇，
1: 上篮一条龙，二球门。
5: 来，他们村里公认的村草最迷人的就是他那一头飘逸的秀秀
3: 秀发。
5: 您说秀发在哪？
6: 哎，这说反了吧？
1: 厦门
7: 16号把球传给了77号，又秒传给了10号。
1: 厦门
7: 集美10号持球，这位可是队里的顶梁柱啊，场均10个篮板，3个盖帽，这就是内线霸主。
5: 哎呀，这帽子盖的！来来，你看看，你看看，台湾水兵5号啊，不愧是外科医生，手术刀般的咻的传球。
8: 我是卖鱼的，
5: 台地板一样刀快手稳啊。
7: 厦门集美77号的工作是摘头，看看这篮板，哎，手一伸就摘下来。
8: 是老师，
2: 也对，那桃李满天下嘛。
5: 台湾集美13号，他天天在药房抓药，抢断的时机啊，拿捏的特别
3: 准。对不起，我是警察。
5: 也对啊，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
2: 导演，拿一下。你这资料，
5: 你这什么资料啊？
2: 不是啊。
3: 哎呀，这资料你俩拿反了，
5: 啊？不是，你这个专业解说字儿你都没看清楚吗？
9: 辛苦了，尝尝我们的新北特色。
10: 老师，请尝尝我们集美的特色小吃。
11: 别说，这两边的龙龟果味道有点像，啊？
12: 当然像了。本来就是一家人。
7: 哎，王老师，
11: 要我说呀，来，这个资料咱就不换了。反正集美的故事您比我熟悉，您接着念。
12: 咱们就继续。你功力挖坑挖哎，
11: 继续。
5: 好，下面等开球。厦门集美队
7: 16号抢断，开攻！
3: 好，爆破得分！哇！
5: 好，开早餐店啊，难怪启动这么早。
13: 台湾新北队
7: 16块下长传接球，
14: 好球！
7: 台湾新北这16号一大早也是要给早市送菜。
5: 这两个16号啊，每天见到的都是凌晨4点的板桥啊。
3: 好球啊！
5: 厦门集美啊，漂亮的3分球啊！厦门集美队，
3: 阿豪他妈妈今天也到了现场啊。这有妈在，三分钟我们干了。
7: 什么？巧了，台湾新北2号也叫阿豪。
15: 阿豪，好样的！
3: 妈妈的爱，那是没有界限的。

0: 有宣布，本场比赛最终获胜的是板桥队。好，此时此刻，板桥鼓起了板桥，板桥拥抱了板桥，板桥和板桥在一起合影。
1: 讲了一晚上，你还是没分清啊？
2: 说实话，嗯，我还真没分清你。
1: 一家人嘛，那这么亲干什么？来了，来，
3: 没关系，没关系。

0: 吃泡面？
1: 当然，味道都一样啊。
2: 不要紧。
3: 今天玩得好开心呀、
4: 啊！吉米哈子搞啊，姜味豆饼酱。
5: 那是什么字认识吗？红根。
6: 红根。
5: 凤圆。
6: 凤圆。
7: 你好，再来呀、啊！记得回家吃饭。
8: 好。

0: 这就是我的家乡，我生活在这里，我的工作也在这里。天山北打通了，距离越来越近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看着老百姓日子越来越红火，很开心，为百姓修建一条百姓所期盼的更好走的路，是我们每一位建设者最大的幸福。

你要写丰收，就不能只写丰收，你要写华夏神州半坡秋，你要写山峰卷起古田的金袖口。

0: 我这几十年来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书和画笔。字是有根的，你顺着它往深处走，人物就立起来了，山河就铺开来了。这一本本书里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路，藏着英雄的肝胆，丝路的长风，千秋的正气。
1: 第一卷，我们读英雄气概。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2: 天好燃起千里快带风，末日夜共大家猛观，粮食纷纷去东川，高横军师招铁石天，刀过南山，夹后院，左立两岸，将领宽，大笑二郎听。

远，我们读丝路长风，我们走进了洞子，就仿佛走进了久已逝去的古代世界。人物是那样繁多，场面是那样富丽，颜色是那样鲜艳，技巧是那样纯熟，我们内心里就不禁感到热闹起来。

第三卷，我们读文脉绵长。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常在。

0: 山河。龙吟沧海卷云波。20年前，我是矿山的爆破员，现在我是守山的孤林岩。
1: 华夏红山河。
2: 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渗到老百姓的骨子里面了，就是让草原恢复到我们小时候的那
3: 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0: 不是白娘唱，我们的扎饼沙子涂抹了，就想着不能被这沙子吃腐蚀。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幸福盘断桥云繁星，万里双剑尽辽阔，千秋声。这个树呀，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他们给我的勇敢，他们给我的一些未来勇气。龙吟沧
2: 海卷云波，风舞苍穹昆仑佛。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

0: 我是老马，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33个年头。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
0: 服务群众要讲方法。
2: 马主任，我们社区那个电瓶车乱停的问题，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现场协调一下。
0: 到现场去嘛。
2: 谢谢主任，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嘛。
0: 好。哎，对对对。
3: 辛苦了，辛苦了。
0: 让群众在保护当中回归理性。
4: 那个车子乱停乱放，很多走路的过路的往那个过，出了问题啷个办？
2: 我们前期建议他们安装那个隔离桩，把车子和人呐的通道隔离开来。
0: 今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把它作为停车场。
5: 对，
0: 这个是底线了哈。商务摩托全部划到了后面去倾斜，我们大家团结心，把这个环境搞好。那遇到困难，我们大家都站出来噻。
6: 再技术的矛盾也能迎刃而解。
0: 喂，过来了，过来了。
6: 做人的工作要做到人的心坎上去。
7: 每一点每一寸全部是水下来，施工的时候把它堵了，他不知道那个水堵了。
8: 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协商了，然后用了一部分的公共收益，然后来把那个下水把它那个了。
0: 这个你放心，社区他的职责就是他把群众的那个诉求、群众的问题比较具体的要搞清楚。
8: 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后头要继续跟进。
0: 服务群众的工作不是靠文凭来服务的，还是靠你们的热心。
6: 在沟通中解疑释惑，赢得群众的支持与配合。
0: 只要看见哪个老百姓生活过得好，精神面貌好，身体状态好，我们都非常高兴。
6: 现在我有了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一个人做得好的方面传递给这7.8万米小马，再由他们传递到千家万户方方面面。
9: 集体都有向后转。
10: 我是社区小马李威军。
11: 我是公安小马朱冠霖。
12: 我是金融小马周雨琦。
13: 法院小马素果。
14: 街道小马陈小辉。
15: 教师小马靳明美。
16: 检察小马周月。
17: 今年是我服务群众的第二年
16: 第三

0: 5年、
1: 6年、
2: 9年、
3: 11年、
4: 15年、
5: 第29年。
6: 33年来，我从一个老马到千千万万个小马，万马奔腾，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无数党员薪火相传的初心。我们干的都是小事儿，守的都是小家，但每件小事都与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安宁息息相关。路在脚下，梦在前方。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的准备。
1: 我们就是党和政府与居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2: 当干部就应该能体会
3: 为人服务嘛的。
4: 我能够做这些为国家解决问题的事，我觉得一种自豪。
5: 是呀，我走得很不错，你当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
6: 共产党员初心就是要人民

0: 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莒南白茶，祝祖国繁荣昌盛。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中国梦家国情国庆特别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问道空同，康养平凉。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9: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0: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1: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中粮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胜兮，天翻地覆，慨而慷。若问征途漫漫，

0: 上游的熔腔密度实在是太大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地质条件不达标啊！
1: 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跨整个峡谷，主跨拉到1420米，这将会是全世界墙面最高的悬索桥，妥妥一块无人敢啃的硬骨头啊！

0: 太麻烦你们了。
1: 那你的话嘛，当年红军长征过寨子，只剩不下半官爷了，都给了寨子里的阿妈，都是一家人嘛。只要我们寨子能帮忙处理的，你就只管讲。
0: 我代表我们团队感谢大家。
2: 自己种的茶，快坐快坐，坐坐坐坐。
3: 哎，好，谢谢。
4: 谢谢。
0: 这是你家的娃，成绩不错嘛。
1: 我孙子上四年级了。
0: 那跟我家闺女差不多大，上学远不？
1: 看着近，走着远。我们啊，去对面赶场，娃去上学，都要绕几十里山路。游客进不来，山货也出不去。
2: 来喝水，喝水。
0: 我晓得，我也是在贵州长大的。贵州比任何地方都需要桥。
5: 我们现在要建横跨1420米的悬索桥，我认为地高标是最佳方案。只要我们把主桥规模压下去，在施工难度和安全风险上都是可控的。我知道，在这个方案里有长达8公里的隧道，但至少我们的工程底盘是稳的，不至于一直卡在技术层面。
6: 可8公里的隧道啊，周公。司机在里面闷头开10几分钟，什么景色都没有，铁定的疲劳驾驶，而且后期的运营和维护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咱们为什么来修这座桥？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走得顺，走得舒服吗？难度大点怎么了？咱们啃过的硬骨头还少吗？
7: 我们做工程的看的是数据，不是疯子。
6: 它并不冲突。
7: 现在就是冲突了，
5: 我们进行不下去了呀。
8: 怎么回事？

如果能建成了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那些孩子们就不用再爬着山去上学，我们家乡的土特产就可能搬上全国老百姓的餐桌。解老百姓的忧就是最用劲。我先表个态。

三皇五帝到今天，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如此的壮举。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贵州的桥从来不只是桥，它连接着峡谷的两岸，更连接了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一群人的理想与现实。

0: 是8月19日，朱雀3号与2号一子集着陆腿式陆地回收成功的画面。我一直以为这个画面是假的，但它是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人骄傲的真。今天很有幸，我们可以见到朱雀3号的总指挥戴正老师。
1: 郭导，欢迎您。
0: 戴老师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蓝剑寒天。郭导，您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蓝剑寒天的嘉兴的火箭总装厂房。朱雀3号遥二火箭就是在这个地方生产制造出来的。
0: 记得你在那个采访中有一句话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它那个落地那一刻的时候，像芭蕾舞演员一样。
1: 对，对，比我们想象的要轻盈和丝滑很多。
0: 那您能跟大家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远期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产品能够复用到20次啊，20次以上。应该说，朱雀三号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那边您看，那有两个很高的箱子，那个是不锈钢的总成的生产线。
0: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火箭的外壁啊，跟我这手指头的关系。没想到会这么薄啊。
1: 我们其实之前有一个著名的火箭科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人类还是要去走出地球，探索更多的知识和这个未知的世界。但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火箭发动机的骨骼来自陕西，
2: 我们天天面对的是材料炉火。
1: 火箭的神经中枢来自北京，
3: 让每一组信号每一个指令都稳稳地到它该去的地方。
1: 火箭稳稳站住的腿来自四川，
4: 最后稳稳站住，它真的回家了。
1: 火箭的这双眼睛来自深圳，
5: 这一次影像设备它去到了太空，
6: 保护好这双眼睛，把它看到的一切带回来。
7: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8: 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
9: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
10: 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11: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
12: 1970年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全世界听到了中国卫星的声音。
1: 一枚火箭真正升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有那一道火光，可在它身后是一座座城市，一双双手把各自的那一层走到最好。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用力，一束火光才有了穿过天空的力量，那是中国人最懂得的团结的力量。

0: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我们永远保有仰望星空的勇气。
1: 我希望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中国的品牌越来越强。
2: 我希望我们尽的每一份力都能让航天梦想飞得更远。
3: 我希望五星红旗能飘扬在更远的深空。
4: 我希望今天我们觉得了不起的事情，未来都会变成很平常的事情。我们的梦想，时代的梦想都能实现。当这

每一次抬头仰望，看到都是那抹红色。那抹红色是锦绣山河的底色，是奋斗浇灌的颜色。那抹红色走过77年岁月，今天依旧炙热，依旧滚烫，因为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之所向，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最爱的祖国。

0: 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
1: 国家需要，我们就去干，尽我全力。
2: 虽有留恋之情，但你是要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3: 一个民族的自豪感永远不会泯灭。
4: 感触最大的是我国太强大了，
5: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是有祖国。
6: 举步以上，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由梦之蓝特别呈现。礼赞国庆，山河锦绣，
1: 锦绣中华，举国同庆。乐奇 AI 眼镜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2: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3: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4: 山外马江
5: 山，
6: 万水千山值得前行。
7: 纵我提兵，纵我提炮，
8: 无限意。
9: 万载英雄，
10: 千回百
11: 首。

0: 金鼓掌，
1: 龙生贵子，三起来一
2: 天师，迈步从头越。
3: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4: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5: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6: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7: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5: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8: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9: 立刻找援。
10: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9: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1: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2: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3: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5: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7: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阿福，
20: 嗨，我在。
1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0: 都绑好了。
1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1: 你好，深蓝。
22: 我想去看世界。
23: 好的。
24: 更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25: 啊，要吃点药？
26: 不急不急，没事。
27: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28: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9: 淘宝闪购买药，24小时守护。
3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这些都是投到哪里的？
1: 往家里投啊。
2: 京东家电家居，国庆放假季，想送装一体，送到就装好，又快又轻松，一步到位。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1: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5: 立刻转院。
6: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9: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1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1: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2: 阿福，
13: 嗨，我在。
1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3: 都绑好了。
1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1: 祝伟大祖国
2: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晚间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用热气腾腾的数据展现假日中国的美好图景。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3: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胜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每年都会让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人们只为等待国旗升起的时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等待，彻夜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1: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0: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2: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
0: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3: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4: 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0: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还有不少青春的面孔。
5: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

0: 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
4: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0: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5: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6: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7: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祝伟大祖国
8: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5000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9: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0: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11: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12: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13: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啊，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4: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咱们的中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15: 中国范儿
14: 啊，
15: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10: 来天坛玩是吗？
16: 是是是、
10: 啊、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16: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15: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14: 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17: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14: 对
17: 啊，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
15: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8: 中国范儿，
19: 您听说过吗？
20: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18: 啊，腔调 对,
20: 对。
19: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20: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是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
19: 嗯，
20: 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21: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22: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3: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24: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
1: 9月29号晚上8:17，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25: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26: 带小孩舒服。
25: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1: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青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2轮叫醒服务。
27: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1: 一觉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 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三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

0: 舰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五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1: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0: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0000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1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2: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西湖公园、花西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3: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街区还创新红色研学形式，依托辖区 VR 体验馆推出一峥嵘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红色 VR 研学项目，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在虚实结合的体验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山水游火爆，感受自然之美，水中游，空中览，云里看。在山西长治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假期慢生活。位于福建的武夷山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畅游九曲溪，随碧波穿行于碧水丹山之间。
4: 我们带小孩子过来，包括大人小孩，体验感都是比较好的。
2: 这个假期当然少不了视听盛宴，湖北多地举办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欢度国庆节。江山如画、弦动松滋吉他交响音乐会在松滋市稻谷溪景区唱响。国庆期间，武当山景区推出国庆主题演绎、游园互动等特色活动，山下沉浸式核心演绎《武当一梦》持续上演，以现代舞台艺术解读武当文脉，让游客在山水风光之外尽享沉浸式假日体验。
5: 不管是它的舞美啊，还是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其实都让我印象颇深的。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四十九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

0: 和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
1: 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吉林省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当地电力部门精准施策，保障各类智慧农耕设备规模化秋收作业平稳运行。
2: 分工开展线路巡视、上门服务、应急抢修等工作，全力守住秋收用电安全稳定防线。
0: 来关注中国电影出海。今年夏天，多部中国电影漂洋过海，登陆多国院线，收获好评。不同的中国故事正在海外银幕上绽放力量。
3: 1960年，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突破地域限制，跨越语言隔阂，打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
5: 都也中间的安努边上再多的对哦，不然不把口来水明文的阿龙啊阿庄阿龙老公的
6: 白马保好保好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7: 他们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先求他们的精神度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哭了好几次了。
8: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9: 像老到鸡头，成刷到那头，老到娃心里头，
10: 娃心里头。
11: De ugyanakkor azt is bemutatja, hogy a kínai emberek mennyire szorgalmasak, mennyire hazaszeretőek, és a család is mennyire központi és mennyire fontos az ő életükben.
4: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海外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激发起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12: I loved it. I loved it. I thought it started off brilliantly. It was a lot of action, really fast pace, drew the audience in really quickly, and really took you for a ride.
13: 大家，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14: 你说呢
15: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16: It's inspired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more and to really just become more understanding of, you know, the Chinese kind of culture and the film scene.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今天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事件调查结束。 该客机乘客说，客机

0: 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随后，客机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
1: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2: We saw that, in the front of the aircraft, there was a riot. Many people rushed over there. And apparently, one, pilot stabbed the other.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3: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轻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8: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9: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10: 万水千山只等闲，
11: 赠我题赋，
12: 赠我题赋，
13: 无限意，
14: 万载英雄，
15: 千回百
16: 首，中央红军
17: 大
16: 爱，
17: 金鼓打
18: 水，龙生万水，
19: 咱情人
20: 义，
21: 天
20: 师
21: 迈步从头越。
7: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22: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展望未来。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彩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打开奔向未来的门，从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 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彩，有你更精彩。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CCTV 伟大的长征荣誉品牌格力电器，邀您收看精彩剧目。

以行走丈量万水千山，以诗词致敬长征精神。忠良福临门邀您共赴诗行万里长征路。

诗词是长征路上独特的情感记忆，精神回响。我们回首长征，没有比诗词更真挚的入口。而要读懂长征路上的诗词，行走是直接的方式。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将组成诗行团，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我们的第一站就从江西省赣州市的会昌山开始。会昌山坐落于会昌县城西北，就称蓝山岭，它东临福建，南接广东，在当时是拱卫中央苏区南部的一道天然门。1934年夏，毛泽东登临此处，写下《清平乐·会昌》。此时距长征正式出发还有3个月。我们重走长征路，为何要把起点定格在这里？答案就藏在风雨欲来的时局里，也藏在诗人落笔的心境之中。

0: 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滇连直接东明。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文化节目《诗行万里长征路》，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1: 大家好，我是康震。90年前，踏上万里长征路的有军人，还有诗人。诗行万里长征路，长征当中有诗情。
0: 1934年7月，毛泽东同志登临会昌山，创作了《清平乐·会昌》。康震老师，这背后有什么深意吗？
1: 《清平乐·会昌》呢，写于1934年7月前后，就是在夏天。我们的第五次反围剿啊，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党的和军事的负责人呢，没有采取毛泽东同志等人正确的作战的战略，特别是广昌保卫战失利以后啊，苏区的北大门洞开，使得敌军能够长驱直入，所以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急。而毛泽东同志呢，自从1932年宁都会议之后啊，已经被剥夺了军事的指挥权和领导权，实际上已经不在军事决策的圈子里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到会昌，也就是苏区的南线进行调研。应该说啊，在会昌这个地方，主席看到了北线以及整个红军当时苏区态势的危机，同时又看到了在南线，在粤赣这个地方红军的积极的战斗的意志。天刚放亮的时候登上会昌山，跟其他几位战士一起，我想主席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0: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博古、李德等人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否定毛泽东此前行之有效的游击战运动，让军备不足的红军与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红军陷入被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苏区北大门洞开，直到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苦战已久，中央苏区日渐缩小，只剩下瑞金、会昌、于都、长汀等地的狭小区。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清平乐、会昌正是写于这样的历史关头，不仅饱含着对革命前路的深远思考和大致预判，也成为了揭开中央红军伟大长征的序曲。
2: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0: 任军您好。王小磊，
3: 就是
0: 欢迎你，欢迎你，康震老师，
1: 康老师好，
4: 任军好。
5: 我们为什么打仗？
6: 正义的斗争永远不会失败，
7: 我们的工农运动只会越战越勇。
0: 任军在多部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啊，饰演过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我相信今天来到会昌，在吟诵起这首词，肯定心中有不一样的感受。
3: 啊，确实。我刚刚从革命圣地长征的落脚点陕北来到长征的出发点瑞金， 感觉像是一个时空的穿越，每次来到江西这片红色的沃土，倍感亲切。嗯，
0: 而且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康老师，这里的名字叫风景独好园，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好好。
0: 风景独好园位于会昌县文武坝村，依托中共粤赣省委、粤赣省苏维埃政府、粤赣军区司令部等革命旧址而建。1934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指导南线工作，清平乐《会昌》便写于这一时期。
4: 任军老师，这里就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写下《清平乐·会昌》的地方。我想一走进这儿，心情一下变得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嗯，而且每次读这一首《清平乐·会昌》，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毛主席晚年的时候回忆啊，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嗯，就这一个就字，就表达了他这个爬山的行为不是别人安排的，而是他自己主动摸黑上山的。当时主席的境遇并不太好，在党内受到排挤，取消了他的军事指挥权，甚至是要给他处分。在这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没有消极，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意志消沉，而是选择在清晨去爬山。东方一晓啊，这个光明不是坐在这里等来的，而是要去踏遍青山，去求索出来的。
1: 《增广贤文》里边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当然，它的重点是“更有早行人”。主席说：“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啊！天不亮，他就去爬山，可能爬到半山腰，东方就绽放出了曙光。”所以这实际上是诗人在长期的战斗岁月当中，在战争的环境当中依然不忘诗情。
0: 但是我们紧接着读到后面这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其实在之前从赣南会议开始三年的时间，主席处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但是他的诗作里我们没有读到那种沉郁，我们读到的是希望。您怎么理解主席当时的心境？
3: 确实，我们在影视剧当中多次的展现毛主席在低谷时期的这种心情。其实在1929年七大落选，当时应该是心情郁闷，比较消极，但是他呢改用李贺写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改作人生亦老天难老，就表达那种时间的紧迫感啊，就是我们趁着年轻一定要多做一些事情。等到了会昌呢，又写踏遍青山人未老，那种时间的紧迫感。

0: 又加重了。等到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他又直接天若有情，
1: 天有
0: 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老师，你看啊，同样是壮志未酬，看到这首《清明月会昌》啊，让我联想起了南宋的一个词人辛弃疾，
2: 而且跟你是老乡。
0: 对，他是出生在山东济南。
3: 对，
0: 他写的一首《鹧鸪天》，追往事，叹荆芜，春风不染白丝絮，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想当年，辛弃疾在少年得志啊，
4: 22岁
0: 起兵抗金，23岁做了一件大事，他带领着50骑闯入金营，50000大军的金营，却活捉叛徒，那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啊！
2: 独踹金营啊！
0: 对，但是到头来呢，换得东家种树书。但是在毛主席的这首词里边，就丝毫没有看见那种春风不染白丝须的那种叹老皆悲的心态，
3: 对，
0: 处处都是充满着希望，充满着朝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这种状态。
2: 辛弃疾呢是封建的士大夫，当然是要治国平天下，尤其是要收复中原，这也是他的使命。但主席不一样，虽然已经暂时离开了军事领导岗位，但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他依然承担着他应该承担的所有的工作。所以主席的诗词为什么毫无悲戚之感？是因为他诗词的主体不是个体的我，
1: 是革命者，
2: 而是我们。所以这里边有工农，有战士，对吧？还有广大的民众，这就是新的诗词的气象，它的气象和境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清平乐会昌，通篇虽不见郁闷二字，毛泽东曾在1958年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句自注道出了诗人最真实的心绪，心境虽压抑，他的词中却总不乏舒展的气度。时局虽危急，他的笔下却仍有明亮的风景。
2: 康震老师，在这样的内心沉郁之下，但是主席迎着朝阳，东方欲晓，红日喷薄，站在会昌山顶，俯瞰着这片大好河山，我相信这种壮阔也会影响他的内心，所以他写下说：“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明。”主席为什么会看到那么远，看到东海？
6: 古人说诗是用来言志的，其实也是用来抒情的。不管是不是在直接指挥红军，主席对于时局的分析判断，对于未来的斗争的策略，一刻都没有停止思考。战士只看南岳更加郁郁葱葱，这代表着希望。我们的战略转移的方向正是从南线这里进入广东，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但是这里是红军的活门，我们正要往活门出去，所以这个郁郁葱葱啊，它又有隐含一层的意思。
2: 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这首佳作诞生的地方，再去感受主席创作时候的心境，我想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儿：为什么在他的心中有如此坚定的信念？那我们就要去寻找一下这个信念的根源在哪里。主席说，如果有人来苏区看一看，他就会看到一个
5: 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2: 我想我们就要到中央苏区去看看主席的信念，去看看这一片
5: 自由的光明新天地。苏区到底好在哪里？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写道，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那时，

0: 使许多人流离失所，苏区却是另一番景象。这真是一片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1: 这其实也是老虎大中心目当中的桃花源。
0: 而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他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把这个桃花源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建成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希望。是。
1: 他们现在虽然只是偏居瑞金一隅，但他们有决心，也有愿望，要把这个瑞金这一片中央苏区，乃至其他根据地的苏区，要建成一个新的中国，未来的中国，也就是我们的中国。那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主席是怎么带着大家去破局的呢？按照毛泽东年谱上的记载呢，是1933年的4月份。
2: 主席从叶平迁到沙洲坝以后，带领着大家打的这口井，这口井就叫做红井，水特别清澈啊。
3: 80后都学过那篇课文，吃水不忘挖井人，
2: 挖井人，
0: 这就是这个红井。
1: 来吧，好，这就行了。
2: 好嘞，
0: 这就直接就打上了。
2: 哎，好。现在大家来到沙洲坝，来到这个红井，也可以体验一下打水，而且这个水呢，也可以。
1: 洗一洗手，洗洗脸，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会把这个井水打出来烧开之后，供给游客去品尝。
3: 很清澈哈，还会唱那首歌吗？
0: 哪首歌啊？
2: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咱们仨是不是有点隔辈儿啊？我作为一个70后，好像没有听过这样歌声。
2: 有一个问题啊，康老师，其实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而且这个地方是稻作，
3: 对，
2: 它必须要有水才能种稻田。
0: 瑞金整个这个地域，溪流密布，它大概有254条大大小小的水系，所以它其实一点都不缺水。
3: 对，
0: 但是为什么要打这口井？为什么反而这个地方没有水吃呢？
3: 这个当地啊，我记得有个民谣，沙洲坝，沙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没水。
0: 嗯，
3: 说是三天没雨，地分叉，就裂开了。但雨水一来呢，就土搬家。
0: 嗯，
3: 这说明呢。
0: 留不住水，
3: 水土流失很严重，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第一，可能一个阶段没水吃，第二阶段没有干净的水吃，
0: 是的，
3: 这是关键，而且呢，就是你说的也很对，那没水打井啊，
0: 对啊，
3: 那
0: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人打口井解决问题？
3: 沙洲坝虽然是苏区，但是毕竟世世代代祖居于此，都是当地的农民，这世居于此啊，肯定有些传统观念，比方说，有人就认为。 这地儿虽然旱，但是呢，旱也有旱的主，就是旱龙。你比方说，我们有海龙王，有河龙王，还有井龙王。大家记得吧，《西游记》里面有井龙王，那就是旱，也有旱龙王。你要一挖井，这就把人旱龙王的龙脉给断了。
1: 那对于当时的中国乡村来讲，你要是破坏了风水，那可不是小事儿。
3: 那开玩笑啊，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红军来到一个地方。 他是来破除观念的，
0: 对，
3: 不光是发展民生，还要教育民众。老百姓的生活进行不下去了，我要你汉龙王有什么用？那主席就得自己动手。对，这井你们都不敢挖吗？我来挖，我挖完之后，看看这汉龙王，他会不会在我身上作祟？
0: 嗯，
3: 对不对？那我这一动手，警卫员跟着动手，指战员跟着一动手，这农民站在旁边一看说。
0: 这新政府啊，就是不一样。尝一尝，
3: 来，吃水不忘挖井人。无论是主席还是像周恩来这些人呢，他们一方面是在做很多具体的事情，但是他肯定要为红色中国，包括中国的未来，也要进行谋划。他们肯定在想，我在这里建立的这个政权。
4: 是为什么？他就是要为千百万的老百姓和人民谋福利，人民是当家做主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主人，就是主席说的，自由的光明新天地。当时毛主席在这里不仅打了这口井，你像和朱总司令还有苏区的很多的干部同志，上山去采草药，帮着老百姓去修房子、种地。 铺路去建桥，干了很多惠民的事情。
0: 是。 就解决人民的需求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第一诉求。
3: 吃水不忘挖井人，
0: 时刻想念毛主席。
3: 听了这些故事，就感觉到这碗水啊，红井里的水比任何的美酒都甘醇。我们也用手中的这甘醇的井水致敬我们的革命先烈。
1: 如果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记录的是红军为百姓解决生存难题，那么党在苏区兴办教育则重在从精神上唤醒民众，让他们得以改变自身命运。
3: 这是我们看到的当年介绍苏区学习情况的一篇文章，这里边很有趣。康春老师，当时的老百姓有一首山歌叫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幕见光明。
0: 尤其这一句啊，太生动了。其实几千年来啊，就穷苦人家的男孩上学都很困难，更别提女孩了。但是在苏区，男娃和女娃都可以一起到红军的学堂里面去学习。
3: 这里有一组数据哈，我们可以来看一看，组织了155371人，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学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60%，兴国县入学率高达80%-90%，
2: 太高了，这太高了。
3: 这个跟国统区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国统区当时是80%还是文盲？正好倒过来，
0: 正好反的，
2: 正好反的。
3: 现在你发现了吗？毛主席是100年前的90后，今天我们的90后又开始用主席自己形容自己的那个词来称呼他，教员。
2: 主席本来就是学师范的，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教师，
3: 对，
2: 所以呢，他也愿意做一个引导者，做一个培育者，做一个栽培者。我觉得。教员这个词看上去很普通，意义很重大。
0: 当时古田军号有一个情节，主席离开古田的时候跟当地的老师说了一句话，说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别人喊我先生。
4: 你是留在这里的红军战士还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教穷苦人读书识字也是最了不起的革命家。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人家喊我先生。
0: 当这部影视作品在平台播放的时候，现在不是年轻人喜欢写这个弹幕吗？
2: 对，
0: 当时说完这句台词，弹幕里面就刷屏了，整个把所有的影像全部盖住了，就是先生你好，这就是年轻人对他的缅怀和尊敬。
3: 我们今天来到这儿啊，当地的老师和同学们现在正在上课，我们到教室里去看看。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纵览长征诗卷，共迎幸福临门。
5: 本栏目由福临门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百年非遗，匠心传承，万朝细榨，滴滴香醇，传承非遗级地道家乡味，家乡味老家土榨风味菜籽油，有家就有福临门。
7: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教室，它就是当年的一所列宁小学。仅中央苏区就有大大小小的列宁小学3052所，有89700多个孩子得到了免费入学的机会。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北京师范大学康震老师来和我们小朋友交流，欢迎康老师。
3: 好，起立。
8: 康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呢，来到著名的列宁小学来跟大家分享后边的新三字经，也是工农三字经。我们先一起把头前面这两行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我起个头。
3: 好。
2: 天地间人最灵，一起。
8: 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
9: 工农兵。

0: 男和女都姓人，亦不平，大家明。
1: 非常棒，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谢慕言。
1: 好，谢同学，你来说说看。
2: 天地万物间人是最聪明的，我们吃的粮食用的这些桌椅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创造出来的。
1: 说得好，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天地间人最灵，这是对我们大家来讲是不是个常识？大家说人是不是万物之灵嘛，对不对？创造它的都是普通的工作者，男和女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这些是在现在是常识性的问题，在当时在列宁小学却要把它编成三字经的模样要教给大家？谁能回答这个问题？哎，你来回答。
3: 因为编成三字经的形式更好，更方便记。
1: 更方便记。还有呢？
3: 这里面讲的全部都是让老百姓不要受欺负的。
1: 非常棒，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应该给掌声。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把最后一行给大家朗诵，谁来？举手。好，您请。
2: 红军好，为工农分田地做主人。
1: 你能解释一下这一句吗？
2: 红军为工农，那个
1: 别紧张，你听我说，建立红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2: 为了保护老百姓。
1: 说得非常好，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所以他是为谁的呢？
2: 为了老百姓。
1: 为了工农，大家是不是工农子弟？
2: 是。
1: 具体来讲，他干了什么事儿呢？
2: 分田地，把这些田地分给老百姓做他的主人。
1: 非常精彩。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江来。
1: 江来？你真的叫江来吗？天哪，这是多好的名字啊。他叫江来啊，我们就是90多年前的江来，难道不是吗？你请坐。建立红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多数的普通的工农，90多年前他们还没有尝过做主人的感觉，而现在虽然大家只是小学生，大家有没有做主人的感觉？
4: 有。
1: 我的人生我做主，所以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是工农兵。既然这个世界是由我们来创造的，所以红军来了能够帮助我们做回我自己的主人，对不对？所以这首新的工农的三字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点都没有过时，我们就充满了信心，也充满了力量，做一个中国人真的很骄傲，是不是？
5: 对。
1: 好，今天的课就是这样。
5: 谢谢高老师。
1: 谢谢各位同学。
6: 到1934年春，中央苏区已有3000多所列宁小学，各类教育也蓬勃开展，识字组、业余补习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从国语、算术到自然劳动等，课程丰富多样。毛泽东曾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这句话出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也就是百姓们常说的那场盛况空前的二苏大会。1934年1月21日，大礼堂内张灯结彩，与会693名正式代表、83名候补代表和1500名列席旁听代表一起，笑意盈盈地涌进大礼堂，共同欢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礼堂整体呈八角形，高空俯瞰，宛如一顶红军八角帽。
7: 这就是瑞金的中央政府大礼堂，这里举办过很多重要的会议，
6: 当然我觉得最盛况空前的应该就是二苏大，礼炮声过后，大家神采奕奕的走进这里来听毛主席做报告。
7: 代表好，
8: 大家好，
9: 谢谢，
7: 请进。
10: 代表好，
7: 大家好，
9: 请进，
8: 谢谢。
6: 大礼堂的内部的空间非常大，2000人开会绰绰有余，而且我发现无论您坐在哪一个角度，你都能清晰地看到主席台，而且能够听到台上正在讲话的毛主席的声音。任军，你能带我们穿越一下，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当年的激情吗？
11: 好，同志们，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
12: 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11: 总有一天，
12: 中国
13: 只有一个政府，
14: 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
13: 因为劳苦大众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石。
15: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6: 团结一心，
17: 革命到底，
18: 革命到底。
19: 太好了，
6: 欢迎任军。我觉得这个起立，就是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们一定也会站起来鼓掌。
20: 是啊，
6: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11: 其实这个建筑物设计很巧妙，其实设计者呢就想给大家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让与会者能够有一种看得见、听得着的一种新世界的感觉。
15: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8: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5: 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18: 苏维埃。
6: 古人说：“余音绕梁，三日而不绝。”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建筑啊，刚才很奇妙，就是你不论在哪个地方，都能看到主席，都能很清晰地听到。这个建筑的设计师太高明了。
11: 钱壮飞，
20: 钱壮飞。
6: 是龙潭三杰的钱壮飞，
20: 就是在上海在南京拯救了当时整个中央机关的那个钱壮飞，
11: 隐秘战线上的英雄。哦，
20: 当时没有扩音器啊，也没有音箱，也没有麦克风，那么主席在上面讲话，其他领导者在上面讲话，那怎么样子让大家都能听到，回音的效果非常好。其实主席不是讲过吗，谁现在来到苏区看一看，都会看到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这就是风景这边独好一个更深层的含义。
11: 长征之所以这么多的人愿意跟着走，而且是义无反顾的毫不动摇的跟着走，一定是他们在苏区看到过希望。他们或许分不清这墙上的大胡子小胡子是谁，但是他们分得清谁对他们好。彭清来了之后分田地办学校，他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召开一苏大的时候，有一位最年长的代表，
6: 31年的时候，
11: 是一位妇女，60岁了。当他听说他自己被选为代表之后，第一时间从家里出发，走了1.5个月的山路啊，因为他是个小脚。
20: 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老太太，她自己迈着小脚，走了1个多月的山路。拼命地要往这儿赶，我们来共同商量我们自己的柴米油盐，商量自己的权利。在过去的旧时代，农民哪有什么权利，哪有什么主人的感觉，所以已经拥有了主人的感觉，这个人就有了我们现在讲的主体性，他有了主体性，他就有了能动性，
11: 还有了积极性。
20: 主席为什么现在非常关注民生呢？因为当时啊，根据地面临巨大的威胁，敌人啊四面围困，我们实际上啊，根据地是处在非常危急的时刻。再进一步讲，其实已经开始谋划着要做战略大转移。
6: 是啊，苏区真好，苏区人民真亲，但是整个的形势所迫，还是要到了战略大转移的前夕了。
20: 对。
6: 1934年7月上旬，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红七军团6000余人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由军团长荀怀洲等率领， 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边区挺进，但因兵力有限，而最终未能达到牵动国民党军主力的效果。八月底，国民党军占领广昌一前，至此，中央根据地东线、北线相继失守，西线、南线更加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几乎破灭。中央红军主力的突围转移已成定局，离愁别绪悄然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走是万里远征，前路未知；留是孤军坚守，九死一生。去留之间，皆是万般沉重。
7: 传承非遗迹，地道家乡味。福临门家乡味，老家土炸风味菜籽油，邀您一起向山海，共赴诗行万里长征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座云神山的高度也就50米上下，但是这里却被誉为是中央机关做出最后决策的堡垒。34年的10月10日，中央机关的包括直属部队改编成了第1、第2野战纵队，就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所以迎面就可以看到杨尚昆同志的题词：
2: 长征第一山。
1: 对
3: 对，
1: 走到这儿一看，能感觉到当年战争紧张的气氛了。
3: 对，
1: 这整个山就像碉堡一样。
3: 是，
1: 这应该是战士射击瞄准的地方，
3: 瞭望的地方。
1: 迁筑云石山之前，中央机关屡遭敌机袭扰。1933年4月，毛泽东借住在老乡家时，窗外是一棵巨大的古樟树。一天，敌机的炸弹从天而降，奇怪的是没有任何爆炸声。大家四处寻找，发现炸弹卡在樟树的树缝里，距离毛泽东居住的房间仅一墙之隔。这惊险的一幕正是苏区境况越来越危急的真实写照。后来中央各机关辗转迁筑到更隐蔽的云石山乡一带，这里成为长征前夜中央机关的重要决策指挥地之一，见证了何叔衡与林伯渠等革命战友的诀别。何叔衡早年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1918年共同组织新民学会，1921年又一同登上嘉兴南湖的红船，出席中共一大。林伯渠是何叔衡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三人同为湖南同乡。
4: 人民，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亚达阅兵名言。
1: 今天人们更熟悉的林伯渠，是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主持人，他站在毛泽东身侧，第一个高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始。在苏区，何叔衡主持政法，林伯渠总管财经。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即将战略转移，何叔衡奉命留守苏区，而林伯渠随军远征，一留一去，命运就此分岔。临行前夜，林伯渠来到煤坑何叔衡的住处，二人薄酒对酌，促膝话别。林伯渠心绪翻涌，挥笔写下“别煤坑”，这何尝不是一句“别叔衡”？一人奔赴九死一生的远征路，一人留守四面重围的苏区。这一别，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巨变？
5: 在中国的诗词当中啊，临别畅咏是一个总是让人非常唏嘘的情愫啊。无论是从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还是到什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但是所有的这些分别都很难。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场景，就让我们想起了林伯渠同志和何叔衡同志的这场分别。
6: 对，因为当时在中央苏区啊，长征之前，主力红军肯定是要走的，但是呢，有一部分同志还要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
5: 今天我们登上云石山，很想请任军在这里为我们吟诵林伯渠同志的这首诗作《别煤坑》。
7: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庆，敢为叶挺弄政法，欣然杀霸搞财经，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明，赠我提袍无限意， 殷勤握手，别没坑。
5: 我想大家可以从这样的吟诵当中去感受到林伯渠和叔衡之间的这种革命友谊，能够感受到那场分离对于这些人意味着什么。
6: 林伯渠和何叔衡同志啊，有过很多共同的经历，年龄呢差了有十来岁，但是两个人呢是非常真挚的好友，又在中央苏区的临时政府长期共事。
7: 何叔衡同志呢是从苏联回来之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他是1931年来到的中央苏区。林伯渠是1933年，他们平常的时候私交很好，经常会在深夜谈论工作。
1: 所以在红军长征前夕啊，何叔衡略备薄酒，专门请林伯渠来对酒倾谈，共同事业上艰辛。这一路走来啊，无论是在莫斯科，无论是在上海的中央，还是后来的中央苏区，我们两个人共同从事的这项共产党人的事业真是倍尝艰辛啊。但是我们作为老朋友，作为革命的战友，今天啊，我还是略备清酒，而且迎尊倒得满满的。咱们两个既然在这儿喝酒聊一聊，还是要开心一点。
5: 所以他用了个喜字，
1: 喜，你注意他这个喜对清啊和上艰辛是对在一起的，要走万里路，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还能不能活着。这个留在了当地打游击更是危险重重，要坦然面对生死，否则何来喜字呢？敢为叶平弄正法，你何叔衡啊主管的是监察审判，对吧？抓纪律的。我知道啊，你这个硬骨头不讲情面，审判谁监察谁，你这个是敢做敢当啊。你弄正法，我干什么呢？欣然杀霸搞财经，我管什么呢？我是红色的理财家，主管财经工作，对不对？你搞政法，我搞财经，长期共事才有这番情谊。形势太严峻，去留心绪都嫌重。我要走，你要留，咱俩的心情啊都不轻松啊。喝着喝着酒，虽然开始是喜对清，但是喝到最后啊，不免谈到时局。那天晚上他们俩到底聊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了。但从这诗里边呢，可看出来，对去，去到哪，红军要走向哪里去，留，留下来怎么个留法，斗争能到哪一天能成功胜利，心事重重啊，风雨荒鸡盼早明啊。那《诗经》的《正风》里边啊，有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虽然时局动荡，君子处于乱世，巍然不动。信念坚定，这荒鸡，《诗经》里头可没说，因为这荒鸡指的是什么呢？是在三更天以前就打鸣的鸡，这鸡上班比较早，啊，不按规矩来，但是这是特指，不是荒野的鸡。我们希望中国的革命啊，像荒鸡打鸣一样，早点打

0: 在未来的道路上是不是能够生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首诀别的诗，既向战友诀别，也可能向未来的自己做诀别。
1: 就是我们对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的情感有了更深的理解。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0: 哎，这话说得太好了。
1: 我们知道林伯渠同志跟随着中央红军出发，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到达了陕北，后来呢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那么留在根据地的何叔衡同志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当时啊，因为他们毕竟年龄大了，组织上其实希望啊把他们能转移到白区去，隐蔽起来，走到福建长汀附近就暴露了。那敌人一看这个阵仗，肯定不是小人物，肯定是想抓活的。所以何叔衡在危急时刻啊毁掉了所有的证件，跳崖壮烈牺牲。我自己猜想，他应该是不想给敌人留下任何有效的信息，更不希望自己成为敌人邀功进行反宣传的这样的一个证据。这样的宣传，何叔衡看来对于党的事业是很沉重的打击。
2: 感慨很多，特别的揪心，就能够想象到那个画面啊。有一天的深夜，煤坑对饮，何叔衡把他自己女儿给他的这个毛衣，那是最贴心的温暖，毫不犹豫地送给他的战友。一个人坚守在松阳苏区，一个人带着他战友的寄托走完了万里长征。等革命胜利了，当年对饮的战友牺牲了，仅剩下一件旧毛衣陪伴着林伯渠啊，这种感受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们真的是放弃了很多，自己的家人战友，最后扛起了民族的大业。
1: 那你看刚才突然间有一阵山风啊，树叶哗哗的作响，我觉得这两位朋友他们虽然此生再未握手，但是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又再次相见了。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3: 那件毛衣林伯渠一直带在身边，从煤坑到陕北，从延安到北京，何叔衡牺牲时59岁，他没有看到长征胜利，没有看到抗战胜利，也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时替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位挚友，但他用生命践行了那句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一首别煤坑成了两位挚友的永恒诀别。每一场远征的背后都有无数像别煤坑这样的夜晚，每一场胜利的途中都留下了无数没能走到最后的先烈。中央红军自瑞金启程，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渡过于都河，迈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红军远征，百姓相送，亲人别离，万般愁绪，尽数融进这场伟大的征程。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

0: 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8: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7: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0: 格力真好。

0: 河头村
1: 一线尽奇峰，参差薛玉荣，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3: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4: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5: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6: 空气好好啊。
7: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8: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

0: 努力在奋斗的。
1: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2: 你好，深蓝。
3: 我想去看世界。
2: 好的。
4: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

0: 这个片花海真的是好看，
1: 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
2: 对，
1: 太漂亮。
3: 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风林风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风林，下面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叫风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一带，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啊，参差削玉容”。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削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
0: 哎，还有小火车，
2: 从哪儿来的？这是？
0: 感觉在荷花里这样就走
2: 啊？哦，这里有个铁轨啊！吓我一跳，我说什么火车在水上开？
0: 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哇！
2: 神棍呢？来得好吗？
4: 你们好。
2: 你好。
4: 欢迎来到河头村风林小镇。哎，
2: 你好，
4: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哦，
2: 小贝你好，
4: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2: 我也是小贝。哎，我叫
4: 对，
2: 我撒小贝。哎，
4: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哦，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吗？还是说原来这是其他的用地？
4: 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价入股，村民就是零风险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百千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 4A级
4: 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像索道。
0: 这个太酷了，这个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
4: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风林景色。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3: 就又有财产性收入，
4: 没错，
3: 又有工资性收入。
4: 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0: 开开小火

0: 车
1: 对
0: 呀。
1: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刚才萨老师很想坐那个小火车。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0: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了一个
2: 桑树、桑叶，
1: 对
0: 对
1: 对，是的。
0: 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1: 对对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3: 对啊。
1: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0: 给人吃。
1: 对对。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
2: 返乡
1: 青
2: 年。
1: 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一点，
0: 见识一下什么叫桑芽菜，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粤桑11号，这一部分就是用做菜。
0: 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1: 一芽两叶，
0: 它有点像茶叶。
3: 对对对。
2: 直接吃啊？
1: 啥味道？
0: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1: 要吐丝了。
2: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就它是刨的，
1: 刨
2: 着吃的。嗯，
0: 它的牙跟咱们不一样。
2: 啊，确实，
0: 它有回甘，你嚼一嚼，那个清香味就出来了。
1: 对对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种桑的一些景象嘛。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种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这是在干嘛？
1: 那个是我的短视频拍档。
2: 蔡双雅，
3: 蔡双雅。
0: 家輝，家輝啊，你哋講乜嘢啊？你啊，
1: 家輝你
0: 哋講
1: 咩？
0: 你在做乜嘢？你話俾我知啊！
4: 我在用客家話來唱這些說唱視頻啊！
5: 你好。
0: 他们在拍什么？
1: 拍短视频。你看我们平时就会拍一些段子，就是宣传我们自己家乡的。
6: 那你们怎么拍啊？平时
1: 可以示范一个。
6: 可以，来，
0: 天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6: 我们全部回头，
0: 对，
1: 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4: 风铃脚下矮藕卡，
1: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矮藕卡，春眠的叶子才双牙，
7: 才双牙，才双牙，
1: 求作双牙求作茶，乡村真心知夫家，
7: 知夫家啦，知夫家。
1: 可以
5: 啊，这个好，
1: 你们继续
6: 吧，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0: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桑芽菜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忙吧。
5: 可以，
1: 好，
5: 可以
1: 走。

0: 们来到我们的山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省农科院的月桑11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矮的就是刚好是可以
0: 没错
1: 采摘的，对吧？
0: 它其实一直采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

0: 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两三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二月底开始采到十一月底，
1: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2: 就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菜。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二十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快一个这个袋子，
2: 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
2: 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3: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
2: 哇，嗯，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
0: 对呀，啊，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嗯。哎，四姐，来。哎，
2: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四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
2: 你好，你好。
4: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咯。
2: 对，教一下教一下。
4: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两厘米的，就这么多，然后一摘一芽一叶。
2: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0: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作芽，
2: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4: 对，
2: 这是叶。
4: 对，
2: 一芽一叶。
4: 对。
5: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
4: 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5: 哦，养蚕。
4: 对，给蚕吃，是重复利用的，
2: 就不会浪费掉。
4: 对，不会浪费的。
2: 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4: 好
2: 啊。
6: 你看我这摘的对吧？
7: 这个可以，这个就嫩一点。哦，上面还有一个叶子，就摘完那个叶子就 OK 了。哦，
4: 来，钟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5: 总体还可以吧？
4: 还可以，还可以，
5: 还可以是吧？
4: 啊，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5: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6: 你都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两个手都可以顺便的。
7: 是啊，我们摘都是两个手啊，
6: 都是两个手啊，
7: 两个手摘，如果一个手的话干不了多少咯。
2: 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0: 嗯，对对，
2: 是很舒服的。
0: 对对对，
2: 很治愈，
0: 就很清脆。
2: 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
0: 掰不动，
2: 那就证明你摘错了。
0: 我们的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
2: 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
0: 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出了省外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
2: 不太知道。
0: 对对对，没错。
2: 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0: 对
2: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更不一样。
0: 对对，没错没错。
5: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
4: 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五六年了。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啊。碰到我们这里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
5: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4: 辛苦是辛苦，但是就是说跟着乡亲们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2: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0: 对啊，我是返乡。
2: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0: 对，
2: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0: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你早上要很早都去的哦。
0: 哦。
1: 嗯。

0: 小贝冲三哥，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三哥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三哥。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微风吹过松天边，人压强强铺眼前，
3: 铺眼前。
0: 爱弯下腰子扎双压哦。热压热压，人悠闲，
1: 人悠闲。
0: 揽住路梢，斗爱雪啊，春夏秋冬任择菜。
4: 数十个霜也当数菜。啊啊！
1: 大家快上来啦，把我们的沙芽菜都放到田埂上啊。
5: 来了来了，
1: 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哦，
5: 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
1: 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5: 赶紧上车上车，
6: 抬上去吧，
5: 抬上去。
6: 慢一点慢一点。哦，这
1: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帮忙吧。
2: 好，好啊，
1: 走
6: 去加工厂。
1: 嗯，
2: 走吧。
1: 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
7: 哦。
1: 哎，欧哥。
2: 哎，你们好，
1: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7: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大管家，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2: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张芽菜之类的为主的。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四条生产冷链的。对，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1: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5: 哇，这里边。怎么雾气腾腾的？
1: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
5: 哦，
2: 哇，
8: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到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
9: 很嫩哎，
10: 对，
9: 还没有破坏所有的。
10: 对啊，
8: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000-6000斤。
5: 哦，
1: 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
5: 哦，
1: 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嗯，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
10: 好，
1: 好，哇！我们这边非常多，而且你在干活呢。
9: 哇！一股那个青菜的，
6: 一股青菜的
9: 清香味儿。
8: 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
9: 抖开，
8: 抖开，
1: 抖散，嗯。
8: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有上牙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
5: 啊。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8: 它有些叶子烫出来，它会有种黄，
1: 嗯，
8: 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
11: 一包是多少克？现在
5: 哦，
8: 一般都是250克，
11: 半斤一包。
8: 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5: 抽真空。
8: 对对对，
1: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5: 速冻相当于。

0: 对，速冻锁鲜，
1: 把我们这个桑拿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一年。
2: 一年？嗯，
1: 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3: 所以它叫锁鲜，
0: 因为我们新鲜沙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两小时之后就会坏掉。
1: 嗯，发烫，对，
3: 两个小时到一年啊，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0: 对、嗯、对, 对，
3: 然后放到袋里以后抽完真空，迅速极寒冷冻。
1: 对，没错。那咱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

0: 压力好大。
1: 那里还有，还没抖好。这个啊。
0: 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啊！
2: 你要看清楚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多了。
4: 多了还多。
3: 还多。
4: 还多。
3: 300克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
5: 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这放
0: 了？挑了，我真挑了。
5: 我看看，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0: 啊，这是蒜吗？
5: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1: 挑。
5: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0: 我看的不太仔细。
1: 换，
0: 赶紧快。
6: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看来我们这条流水线恐怕不行啊，速度只有他们的，
5: 可以，
6: 只有对面的一半吧。

0: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我们也就落后了半筐。对。什么？这刚才的吗？
1: 你这把2025年的都拿来了？
2: 这是刚才的。
0: 五筐，我们两筐半。
3: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1: 这是刚才的。
0: 他们弄的，哦，这五筐。
3: 对。
2: 厉害吧？
0: 好快啊！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
3: 他们很熟练了。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
0: 去看看冷冻。

0: 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1: 走。哇哇哈
2: 哈去哇啊哇，
3: 一秒入冬。哇、哦、相当于这个先在零下30度冻48个小时。
0: 对，
3: 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0: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3: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
0: 对对对对，
3: 明白了。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4: 这个太冷了，
3: 太冷了。
0: 走，赶紧，不用搬，我们拿叉子了。哦，拿叉子，三个你来这边。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啊，还要是高，再高，
3: 要不然会磕的地是吧？
0: 对对对对，走，
3: 这可以了是吧？
4: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3: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0: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3: 怎么样的位置？
0: 一拉保险它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弹。
4: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
3: 我的天！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0: 好好进，来，
3: 行嘞。然后我们就
0: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3: 可以。
0: 好，
3: 来，
0: 小心。
3: 我天，这个这一箱是多少斤？
0: 30。

0: 哦，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了，哎，可以了。简直了！
1: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哦，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所以非常方便的。
2: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是。
1: 是的，是的。小贝，
3: 姚师傅，
1: 你怎么来啦？
3: 耶，正是向阳丰收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桑叶茶回去炒。
1: 哦，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4: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1: 对。
5: 这边学一下，
4: 学一下，学一下。
6: 我去吧。
1: 哦，你想去？
6: 我想去。
1: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2: ，Hello。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杨村。哦，
0: 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虾仁蜜水，
5: 谢谢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3: 对，这个是小吉吉。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6: 文浩啊，
0: 文浩，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对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吗？难道？
3: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是第一次出高铁站就到村的。
7: 啊，就是，一般的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7: 主要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哎，
7: 就是
3: 100米左右的，
1: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来100米到家啊。咱们去逛一逛吧，
3: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1: 好
3: 吧，
1: 好，
3: 好。

0: 盘龙村。
1: 盘龙村。
2: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人。春沙人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3: 化橘红，
2: 春沙人，这个春沙人。
4: 你好，阿姨，大姐
3: 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5: 当
4: 然了，春沙人了，这就是春沙人
3: 哦，就是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4: 哎呦，还有点扎手哦。
5: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人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2: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4: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3: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4: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先放在嘴里，不用嚼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3: 苦了，
2: 再搅碎就苦的，
6: 也回甘的感觉。
4: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2: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4: 嗯，哎呦，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
3: 怪不得入药了。嗯，
2: 好，谢谢啊，谢谢。春沙人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啊，
6: 不上火。
4: 这咱俩气都补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3: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哈。啊，哎，你看前面哦，
2: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3: 这拿水浇呢？
2: 他们现在在冲洗。
6: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呢？
7: 它有那个泥啊。
3: 啊，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哎，
2: 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3: 我们散户，然后就去那儿跪走一下。哦，
4: 您先忙着，
2: 我们往前走，先忙，
3: 谢谢，谢谢。
2: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4: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3: 发动大家的力量。
4: 哦，你好，你好，啊，
3: 来，请坐，请坐。
2: 随便坐，随便坐。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8: 对，这是我们的春沙人蜜水。
3: 这是春沙人干儿。
8: 对、哎。
2: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4: 哎，这是带着壳的，
3: 大盐壳带着果肉的。
2: 活的也
4: 很好吃哎。哎，
3: 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的，
4: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6: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2: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3: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春沙人的成分。
6: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齿，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胃啊，这个脾啊，哦，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4: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6: 啊，药食同源，
3: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沙仁，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4: 对按季节？
2: 春沙人是一年一气，四月中旬开发，到8月23号的初十前后几天。
4: 那我们也别光吃了，既然大家都去忙了，我们也帮忙吧。
2: 到那里去，好。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盆龙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就是春沙人苗。
1: 春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长得矮一点。他这个农户勤奋了，他就长得高，果实也大。
1: 但是它的果实是接在地面上。
0: 春沙人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旁边的，
3: 一簇一簇的。
4: 春沙人啊，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宁夏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特有的压实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春沙人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0: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人就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2: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0: 以前呢，就是由，技人蜂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2: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只结一个果，是吧？
0: 对的。
2: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结4个、5个，甚至更多。
0: 甚至更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0: 对，
5: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
6: 好辛苦啊！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0: 对，采摘之后等一下就往这里剪。啊，
6: 靠近主茎的地方。
5: 那咱们现在分头。
0: 分头去干活。啊。
6: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0: 对。
6: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哇，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啊，哪边？这边还有一大簇。哎呀，
5: 这一大簇，
2: 这块有好几个，啊，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
6: 哇，这个绝对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7: 这一簇果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1、2、3、4、5、6、7颗，这个呢1、2、3、4、5、6颗。
2: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0: 对的。
2: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0: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到8年左右吧。
2: 8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0: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2: 否则影响到生长。哦，
0: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回信他们。
2: 要学科学种植。
0: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7: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扶着腰在这儿，
5: 没有别的办法，
6: 没有别的办法，
5: 非常辛苦。
2: 21世纪了，人工智能时代，它仍然还是在采收，难以替代。
6: 我往这儿挪一挪。哎呀，主要是特别担心踩到它们，成长起来这么不容易，人工一点一点去授粉，
8: 授粉期我们甚至都不能穿鞋进来的啊，因为它那个花蕊十分脆弱。
0: 我们称这个黄坚果，
2: 真的是黄坚果，
7: 不放过一个小果子，管浪费让它白长了哈。哎呀，
1: 哇，好热呀！密林里边密不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
7: 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
1: 呀，哎呀，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8: 我在，我在。
1: 你在我就安心了。
8: 我的产量还可以，
1: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8: 这个活确实是很辛苦啊。
1: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2: 幸亏的，但是有收获啊，有就是收获的愉悦感，越采越高兴。

0: 好，基本上你看这片地被咱们采的差不多了，啊，嗯，这篮子已装满了。
1: 哎呀，这回真是装满了。
0: 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差不多就
2: OK 了。
0: 满载而归。哎呀，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

0: 哎呀，哎呦，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
1: 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顺山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春山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哦，终于要到。这位是我的妈妈，你好，大姐你好，哎，好，老师们先把这个放下来，放下来就好了。哎呦，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啊，
1: 好，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是到我们烘焙炉里边。 杀青，
2: 杀青，
1: 对，然后就是复活，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2: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1: 对，分拣，
2: 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哦，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叔叔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4: 好的。
5: 从这两个果丝上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啊
3: 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这样吗？
1: 对，哎，太棒
3: 了，
1: 太棒了。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0: 大果、小果和坏果。
1: 对，这个是坏果哈。
0: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1: 对，那个皮色。
0: 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1: 是的。
3: 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
1: 这样子。哦，
3: 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
4: 这个行不行？
6: 这个属于小果。
1: 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0: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1: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0: 不容易啊。
5: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厂里拿出来，你们两个尝一下。嗯。
3: 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5: 但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鲜味，
3: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再甜，
0: 对，没有白吃的苦啊。
3: 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5: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增加人的作用。
3: 你看人家研究肥料的作用，
5: 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
4: 鸡屎肥啊，有机肥哟，
3: 可以呀、啊，你真的好懂啊！你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给大家科普吃虾仁的各种知识。
5: 那当然。
3: 你看我这里边没有小的了吧？
5: 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
0: OK 啊，
1: 吴老师太棒了、啊、
5: 来，各位老师现在
4: 清洗啊，
5: 要到清洗的这一步。
3: 清洗
4: 好啊。
0: 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5: 要散花状清洗。
0: 好，差不多可以了。
3: 好，
0: 我们就让它在这里
4: 晾干，
3: 自然晾干。
0: 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
2: 把洗好的春虾仁鲜果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温度大概80度。
4: 现在可以下柴火吧？
2: 对。
7: 木头有竹子，
3: 这么大一个柴火往里放吗？
2: 让它慢慢烧起来。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0: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2: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上下调换轮换。哦，
3: 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2: 对，
4: 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
2: 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的颜色基本上一致。
4: 颜色变深，我觉得是吧？
2: 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樟木丝。
4: 樟木有香气。
2: 对了，你闻一下，
4: 有点淡淡的香，
3: 这不是可以驱虫、驱虫什么的？
2: 对了，
4: 蘸了丸嘛，
0: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2: 这杀青完了，
4: 这个颜色就彻底的变了。跟鲜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8: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2: 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0: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
8: 杀青好的，先把它放到架子上，
2: 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神的炉子就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哦，哎，
0: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空缝隙嘛，空气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6: 对对对，
0: 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6: 对。

0: 每回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啊，尝一下。
1: 我尝一下。
2: 现在也可以尝。
1: 好。哇，中药的那个辛辣和苦
0: 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3: 味道出来了吗？
4: 当然这是个更好吃，我觉得。
5: 春沙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沙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1: 对，锅气还有的。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
2: 可以吗？好啊，好啊。
0: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
1: 对，六斤才能炒一斤。
0: 谢谢你啊，嗯，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听雨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地草的茶吗？
1: 对的，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
2: 他们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0: 大概一斤这样。
1: 炒瓶就是像，它是干的吗？现在
0: 干的。
1: 嗯，
0: 行，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客家乡土气息？对对对，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3: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0: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我们这个视频呢，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3: 更新村，
0: 对，更新村改造成我们的
3: 美丽乡村。
0: 对，
3: 现在叫和美乡村，一句一叶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1: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哦，
0: 那它
3: 用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视频也是返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1: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年轻人都出去了。
3: 这几年。

0: 年前，
1: 这个就是2018年之前。
2: 这个是在概括站这一块吗？
1: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
3: 他把他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1: 有一部分它是翻新，有一部分它是重建的，比如这些它就是重建的，
4: 特别好，就没有把过去的记忆完全消磨掉，但是呢它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相当于升级换代了，
0: 保留了文化，汇聚了多少个这个周边的返乡的青年啊。
1: 这个民宿呢，它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0: 可以啊，可以啊。
1: 这边房间看一下，
4: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嗯，还有个小院
1: 儿，全部都是果树呢，比如说一些黄皮啊、枇杷呀、啊，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4: 这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1: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
4: 这间我住，
5: 好好好。
1: 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0: 我就这间吧，
4: 可以，
0: 跟你隔壁，
1: 行。这个就是天宇哥的了，
5: 那我就选这个喽。
1: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
4: 好，
1: 晚点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
4: 啊，一看都是面啊什么的，他这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1: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英德的特色。
4: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1: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4: 我再揉
1: ，OK。哎，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开个口。
0: 哎呦，你看做成了饺子样。
6: 小梅姐，
1: 哎，师姐，
4: 我们师姐，
1: 哎，你终于来了，
6: 做完没有？你们，哎呀，
4: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包来了。
6: 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给大家做个客家酿豆腐，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山芽菜。
4: 酿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很有代表性。
6: 那我们一起去做酿豆腐。
1: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4: 那我们去了，这边还有个战场。
7: 是的，是的。
6: 钟老师，哦，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0: 好，我去煮饭。
4: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6: 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
4: 先做酿豆腐。
6: 对，酿豆腐，把它捏一下，挤一下，
4: 相当于开个盖儿。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6: 对，捏一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我们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
4: 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哎，
8: 真的不冒烟。
4: 来，
6: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0: 很香。
6: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4: 漂亮，这谁塞得下这么好看？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6: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山芽菜，先烧水。
0: 开了，
6: 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可以了，好，
4: 然后直接焯水，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6: 10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4: 赶紧捞，快，
6: 等一下就老了，等一下就老了，哎呀，
4: 完了，老了，已经老，
5: 不老，刚好，
6: 加一点点醋精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0: 芝麻是灵魂，
6: 是的。好了，
4: 开餐，
6: 开饭，
0: 开餐，
4: 开饭，开饭。

0: 先拿七七洗呀、
1: 啊。用什么的？
2: 洗一下。
1: 啊。啊，去毛刺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啊，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到家了，
1: 回到你们家了。
2: 家了。
1: 今天咱们就是吃住行都在这儿了。
3: 主要是已经饿了。
0: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
4: 啊。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1: 好，
0: 先往这边找。
1: 哎，好。哦，上楼。
0: 上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1: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0: 哪位老师？
5: 让我就住这里
1: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0: 我们到三楼去。
1: 这儿归您了。
5: 谢谢谢谢。
3: 三楼，
0: 往下找。
3: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0: 哦，一个套房啊，里面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1: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3: 好嘞，
1: 小房间很舒适哈。
0: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
6: 啊，洗一下。
7: 行了。
1: 该我做春沙仁蒸排骨了。
6: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
2: 嚯，
1: 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啊，
1: 很冲很冲。
0: 这要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3: 对。

0: 好，先这么多。
1: 那么蒸十五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
2: 对了，
1: 然后再蒸五分钟。好，
3: 分钟得看，
1: 静等十五分钟。
4: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5: 这个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是采用5S 物理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
4: 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
5: 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精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全鲁花鲜香家族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4: 对，好，然后我们要下老抽，
5: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4: 好，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5: 让它稍微炖一炖。
4: 对。哦。加入紫苏叶。
5: 哇。哇。哇，好香啊。
4: 最后一步，香蕉下来。来来来，可以了。
5: 好了。
6: 哇，
4: 可以啦，
6: 紫苏鸭出锅。
1: 哎呀，太丰盛了。
6: 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
4: 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1: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吗？
4: 先动筷，来来，
7: 先吃边聊。
1: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
7: 比较日常的了。
5: 哇，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1: 这上是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一会儿尝尝，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5: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1: 对，
5: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1: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的，研磨的。哇，
4: 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我们在明末清初时候第一代。
1: 自己的老祖先，
4: 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植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5: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1: 因为有种植传统。
8: 他首先要发现，但因为他是种药材的，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一个宝贝。所以呢，他
1: 干脆把家都拆来种这个。
8: 然后他们摸索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
1: 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4: 对，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3代，
8: 13代
4: 到欧阳文浩是14代了。
1: 我想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7: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
8: 不相关的啊，
7: 不相关的，
1: 不相关的专业。
7: 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
5: 妈，这跨度有点大呀。
7: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2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8: 分担，
7: 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春沙仁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1: 当年有点遗憾。
7: 对对对。
1: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7: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春沙仁出山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1: 快闪啊，
7: 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
1: 哦，就在村旁边的高铁站，
4: 对，也要诚挚邀请大家，
7: 邀请大家去参加。
6: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8: 嗯，问问小朋友，哎，你们觉得这个春沙人未来会怎么样？
0: 走向全世界。走向。

0: 你们好，我们到了。
1: 来，我们入座吧。
2: 坐，
1: 一起坐吧。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3: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1: 凉拌脏芽菜。
0: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
1: 对。
4: 好吃。
1: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5: 油炸桑叶。
1: 试一下。
2: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1: 对。
6: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0: 老叶也很好吃，
7: 好吃，
8: 好吃，
2: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0: 对，
1: 还真是有点像，
6: 就那个味道，
1: 对，
3: 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9: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3: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9: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对，
3: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9: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桑叶。
0: 油炸桑叶。
9: 对。
0: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9: 有，
1: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2: 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1: 对，确实也是。
2: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现在大家看到，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1: 对，
2: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1: 对，
4: 是的。
3: 欧哥以前是做什么？
10: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2: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10: 对
2: 果树受了损失，
10: 甚至就是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她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
1: 就心里不是滋味。
1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0: 欲望
10: 就很强的。这刚好要七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
1: 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有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推荐，好吧？
2: 可以啊，那明天白天我们一

0: 行。
1: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五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他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1: 我们的在哪？
0: 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1: 合谋好物，
0: 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1: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0: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再加一个绿，
1: 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1: 走。
0: 何老师，哎，他们来了
5: 啊！老师晚上好。
6: 早上好。
0: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7: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1: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蚕茧，两叶一牙。
0: 啊，可以，哇，好酷！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1: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0: 造型可以，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
1: 好，走。
8: 啊，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看过来，这是我们一个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
5: 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1: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5: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
1: 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灵芝啊。
5: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
7: 哎，这个是什么？
5: 你猜一下。
9: 这什么？
1: 可可。
5: 不是，
1: 人参啊。啊，
5: 猜对了一半。
9: 杀生，
1: 杀生，杀生！
5: 你看我手掌，哎，我手掌都在说哪里？
1: 五叶参，
5: 五指毛桃。哦，
1: 五指毛桃
5: 也叫广东人参。
1: 哦，他们这相当于是个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10: 对对对对，
11: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1: 哦，哎，还有武术表演，哇，哇！

0: 哇，你看那个哇，
1: 这回就好厉害。
0: 好厉害这些人的。
2: 好，放音乐，放音乐。
0: 放音乐。哎，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3: 新型材料哦，竹子做的，
4: 这个好，环保环保，
5: 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3: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5: 而且可以降解。
1: 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6: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1: 走，我们去看看。
6: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7: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冰淇淋吧。
1: 好，
6: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德红茶冰淇淋。
5: 哇，好好吃哇，
1: 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嗯，它是香茶香，
7: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1: 呀呼，被小朋友一个来，这个给你，你要唔要啊？好啊，再俾你一个啊。
8: 萨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1: 好，
9: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走秀表演准备开始了，快一点过来看看呐、啊！
10: 九龙千只凤流水上，八千万公顷紫龙墙，山泉涌出冷佩服，仙女牙菜煮靓汤，彩波富足飞尾船，阴丝风流地阳王，天上带波偏西海，叉水马龙才杂王，欢迎大家来地上，好睇衬里双田裤，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落沙鱼写穷仓，中央加工写写丧，凤鸟匪头欲破众，山山水消破风光。好睇衬里双田裤，青人扮上冲入网，春耕陈日又担当，黑落沙鱼写穷仓。中央加工且写上，凤鸟匪头欲破众，山茶水消何凤光，凤鸟小精同天仙并双。

0: 唱鼓楼啊，都有都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捧场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好。
3: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4: 好，
5: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6: 对，
5: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财呀，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出山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你到时候
3: 可以用这款柴火的。
4: 走，哎。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到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啊，
5: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6: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7: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8: 哦，有香味。
7: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6: 泡根吗？
5: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宝，
6: 太棒了！
0: 这边是春山人的一个潮饮，
1: 终于见到春山人的咖啡了。
6: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9: 对，
1: 春山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6: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哈，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7: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6: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7: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
1: 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0: 当地的一个
1: 队的，
6: 哇哦，这有气势啊，
5: 太棒了，哎呀，
1: 哦，还有舞狮的啊，这个最大了，这个最大了，对，哇。
10: 天在春沙江景心头，
6: 棒了棒
1: 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咱们逛起来吧，
0: 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看一看，
1: 欢迎来我们的摊位逛一逛啊。
6: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

0: 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那一款来做个投票，好不好？
1: 好。
2: 这是春山奶茶，
0: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山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3: 这个技术全都是一样的。
2: 这是拿铁
0: 的，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2: 记得帮我们投下票。
4: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5: 软啊，
4: 哎，软就是米糕，你尝一尝。韧，哇，尝一尝。酥，
6: 好，桃酥，啊，
4: 好吃吗？
7: 今天呢有这个互动环节，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8: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
9: 日常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食同义产饮？
10: 金银花。
9: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11: 葡萄酒的酒。
9: 葡萄酒的酒，对啊，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一个嘉宾。
12: 那我们进到里面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4: 好，
0: 好，好。快闪舞蹈，
4: 这个是惊喜啊！
12: 是的，
0: 来表演。

0: 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1: 好嘞，好来。
0: 来，三、二、一，
2: 揭幕！
3: 走啊！
0: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1: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0: 对对对。
2: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6: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

0: 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山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山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1: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2: 好，
3: 好啊！
4: 春山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3: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4: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3: 立刻找院。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6: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7: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8: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9: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10: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1: 幸福就着在你自己手里。
1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4: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七种食材各有所长，内服外用样样讲究，
15: 一身都是宝，
16: 它的综合价值是相当高的。
17: 此木瓜非彼木瓜，
14: 探寻药食同源经典，解锁顺时养生智慧，
16: 对应了秋天人体的四类高发的问题。
14: CCTV 一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邀您一起健康过佳节。
18: 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0: 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金秋食补，好物登场。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养生好物，它的来头可真不简单。上可入药典，调和百药；下可入三餐，滋养身心。逢年过节、婚嫁喜事，处处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陪伴咱们中国人代代养生，岁岁安康。那这究竟是什么养生好物呢？哎，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鲁毅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刘梦君。我们请鲁教授、刘教授一起为大家揭晓。
1: 啊，今天我说的养生果呢，是一个资历非常深厚。我带了一张图，请大家看看啊，它是什么？嚯，
0: 这不是果肉吧？这是果核吧？
1: 对，这是核。
0: 那这究竟是什么呢？
2: 要不我提示您一下。
0: 太好了，鲁教授您提示一下。
2: 这个果呢，它有一个小谜语啊，红果圆圆枝头挂，食补养生最为鲜。您能猜出来吗？
0: 红果食补养生，
2: 对，
0: 这个范围也不小啊。您看，红色挂在树上的果，大的有苹果，小的有枸杞，这都能食补养生。那至于咱们这个季节，比如说丰收下来的，您说那紫红色的葡萄也可以啊。哎，还有大枣是吧？哎，这是确实有点像枣核。
1: 猜对了啊，红枣啊，
0: 红枣。哎，
1: 这是它的核，或者我们老百姓叫核啊。而这个的话呢，是我们一千多年前出土的啊。碳化的枣果，刚才是枣核啊，这是河南新郑霹雳岗出土的。当时呢，因为古人对它非常的喜欢，所以咱们死以后呢，要随葬，说明它是非常珍贵的、非常珍惜的好东西。
0: 明白。不过说起这个枣核，我们再来看看刚才那张图片啊。如果不是鲁教授您那个谜语来提示我们，我还真的不一定猜的是枣，可能很多果都可能有这样的这个核。你要说的是橄榄核，是不是也行，刘教授？
1: 其实有差别的，橄榄核更胖一些，因为橄榄的核啊，表面是比较光滑的，咱们枣核啊，有比较深的这个纹路，
0: 纹路。
1: 然后我的导师也去鉴定，按照枣的专家来看，也是枣啊。其实还有个历史，就是新郑这个地方历史就是枣的主产区，还有历史传承。
0: 对，所以等于是多方印证，
1: 对，
0: 所以就确定了这是几千年前、七千多年前的枣和枣核的这个化石标本。
1: 对对对 对, 对。
3: 说到枣，您肯定见过，但这样的枣您见过吗？收腰的、带钩的、葫芦样、辣椒样、圆柱样，不光模样千奇百怪，尺寸还可大可小。在国家枣资源谱，保存了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枣1100多种种质资源。这叫茶壶枣，枣子上长着一个茶壶嘴儿。这叫辣椒枣，您看它像不像一根小辣椒？这叫柿地枣，远看平平无奇，细看顶端居然长着一个小柿地。还有这形似葫芦的也是枣，您可别觉得它是和方形西瓜、人形梨一样套着模具长大的，人家可是天生小蛮腰。当地人管它叫葫芦枣，也有人叫它福禄枣，寄托人们希望福禄早到的美好寓意。
0: 刚才看完了短片，确实刷新了大家对于枣的认识哈。所以今天啊，我们也准备了几个刚才在短片中提到的很新奇的枣啊。枣长得非常的奇怪，好吃吗？相关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啊？
1: 你们可以尝一尝，这纯天然的，
0: 可以尝尝吗？
1: 尝尝啊！
0: 我这话没敢说，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好不容易长这样子，给人咬下去了，您。
1: 但是我还可以再长啊！
0: 我来一点葫芦
1: 枣。
0: 我很好奇的是，这个枣是这个形状，它里面那个枣核会不会也是这种葫芦的形状？
1: 不是，核是一样正常的啊，
0: 还是那种两头尖、中间胖的。
1: 对，它只是这个果肉的外形。
0: 咬开看看啊！哦。上面这个葫芦没核，
1: 没核，对对对，来再往里边咬才会咬到这个核，哎，
2: 对，它这个核应该是比较短小的，
1: 圆形那个扁的核就短，长形的核就长一些。枣在中国原产历史非常悠久，在历史的长河中，它自然演进的这种品种啊，
0: 就是您不用给它套什么套，
1: 不用，
0: 加个什么
1: 其他的果品，它自己长的，
0: 就自己就长出这个葫芦嘴、葫芦瓣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不过这个很少见啊。
2: 那其实枣呢，除了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水果的属性之外呢，事实上因为它我们刚才品尝非常甜，它的高碳水化合物量以及药食同源的属性，所以枣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叫做是救荒粮食，或者叫做救命粮。它 可以有粮食的属性，
0: 还能当粮食、啊、
2: 对，有充饥，哎、啊、有这个作用。嗯，在战国策里面呢曾经有这么一段话，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食足食于民邑。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就算是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收成不好啊，但是呢我们说光靠枣树也可以来帮助充饥，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呢，枣是可以作为粮食食用的。另外呢，枣树它有非常好的耐寒和耐旱的这个特点，在很贫瘠的土地中它还可以生长得很好，所以呢过去我们也把它叫做铁杆庄稼。
0: 哎，枣能当粮食用，怎么样，咱又长了知识了吧。所以您看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所以今天咱可以改改，叫做别拿红枣不当干粮。好，那关于枣还有哪些您不知道的养生门道呢？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短片啊，去国医大师刘敏如刘老家走一走，听听他对枣是怎么认识的。

0: 眼前这位就是94岁国医大师刘敏如。如果不告诉您，您可能很难想象，7个月前他刚因为意外摔跤导致头部受伤，做了脑部手术。
1: 脑袋这次受伤流了400毫升的血，我能够活过来，都是个奇迹。自身的肾气，自然的，天生的正气还是比较强的。第二的话呢，我还是尽量吃营养的东西，虽然食欲不好，但是我还是保证了牛奶、鸡蛋，这个水果。
0: 能恢复到现在的状态，除了医护人员的治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刘敏如常年坚持的养生之道。养生贵在日常，他熟悉各类食物的性味特点，同时也了解自己的身体，善用天然食材调养身体。
1: 你看，这个就有大枣。我的尝一下，我们的大厨师做的大发糕，好吃得很。伤寒论就是113方，里面用枣来作为药物，就有40多处用它。金匮要略呢，200多个方剂，它也有很多用枣，特别是金匮要略对我们妇女。很重视这个用枣的问题。
0: 枣是刘敏如厨房中十分常见的食材，也是近一个月每天都会熬汤服用的一味药材。
1: 我喝的这个药里面就有大枣为主要成分，吃起来还比较甜，不然我是医生，我也害怕老子吃药苦。最 近呢，大概有1个多月，每天我的药吃3次都有大枣，把它撕烂，不要那个芯儿。
0: 刘敏如也分享了一个吃枣小建议：干枣不必多食，每天吃上3到5颗就足够起到养生调理的作用。
1: 大枣可以补，又可以调，补什么？补气血，调什么呢？调血气。但是吃多了也不行。特别是那个枣皮很硬，影响我们的消化的这种作用。
2: 确实养生贵在日常，所以大家要了解自己，读懂自己的身体特征，同时身边那些很普通的食材其实也可以把它变成养生的好物。那么枣啊，咱们从两方面，一个是现代营养学来分析它里面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对咱们的身体有作用，另外从中医药的角度来分析分析它有哪些养生价值。
3: 枣呢，有人是叫营养丸啊，我总结以后它有4个主要方面啊。第一是枣是维生素大户啊，特别是维生素 C 的含量比我们号称 VC 王的猕猴桃啊还要多2-3倍啊，比我们一般的苹果梨啊要高出大几十倍啊，这维生素 C 非常多。这有个知识点啊， VC 含量高指的鲜枣，
2: 鲜枣
3: 晒干之后，特别在太阳底下晒20天30天以后呢，维 C 含量就非常低了。
2: 明白。
3: 现在有些新的技术，比方说我冻干的，维 C 含量就比较高。烘干的也比晒干的好，冻干的就更高一些，但都不如鲜枣好啊。
2: 明白。
3: 第二呢，是它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呢促进肠胃蠕动啊，控制便秘啊，这第二类。第三类呢是黄酮类和这个唑酚类物质，它有抗氧化的这些功能。第四类呢就更厉害了，它有非常丰富

富的，就环核苷酸，叫 CAMP 和 CGMP。这两个东西呢，它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发育，所以最早的发明者呢得了诺贝尔奖。另外呢，这个还提高由短期记忆变成长期记忆，也

0: 滋补佳品，是这它的营养学基础。
1: 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得跟大家提一下哈，就是枣大家平常吃的时候不觉得它特别的甜，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水分不多，
0: 对，
1: 相比于我们其他那些水果来说，大家会觉得西瓜呀啊苹果呀是不是含糖量比较高，至少是比枣要高，但是这个认识恰恰是错误。
0: 哎，您说对了，我们一般的西瓜就10到12就很甜了，哎，一般的水果10到15就
1: 很甜了，
0: 枣的话鲜枣一般能到25、28、30多，要这么吃，先出西瓜，再吃桃，再吃葡萄，最后吃枣。如果反过来吃，其他就没味儿了，
1: 就没味儿啊。
0: 所以这个能比得出来。
1: 对，
2: 所以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在吃枣的时候，尤其是干枣，特别要注意一下量啊，尽量放在两餐之间吃，保持血糖的平稳啊。一般来讲的话呢，大概日常大小的这种干枣哈，一般呢就是3到5颗左右。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折合到克数来讲的话，可能就10到15克之间啊。鲜枣的话呢，刚才刘教授也说，它这个水分含量大一些，但是呢，它也是很甜的。
1: 对，
2: 所以我们适当的可以放宽一些范围啊，一天不要超过10颗。另外呢，我们说鲜枣呢，它这个枣皮相对来讲比较厚，而且呢，它含的有机酸含量比较高一些，所以呢，对胃不好的患者啊，比如说有一些糜烂性的胃炎呀，或者胃溃疡啊，那我们就尽量少吃一点这个。此外呢，我们说这个干枣，刚才刘教授也说，它含的钾的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2: 所以呢，有一些病患，就是像肾病综合征这一类的，就排钾能力降低的时候，我们要吃干枣的量一定要控制，
1: 没错，
2: 以防出现这个钾在体内的堆积，出现高钾血症。
1: 那我们现在也正是冬枣大量上市的时候，对吧？所以这个干枣，这个红色的，是不是就是把这个冬枣给晒干了，它的干品呢？
0: 还真不是那样啊。我们枣分鲜食品种和制干品种啊。所谓制干品种就是呢，鲜着吃比较木啊，不那么酥脆，晒干以后吧，糖分比较多啊。这是专门的制干品种，冬枣是个鲜食的啊，它晒干以后吧就不好了，晒干以后就成皮皮了啊。鲜食品种就鲜着吃，制干品种干着吃啊。鲜食品种有300-400个，制干品种也有300-400个啊。灰枣只是其中制干品种一个，冬枣是鲜食品种的一个啊。
1: 它们之间有时候是不交叉的，
0: 有一些叫兼用品种。晒干也可以，
1: 鲜食也可以。
0: 但反过来讲，可能制干也不是最好的，鲜食也不是最好的。
1: 明白了。我们说到大枣，大家马上会想到，从中医学角度讲，补血的。安神的是吧，
2: 补气的，
1: 补气的。
2: 那么大枣呢，我们看它的外表是红色的，那么掰开以后果肉呢是黄色的。
1: 黄色的。
2: 中医呢它有一个五色入五脏，
1: 对，
2: 所以红色入心，黄色入脾，所以大枣它是入心脾两经的。那么它的作用呢，主要就体现在补气健脾、养血安神。那么它的补气健脾的作用呢，我们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它同时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对这种比如说平时脾胃虚弱呀，这个乏力呀，然后消化不好、食欲不振这些气虚的、脾虚的这类患者呢，它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我们很多的补气的一些方子里面啊，它都可以看到大枣的身影。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气能生血，所以它补气健脾的同时呢，它其实就有一定的养血的作用。
1: 没错，
2: 哎，你像我们的归脾汤啊，很多的这些养血补血的经典的方剂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大枣的身影。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方子里面呢，大枣好像是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角色啊，它不是那种非常高光的一个角色，但在某些时候啊，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方子，它其实呢也是要把大枣呢突出到一个非常显亮的一个地位来。你比如说炙甘草汤，它的方名虽然只有一个炙甘草，但是这里面的大枣用量是所有张仲景的经方里面用量最大的。大枣用了30枚。那么它治什么病呢？它是治这个脉结带心动悸，就跟我们现代疾病中这个心律不齐，哎，这个症状非常的相似，所以它重用了大枣来补气血啊，然后充实脉道，来改善这种心律不齐的现象。所以我们说大枣呢，其实它在我们这个中药、中医临床中使用是非常广泛。另外就是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治感冒的方子呀，里面我们一样也可以看到大枣的身影。
1: 对，所以您刚才讲到哈，大家了解到有大枣的主要方剂呢，可能都是来调心脾、养气血的。
2: 对。
1: 但是像您说到的治感冒，比如说《伤寒论》里面有桂枝汤，
2: 对，
1: 这里面也有大枣，
2: 这
1: 很多人就糊涂了，哎，它还能治疗感冒发烧吗？
2: 对，这个经常人们会误以为大枣也可以治感冒，但实际上呢，我们在治感冒的方子中

0: 枣并不是用它解表的作用，大枣没有解表的作用，它就是一个补益的、
1: 嗯、
0: 补气养血这么一个方、这么一个药、
1: 嗯、
0: 那么它在这个解表治感冒的方子里的作用呢，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和这个像生姜这样的药物呢搭配在一起，心肝化阳啊，来共同呢增强这个解表散寒的能力。第二个呢，因为我们这个解表药一般来讲它是要发汗的，
1: 对
0: 啊，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人在感冒的时候脾胃一般是虚弱的，
1: 嗯，
0: 不想吃饭或者吃了东西不好消化，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用大枣其实呢是为了让气血生化有源，
1: 嗯
0: 啊，让我们出汗有汗源啊，不至于你因为过汗而导致这个更虚弱身体。另外呢它也可以干什么呢，我们说就是帮助保护脾胃，防止这种解表药太过心燥来伤了脾胃，所以它在这里面的作用呢又是另外发挥另外一个辅佐的作用了，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您看其实中医是非常精妙的，
0: 是的，
1: 它即使没有这种解表的来治感冒这种功效、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添到这个方子里、
0: 嗯、
1: 哎，刚才您说了本源的一些其他用它来配合调理的，
0: 是的，
1: 这个作用是可以发挥出来 的。
0: 对，
1: 那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啊、嗯、比如说大家也经常碰到这种感冒发烧的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天就冷了是吧、受寒了、那我们也可以用古人的思路搭配这种类似于桂枝汤的代茶饮来解决问题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生姜、大概三四片、大概就10克到15克左右、然后大枣啊用3到5克、然后呢再有来一段这个葱白啊
1: 葱白
0: 来起到一个解表的作用、同时呢我们大枣在这里面呢还可以护护中气，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方子呢基本上是一个小茶饮、啊在感冒初期就是刚开始感受风寒的时候，我们喝这个方子呢它可以帮助你出汗。
1: 而且鲁教授提到的这个小方子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您只用生姜和葱白的话会比较辣、
0: 对
1: 对吧，这个汤水不太适口，
0: 是的是的，
1: 大枣的甜甜的加进去调节一下口味，
0: 而且它有甘缓的作用
1: 啊，
0: 让你的发汗不至于一下子发汗太多，
1: 没错
0: 啊。
1: 圈友们，十一期间我们为大家挑选了各种各样的食养好物，那每一样呢都是经过了严格甄选，品质有保障，让您能够买得放心吃得舒心。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到时候您就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了，期待各位扫码加入。不是有这么一句俗语吗，叫一日吃三枣，医生不用找，但是每个人身体的体质胃口状态是吧、和这种你吃下去身体运行运化的这种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人究竟该怎么吃，哪种吃法适合您，这里面也是有讲究的，
0: 确实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看到呢有患者就回来找着说什么呢，说这个大枣都知道好、但是我一吃大枣就上火，
1: 对，
0: 或者我一吃大枣就肚子胀，啊，那么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就是说枣的不同的炮制方法或者是我们的食用方法和它的疗效还有适应不同的体质的人群的、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这种生制的就直接晒干的大枣、它呢偏温一些，而且呢比如说你脾胃运化稍微弱一些的人呢他可能就吃了以后容易腹胀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建议呢可以蒸制或者是煮食，啊，就蒸煮之后那么它的枣肉呢它就会变软
1: 软烂了，
0: 哎，对，然后它的这个性质就变得更加温和一些啊，所以呢更适合一些像老年人啊小孩啊这种脾胃虚弱的人去使用，而且它就不那么容易上火了。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就是这个大枣呢可以这个炒干啊，炒干之后有的甚至是跟黑豆在一起炒啊，炒干炒焦之后然后存放起来，你可以泡茶喝，
1: 对，
0: 哎，那么这种适合什么人呢，就适合脾胃有寒湿的人啊，那么他这个用炒干的枣泡茶的话它可以有行脾化湿健胃有这样的作用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地方啊，你像这个山东有一些地方他做这个枣呢是反复的蒸煮啊，反复的蒸煮之后呢然后再熏干，经过这么几番炮制之后呢这个枣就是变得乌黑发亮啊，半透明的，那么这种枣呢我们吃起来也是就是跟这个蒸过的枣非常像，但是呢它不是水分那么多了，所以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也叫乌枣，有一些药房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枣，那么这个枣的作用也

0: 是比这种干枣呢它更要柔和一些啊。另外还有比如说酒枣，不知道您吃过没有？
1: 这个还真没吃过。
0: 刘教授应该知道是吧？
2: 酒枣呢是在酒里泡一泡就拿出来，或者用那个高浓度的高度数的白酒啊，比较好的粮食酒，蘸一蘸，密封放在罐子里边，
0: 对，
2: 过年吃太好吃了。酒要常泡着就不叫酒枣了，
1: 那叫枣酒了。
2: 那枣酒了，枣酒了，枣酒了。
0: 它的有效的东西都融到这个酒里边了，
2: 对对对，那回事了，那个枣味道就不一样了。
0: 那我从我们养生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赋予了大枣补气呀、健脾这些功用之外，它酒嘛，它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所以它有一点这个又带一些活血化瘀的养生的效果。
1: 好，那红枣怎么吃才能帮咱们吃出好气血呢？和哪些食材搭配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养生药膳呢？咱们一起来看看短片。
3: 今天我为您带来一道能够在短时间内补气血的菜品，红枣炖牛肉，也是60年前上过国宴的一道菜品。正逢国庆佳节，我们不妨在家里做一下，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分享。大枣80克左右，还有这些配料，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有山楂、草果、肉桂、八角、小茴香、白芷。牛肉我们要选择牛肋条肉，因为这一块肉它有筋有肥，做出菜品来会更香更滑。切成3厘米的块，也就是说2指来宽。很多朋友会问，做这道菜品的时候我们是用冷水焯水还是用热水焯水？实际做这种红烧菜品的时候我们不用去焯水，我们用盐生粉揉洗2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可以。另外我们还要准备一些葱姜青笋，
4: 青笋去皮切滚刀块焯水备用，大葱切寸段，姜切大片，大枣清洗干净之后一分为二。
3: 起锅烧油，下入牛肉块，煎至表面焦香，加入葱姜炒香。
4: 这时候您再放入山楂、草果、肉桂、八角、小茴香、白芷，这些提味增香的同时让牛肉快速软烂。牛肉炒香之后加入酱油、料酒、开水，
3: 倒入加热锅中压制25分钟后，接着我们加入大枣再压5分钟，打开盖，我们加入焯好的青笋块，大火收汁，这道红枣炖牛肉就完成了。
1: 圈友们，大枣在平时怎么吃更养人呢？怎么搭配日常饮食更健康呢？生活圈啊，为大家准备了一套大枣的经典食养方，做法简单，您在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就会将食养方发送给您。另外节目结束后，小助手还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挑选和大枣相关的严选好物。嗯，快来扫码加入吧。不管是哪种吃法，其实啊，我们都需要挑到一颗品质好的红枣。好，大家再来看看，今天我们摆上了很多的枣啊，品种不同，大小也不同。说实话，我有点外行了，看得眼花缭乱。专家在这儿啊，我今天就来班门弄斧一下，我来说说这个都是什么枣，或者怎么挑，好不好？靠近我这边的啊，这个小枣，这是不是就是金丝小枣啊？
5: 嗯，
1: 这个看上去
5: 最小的那个金丝小枣，不金丝小枣可以拔出丝来，有金色的糖丝儿。
1: 这边这个呢？
5: 那是灰枣啊，它的原产在河南的新郑，
1: 哦，
5: 现在主产在新疆。
1: 主产在新疆，
5: 哎，对对。
1: 我们再来看看下面那两盘啊，
5: 嗯，
1: 那个枣可真够大的，
5: 嗯，
1: 这是不是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大的个菌枣？
5: 这是有故事的，
1: 嗯，
5: 菌枣呢，就是原产于山西的交城附近啊，
0: 嗯，
5: 啊，它有个兄弟，亲兄弟，
1: 嗯，
5: 亲缘跟也很近，叫湖平枣，
1: 哦，
5: 两头呢长得比较一般粗的啊。就是比较长是菌枣，
1: 嗯，
5: 而一头大一头小的叫湖平枣，
1: 哦，
5: 但引到新疆过程中呢，发了一些什么呢？当时的菌枣呢，量没那么大，
1: 嗯，
5: 但名气很大，
1: 嗯，
5: 结果就是把他兄弟就引过去了，
1: 嗯，
5: 所以现在新疆更多的是一头大一头小的叫湖平枣，
1: 湖平枣
5: 都叫成菌枣了，
1: 哦，
5: 但他俩是亲兄弟，隔家很近啊，这个品质都差不多
1: 啊，哦，明白？这么大的果形，这么大的一颗枣，一颗枣就顶一个大鸡蛋呀，啊，所以说起来啊，这些枣当中哪些口感最好呢？吃上去最甜？
5: 其实呢，甜不甜呢，
1: 嗯，
5: 一是品种决定的，二是环境决定的，
1: 嗯，
5: 三是采收成熟度决定啊。
1: 哦，
5: 一般来讲啊，这个枣的颜色越深红，
1: 嗯，
5: 啊，比较饱满有弹性了，
1: 嗯，
5: 它的弹糖呢就高了，比较甜了，
1: 哦，
5: 当然品种间有差异。

0: 啊，你像这个这个所谓的我们叫菌枣或红枣，它颜色就会比较发亮，比较暗红，是吧？你看那个金宵枣了，就不如它那么黑红。
1: 是的，
0: 但只要是比较光亮、深红、有弹性，这是品质非常好的啊。
1: 明白。跟产地有关系，因为像您刚才说了，新疆也有生产的，华北地区也有生产的，是吧？
0: 对。
1: 哪些地方都更好一些呢？
0: 各有优点吧。
1: 各有优点。
0: 在新疆的好处，它不下雨。它果实到成熟就不裂果。但它品相比较好。另外它光照比较充足，所以一般新疆枣的含糖量比较多。但是往往内地枣，它皮儿比较薄，比较糯。它各有特点啊。比方我这次没摆上，我们就河北有个叫婆枣，叫婆婆的婆那个婆枣。它呢做粽子就很好，它是能够感染那些周围的那些米啊。新疆枣更甜，更甘甜啊，更有特点啊。
1: 没错，这还是看大家您喜欢吃什么样的口感的。
0: 对对，
1: 是更甜点的，是更糯点的，是更黏一点的，
0: 或你用什么用途。
1: 对，
0: 煲汤一般用小枣。哎啊，你要是吃直接吃，那东北人肯定喜欢这个大
1: 果的。
0: 对对对。
1: 另外，药用这得问问鲁教授了啊，哪种枣更适合药用？是不是金丝小枣？
2: 其实
1: 拿金丝的
2: 中医临床上用的这个大枣啊，它没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说必须用哪一种大枣。一般的大概3.5厘米左右这么大的大枣，基本就差不多。像这个鸡蛋大的枣，也不是不可以。那你就用的少一些，因为我们总克数在啊，比如说30克的大枣，是吧？这种的可能一个就够了。
1: 够了。
2: 对。但是不管你用这个哪种大枣，我们其实有一点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入药的时候要把这个大枣呢给它撕开，这样才有助于里面的有效的成分溶出来。
0: 现在的话有个新的产品啊，去核枣。
2: 对，
0: 那把核去掉以后呢，撕开可能也行了，它去掉核油它溶出就好一些了，品相好一些。
2: 对对对。
0: 特别去皮儿去核枣。
1: 对，我看这个去皮儿真多少，
0: 去核可能就不剖开可能也能行了。
2: 对呀。
1: 这直接扔到那里面，您煮汤啊或者泡水，可能更好的让它的有效成分能发挥出来。好，关于枣的吃法咱们基本上都讲明白讲透彻了哈。那么这个枣我们还能用它玩出什么新花样呢？咱们一块儿进入短片看一看。
3: 最近网友以枣为马的视频火出圈，草耳瑟瑟，细腿颤颤，威风凛凛，敢问阁下大军能够撑过前方减速带？您可别觉得只有网友把枣当玩具，这是两个900年前的小孩，他们在玩一个叫推枣磨的游戏，三个大枣一根竹签就能玩一天，看谁转的久又不掉下来就是赢了，锻炼专注力、平衡力和耐心。当然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枣核变废为宝，打磨平整，统一尺寸，打好孔洞，就能穿成一串独一无二的枣核手串。
1: 圈友们，大枣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好食材，每天吃上几颗，补气又补血。您如果想买到优质的枣类食品，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边购买生活圈严选的枣类食品。好，快来看一看吧。那在两位专家看来哈，咱们枣或者跟枣有关的这种植物吧，还有什么实用的一些小妙招呢？
2: 我们每次都要吐出去的这个枣核，在我们中医的古籍文献中其实记载的话，它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只不过我们现在不常用了啊。你像在《名医别录》呀，《本草纲目》里面都说过，说这个枣核呢，它可以烧灰啊，然后呢做外用药，来治疗脸疮，就是脸就是小腿外侧，就是治疗这个下肢的一些像溃疡啊一类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当然不怎么用了，也有记载说把这个枣核呢含在嘴巴里可以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就我们现在其实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吃完枣以后，如果枣核在嘴巴里，它会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分泌。
1: 是的，
2: 所以它有一定的这个生津的作用。
1: 我刚才吐枣了，吃的那个葫芦枣。
2: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这个枣木啊，古籍里面记载的这个枣木有一定的这个舒筋活络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加上这个枣木本身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细腻和坚硬。
1: 是的，
2: 所以呢，像古代我们说做这个梳子啊，是枣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今天就带来一把这个枣木做的梳子。我们说这个梳头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养生乌发啊，还有改善我们明眸啊，就明目，可以改善我们这个头部的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用这个枣木梳子，我们来沿着我们的膀胱经啊、胆经啊

0: 来进行每天梳一定的次数，比如说古人有这个每日梳100下呀，或者多少下梳一定的次数的话，它其实对于我们促进头皮的这个血循环有一定的好处，这也是枣木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使用。
1: 那边刘教授带来的是什么？这是枣木的、
2: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的饺子，擀饺子皮儿吧，擀面杖呢？
1: 擀面杖
2: 一个特点啊，看它颜色深红，而且有油性啊，擀饺子皮儿不粘皮儿啊。另外它分量比较重，你不太爱用力，它就成了，所以女同志更合适啊。嗯，枣木呢是著名的硬木，它有油性比较光亮，会去做什么呢？大车的车轴啊，很多一些东西，
1: 包括一些家具是吧？也可以用枣木，
2: 就是深红色的，很喜庆。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枣这个植物全身都是宝啊。
0: 对，
2: 您说对了。
1: 对，
2: 说枣果呢，要可以食用，可以药用，这它是。它有甜度很好，而且是调和百药的，有个叫我们叫和谐果啊。刚才鲁教授说的好，它的花呢是著名的蜜源，是头等蜜，
0: 枣花蜜，
2: 枣花头等蜜啊，跟洋槐是一样头等蜜。另外呢，枣的叶片可也有镇静安眠的作用、它根树皮刺儿都是可以入药的啊。宏观来讲呢，枣是什么呢？是个重要的生态树种。那在我们沙漠地带啊、盐碱地啊、山地啊，其他植物不好长的地方，它继续长，所以它能够有很好的生态价值。所以枣浑身是宝，整个枣园更是宝。
1: 圈友们，十一期间，生活圈为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食养好物，每一样呢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品质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吃的舒心。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好友。节目结束之后，小助手呢会带您进入生活圈严选直播间，您可以边看介绍边挑选，快来扫码加入吧。
2: 那么我们说完了枣以后呢，我们来猜猜枣的祖先是什么？
1: 是什么？
2: 枣祖先呢叫酸枣啊。酸枣的话呢，古称戟，披荆斩棘的个戟。那古代呢，我们是北方呢，山区平原到处都是酸枣，荆棘遍的，荆是荆条，戟是酸枣。有了披荆斩棘，我们才有了农田和道路，才有了城市。所以酸枣是牺牲了自己，给我们腾出了什么呢？道路和农田和城市。
1: 是这么回事
2: 啊。
1: 今天我们这儿又多摆上了一盘，看上去更圆滚滚一点的。
2: 对对对，
1: 它不像我们那个枣那么皱。
2: 对，
1: 它的光泽感是比较强的。
2: 对 对, 对，
1: 这就是酸枣。
2: 对，酸枣呢，果肉比较少，果核比较大，它主要用药用。因为它肉比较少的话呢，它晒干以后啊，往往表面不那么皱缩，往往是比较光亮、比较平整啊。这是酸枣的特点啊。
1: 提到酸枣啊，大家还会想到一个零食，叫做酸枣糕。那是不是就是用酸枣制的呢？
2: 哎，这还真不是啊。
1: 不是。
2: 我们古人有个特点，枣是中国最常见的一种果品。这什么像枣的样子，它叫什么什么枣，什么南酸枣啦，什么椰枣等等，很多不同叫法。其实酸枣糕是南方那个酸枣，叫南酸枣，或叫什么呢？叫岭南酸枣加工成的啊。但是样子像枣啊，但它跟枣完全不一样了。枣是黍吕科枣属的植物啊，那个南酸枣是槭树科南酸枣属的东西，这两个亲缘关系很远，是两家子啊。所以呢，这是形状像。
1: 所以这得说清楚了，要不然真的糊涂哈。南酸枣不是酸枣，
2: 对对对，
1: 更不是枣，
2: 更不是枣，
1: 它们离得比较远，
2: 很远很远。
1: 只不过是古人觉得它像，所以就把它往枣上来靠。所以我们还回来啊，不说那酸枣糕的南酸枣了，说我们真正的这个酸枣啊，那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我们请鲁教授给介绍一下。
0: 从我们现代来看啊，它最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养心啊、补肝血、安神，还有一定的收敛的作用，比如说敛汗呀、敛阴呀这样的作用。但是为什么我说是现代我们这样认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入药的部分是这个酸枣的里面那个枣核里边那个仁儿。
1: 对啊，不是枣核，
0: 对，
1: 在里面的。
0: 对，所以我们说叫酸枣仁儿用药。但实际上在最早的时候，在秦汉之前啊，它其实。我们现在倾向于它大概是全枣入药的，就并没有完全的明确的记出是只用这个果仁儿。那么到了这个南北朝雷公炮制论那个里面的时候，就明确的写出说这个酸枣仁儿怎么入药，怎么炮制啊。那么到这个唐以后，基本就是非常明确了，就入药的部位是。这个酸枣仁儿，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方子啊，就是跟这个睡眠有关的，帮助治疗失眠的方剂，它都会用到这个酸枣仁儿。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酸枣仁汤啊，治疗这个虚烦不得眠，就是因为这个女性血虚，心肝血虚而。

0: 而导致这个哎呀烦躁睡不着觉，哎，我们就用的酸枣仁是最重要的一个药。另外呢，还像比如说心阴不足导致这种心烦上火、焦虑、失眠、睡不着觉的这一类呢，我们也里面有一个像天王补心丹这个方子，里面也有这个酸枣仁啊。我们从这个现代药理研究来看呢，酸枣仁里面的一些物质啊，你比如说像酸枣仁皂苷这一类的物质，它有很好的可以调节这个中枢伽马氨基丁酸受体作用，可以调节五羟色胺呀这一类的神经递质，从而呢改善这种中枢神经过度兴奋的这种状态，起到一个催眠的作用。
1: 刚才鲁教授说了啊，酸枣呢这个是有一脉相承的，最早的可能要用这个全果，后来到仁儿。其实我们现在看它那镇静安眠作用啊，不光是仁儿是含量更多一些，司匹诺素和酸枣皂苷 A，其实呢叶片里也有，果肉里也有，其实果肉叶片上都有一定的镇静安眠作用，但酸枣仁呢最常用的啊。
2: 那我们在生活中比如说就用这个酸枣，或者是用这个酸枣仁，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我们想要解决这种啊安神呀助眠达到这样的效果怎么应用一下？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小的小方子，比如说酸枣仁还有白子仁，然后茯苓，如果我们用茯神的话效果会更好啊，还有就是五味子，这几个药物我们搭配在一起啊，可以煮茶，然后呢在睡觉前，比如说晚上如果我们11点入睡的话，那么可以在8点喝它啊，不要太晚喝，不然的话会很多企业又会打扰睡眠。对，我们今天给出的这个小方子呢，它更适合的是这种血虚啊、肝血不足的这一类人群可能会更适合一些。那么像湿热比较重的啊，这个心火比较旺的，吃这个方子呢可能效果就不如血虚的吃这个方子效果会更好。当然我们血虚还可以里面加一些龙眼肉，这些也是可以的，我们具体情况还是具体要分析。
1: 其实呢我们国家有很多种果品呢名字叫枣，但其实不是枣啊，其中有些呢也是适合秋季营养补充的啊。今天呢我就带来了一个东西啊，在秘密盒子里头，大家可以看一看，看这是啥，大家可以看看啊。
2: 哎，这个确实没太见过啊。这个哈，有点像咱们吃那柿饼，
0: 对，
2: 那种里面带有丝丝的那种纤维的那种感觉。
1: 太对了，
2: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叫
1: 黑枣啊。
2: 这个名儿咱们老听着。
1: 它是柿子的野生种啊，柿子好多嫁接到黑枣上去啊，它的学名呢叫金签子。
2: 这个黑枣它的一些养生功效有什么？
0: 这个黑枣呢，我们民间也叫软枣啊。这个药用价值呢，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个字儿，就是润上。
2: 润，
0: 对，黑枣第一个作用它就是可以润肺止咳。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像黑枣和杏仁啊，一起的这个搭配在一起，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咳、缓解这种口干鼻干的这种效果。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润肠通便。那我们说。这个黑枣呢可以和一些养血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来治疗这种肠燥便秘啊，也有一定的帮助。此外呢就是我们的口干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这个黑枣啊，比如说和麦冬啊这一类的生津止渴的药物搭配在一起来缓解口干的这种情况。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用法，比如说把这个黑枣呢来煮茶啊，来缓解这个喝酒之后的不适感。它也有一定的这个解酒的作用。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黑枣啊是黑色的，就很多人说黑色的食物养头发，黑米啊黑豆，这里面包括黑枣吗？
0: 配合上其他的药物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的话比如说我们真有这个头发就须发早白，我们讲啊，就头发很早就发白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想养生，我们可以找一些像黑枣啊、黑米呀、黑豆啊、
3: 黑芝麻、
0: 黑桑葚，这些，那么它们都是药食同源的啊，而且呢，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入肾经啊，来滋补肾经、来养血、生发，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养生的一个食材去吃。
2: 刚才既然刘教授说到了，他跟柿子是有亲缘关系的哈。
0: 对，
2: 我们知道这个柿子有时候大家说别空腹吃，
0: 对，
2: 吃了以后容易长胃石。那这黑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吃的禁忌？
0: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它跟柿子本来就是亲戚嘛，所以的话，我们说它里面含这个鞣质的成分要多一些，所以的话尽量不要空腹吃。另外的话，我们说它也不要和一些高蛋白的食物，你比方海鲜呀、牛奶呀这一类的食物一起食用啊，防止这个。产生一些胃部不适的情况啊。另外呢我们说如果你有湿热的这个体质，比如说舌红苔黄腻啊，那么这一类人群呢也不是特别适合。

0: 是。
1: 今天我相信二位介绍的一些知识哈，帮咱们打了底儿，未来我们就知道该如何挑枣，如何吃枣，如何用枣了。希望真正能够让枣成为您健康保驾护航的好帮手。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国庆特别节目金秋收获季，食养有良方。好，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5: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6: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4: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7: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8: 立刻找援。
9: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8: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12: 心起来，
13: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4: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15: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1: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晚间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述说假日中国》，用热气腾腾的数据展现假日中国的美好图景。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0: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每年都会让祖国各地的人们千里奔赴，彻夜守候，人们只为等待国旗升起的时刻。我们的记者在深夜的天安门广场记录下了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刻。凌晨的天安门广场上寒意阵阵，但等候升旗的人群依然热切等待，彻夜不眠。这对正在拍照的妇女来自山西，这是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北京。
1: 今天过来看升旗，主要就是圆爸妈的心愿。爸妈现在就是种了一辈子地，是一位本本分分的农民，然后一直没有来过北京。我之前的话在家一直带小孩，也没有时间。现在就是宝宝也稍微大一点了，然后自己工作也稳定了，然后有时间带上爸妈来北京看一看，圆一下首都梦。
0: 同样带着家人来看升旗的还有云南姑娘李世梅，她带着和新中国同龄的外婆远道而来。
2: 以前也没有这个能力带外婆这些人来旅游，现在有点能力就带她来出来完成她的心愿，因为她都快80岁了，要不然来也走不动路。
0: 人群中扶老携幼的身影比比皆是，不少父母陪着年少的孩子，老人带着年幼的孙子，早早地站到了广场前排的位置。
3: 我在红领巾的时候觉得很骄傲，然后很自豪。
4: 一年级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课本上第一就是国旗升国旗，所以必须身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们必须感到很自豪，就必须要带他来看看那个升国旗。可能就是祝福我们的祖国呢是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富强了。
0: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群中还有不少青春的面孔。
5: 家乡广西桂林泉州是当时湘江战役的主战场，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国庆节当天我一定要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革命先烈用血肉换来的和平盛世。我们青年也应该根据红色血脉传承好长征精神。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6: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

0: 崩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2: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
3: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4: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5: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6: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7: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5: 祝伟大祖国
8: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4: 5000年文脉绵延，孕育出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中国范儿，塑造出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来听听天南海北的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9: 想跟您聊聊我们的中国范儿，可以吗？
10: 就中国的这个国画，给人一种很震撼、很有感觉的那种。好点水，好点水。
11: 像我们这些园林啊、自然的景观啊，就感觉从服饰到我们整个苏州的这些园林景观都特别的搭。
12: 一说中国范儿，其实想起来的就是中国各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像京剧。
13: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让我了解很多秦腔，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4: 你好，我们是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海采，想跟您聊聊啊， 咱们都中。

0: 国范儿，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怎么样的？
1: 中国范儿
0: 啊，
1: 中国范儿就是那么的气派，对。
2: 来天坛玩是吗？
3: 是是是、
2: 为什么会选择来天坛玩呢？
3: 带孩子来看看，让他了解一下历史知识什么的，了解一下咱们自己祖国的一些历史，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是比较有帮助的。
1: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我们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的话，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壁画是一部分，包括还有我们在路上看到很多的那个雪山，还有草原，这种自然的东西也是一种中国范儿。
4: 在你心里你觉得我们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5: 像我们洛阳这个地方啊，很多的名人出自洛阳，
4: 对，
5: 很多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儿，比如说李白、杜甫两个人人生的第一次相见也是发生在我们洛阳，这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有范儿的一个地方啊。
0: 路过阳关嘛，然后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西出阳关无故人，然后还有在大漠上看到落日，会自然而然的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6: 中国范儿，您听说过吗？
7: 假设我们在上海说，就是说腔调
6: 啊，腔调
7: 对。
6: 咱们中国那么丰富的传统文化当中，哪一些会让您特欣赏？
7: 我就很高兴来到了，就说这个阵地。像今天我游了龙兴寺等等，那么转而我从不熟悉，通过学习，通过就说这样一个了解以后，那我就转换为欣赏了。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这是一个文化认同。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8: 我们现在对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是非常有底气，大家都更关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9: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0: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1: 祝我们国家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2: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21.3亿人次，有人奔向远方，有人回到故乡，而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顺利抵达的，是一条条正在变得更便捷、更有温度的路。流动的中国因此始终向前。
13: 9月29号晚上8:17，北京西到昆明南的动939次列车驶出站台。胡女士一家的国庆假期提前开始了。
14: 这趟车带小孩会比较舒服。
15: 小孩舒服。
14: 到昆明去看一看，吃菌子鸡汤锅呀。
13: 车厢里随处可见亲子家庭和结伴出行的年轻人。这一夜，全车共送出500份青食和28双儿童拖鞋。清晨6点，列车抵达怀化南站之前，乘务组对到站旅客做了两轮叫醒服务。
16: 我们一般会在到站前30分钟首轮轻装唤醒旅客，在到站前10分钟再次提示旅客下车。
13: 一叫醒来，胡女士一家已经跨过了大半个中国，穿过北京、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7个省份，海拔升高了1900米，比泰山主峰还要高出300多米。第二天上午，列车抵达昆明，这也是今年假期10大热门旅游城市之一。西发朝至，昼游夜行。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上海虹桥站运力增加约30%。高峰时段，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到达或发车，频次堪比大城市地铁早高峰。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隔3天，一个超长的出游窗口催生了大批从地图右下角飞向左上角的对角线飞行。游客林先生一行从广州直飞5个多小时后落地新疆阿勒泰雪都机场，他们在机场租好车便一路开往阿河公路，
17: 一边赏秋景一边沿途自驾嘛。
13: 平台租车订单同比增长268%，其中3至7天的中长期订单增长明显。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假期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后租车的出行量同比增长将超过20%。

0: 这个假期公路出行占到90%以上，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网流量处于高位，预计车辆总体规模达9759万辆次，日均1394万辆次，同比上升3.7%。地处皖苏交界咽喉的吴庄收费站是全国车道最多的收费站，一号当天车流量超过15万辆次，是平常的4倍多，平均每秒钟就有一辆车穿过闸门。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商业化运营的服务区，沪宁高速沿线的梅村服务区则让大家的脚步慢下来，车主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5分钟，这25分钟里能卖出约60杯奶茶咖啡，约500人观看了变脸和民族舞，约800人在鱼缸前、楼阁里、亭台上打卡，约160人品尝了淮南牛肉汤、无锡小笼包和苏州奥灶面。从昼游夜行到对角线穿越，出行的脚步愈发从容，有些路过正在变成停留，流动的中国就在这一次次的出发与抵达里迸发着蓬勃生机。
1: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国庆假期，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西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2: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就是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 街区还创新红色研学形式，依托辖区 VR 体验馆推出一峥嵘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红色 VR 研学项目，通过数字化沉浸式的科技体验，在虚实结合的体验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山水游火爆，感受自然之美，水中游，空中览，云里看。在山西长治的太行山大峡谷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乘船游高峡平湖，徒步感受大自然之美，空中俯瞰太行山水，尽享假期慢生活。位于福建的武夷山景区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畅游九曲溪，随碧波穿行于碧水丹山之间。
3: 我们带小孩子过来，包括大人小孩，体验感都是比较好的。
1: 这个假期当然少不了视听盛宴，湖北多地举办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欢度国庆节。江山如画、弦动松滋吉他交响音乐会在松滋市稻谷溪景区唱响。国庆期间，武当山景区推出国庆主题演绎、游园互动等特色活动，山下沉浸式核心演绎《武当一梦》持续上演，以现代舞台艺术解读武当文脉，让游客在山水风光之外尽享沉浸式假日体验。
4: 不管是它的舞美啊，还是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其实都让我印象颇深的。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今晚进行的攀岩比赛，中国队摘得2金。金秋十月，大江南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地铺展五彩丰收。

0: 图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三成。我国秋粮品种多，从南到北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跟随吉林一号卫星镜头，从万米高空俯瞰中国的秋天，从黑土地到云贵高原天府粮仓，稻黄粮红，鱼虾肥美。十月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北大荒建三江七星农场，万亩大地一片金黄，黑土地换装，稻香如浪扑面而来。云南文山八宝镇连片稻田铺展金黄，当地与中国科学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建专家站，千年贡米赶上了新农季。河南郑州中牟高粱红了，园区培育的矮杆高粱品种，杆矮穗大，穗粒饱满，红浪翻滚。来到成都平原，天府粮仓成都片区发展建成百个千亩示范片，百个万亩吨粮田。在贵州黔西南兴义，第三代杂交稻亩产超过2000斤，贵州山地水稻给这季丰收添了个惊叹号。吉林省水稻收割陆续展开，依托机械化作业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确保颗粒归仓。各地聚焦秋收关键环节，细化服务保障举措，护航秋收生产。当地电力部门精准施策，保障各类智慧农耕设备规模化秋收作业平稳运行。
1: 分工开展线路巡视、上门服务、应急抢修等工作，全力守住秋收用电安全稳定防线。
0: 来关注中国电影出海。今年夏天，多部中国电影漂洋过海，登陆多国院线，收获好评。不同的中国故事正在海外银幕上绽放力量。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突破地域限制，跨越语言隔阂，打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
3: 都也专业的努力要再多的对我不能把把口来水你问你阿龙啊阿庄阿龙老公的
4: 爸妈保护保护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5: 他们其实是把我们以前的先求他们的精神度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面前，真是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我哭了好几次了。
6: I'm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as well. I have family abroad, and my family was, you know, brought here by my elders, and so it's reminding me of that.
7: 像老的鸡头，成刷的那头，老的娃心里头，
8: 娃心里头。
9: De ugyanakkor azt is bemutatja, hogy a kínai emberek mennyire szorgalmasak, mennyire hazaszeretőek, és a család is mennyire központi és mennyire fontos az ő életükben.
2: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在海外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激发起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10: I loved it. I thought it started off brilliantly. It was a lot of action, really fast pace, drew the audience in really quickly and really took you for a ride.
11: 大家，你不会也要一份吧？
12: 你说呢？
13: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14: That has inspired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more and to really just become more understanding of, you know, the Chinese kind of culture and the film scene.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今天宣布暂停该公司所有以色列航线。直到此前一天发生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客机的安全

0: 事件调查结束。该客机乘客说，客机副驾驶刺伤机长，机上乘客制服凶手。随后，客机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
1: 乘客阿尔莫格伊塔利回忆，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搏斗。

0: clash over the, and apparently one pilot stabbed the other.
1: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施皮尔曼说，遇刺机长浑身是血，倒在驾驶舱地板上，但仍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数名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乘客随即冲入驾驶舱，发现受伤机长倒在地上，而那名行凶的飞行员正站在操纵台前猛砸操控面板，一名乘客随后与之搏斗并将其制服。以色列交通部门表示将与国防部门共同调查这一事件。迪拜航空则表示事件原因仍不清楚，并警告不要过早做推断。两名飞行员为何发生冲突目前尚没有定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2: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秋天，走进福建省平南县的山谷，你一定会注意到它们。同一片山坡，大多数树木依旧葱郁，唯独这片水松，远望如火，高矮错落，在漫山墨绿中格外瞩目。比色彩更特别的是它们的珍稀性。全球野生水松天然种群仅剩1000余株，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极危等级。而你眼前这片藏于平南山谷间的古水松林，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原生古水松群落。走进山谷，脚下的土地开始变得松软泥泞。这片约4000平方米的高山湿地，就是平南水松的家。
1: PN63 172
2: PN53 172.5
1: PN6293
2: 65号树高22米。
0: 成年水松的树高一般都超过20米，但奇特的是，如此高大的树木竟生长在水饱和低氧的湿地沉积机制中。绝大多数陆生乔木都惧怕积水淹根，水松却为何偏爱水生环境？走近看，在水松树干周围有一些奇特结构从泥水中凸起，不高，通常只有几十厘米，像刚刚钻出土层的竹笋，又被称为呼吸根。
2: 这就是水松的呼吸根嘛，你看它的整个形状就跟我们膝盖弯起来是一样的。呼吸根是有很多海绵状的组织吧，这个海绵状的组织就是为了方便它的根系交换气体，从空气中吸收氧气输送到地下的根系。
0: 这就是水松的独门秘籍，呼吸根，如同天然的输氧管，让它在缺氧的淤泥中自由呼吸，避免窒息。此外，水松的树干基部膨大成筑槽状，像一个个石墩，牢牢扎根于松软的湿地，抵御水流冲击。树皮中富含的单宁酸，天然能降低虫害和微生物侵染风险。三重机制环环相扣，使得水松得以在水陆交界地带稳扎根系，任凭潮起潮落，风雨侵袭，依然岿然不动。这份令人惊叹的生存智慧，其漫长

0: 长的史诗始于约1亿年前的早白垩世，那时水松是遍布北半球的大家族。直到约250万年前，第四级冰期降临，他们在欧洲、北美等地先后灭绝。20世纪中叶，科学考察确认，中国南方仍有野生水松分布，但数量非常稀少，野生植株数量不足1000株。中国南方是他们在地球上最主要的生存避难所。作为远古时代的幸存者，水松见证了地球地质、气候变化与生物演化历史，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活化石。然而，它的命运并未就此安稳。由于天然更新能力差，加之病虫危害与人类活动干扰，全国百年以上的水松古树已不足300株，而平南这片高山湿地却奇迹般留存着63株成年水松，平均树龄约400年，构成了全球个体数量最多的古老水松群落。
1: 水松它是那个我们国家特有的绝育植物吧，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大部分水松它是呈菱形分布的，就是片林非常少，平南可以说是最古老植株最多的一个古群落。
0: 在世界其他地区，水松已近乎绝迹，仅偶见零星植株，为何唯独平南成为这一脉孑遗生灵的庇护所？这一切得益于大自然的格外眷顾，群山合围，勾勒出一个幽深的 U 型谷地，犹如一道天然屏障，阻隔凛冽寒流，将区域年均气温稳定在15摄氏度上下。地下活水不断涌出，浸润根系。1200米的海拔，又让它在南方山地的蒸腾中避开酷暑。所有苛刻的生存条件，在这里被一一满足，共同造就了这片难得的生机。然而，即便在这片被天赋后代的避风港，水松仍面临严峻考验。它的生命力虽顽强，却难以在自然环境中顺利繁衍。线索藏在那身美丽的红妆里，秋叶析出花青素晕染成红，帮助树体抵御强光氧化伤害，保护树体熬过冷冬。但这也恰恰暴露了它的娇弱，对环境极度敏感。
1: 水松不管是种子萌发还是幼苗的生长、树的生长等等，它对环境的要求都是非常苛刻的。外界哪怕一点点，比如说水分一点点不对，然后或者是温度有点变化，它都特别敏感，就不容易就长不起来。
2: 跟我们这几年的观察，它的发芽率是极低的，即使这些种子发芽了，它也很难成苗成树。
3: 这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批采种了，
4: 你慢一点，等下那个安全带绑一下。
0: 水松雌雄同株，繁育窗口极窄，球果仅在每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短暂迎来成熟，种子掉落，却难以在原生环境中自行萌芽。
3: 这个几个球果还是很不错的，很漂亮。这种球果就有一点开裂了，球果开裂，种子掉落之后，它很难在原生茎中自行的萌花，即使有一部分萌花之后，也很难独立的成苗成树。
0: 单靠自然繁衍，水松难以实现种群更新。这片古林要延续，必须有人伸出援手。人工培育变成了延续种群的关键。这些精心采集的球果与种子会被送往尤溪国有林场的苗圃基地，经过科学培育，成长为健康的幼苗。
2: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近200份的水松种子资源，嫁接苗木3000余株，嫁接成活率高达90%，同时也营建了全国首个水松活体基因保存库。
0: 人工繁育破解了水松的繁衍难题，而针对野生古水松群落的科学监测与就地保护

0: 也在同步推进。
1: 扣紧一点，可以了，这样子就卡紧了。阿宇先过来，这边给我吧。
0: 野生水松林里，科研人员在树干上安装了生长环，24小时监测胸径的微米级变化，在林间空地架设了小型气象站，实时记录光照、湿度、降水量和蒸发量等。
1: 我们现在在这个软件上面看到的所有红色的编号是对应着我们水松上面唯一的身份编号，对每一颗水松实现了精准定位。
0: 从白垩纪走来的水松，熬过漫长的寒冷冰期，却因多重因素再次濒危。而今他们终于等来了人间的珍视与温柔相伴。有人关切水涝寒暖的细微变化，有人悉心守护每一粒脆弱的种子。这亿万年时光不曾摧毁的生命，终于不再是孤独的幸存者。在福建平南的这片山河之间，他们成为了一道倔强而温暖的笔触。

0: 河头镇，
1: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域容，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3: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4: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5: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6: 空气好好啊。
7: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8: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9: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这片花海真的是好看，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对，太漂亮。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枫林、枫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 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枫林，下面底座是连在的叫枫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一带，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参差”
1: 薛玉荣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薛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哎，还有小火车，从哪儿来的？这是？可能在荷花里这样就走。哦，这里有个铁轨啊！吓我一跳，我说这不是火车在水上开？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
2: 来得好嘛！你们好，你好，欢迎来到河头村枫林小镇。
1: 你好，
2: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
1: 哦，小贝你好，
2: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1: 我也是小贝。
2: 哎，对对对对，
1: 我是夏小贝。哎，
2: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嘛，还是说原来这只是其他的用地？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家入股，村民就是林丰显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 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百千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四
1: A
2: 级，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像索道。这个太酷了，
1: 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一下。
2: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枫林景色。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3: 又有财产性收入，
2: 没错没错。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1: 开开小火车呀、啊。
2: 对对对，没错没错。看来夏老师很想做那个小火车。
1: 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
2: 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1: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了一个桑树？
2: 对对对，是的。
1: 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2: 对对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1: 对啊。
2: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1: 给人吃。
2: 对对。 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返乡青年。哇！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一下，
1: 见识一下什么叫桑芽菜，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
2: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月31号。
1: 这一部分就是用作菜，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2: 一芽两叶，
1: 它有点像茶叶。
3: 对对对，
1: 直接吃啊！
2: 啥味道？
1: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3: 要吃了。
1: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就它是刨刨的，刨着吃的。嗯。
4: 它芽跟咱们不一样，
1: 确实，它有回甘，你嚼一嚼，那个清香味儿就出来了。
2: 对对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

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重伤的一些景象嘛。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重伤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这是在干嘛？
1: 那个是我的短视频拍档。
2: 蔡双牙呀，
3: 蔡双牙。
1: 家辉。
0: 家辉啊，你哋讲乜嘢啊？你啊？
1: 家辉，你哋讲咩？
0: 你在做乜嘢？你话俾我知啊！
4: 我在用客家话来唱这些说唱视频。
5: 你好。
0: 他们在拍什么？
1: 拍短视频。你看，我们平时就会拍一些段子，就是宣传我们自己家乡的。
6: 那你们怎么拍啊？平时
1: 可以示范一个。
6: 可以，来，
0: 天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嘿，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6: 我们全部回头，
0: 对吧？
1: 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4: 风铃脚下矮偶卡，
1: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矮偶卡，春眠的叶子才双牙，
7: 才双牙，才双牙，
1: 口作双牙口作茶，乡村真心知富家，
7: 知富家啦，知富家，啊，
1: 可以。
6: 啊，这个好。
1: 你们继续，
6: 你们继续吧，拜拜，谢谢，拜拜。
5: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桑芽菜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忙吧。
5: 可以，
1: 好，
5: 可以
1: 走。

0: 我们来到我们的三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省农科院的粤商11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采的就是刚好是可以，
0: 没错，
1: 采摘的，对吧？
0: 它其实一直采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2-3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2月底开始采到11月底。
3: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1: 就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菜。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20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挎一个这个袋子，
1: 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对，
1: 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4: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
1: 哇，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
0: 对呀，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哎，师姐，来。哎，
1: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师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
1: 你好，你好，
5: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喽。
1: 对，教一下，教一下。
5: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2厘米，对，就这么多，然后一摘，一芽一叶，
1: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0: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作芽。
1: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5: 对，
1: 这是叶。
5: 对，
1: 一芽一叶。
5: 对。
6: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
5: 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6: 养蚕。
5: 对，给蚕吃，是虫。

0: 重复利用的，
1: 就不会浪费掉。
0: 对，不会浪费的。
1: 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2: 好
1: 啊。
3: 你看我这摘的对吧？
4: 这个可以，这个就嫩一点。哦，上面还有一个叶子，这摘满那个叶子就 OK 了。
0: 哦。来，董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5: 总体还可以吧？
0: 还可以，还可以，
5: 还可以是吧？
0: 啊，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5: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3: 你都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两个手都可以顺便的。
4: 是啊，我们摘都是两个手啊，
3: 都是两个手啊，
4: 两个手摘，如果一个手的话都干不了多少咯。
1: 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
6: 嗯，对对，
1: 是很舒服的。
6: 对对对，
1: 很治愈，
6: 就很清脆。
1: 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
6: 掰不动，
1: 那就证明你摘错了。
6: 我们的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
1: 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
6: 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出了省外之后呢，我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
1: 不太知道。
6: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6: 对
1: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更不一样。
6: 对对，没错没错。
5: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
0: 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五六年了。我是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啊。碰到我们这里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
5: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0: 辛苦是辛苦，但是就是说跟着乡亲们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1: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6: 对啊，我是返乡。
1: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6: 对，
1: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6: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那早上要很早都去的哦。
0: 哦。嗯。

0: 小贝冲三哥，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三哥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三哥，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逆风吹过松天边，人压强强铺眼前，
3: 铺眼前，
0: 爱弯下腰子砸松压哦。越压越压，人又闲，
1: 啊，人又闲。
0: 揽住路上都爱雪啊，春夏秋冬任择菜。
4: 所择个桑叶当蔬菜。
5: 啊啊！

0: 天梗上啊！来了来了，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哦，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1: 赶紧上车，抬上去吧，抬上去。
0: 慢一点，慢一点。
2: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
0: 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忙吧。好，
1: 好啊，
3: 去加工厂。嗯，
0: 走吧。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哦。哎，欧哥，
1: 哎，你们来，
0: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代管家，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1: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脏芽菜之类的为主的。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4条生产冷链的。哦，
0: 对，
1: 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0: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1: 哇，这里边。
3: 怎么雾气腾腾的？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哦，哇，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倒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
0: 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很累，
2: 对，
0: 还没有破坏所有的。
2: 对啊，
0: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6千斤。哦，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哦，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好。
1: 好，哇！我们这边非常多，而且现在干活呢。哇，
3: 一股那个青菜的，
1: 一股青菜的
3: 清香味儿。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把它抖开，
0: 抖散，
3: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有上芽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啊？
1: 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3: 它有些叶子看出来，它会有种黄。
0: 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一包是多少克现在？哦，一般都是250克，
3: 半斤一包。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1: 抽真空。
3: 对对对。
0: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1: 速冻相当于。
3: 对，速冻锁鲜。
2: 把我们这个桑芽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1年，
1: 1年，
0: 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2: 所以它叫锁鲜。
3: 因为我们新鲜桑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2小时之后就会坏掉。嗯，
2: 发烫，2个小时到1年，啊，
1: 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3: 对对。
2: 然后放到袋里以后，抽完真空。
1: 迅速
2: 极寒冷冻，
0: 对，没错。那咱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

0: 压力好大。
1: 那里还有，还没等好。这个啊。
0: 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呀、啊！
2: 你要看清楚
3: 啊。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
4: 多了，
5: 多了，还多，
4: 还多，
5: 还多，
4: 300个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
6: 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

0: 这放
1: 了，挑了，我真挑了。
0: 我看看，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1: 啊，这是蒜吗？
0: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2: 挑。
0: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1: 我看的不太仔细，换，赶紧快。
3: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看来我们这条流水线恐怕不行啊，速度只有他们的，
0: 可以，
3: 只有对面的一半吧。

0: 们的结果。
1: 我们也就落后了半筐。
2: 对。什么？这刚才的吗？
3: 你这把2025年的都拿来了？
4: 这是刚才的。
5: 五筐，我们两筐半。
2: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4: 这是刚才的。
2: 他们弄了，这五筐。
0: 对。
5: 厉害吧？
2: 好快啊！
1: 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一把一准。
0: 他们很熟练了。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
1: 去看看冷冻。

0: 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1: 走。哇哇哈哈，
2: 去哇啊哇，一秒入冬。哇、
1: 哦，相当于这个先在零下30度冻48个小时。
0: 对，
1: 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0: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1: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2: 这个太冷了，
1: 太冷了。走走走，
0: 赶，不用搬，我们拿沙车了。哦，拿沙车，三个你来这边。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啊，还要高，再高，
1: 要不然会磕的地是吧？
0: 对对对对，走，
1: 这可以了是吧？
2: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1: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0: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1: 怎么样的位置？
0: 一拉保险它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弹，
2: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我的天，
1: 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0: 好好进来，
1: 行嘞。然后我们就
0: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1: 可以。
0: 好，
1: 来，
0: 小心。
1: 我天，这个这一箱是多少斤？
0: 30。

0: 我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
1: 了，哎，
0: 可以了。简直了，
2: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
1: 哦，
2: 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

0: 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所以非常方便的。
1: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是。
0: 是的，是的。
2: 小飞，
0: 哎，杨师傅，你怎么来啦？
3: 耶，正是向阳丰收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桑叶茶回去炒。
0: 哦，没问题。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4: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0: 对。
5: 这边学一下，
4: 学一下，学一下。
6: 我去吧。
0: 你想去？
6: 我想去。
0: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2: ，Hello。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阳春。哦，
0: 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沙人蜜水，
5: 谢谢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3: 对，这个是小吉吉。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6: 文浩啊，
0: 文浩，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对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吗？难道？
3: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第一次出高铁站就到村的。
5: 啊，就是，一般的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5: 主要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哎，
5: 就是
3: 100米左右的，
1: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了100米到家啊。咱们去逛一逛吧，
3: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1: 好
3: 吧，好，

0: 盘龙村。
1: 盘龙村。
2: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人。春沙人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3: 化橘红，
1: 化橘红，
3: 春沙人，
2: 这个春沙人。
4: 你好，阿姨，大姐
3: 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5: 当然了，
6: 春沙人了，
4: 这就是春沙人
7: 哦，这鲜果是吧？哦，
3: 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4: 哎呦，还有点扎手呢。哦，
6: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人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2: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4: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3: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4: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3: 苦了，
2: 再搅碎就苦的，
8: 也回甘的感觉。
4: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2: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6: 这个葫芦很辛苦。嗯，哎呦，
4: 这个籽儿你要使劲搅。

0: 聊的话确实有点怪，不得入药了。
1: 好，谢谢啊，谢谢。
2: 陈沙人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咽气的。
3: 不上火。
0: 这咱俩气都不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4: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哎，你看前面哦，
2: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4: 这拿水浇呢？
2: 他们现在在清洗。
3: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来？
5: 它有那个泥
3: 啊。
4: 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
2: 哎，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4: 我们散户，然后在那跪着一下。哦，
0: 您先忙着，
2: 我们往前走，先忙，先忙啊，
5: 谢谢。
2: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0: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4: 发动大家的力量。
0: 哦，你好，你好啊，
5: 来，请坐，请坐。
2: 随便坐，随便坐。
4: 哎，谢谢，谢谢，谢谢。
5: 对，这是我们的春山人蜜水。
4: 这是春山人干儿，
5: 对，
2: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0: 哎，这是带着壳的，
4: 大盐壳带着果肉，
2: 这个活的也
0: 很好吃。
4: 哎，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的。
0: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5: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2: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4: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双人的成分。
5: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豉，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胃啊，这个脾啊，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0: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5: 啊，药食同源。
4: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沙仁，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5: 对
4: 按季节？
2: 春沙仁是一年一期，四月中旬开发啊，到八月23号的初十前后几天。
0: 那我们别光吃了，既然大家都去忙了，我们也帮忙吧。
2: 到这里去，好。

0: 前面这是我们要到的地方。
1: 哇，这路太有意思了，
2: 乡间小路。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彭龙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春沙人苗。
1: 春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长得矮一点。他这个农户勤奋了，他就长得高，果实也大。
1: 但是它的果实是接在地面上。
0: 春沙人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儿旁边的，一簇一簇的。
2: 春沙人啊，对生产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宁夏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特有的压实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春沙人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0: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人就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2: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0: 以前呢，就是由，技人蜂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2: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只结一个果，是吧？
0: 对了。
2: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结4个、5个，甚至更多。
0: 甚至更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0: 对，
3: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

0: 好辛苦啊。
1: 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2: 对，采摘的时候等一下就往这里捡。啊，
3: 靠近主茎的地方。
1: 那咱们现在分头。
2: 分头去干活。啊，
3: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2: 对。
3: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哇，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啊，哪边？这边还有一大簇。哎呀，这一大处，
4: 这块有好几个，啊，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
3: 哇，这个实在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2: 这一簇果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颗，这个呢？一二三四五六，六颗。
4: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2: 对的。
4: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2: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到8年左右吧。
4: 8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2: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4: 否则影响到生长了。哦，
2: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培训它们。
4: 要学科学种植。
2: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5: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俯着腰在这
6: 儿，没有别的办法，
3: 没有别的办法，
6: 非常辛苦。
4: 21世纪了，人工智能时代，它仍然还是在采收，难以替代。
3: 我往这儿挪一挪。哎呀，主要是特别担心踩到它们，成长起来这么不容易，人工一点一点去授粉。
7: 授粉期我们甚至都不能穿鞋进来的啊，因为它那个花蕊十分脆弱。
2: 我们称这个叫黄坚果，
4: 真的是黄坚果。
5: 不放过一个小果子，管浪费让它白长了哈。哎呀，
3: 哇，好热呀！密林里边密不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
5: 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呀，哎呀，
3: 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8: 我在，我在。
3: 你在我就安心了。
8: 我的产量还可以。
3: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8: 这个活确实是很辛苦啊。
3: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4: 辛苦的，但是有收获啊，有就是收获的愉悦感，越采越高兴。

0: 呀，这回真是装满了。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差不多就
1: OK
0: 了。满载而归。哎呀，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就是不一样。
2: 哎呀，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顺山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 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春山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哦，出烘鱼要道。这位是我的妈妈，你好，大姐你好。哎，好，老师们先把这个放下来，放下来就好了。哎呦，终于到了，终于到了。啊，
1: 好，
0: 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是到我们烘焙炉里边杀青，然后就是复火。 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2: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0: 对，分拣。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
2: 哦，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叔叔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4: 好的。
5: 从这两个果丝剩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
3: 啊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这样吗？
1: 对，哎，太棒
0: 了，
1: 太棒了。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0: 大果、小果和坏果。
1: 对，这个是坏果哈。
0: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1: 对，那个皮色。
0: 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1: 是的。
3: 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
1: 这样子。哦，
3: 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
4: 这个行不行？
6: 这个属于小果。
1: 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0: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1: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0: 不容易啊。
5: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场里拿出来，我们两个尝一下。嗯。
3: 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5: 但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鲜味，
3: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再甜，
0: 对，没有白吃的苦啊。
3: 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5: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增加人的。
3: 你看人家研究肥料的作用
5: 啊。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
4: 啊，鸡屎肥啊，有机肥哟，
3: 可以呀、啊，你真的好懂啊！你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给大家科普自杀人的各种知识。
5: 那当然。
3: 你看我这里边没有小的了吧？
5: 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
0: OK 啊，
1: 胡老师太棒了、
5: 来各位老师。

0: 现在
1: 清洗啊，
0: 要到清洗的这一步。
2: 清洗，
1: 好好。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0: 要散花状清洗。
1: 好，差不多可以了。
2: 好，
1: 我们就让它在这里
2: 晾干，自然晾干。
1: 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
3: 把洗好的春砂仁鲜果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温度大概80度，
1: 现在可以架柴火吧？
3: 对，
4: 有木头有竹子，
5: 这么大一个柴火往里放吗？
3: 让它慢慢烧起来。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5: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3: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上下调换，轮换。哦，
5: 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3: 对，
6: 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
3: 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的颜色基本上一致，
6: 颜色变深，我觉得是吧。
3: 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樟木饰。
6: 樟木有香气。
3: 对了，就
6: 是，
3: 你闻一下，
6: 有点淡淡的香。
5: 这不是可以驱虫驱虫什么的？
3: 对了，
6: 樟脑丸嘛，
5: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3: 这个这杀青完了，
6: 这个颜色就彻底的变了，跟鲜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7: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3: 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4: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是吧？
7: 杀青好的，先把它放到架子上。
3: 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神的炉子就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
5: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缝隙嘛，空气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4: 对，
5: 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4: 对，
3: 来打开给你们看。这个就将要包装出炉的了，基本上是成品了。
5: 你感受一下，非常干了，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干很多。
6: 那是，
5: 感觉皮和果肉都已经分开了里面。
3: 你可以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了？尝一下。
5: 我尝一下。
7: 现在也，
5: 可以尝。
3: 哇，
5: 中药的那个辛辣和苦，
3: 已经出来了。
5: 已经出来了，
3: 味道出来了吗？
6: 当然这个更好吃，我觉得。
5: 春砂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砂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1: 对，锅气还有的。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
2: 可以吗？好啊，好啊。
0: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
1: 对，6斤才能炒1斤。
0: 谢谢你啊，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天宇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地草的茶吗？
1: 是的，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
2: 他都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0: 大概已经炒成
1: 就是像它是干的吗？现在
0: 干的。嗯，行，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客家乡土气息？对对对，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3: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0: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们这个视频呢，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4: 空心村。
0: 对，空心村改造成我们的
4: 美丽乡村。对。
0: 对，
1: 现在叫和美乡村，
4: 一句一叶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1: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哦，那他用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视频也是返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1: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年轻人都出去了。
4: 这几年前。
0: 这个就是18年之前，这个是在待客栈这一块吗？
4: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他把他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0: 有一部分他是翻新，有一部分他是重建的，比如这些他就是重建的。
1: 特别好，就没有把过去的记忆完全消磨掉，但是呢，他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相当于升级换代了。嗯，
4: 保留了文化，汇聚了多少个这个周边的返乡的青年啊？
0: 这个民宿呢，它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这边房间看一下。
1: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嗯。还有个小院儿。全部都是果树呢。 比如说一些黄皮啊、枇杷呀，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4: 这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0: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
1: 这间我住。
0: 哦，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1: 我就这间吧。
4: 可以，
1: 跟你隔壁。
0: 行，这个是天宇哥的了。
1: 那我就选这个喽。
0: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好。
1: 晚点，
0: 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
1: 啊，
0: 一看都是面呀、啊、什么的，他这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1: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英德的特色。
4: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0: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0: 我再揉。
1: OK。
0: 哎，
1: 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开个口。
2: 哎呦，你看做成了饺子样。
0: 亚萍姐，
1: 哎，师姐，
0: 我们师姐，
1: 哎，你终于来了，
3: 做完没有你们？哎呀，
0: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泡来
3: 了。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给大家做个客家酿豆腐，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山芽菜。
4: 酿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很有代表性。
3: 那我们一起去做一酿豆腐。
1: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0: 那我们去了，这边还有个战场。
5: 是的，是的。
3: 钟老师，哎，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2: 好，我去煮饭。
0: 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3: 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
0: 先做酿豆腐。
3: 对，酿豆腐，把它捏一下，挤一下，
0: 相当于开个盖儿。
4: 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3: 对，捏一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我们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
0: 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
6: 哎，真的不冒烟。
0: 来，
3: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2: 很香。
3: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0: 漂亮，这谁塞的馅这么好看？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3: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山芽菜，先烧水。
2: 开了，
3: 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可以了，好，
0: 然后直接焯水，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3: 十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0: 赶紧捞快，
3: 等一下就老了，等一下就老了，
0: 哎呀，完了，老了，已经老了，
6: 不老，刚好，
3: 加一点点醋精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6: 芝麻是灵魂，
3: 是的。好了，
0: 开餐，
3: 开饭，
2: 开餐，
0: 开饭，开饭。

0: 先拿去试试啊，
1: 用手这样
0: 皮一下。
1: 哦，啊，去毛刺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0: 对对对对。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啊，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到家了，
1: 回到你们家了。
2: 家了。
1: 今天咱们就是吃住行都在这儿了。
2: 嗯，主要是已经饿了。
0: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
3: 啊。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1: 好，好
0: 先往这边走。
1: 哎，好。哦，上楼。
0: 下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1: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0: 哪位老师？
4: 那我就住这里
1: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0: 好，我们到三楼去。
1: 这儿归您了。哎，
4: 谢谢谢谢。
2: 三楼，
0: 往下走。
2: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0: 哦，一个套房啊，里边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1: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2: 好嘞，
1: 小房间很舒适哈。
0: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啊啊，
5: 好。洗一下。
6: 行了。
1: 该我做春沙仁蒸排骨了。
5: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
2: 嚯，
1: 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啊，
1: 很冲很冲。
0: 这要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3: 对。

0: 好，先这么多。
1: 那么蒸十五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
2: 对了。
1: 然后再蒸五分钟。好，
3: 分钟得看。
1: 静等十五分钟。
4: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5: 这个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它是采用5S 物理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
4: 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
5: 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精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全鲁花鲜香家族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1: 对，对，
4: 好，然后我们要下老抽。
5: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4: 好，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5: 让它稍微炖一炖。
4: 对。哦。加入紫苏叶。
5: 哇。哇哇，好香啊！
4: 最后一步，香蕉下来，

0: 紫苏鸭出锅。
1: 哎呀，太丰盛了！
0: 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
2: 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1: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吗？
2: 先动筷，来来，
3: 边吃边聊。
1: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
3: 呢？比较日常的了。
4: 哇，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1: 这上是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一会儿尝尝，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4: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1: 对，
4: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1: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的，研磨了。
2: 哇，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我们在明末清初上第一代。
1: 自己的老祖先，
2: 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植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4: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1: 因为有种植传统。
5: 他首先要发现，但因为他是种药材的，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个宝贝。所以呢，他
1: 干脆把家都迁来种这个，
5: 然后他们摸索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
1: 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2: 对，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十三代，
5: 十三代
2: 到欧阳文浩是第十四代了。
1: 我想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3: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
6: 不相关的啊，
3: 不相关的，
1: 不相关的专业。
3: 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
4: 妈，这跨度有点大呀。
3: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两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6: 分担，
3: 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春沙仁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1: 当年有点遗憾。
3: 对对对，
1: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3: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春沙仁出山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4: 快闪
3: 啊，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哦，
1: 就在村旁边的高铁站。
2: 对，也要诚挚邀请大家，
3: 邀请大家去参加。
4: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5: 问问小朋友，你们觉得这个春沙仁未来会怎么样？
7: 走向全世界。走向。

0: 哇哦！
1: 好，你们好，我们到了。
2: 哎、
0: ，Hello，
2: 来，我们入座吧。
0: 坐，
2: 一起坐吧。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3: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2: 凉拌脏芽菜，
1: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
2: 对，
4: 好吃。
2: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5: 油炸桑叶，
2: 试一下，
0: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2: 对，
6: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1: 老叶也很好吃，
7: 好吃，
2: 好吃。嗯。
0: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1: 哎，对，
2: 还真
6: 是
2: 有点像，
6: 就那个味道。

0: 对，
1: 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2: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1: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2: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对，
1: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2: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商业、
3: 油炸商业。
2: 对，
3: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2: 有，
0: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1: 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0: 对，确实也是。
1: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现在大家看到，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0: 对
1: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0: 对，
4: 是的。
1: 欧哥以前是做什么？
5: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1: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5: 对
1: 果树受了损失，
5: 甚至就是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她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
0: 就心里不是滋味。
5: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3: 欲望
5: 就很强的。这刚好2017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
0: 哎，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有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做推荐，好吧？
1: 可以啊，那明天白天我们一块儿。
0: 行。
6: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5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它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1: 我们的在哪？
0: 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1: 好物，
0: 对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1: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0: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再加一个绿，
1: 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1: 走。

0: 他们来了
1: 啊！老师们好，
2: 早上好。
0: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3: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4: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蚕茧，两叶一牙。
0: 啊，可以，哇，好酷！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3: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0: 对，造型。可以，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
4: 好，走。
5: 啊！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看过来，这是我们一个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
6: 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4: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6: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
4: 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灵芝啊。
6: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
3: 哎，这个是什么？
6: 你猜一下。
7: 这什么？
4: 葛根。
6: 不是，
4: 人参啊。
6: 啊，猜对了一半。
7: 沙参，
4: 沙参，沙参。
6: 你看我手掌，哎，我手掌都在说什么？
4: 五叶参，
6: 五指毛桃。哦，
4: 五指毛桃
6: 也叫广东人参。
4: 哦，他们这相当于是个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8: 对对对对。
9: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4: 哦，还有武术表演，哇，哇哦，哦，哦耶！
10: 哇，你看那个哇，
3: 这伙计好厉害，
10: 好厉害这些人呢。
4: 哦，放音乐，放音乐，
10: 放音乐，哎，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可以。
0: 新型材料哦，竹子做的，
4: 这个好，环保，环保。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11: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4: 而且可以降解。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9: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4: 走，我们去看看。
9: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8: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

0: 冰淇淋呢？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的红茶冰淇淋。
2: 哇，好好吃哇！
3: 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它是香，茶香。
1: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3: 俾小朋友一个，来，这个给你，你要唔要啊？好啊，再俾你一个啊。
4: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3: 好，
5: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走秀表演准备开始了，快点过来看看呐、啊！
6: 九龙千只凤凌水上，八千万公顷紫龙墙，三千羊草冷太傅，仙女牙菜煮靓汤，彩波富足飞尾船，阴司凤凌地阳王，天上大波遍四海，茶水马龙才杂忙，欢迎大家来地上。好睇衬里桑田裤，青人扮上苍日网，春耕晨日又担当，合作沙里写穷仓，中央加工写写丧，凤鸟匪头欲破众，山山水消破凤江。好睇衬里桑田裤，青人扮上苍日网，春耕晨日又担当，合作沙里写穷仓。中央加工且且送，凤鸟匪头欲破众，山山水消何凤江，凤鸟小精同天仙变双，当当。

0: 上鼓楼啊，都有都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各位捧场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
0: 好。
3: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4: 好，
5: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6: 对，
5: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财呀，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出山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你告诉我
3: 是用那款柴火的。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到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啊，
4: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5: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6: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4: 哦，有香味。
6: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5: 泡水喝吗？
4: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包，
5: 太棒了。
0: 这边是春山人的一个潮饮，
1: 终于见到春山人的咖啡了。
5: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7: 对，
1: 春山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5: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啊，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6: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5: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6: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
1: 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8: 广洽
1: 当地的一个的，
5: 哇哦，这有气势啊，
4: 太棒了！哎
1: 呀，哦，还有舞狮呢，啊，
9: 好大的，
1: 这个最大吧，这个最大吧，
9: 对，哇。
1: 咱们逛起来吧，
10: 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看一看
1: 欢迎来我们的摊位逛一逛。
10: 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那一款来做个投票，好不好？
8: 好。
4: 这是春山奶茶，
10: 试一下，试一下。品尝一下春山人蜜啊，是什么口感？
8: 这个地主身份证啊，
4: 这是拿铁
10: 的，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4: 记得帮我们投下票。
1: 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山人做出来的，想不想尝？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
11: 软啊，
1: 哎，软就是米糕，您尝一尝。韧，哇，尝一尝。酥，
12: 好，桃酥，啊，
1: 好吃吗？
6: 今天呢有这个互动环节。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10: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
13: 日产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食同饮茶饮？
14: 金银花。
13: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15: 红萝卜酒的酒。
13: 红萝卜酒的酒，对啊，一个奖品，一个奖品，一个奖品，一个奖品。
0: 那我们进到里面去参加一个揭幕活动，

0: 好
1: 好好好。
2: 快闪舞蹈，这个是惊喜啊！
0: 是的，
2: 来表演。

0: 一起。大家，
1: 精彩精彩，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2: 好嘞，好，来
1: 来，三二一，
3: 揭幕。走啊，
1: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2: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1: 对对对对，
4: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6: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沙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沙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7: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 好，
8: 好啊！
9: 春沙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10: 运动。

0: 这是一味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神奇本草，人参。传说中，超过百年的人参会逃跑，在它生长的地方常有紫光闪耀，服用可以让人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这些传说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为了探寻它的真面目，我们深入丛林最深处，爬上高山之巅，走进人参生存的神秘领地，以更微观的距离，更宏大的视野，见证一株植物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发现它们与我们相伴相生的漫长岁月，济世救人的神奇药效，成就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长白山，中国最大的休眠活火山之一，冰与火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在此地交融了千万年。七月，放山人开始出现在密林深处。放山专指东北地区进山采挖人参等药材的古老职业。
1: 很鲜啊，这东西
2: 这回家包饺子。
1: 好，
3: 菜挺开的。
2: 这块地方能有花树藤啊，好好瞅瞅。这玩意多树长在西南方向，
4: 你朝脚下扔。好啊，好，王哥，你下来吧。
0: 传说中，长白山密林深处隐藏着众多来自远古的奇珍异树，人参就生活在这里。
2: 看附近有没有他们把以前剩下的，你看，这个罩头好多年了。
1: 四皮叶，
2: 这是个大四皮叶，
1: 两个人挖一个四皮叶。这边
0: 罩头是长白山放山人刻在树干上的一条时空讯息，比如这几道杠代表着这里曾经发现过多年生的野山参，找到了兆头，好运就不远了。
2: 咱们在附近再找找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家带要吃饱饭围着兆头转啊，搁附近多数还能有。
0: 人参的参字最早被发现在距今3500年前的甲骨上，它的形态正像一株结满果实的人参，根似人形。
2: 放水，
5: 几皮叶？
2: 小五个叶，五个叶吧，这再长一年才能成开山药。它缺一年，这也就是说太小。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可能老矮子以前打的籽，再让它长长吧，这样的挖回家也不值钱。
0: 这个时节的人参，长出红彤彤的果实，十分容易辨认。里面的果核就是人参的种子。借助电子显微摄影技术，我们看到了这颗种子奇怪的样子。厚厚的胚乳中，未发育的细胞团就像一枚鸡蛋，尚不能孵化。落地成活的机会只有1%。事实上，这颗种子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古老，它几乎是这颗星球上最早存在的孑遗植物之一。在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它就已经存在。历经地壳巨变、火山喷发、冰河时期，现在就藏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土之间。那么，这颗只有1%生存概率的人参种子，是怎么经历了6500万年，依旧生生不息的呢？大约10000年前，人们就在生活中观察利用植物和动物，并从中发现了可以治疗疾病的自然资源。

对于这些拥有特殊功效、能够治病救命的自然资源，中国人统称为本草。本草二字始建于汉书《焦四志》，文中的代诏是太医令属官，这意味着中国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专门的官职以掌管本草。

0: 发展到今天超过18000多种重要资源。中国人从未停止对于自然的探索，但至今为止，以人字命名的本草依然十分罕见。奇妙的是，人参种子从落地到发芽的孕育周期，正如人类孕育生命的周期一样，大约280天。它们记录着人参6500万年来携带的远古记忆和特殊本领，等待着人类的发现。南北朝时期医药学家陶弘景早在《名医别录》中描述过发现人参的场景。3至5片叶的人参长在大山背对太阳的阴面，想要找到它要在断树下去寻找。这也正是今天的植物学家发现了人参的生存环境。人参，5家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500到1100米的山林坡地，喜阴凉湿润的气候。而长白山针阔混交林就像一座完美的生态岛，为人参提供了天然的庇护屏障。最上层是椴树、松树等高大的针阔混交乔木，林冠之下中等高度的刺五加、桑树等灌木丛形成了交织密布的第二层屏障，蕨类、山艾蒿等草本植物则略高于人参，成为最后一层屏障。多层生态屏障将绝大多数光线排除在外，只有穿透力更强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可以透进来，成为人参生长必须的光照条件。
1: 汉代典籍记载，下有人参，上有紫气，童话一般的口诀正是中国人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现的关于人参的小秘密。
2: 中国古人呢，实际上对自然的观察力是非常强的，他们发现有紫气的地方下面会生长人参，就是现在我们行走在长白山的山林里，尤其是在下过的雨的时候，森林里会有一层薄薄的雾，阳光透过这个薄雾照射在丛林间，会产生一种紫色的光，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紫色光的这个照射下，下面会有一苗人参，啊，正好跟古人所说的相对应。
0: 长白山深处植被茂盛，落叶不断累积，就像大地的保温层，让山林深处的土壤温度波动并不大。在微生物作用下，落叶腐败发酵，形成富营养腐殖质土壤，这些土壤每年不断叠加，赋予人参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
3: 稻的药材呢，它有两个概念，是一个呢是适宜产区，一个呢是稻地产区。所谓的适宜产区呢，就是能种活。稻地产区呢，第一个呢，它种出的稻地药材在临床上功效要好。第二呢，无论是种植还是炮制加工，就至少3代，它才能够形成以技术为核心，包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稻地药材。人参的稻地产区主要是吉林长白山地区。
0: 恒定低温，多层屏障保护，丰富的营养腐殖质，长白山为这颗只有1%存活机会的人参种子，在天地之间创造了一个128公里长、88公里宽的巨型温室。土壤之下，人参是如何生长的呢？
2: 《广武行记》里面哈，记录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啊，说是在这个隋文帝时代，有这么一户人家，每到半夜的时候呢，他们总能听到有人在呼喊，于是呢，这户人家就循着这个声音去寻找，最终呢，在离他们家1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株草，于是他们家就掘地五尺，发现了一个和人形非常相似的人参。
0: 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民间神话里十分常见，于是人们传说超过100年的人参

0: 会逃跑，而一种叫声奇怪的棒槌鸟能够帮助人们找到它。根据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大数据统计，喜欢人参的并不是鸟类，而是生活在长白山大林子里的一种小动物——高山花栗鼠。每年七月底八月初，松子儿还没有成熟，人参已长出红果。花栗鼠会利用嘴巴两侧的颊囊，大量偷食人参果实，并且在居住的洞穴附近建造贮粮坑进行囤粮。一只花鼠洞穴周边的储粮坑就多达五六十个。这些参子遇到适宜的自然条件，就会长出参苗。每年自然死亡的人参种苗淘汰率超过30%，所以越高年份的人参稀有程度也就越高。在富含腐殖质的土壤中，人参的根系附着着数以亿万计的益生菌，菌丝网蔓延在人参周围的土壤中，就像人参专属的雇佣军团，一面为人参提供良好的微生态营养环境，一面担负着人参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更重要的是，人参会借助这些菌丝网进行防御和进攻。当周围出现同类植物竞争养分时，菌丝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人参，人参便利用菌丝网向土壤释放一种植物生长抑制素，消灭一切竞争对手。熬不过的弱苗自然死亡，而扛过去的壮苗则会占有更多的土壤营养，成为一夫当关的百草之王。这种特性让人参生长过的土地在未来20至25年内都无法再次种植其他人参。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片被干扰素侵染的土地虽然不能再次生长其他人参，却独独允许这一株人参的子子孙孙在这里成活。换句话说，人参在生长过程中会圈出自己独属的领地，只接纳自己家族的种子，生根发芽。
1: 我们在做人参种植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特异的现象，我们怀疑人参具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自身家族的一些方式，可能是通过某些信息啊，某些传感，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远古植物。
0: 植物和人类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太阳有点晒，人类可以向着阴凉的地方挪一步，但植物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拼命进化，适应它。活了6500万年的人参可不是开玩笑的，它有什么特殊本领呢？颅腕是判断人参年龄最直观的部位。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为了保存营养，人参选择断去整株地上茎叶，留下一个个浅浅的凹槽，这就是多年生颅腕层层堆叠的样子。但颅腕并非每年都有，因为人参还有一项长寿绝技，休眠。这是一棵几十年生龄的老人参，这是一棵年轻人参。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参只有一根主根，而老参经过漫长的时间，一次次从原有主根的不同生长点发出新的根茎，为自身提供更好的营养供给，最终长成现在这样多重根茎的模样。而每一次重生根茎，人参就会进入长达数年的休眠。休眠的人参会停止地上茎叶的生长，颅腕也不再增加，地下根须在必要时甚至会像壁虎尾巴一样断去，在保留最低生存消耗的同时进行自我修复。这种奇妙的生物特性让人参在6500万年的时间里躲过了一次次天灾浩劫，依旧保持着古老且稳定的遗传基因。像这样一株成活百年以上的人参，至少要间断性休眠20年以上。
2: 人参从

0: 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以来，一直到我们中国的药典，啊，我理解就这么三个主要的功效：大补元气，足补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人参主要是通过增加有氧呼吸细胞能量供给来实现大补元气的，这个与中医传统是契合的。我们按照国际通用的评价方法啊，发现人参的确对于延长生命周期有明显的作用。
1: 至少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服用人参能够滋补心、肝、脾、肺、肾，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明朝李时珍也在《本草纲目》中提到，人参对于一切体质虚弱的人有极好的补气修身的效果。这样神奇的植物，自古就有人尝试在中国大江南北进行人工栽培。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取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展了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探明了中国每一寸土地上存在的中药资源，为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 中国目前有

0: 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至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甲地，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生香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0: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还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正在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体阴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久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1: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还是治疗的时候还是整个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0: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久制，九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15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15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像低调，低了就像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变成了药食同源的养生商品。
1: 朋友们，自古以人参为宴，有
0: 人参家宴，象征着长寿与健康的祝福，也让长白山中这株神奇的植物有了人世间的烟火气，带来道地产区独特的味觉感知。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容及十全，除却川芎五味连，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2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2: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生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每一天。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

0: 希望的善意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

0: 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9: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0: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

0: 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2: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0: 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

0: 程，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

0: 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银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键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不住。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2: 格力真好，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

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

0: 万里长江，从雪山发源，流经高原峡谷，串联湖沼河川。它如同蜿蜒流淌的血脉，滋养了近五分之一的国土，支撑起长江流域超过40%的人口世代安居。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故事在这方舞台上演，社会发展的脉搏与生态环境的韵律交织碰撞，共同奏响共生共荣的进行曲。
1: 财务过个当那后面聊到外面，这太浪
2: 费，这太浪费。
1: 这里还有天是大雨的，这里还有雾的。
2: 是狄小勇，是哪里吗？
0: 金秋时节，浙江青田县方山乡，宛如流动的农耕画卷。朱旭清和乡亲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2: 因为最近稻穗刚放完，就开始割稻子了。
0: 放水、抓鱼、收稻，每一道工序都遵从千百年形成的模式。
2: 我们祖祖辈辈就在这种田养鱼啊，我们父辈他们就是孵化那个鱼苗，那时候还得偷偷那跳到那个瑞安啊、永嘉那边去卖鱼苗的，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这样，我们生产生活都是就是这样，从小就有这个文化，然后呢，稻鱼文化在里面。
0: 朱旭清倾心守护的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青田县地处浙江丽水，这里山多地少，九山半水半分田。自唐代起，先民们便依山势修梯田，引山泉建鱼塘，创造性地摸索出以鱼肥田、以稻养鱼、鱼粮共存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
2: 它的好处哈，稻田里面放上鱼以后啊，我们把除草这一块也省去了，那个除虫这一块，稻那个鱼呢，它取食时候会咬那个稻杆。那把那个病虫害都摇下来，它自己也可以取食。小时候草还没长高的时候啊，那个鱼就给它拱掉了，就给它吃掉了。这是个生态循环来的。鱼的粪便还可以作为一种氮，很好氮肥。所以我们这稻田里面是不使用氮肥的，光那个鱼的粪便下来，氮肥就已经很高了。
0: 水田为纸，稻鱼作画。这片镶嵌在浙南山区的梯田，稻鱼共生，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东方智慧。2005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是中国首个、世界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青田素有华侨之乡的称号，由于人多地少，许多人出国经商，随之而来的是农田抛荒、田埂坍塌、水渠废弃，在恶性循环下，稻鱼赖以生存的湿地生态功能逐步退化。
2: 2001年回来探亲的时候，我们这一片田地啊，全部是已经长草长树，像这个样子都长树了，像那山的样子了。因为这田啊没人种了，全部荒了，基本上就是在市面上正式的田已经找不到了，感觉这个品种很可惜。2007、2008那时候正好是推行那个国家呢政策下来要搞合作社呢，所以说我就想回来向市能不能把这个

0: 放上天宇这个品牌重新给它做起来。
1: 此后十多年时间，朱旭清一直在默默坚守，持续付出。新的转机在2021年到来，浙江省瓯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列入国家“十四五”第一批山水工程，青田县道余综合种养作为其中的重要子项目正式启动修复。
0: 准备造雨呢，还在，稻子还有点青，那个青稞很多，大概还得一个星期吧。
2: 来一
0: 下，行。
2: 看看这个稻穗都长得很好哎。
0: 是今年来，今年是最丰收的一年了。
2: 这个是那个丽水市的稻雨共生系统保护放上条例啊，这个是主要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稻雨共生系统应该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一个是就是肯定要种稻养鱼，还有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化肥使用方面跟这个农药使用方面都要保证这个鱼的安全。还有个就是说，
1: 随着综合治理的深入，稻鱼共生所蕴含的价值正从最初的生态养护向文化与产业层面拓展，而要释放这份潜能，首先需要唤醒土地的活力。青田县以土地整治破题，让零散耕地重归连片，并配以政策激励，让古老的稻鱼智慧在现代社会得以延续和升华。
3: 目前来说啊，我们县里已经出台了鼓励农业发展的这个一个政策，里面就有对这个稻鱼共生系统的开展这个稻鱼共生系统的每亩补给他们补助400块钱。就因为开展稻鱼共生系统以后呢，这是环境好了，鸟也多了，就是白鹭也多了。然后呢，我们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就是对这个需要的进行白鹭繁殖的，就是给他们做繁鸟网啊什么的，又每亩给他们2000元的补贴。
1: 在财政资金保障下，青田县大力推进灌溉系统升级，修建灌溉渠、蓄水池与生态堤坝，全面提升农田蓄排水能力。如今已新建与修复渠道近45公里，真正实现旱能灌、涝能排可靠的现代生态水网。
4: 种了紫云英之后啊，你们现在感觉这个稻鱼和水稻是不是长得好一点？
0: 对鱼苗这一块啊，
4: 嗯，
0: 它是用很大的鱼苗，它那个田里面微生物啊多了，
4: 嗯，
0: 它取食的方向就多了，
4: 鱼的活性也好起来了，
0: 啊，对，那个鱼的产量就提上来了
4: 啊。所以这种
1: 目前利用生态修复和农业文化遗产品牌效应，青田县稻鱼共生产业面积已超7万亩，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3.5万亩，亩均效益提高了数倍，年综合产值超过5亿元，成为青田东南部地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
5: 哇，这么多人啊，大家在聊天。大家好，我们是那个钱家园的，是问一下你事情，你家里那个山大部分是在山，是在我们范围内还在外面？
6: 我们大部分是在国家公园范围内，
5: 大部分在国家范围内。那你的山呢？应该全部纳入到我们的国家公园这个地域权改革范围之内了吧？
6: 嗯，
5: 大概多少面积啊？
6: 我们是集体的，我们村好像是有6000多亩吧。
1: 这场关于钱江源园区地役权改革的普法宣传，是为了让当地群众深入理解生态补偿与林地管理的新政策。
5: 那同时，现在我们岩洞我们是保护的，是我们是严格保护的。
1: 徐一鸣和队员们常利用周末时间做讲解，类似的普法宣传活动在钱江源园区的各村庄已成为常态。
5: 这个树是枯枯的，它根据你的树的结构怎么样？
1: 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曾是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园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脊白颈长尾雉的全球集中分布区。

0: 然而守好这片生态净土可谓困难重重。我国南方山林林权属性复杂，黔江原园区的35万亩山林中 80% 以上是集体林，涉及 2.6万余名村民的利益。 如何在人口密集、集体林占比高的地区建好国家公园，是黔江原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面临的重大课题。 2018年
1: 依托浙江省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黔江源园区创新性推出林地保护地一权改革。我们要实现统一管理，按照以前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集体林地把它买来形成国有的，但是这个的话需要很多很多钱，所以我们提出了地一权改革，它的权属不变。 我们通过租赁的方式给予生态补偿，那么它的管理权就归我们了，老百姓的话就不能再去砍伐树木了，所以说我们实现了生态保护，同时老百姓也从这个生态补偿当中得到了实惠。从砍树变现转为收取土地租金，黔江源园区的地一权改革守住了生态红线，也保住了村民的钱袋子。现在打算在
2: 这些地方了，这个树，这个树不错，这个树应该前面不比较空的嘛，不会挡到。这个前面是空的，它整个动物都可以完全拍得很清晰，
3: 能够完整拍，动物整个个体，
2: 对，整个个体可以拍得很清晰。
3: 对，
2: 动物的不能挡，遮挡到这个相机吧，
3: 看这个角度行不行？这角度应该没问题。
2: 开机看一下。在黔江源园区的古田山深处，生态管护员汪树龙正在和同伴布设红外相机。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砍木头啊，那时候只过生活，只过日子哈，不想，只有解决温饱就可以了哈，也没什么钱哈，我们也出去打工，打工也没什么正当的职业哈。
0: 没什么手艺也是不行的，是啊，这个有点像那个外来无情无踪哈。2018年，随着黔江源园区生态管护体系建设的实施，汪树龙的人生轨迹也发生转向。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他成为黔江源园区首批生态管护员。 手中的工具从柴刀换成红外相机，便重重砍砍为走走看看。如今，在黔江源园区，像汪树龙这样的生态管护员已有百余位，他们布设的红外相机多次记录下珍稀动物影像。 令人振奋的是 2023年 汪树龙布设的相机首次捕捉到了待宰黑熊的珍贵画面。依托黔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监测工程，黔江源园区搭建起线上生态自治平台，构筑起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地面有视频、网络有管理的四维监测体系。
4: 如今依靠森林塔吊，黔江源园区将生物多样性监测从地面拓展至曾经难以抵达的宁观空间。以前我们做森林生态系统研究都把这冠层的给忽视掉了，但是我们知道，你看这个冠层，生态系统的冠层，它是跟大气直接交互的这样一个功能界面，所以说它蕴含着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同时对我们的这个森林的这个生态系统功能非常的关键。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手段，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无人机搭载的这种近地面遥感的平台，比如说激光雷达高光谱，
1: 这个途径现在目前也是比较热门的。我们是19年第一次，今年第二次，5年一次。我现在持续的监测的话，就可以这个整个森林的话，它的形态它的动态，它的演变，都可以去了解。对我们这么保护，下一次的保护的措施都有很多的指导意义。
0: 陈磊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被与环境变化

0: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也是钱江源森林生物多样性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的站长。多年来，他和团队一直致力于钱江源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与研究工作。
1: 哎，江师傅，
2: 钱老师你好，
1: 这个是最新的一批样品是吧？
2: 这个是2025年6月份的种子油，
1: 我们检查一下，看一看这个质量怎么样？哎，今年哪个物种的这个种子量是比较掉落物的种子量是比较大的呀？
2: 今年青柑那个种子比较多。
1: 哦，这个是我们台站长期监测的这个森林的这个掉落物和种子雨的这个样品，我们是每周收集一次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不同的每一个时间段，它的这个种子的产量到底是多少，它的掉落物的量又是多少，它的开花的这个数量又是多少。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析这个亚热带的这样一个生命系统，它的运行规律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气候变化，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在重塑整个生态系统，
3: 几百年没有被人为砍伐和破坏过的原始森林，它涵盖了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哈。我们看一下整个标本区，你看真菌菌类有449种，植物有2000多种，昆虫它有5000多种，然后包括你看这边的鸟类有264种，我们只是展现了其中的一部分哈。
0: 这座绿色宝库是洞察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天然实验室。关于森林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前沿探索在这里持续进行。站在峰峦上俯瞰低海拔常绿阔叶林，不仅是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孕育的生态秘境，更是镶嵌在中国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瑰宝。它见证着中国人在长江下游围绕保护与发展的智慧平衡，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内涵。位于巢湖流域的合肥庐江曾因明矾矿藏享誉世界，自唐代起已持续开采千余年。这座地下聚宝盆是安徽工业史上的骄傲。今年64岁的洪增义，一家三代都是矾矿人，他亲历了这片土地因采矿而繁荣，也目睹了过度开采而带来生态创伤。
4: 我小的时候呢，那个当时那个庐江矾矿比较红火的时候，社会氛围呢还是可以的。到了个后期啊，一个这种粗犷型的这个开采啊，导致后来矿山，包括这个弹头屋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
0: 2001年，矾矿全面关停，当地陷入一片沉寂。破碎的山体和退化的生态一直留在矿三代吕博文的记忆中。
5: 因为小时候啊，水体流失啊，大量的那一个寒流的污水啊，顺着马路边沿啊就往下流，包括啊大货车啊路过过后啊，把路啊路面压坏了，然后一道道的很深的裂缝。就包括我们那个采矿门口那块啊，因为常年的就无人管理啊，那个铁道生锈，矿车啊就停得七零八落的。比如说那时候的环境啊，可能是比较差的。
0: 更严峻的是环境危机，矿渣产生的酸性废水让矿区生态严重退化。2021年，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正式启动。昭和流域卢南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全面推进。
6: 酸性废水啊，对我们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呢，它是根本性的。它不光是对陆生动植物的破坏，同时呢，它对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呢，也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从原来的多样性的微生物群落呢，变成了嗜酸的单一微生物群落，就造成了我们整个修复的难度呢，也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技术呢，主要是针对这个微生物承诺的重构来开展的，
7: 就是那个微生物把这里面的硫酸盐那些东西把它还原成碱性物质，然后产生一些这些金属的沉淀物，就固定在土里面了，它就不酸化了。这个是原位基石改良，土壤改良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植被。
0: 面对矿区危岩陡坡植被难以存活的难题，治理团队创新性的引入了原位机制改良加直接

0: 这个是被恢复的技术组合。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了一个生态常态这个技术。我打个比方，就是利用一个袋子，里面装满这个生长的土壤，还有微生物菌剂，还有这个有机肥。灌满土壤之后，我们用这个钢筋固定在这个坡面上，然后我们在这个土壤上，这个常态上种植这个植物。它这样的话，就在这个常态上生长起来了。
1: 从土壤改良到陡坡复绿，工程修复还成功解决了复杂空间环境下酸性废水溯源、重金属污染防控等生态治理难题，让这片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区获得新生，生态系统逐步进入自然演绎的良性循环。
2: 我看现场这个植物长得还挺好。 这个主要的指标，像水地表水的水质、土壤的这个pH值，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整个地表水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完全达到了我们当时设计的目标，也就是地表水的
3: pH 值能达到 5.5
2: 以上。土壤的呢？其实现在通过这个植被的生态系统的一个建立，整个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的调控的一个建立，其实现在土壤的这个有效态的重金属含量也达到了我们设计目标，几乎能降到 40% 到 50%
1: 也就降低了土壤中的这个重金属对植物根系的一个毒性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个要求，现在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从2021年起，推进矿山治理的同时，庐江矾矿文旅项目同步启动。
4: 那个上面不是？
1: 修复工程特意保留了明矾结晶池、八大窑等工业遗迹。 通过精心修缮，让尘封的遗产变成发展的资产。

0: 十月初，尽管阴雨绵绵，姚吉祥和乡亲们已开始在十八连尾水域忙碌。割草船穿梭湖面，清理着枯萎的水生植物，他们正在为即将南迁的候鸟打造舒适自由的生活环境。
1: 我原来这个下的青山，现在入到进了国家级下面，我下就在这里。现在这个时候我要到这个麻布要养牧人嘛，那就在那这个那这上面的草啊，它引力老都对。到时候都去了打扫了，我们家那这工人们不都在上面，汉子上面都在打扫。
0: 十八连尾位于巢湖北岸，这片湿地如今是候鸟翩跹的生态家园。但在三十多年前，这里曾是养鱼场。
2: 八八年我到这地方工作的时候呢，为了追求这个高产高效，我们大量的使用这个饲料、肥料这个和药物，所以对整个我们养殖水体啊，它这个富营养化比较严重。我们养殖的尾水呢，都是直排巢湖，当时对巢湖这个污染呢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围湖垦田生产扩张、过度的开发利用以及极端气候频发等，都让巢湖的生态不堪重负，推动系统性治理势在必行。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与中部崛起战略的深入推进，巢湖流域急需构建更强的环境承载力。
3: 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推进巢湖流域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我们根据它入湖的八条的干流，这个河流划分为一湖两带八区，是一个生态修复单元。在这个修复单元之内呢，根据每个单元的这个生态的这个情况，我们实施修山育林、修鱼养湖、修复湿地，包括节水养田、乡村整治，以及一些智慧监管的一些手段。八大类措施啊，
0: 在巢湖流域山水项目十八连围湿地修复三期工程中，一项创新举措落地，33座生态渗滤岛被精心构建，为长期积累的淤泥治理找到了生态出路。
2: 你这个生态渗滤岛这个技术啊，在我们这些感觉非常好，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把我们这个像这个近200万方的这个淤泥啊，这个怎么处理啊？这个运出去成本非常高啊。
4: 对呀。
2: 而且你也没地方找到这个这么大的堆场给你堆放这些。

0: 余力啊，
1: 对，而且
0: 对吧？
2: 生态圣绿岛呢，实际上就是讲这种生态岛加这个人工湿地的，这两个技术合在一起，淤泥啊全部堆到一个地方去，在这个平水围，上下我去做这个滤层，就过滤层是吧？就是像砾石啦、陶粒啦这些过滤层，就是这些释放出来淤泥释放出来的这些污染物啊，就过滤层首先把它给滞留，吸附是吧？不吸，所以为什么种树呢？就是它的稍微根系稍微深一点，所以它可以渗到这些淤泥的这个中部或者中上部来降低它的污染啊，就是它不断的缓慢释放，然后被阻挡滞留，然后植被再把它吸收啊。
3: 安老师，你看这个就是当时我们打的木工桩，你看这个是那个布马放森林当中
1: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嘛。
3: 对。他这样子，这个一圈的木工桩打过以后，这个叫防渗布在里面，然后这个淤泥堆在里面的话，
1: 对，
3: 它的淤泥就不会往外渗漏了，
1: 对，
3: 也不会把我们这个水体再会发生次生污染，
1: 对，
3: 啊，这个就我觉得这个非常好，也给我们解决了这个淤泥这个处理的大难题。
4: 深入岛底的工程桩有效固定了淤泥。植物在吸收污染物的过程中茁壮成长，不仅净化了水质，也为鸟类营造出理想的栖息环境。如今肥东县十八连围湿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水质净化器，环巢湖的众多湿地共同构筑起一道天然的生态屏障，持续守护着一泓清水。
3: 现在湿地建成后呢，生态成效明显。目前呢，我们湿地里调查到鸟类达到218种，比建设前净增加了155种，平均每天可以净化南肥河入巢湖水60万方，消减氨氮总量30%以上。
4: 眼前这座五孔红闸，是十八连围湿地实现生态加蓄洪双重功能的关键设施。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启动后，十八连围创新性的将湿地净化系统与防洪蓄水工程融为一体，在国内首次建成兼具生态湿地功能的蓄洪区。
3: 这个闸的西边呢，就是我们合肥市的母亲河南肥河，我的东边呢，就是我们十八连围湿地。一旦我们巢湖南肥河遭遇百年一遇洪涝灾害的时候呢，我们启用这个蓄洪净堆洪闸，净水蓄洪，它3天可以在湿地里面，把水灌满，蓄洪量呢大约1.09亿方，可以降低我们南肥河的水位20厘米，降低巢湖水位14厘米，可以有效地保卫我们合肥城市的安澜。
4: 浩浩长江，连通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密布的水网，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关系，千百年来始终是这片文明沃土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从清田的千年稻鱼，到秦江源的原始森林，从卢南矿山的生态蝶变，到巢湖湿地的候鸟归巢，一道宽广的绿色生态廊道正在长江两岸绵延舒展。鱼跃稻香，鸟兽争鸣，俯仰之间，万里霜天竞自由。长江下游的生动实践正以自然为画笔，以时光为丹青，在中国大地上描绘出一幅华彩熠熠的生态文明新画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呢在这个金秋时节啊去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昨天也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了客流高峰，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
0: 公路方面，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预计约6280万辆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
1: 而在铁路方面呢，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约为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约为2324列。全国民航昨天运输旅客约为251万人次，保障航班为19900。

0: 82班。根据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研判显示，在这个国庆假期，广东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1000万车次，同比增长了约7%。
1: 广东公众出游、返乡探亲、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公路自驾出行热度攀升，城市周边中长途及跨省出行需求明显增长。广通交通集团综合预判，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和7号，建议车主尽量错峰出行。
0: 昨天，也就是10月1号，是国庆假期的首日，云南高速迎来了假期出行的高峰，全省高速当天出口流量预计超过了269万辆次，比平日增长了6%多，创历年同期的新高。车流主要涌向昆明以及滇西北、滇西南的景区方向。
1: 铁路方面，国铁昆明局假期单日最高开行278对客车，增开零客64.5对，保障运力。
0: 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呢，甘肃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国铁兰州局预计7天发送旅客为32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6.5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
1: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加开了兰州西至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加开了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等普速临客12列。
0: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获悉，今年的国庆运输期间呢，启用高峰列车运行图，增开从呼和浩特、包头始发夜间进京高铁10列。
1: 发往额济纳、克什克腾、锡林浩特等赏秋热门地区的旅客列车由18列增加到了27列，同时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旅客列车扩编加挂等措施，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有需要的旅客可以关注列车动态。
0: 如今乘坐火车已经是很多人的出行选择，铁路部门从2017年12月推出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坐火车能够攒积分兑车票。
1: 那虽然呢这项服务已经推出了9年多了，但是仍有不少旅客没有摸清门道，这积分到底怎么攒，兑车票有哪些规则，还有哪些隐藏的福利。今天的假日服务台，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2: 想通过购票乘车获得积分，旅客可以申请成为铁路12306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铁路车站设立的会员服务窗口申请成为会员。成为会员后，购票乘车即可获得积分。普通会员按票面金额5倍计算，14至28周岁的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60周岁以上会员可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积分入账后12个月有效。100积分可抵1元兑换车票，积分可为本人或受让人使用。首次兑换需要满足10000积分的门槛，给家人兑换要提前60天设置受让人，每名会员最多设置8名受让人，添加后60天生效。需要注意的是，奖励车票、国际列车、补票等不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兑换车票的行程也不再产生积分。
3: 用积分兑换车票，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铁路畅行会员页面，先查看自己的积分，选择好出发地、目的地和乘车日期后，找到带有对字标识的车次，选择席位并提交订单，就可以使用积分。如果是给家人兑换，提前在受让人管理里添加家人的身份信息，等生效以后，就可以使用积分为家人兑换车票了。
2: 除了可以兑换车票，铁路12306铁路畅行积分还有升席这一福利。旅客本人乘车时，如果想体验更舒适的坐席，可以在乘车途中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二维码登记升席需求，也可以直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根据列车坐席空余情况办理。需要注意的是，积分升席仅限本人使用，不能为家人办理。此外，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办理退票，改签按照相关规则办理。
4: 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积分一般会在到站后5日内到账， 如果发现积分有遗漏，要在开车日期后90日内申请补登。另外，购票时请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 谨防第三方平台所谓的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等额外收费。退改签请按规定办理，并注意保护个人信息。
0: 假期呢，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是高度集中，运力紧张。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个来自铁路部门的提示：暂时未买到车票的朋友呢，建议充分用好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
1: 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的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的新增票额将会优先配售给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选择接受新增列车可以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候补订单截止兑现时间最晚为开车前的20分钟。
0: 在这里呢，还要再次的提醒大家，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
1: 所以呢，请旅客朋友一定要在购票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并且防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带来附加费、捆绑销售、退改票、改签不便、个人信息泄露等风险。
0: 在国庆假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国庆聚餐可能会面对的隐形酒驾的问题。近日呢，有商家宣称喝无醇啤酒不算酒驾，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后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的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1: 无醇啤酒是不是等于零酒精？我们来看一看交管部门的说法。
2: 无醇啤酒真的完全不含酒精吗？记者走访超市看到，一款无醇啤酒外包装标注每100毫升酒液中酒精含量不超过0.5毫升，这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规定。市面上普通啤酒酒精度大多在每100毫升3至5毫升，二者酒精含量差距明显。交警提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依然存在酒驾风险。
5: 根据国家标准，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只是酒精的含量比较低而已。如果过量的饮用，或者因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累积效应。饮用无醇啤酒之后驾车出行，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
2: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20毫克，就达到酒驾认定标准。数值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则属于醉驾。交警提示，当我们短时间内大量饮用无醇啤酒，加上一些人酒精代谢能力较差，仍可能导致体内酒精累积，达到甚至超过每百毫升20毫克。此外，即便达不到酒驾认定数值，但是体内酒精依旧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和反应能力，这时驾车出行就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0: 简而言之呢，无醇啊只是一种国际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
1: 另外呢，还有一些食品也可能会含有酒精，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
6: 无醇不等于绝对一点酒精都没有，这个地方呢要分清口腔残留和真正被身体吸收的酒精。存放酒发酵的荔枝，还有其他水果，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小蛋糕，刚吃完吹气仪器可能报警，但是这仅仅属于口腔的表层残留。但无醇啤酒和含了40%到50%乙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酒精都会经胃肠道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说明书也明确提示，服药禁止驾车。只要接下来要开车，不管是含酒精的药剂还是无醇啤酒都不要喝。麦芽带来的嘌呤依旧保留，不同产品含量差异很大，高尿酸痛风人群不能因为是无醇就放开喝。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 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

我爱你，希望的善意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1: 国庆七天，有人奔赴千里看山河，有人呢用现银好物装满购物车，每一笔热气腾腾的消费都是普通人给假期生活最实在的仪式感。
2: 各地也纷纷应时出招促消费，在江苏海安，当地推出系列消费补贴政策，国补加地补组合发力，有效地激活汽车市场消费活力。
3: 国庆首日，金秋购物嘉年华国庆车展在当地启幕。在落实国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促消费政策基础上，海安市同步启动第二轮汽车购新促消费专项活动，覆盖更多假日购车群体。
4: 50000元以上的新能源车将补贴车价的3%，最高7000元；燃油车的车价的2%，最高补贴6000元。
3: 购新补贴落地后，当地汽车消费市场升温显著，不少市民专程前往车展询价试乘。此外，车展主办方还配套设置了现场购车抽奖福利等活动，进一步推高群众购车意愿。
1: 国庆假期，山东青岛莱西各大商场电影院迎来了客流高峰，
2: 当地优化消费供给，进一步的释放市民消费潜力。
3: 围绕节日消费热点，青岛商务部门组织重点商超、商业综合体和餐饮企业推出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涵盖满减抽奖、团购礼券、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等多种形式，节日消费氛围浓厚。
5: 假期这几天客流明显上来了，尤其是下午和晚上，我们提前备足了货，也配合商场做好了团购礼券，销量比节前提升了不少，整体感觉今年国庆节的热闹劲儿更足一些。
3: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集中上映，当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喜剧、悬疑题材等不同类型影片各有受众，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针对假期观影热潮，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并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场次，满足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1: 今年是浙江湖州对口援建新疆科坪第16年。2026年国庆前夕，山海相知，同心聚驼城，湖州对口援疆文化走亲惠民演出走进科坪。
2: 湖州的文艺工作者与科坪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用歌声和舞蹈把江南的温婉和秋瓷风情搬上了同一方舞台，用歌声与舞蹈传递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
3: 演出在歌舞绽放中开场，演员们的舞姿和饱满的热情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江南茶舞柔美灵动，秋瓷乐舞奔放热烈，整场活动汇集湖州与科坪两地歌舞、戏曲、杂技等10余个节目。
6: 能在家门口这里还能看上这样的演出，心里太高兴了。以后要能多办几场这样的演出就好了。
3: 两地演员同台献艺，各具特色的表演不仅展示了两地文化。

0: 特色，更在互动中增进了理解与友谊。六场文化走亲惠民演出吸引近5000名各族群众观看，两地文艺工作者还联袂演唱原创歌曲《同心一家》，深情的旋律唱出了两地人民心手相牵、携手奋进的共同心声。
1: 持续深化两地文化交流合作，让文化走亲成为常态化的民心工程，为推进文化润江工作注入新活力。
2: 10月1号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全港市民以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4: 此刻，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形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5: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凝聚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增添了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6: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2: 近年来，军事、文旅、国防研学成为了出游的新风尚。
3: 国庆假期，我们登上了退役军舰，感受国防力量的发展壮大。
7: 南昌舰是我国自主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34年，它圆满完成了80多项战备巡航和军事演练任务，还是最早到祖国最南端曾母暗沙的第一艘驱逐舰。2016年，南昌舰正式退役，回到南昌，成为市民游客了解中国海军发展历程和国防知识的重要窗口。
8: 作为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服役期间，南昌舰累计航程超过17万海里。2017年8月1号，依托南昌舰打造的军事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
9: 基本上我们每年我都会到这里看一看，尤其是国庆的时候，因为我在南海舰队当兵，现在退伍将近30年。我个人认为，这条舰是回归英雄神嘛，主要是培养我们下一代国防教育的知识嘛。
10: 我现在就是位于银川市的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这里呢位于黄河岸边，在我身后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导弹驱逐舰银川舰。
8: 银川舰于1976年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1986年8月被正式命名为银川舰。服役36年后，银川舰于2012年退役。如今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登临银川舰，探访358号潜艇，近距离观摩歼10S战斗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主战装备，还能沉浸式体验船舶馆、兵器馆、空天馆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研学游及亲子家庭打卡。
11: 孩子非常喜欢这种军事文化的熏陶，然后之前都是在书本上、电视上看到，今天能实物碰到，他的感觉是不一样。
10: 在军博园，白天大家可以参观这些退役的军事装备，到了夜晚，随着暮色降临，当地打造的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旅体验。
8: 国庆假期，这里还推出了沉浸式实景演绎《守望深蓝》，以银川舰为实景舞台，将舞蹈演唱、情景独白、实景演绎、多媒体特效融为一体，打造景中有戏、人在剧中的视听盛宴。
2: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句歌词呢来自歌曲《我的祖国》。它的作者乔羽曾经提到啊，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呢总会有一条河，只要你想起家，常常会想起这条河。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总台记者带您前往各地的江河岸边，感受水清岸绿、江河安澜，以及人们与江河相伴的烟火生活和蕴藏其中的幸福之宽。
3: 我们先到位于浙江南部的瓯江，而这里呢也是浙江省的第二大河流。国庆假期，瓯江两岸的澧水市大港头村和堰头村文创街区、沿江民宿客流不断，正是一场跨越南北两岸的生态蝶变，让这条古老的瓯江释放出了全新的发展活力。
12: 船最好是横着向着我们这个面，我们才能够拍到那个船的倒影。一
13: 三个，在瓯江边的古堰画乡，标志性的演出《瓯江帆影》是国庆期间最受欢迎的点位之一。
14: 好，谢谢。
15: 我现在不捕鱼了，我主业就是当模特，在渔船上给客人撒网，体现我们古堰画乡的渔民生活。
13: 陈贤良家里世代以捕鱼为生，眼前的瓯江养育了村里一代代渔民。不过现在他和其他几位村民一起当起了模特，每逢双休日、节假日，上午下午会分别表演一个小时，一天就有300元收入。
15: 在这个两江交界处这个位置是黑色的，捞鱼捞上来以后啊，碗兜里面都是木屑啊、木糠这些。现在环境好了，鱼是肯定多了，但我们是生活方式改变了。
16: 我脚下就是古堰画乡的千年渡口，曾经这里是瓯江重要的水运枢纽，沿岸一共有150多家的木材加工厂，源源不断的木头从这里向外运输，而如今江上运行的不再是木材和木牌，取而代之的则是满载游客的画舫和游船。
17: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的一家，粉人是很多的，我们设备也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直接就是抛了，直接就在空气中排的嘛，像我们基本上不开窗的，你晒被子那不如不晒啊。
13: 大港头村有宽阔瓯江、古樟老码头、临水的老木屋，山水与烟火气在这里融为一体。上世纪80年代，不少画家被这片风景打动，各大美院学生也会前来写生，当地开始规划打造写生创作基地。然而江水浑浊，画家根本不愿驻足。
18: 来这里写生的很多的，那个时候有些老师说这个环境太差了，坐我这个船过去，水啊，全条江都是黑的。
13: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成了摆在江畔百姓面前一道绕不开的难题。在千万工程指引下，当地开展了铁腕整治，部分木材加工厂搬入产业园，其余关停退出，154家加工厂仅用40多天就全部转移。
17: 这个主要是手工会比较多用到。
13: 国庆假期，杨祥军的木作文创店每天都是熙熙攘攘，像这样的店铺他一共有4家。
17: 以前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店，大概产品不超过200个，现在的话我有30个店，我产品起码有500-600。过年或过节是比较忙，但忙我也开心，享受到了这个古堰画乡发展的成果。
13: 大港头村位于瓯江的南岸，而北岸的堰头村当时面临的问题更难。
16: 这里是堰头村，这个假期这里游人如织，山水如画，大家来到这儿都会去眼前的千年通济堰去看一看。通济堰的水千百年来也是源源不断的汇入到瓯江的，然而瓯江想要真正变清澈，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村里。
19: 这个照片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拍的，这些就是猪圈，这个中间一路上去全部都是露天的粪缸、猪圈、牛栏，那些猪整天都散养在外面的，大便小便也是乱拉的，一下雨吧都冲到这个通济堰里面去。最早是拆自己先，双尾干部先拆，在大洞党员拆，总共露天的粪缸将近我拆了将近160多口，150那个猪圈。
13: 关停工厂，村庄治理，江水重生，游客也越来越多。
19: 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农村，通过千万工程整治以后，各方面都提升了，老百姓的家家户户各条件都开了店， 还有在景区上班。2000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不到2000元，到了现在已经达到将近46000多元的。
20: 现在是看去都美都漂亮，很干净的，看不到一点垃圾。节假日人多，我们人会更多来捡垃圾、巡河，会来回走好几趟。
16: 这里是古堰画乡的一间画廊。这个假期，古堰画乡首届水彩写生邀请展正在火热开展，作品都是出自当地人之手。而我

0: 以前的话来的话是画老房子破房子，现在的话他们画的更多的是我们这边的水啊、山啊、风土人情啊，这一江水的变化对我的人生也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守护是久久为功的接力，眼下附近瓯江流域的碧湖平原水系综合治理工程二期项目正在进行，江还是那条江，但人们的活法已经全然不同。
2: 大家看我手上拿的这幅航拍图，瓯江碧水分隔大港头和堰头两村，曾经两岸各有治理难题，而如今这江清水是已经成为了联动两岸的绿色经济带，变成了带动乡村振兴的宝贵财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迎来国庆假期啊，喜欢体育比赛的观众们呢，可以尽情地享受精彩纷呈的赛事了。
6: 10月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7: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昨天的网球赛场，中国网球队在单打赛场继续前进。女单半决赛，张帅直落两盘，6-4、6-2击败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瓦。
8: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能够战胜多年非常难战胜的对手。我上场前就跟我的教练来说，好像我远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自己要更加强大。我也是告诉我自己要坚决一些。
9: 另一场女单半决赛，黄希瑜以2-1逆转菲律宾选手伊埃拉，这样网球女单决赛将是一场中国德比。男单赛场，吴亦丙发挥平稳，他克服了生病感冒的困扰，同样以2-0的比分战胜印度选手纳加尔晋级四强。从因伤连续缺席 ATP 巡回赛到亚运赛场连战连捷，吴亦丙这几个赛季的经历像是坐了过山车，
10: 经历了很多伤病，很多次的复出嘛，也是累积了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当然我也很开心现在可以健康的站在赛场上，对，为中国队赢下了这轮8进4比赛。
9: 亚运会其他赛场中国队也有亮眼表现，皮划艇赛场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张志成夺得金牌，陈林获得激流回旋女子单人皮艇银牌。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夺得金牌。攀岩男子速度赛决赛，中国选手楚守宏夺得金牌，并打破亚运会纪录。女子攀石赛决赛，张月彤获得冠军。
5: 随着国庆档正式开启呢，电影市场也是快速升温。截至11月1号的晚上9点，2026国庆档首日票房已经达到了1.74亿元。
6: 那在观影之余，各地也在假日期间持续的上新电影家的新玩法，激活文化消费。
11: 在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影院，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电影放映厅，影院还配套了城市书吧、头疗康养、电竞区等特色业态。不少消费者在观影前后来到这里体验阅读、休憩、康养等服务。
12: 以前来看电影的话，就只是看电影，看完电影就走了，然后就没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些可以体验。现在就是我如果提前到了这里的话，我可以去阅读书吧看一下书啊。
13: 凭票根的话，它这里会有送那个头疗的代金券，减100块钱就是一半嘛，我觉得特别实惠。
11: 而另一家影城则联动深圳7大书城，观众凭电影票根就可以在书城购买书籍，享受指定图书的优惠。
14: 影院家的模式把电影院升级成了一个复合型文化空间，把顾客的停留时间拉长了大概3倍，也能够提高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目前通过影院的融合加业态，我们影院的收入增长了接近20%。
11: 在山东青岛老声音情怀馆引进中影电影放映资源，展映给阿嬷的情书、德贤锦志等影片，观众跟随影片情节回望时代变迁，在一帧帧画面中感悟家国情怀。观影结束后，观众还可以近距离参观老式收音机

0: 电唱机、磁带、黑胶唱片等影音老物件，触摸时代印记，感受岁月风情。
1: 坐在这个摆满了这么多的收音机啦、留声机的一些老物件的屋子里边观影，特别有年代感，好像回到了年轻的时代。
0: 青岛老声音情怀馆馆藏大量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影音文物藏品，场馆复刻80-90年代家电商场场景。此次将影视资源引入收藏馆，为民俗文化活化、基层文化惠民探索新路径。
2: 昨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
3: 项目在投产之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到22亿度，每年可以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从开发太阳能资源到储存能量按需释放，这一项目为新能源大规模开发与电网协同运行提供了工程实践。
2: 根据深圳海关的统计显示呢，今年的前8个月，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为2.7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7.2%，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3: 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值从1996年的267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13万亿元，年均增长8.5%，增幅逾10倍。
2: 从本月开始，指引未来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而其中呢，有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此外呢，还有跨区域巡回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等，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的就业服务支持。
3: 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以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主会场，查询相关的信息，并参与各类专场服务活动。
2: 面向广大求职者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正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将持续到4号。
3: 招聘专场涉及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余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等进行参与。
2: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今年的1至8月，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了23.9%，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6.3个百分点。
3: 一个地处西北内陆的省份，如何化解区位的劣势，破解货难出成本高的难题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研。
4: 记者来到宁夏这家氨基酸生产企业时，一批批出口货物正在装车，即将发往全球多地。
5: 每个月都有将近15000吨到20000吨的货物出口到东南亚、欧洲、美国、南美等国家。
4: 没有出海口的宁夏，企业每个月上万吨货要运出去，怎么走得快、走得省？
5: 在工厂装箱，然后在我们的宁夏的无水港进行报关，然后货物就直接发到欧洲啊、南美的这些港口。
4: 无水港是什么？它如何打通一条出海通道？无水港负责物流运输的郑亚龙告诉记者，过去宁夏的货物出口要经历场站堆存、多环节报关查验，周期长、成本高。如今货物从厂区直送无水港，报关、报检、集运一站式完成，相当于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6: 内陆无水港呢，就是把沿海港口的口岸服务搬到内陆，虽然不临边，但是我们具备口岸的所有服务功能，包括咱们一些单证交接、报关报检一系列的功能。
4: 出海路更畅通，物流成本还能不能再降一降？
7: 推行铁海多式联运一单制，做到一次委托、一张单证、一次付费、一单到底，配套一次申报、一次查验、抵港直装。内陆企业 不用再为倒箱换单发愁。
4: 降成本的关键就在一单制上，过去铁路海运各认各的单，企业得分段对接多个承运人，货到港口还得倒箱换单，费时又费钱。如今单证互认，全程一份单证搞定，好比买了铁海连程票，一箱到底。
6: 与传统模式相比较呢，我们的货物出口的一个内陆运输成本呢，整体成本降低了15%左右。对于时效方面讲呢，我们是节省了5到7天，包括货物的破损率基本上为零。
4: 宁夏界港出海已经布局建设12个内陆无水港，一单制铁海联运已通达35个国家和地区的61个港口。
2: 如今宁夏的贸易伙伴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但是要跟全球把生意做大做强，打通东向出海通道还不够，内陆宁夏如何货畅全球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研。
4: 在宁夏这家高新技术企业，记者看到成批的产品堆得连立体仓库都放不下。
8: 本来是应该要放在这个立体仓库的，现在临时中转在我们这个地面上存放。出口的市场非常好，增长了大概40%这样一个水平。
4: 今年的订单有一个特点，来自欧洲的急单多了起来，而且要求交付周期必须短。企业常走的海运要90天左右才能到达欧洲，赶不上交货期。放在以前，这些急单企业是不敢接的。身处西北内陆，企业接单的底气源自哪儿呢？当地政府部门为了打破内陆的区位限制，构建了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畅达全球的立体开放网络，
9: 努力构建低成本的国际物流通道，打破不沿边不靠海的区位限制。东向方面，经东部港口转海运后，可到韩国、美国、巴西、波兰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向方面，加入西部陆海新通道13+2合作机制。西向方面，做强中欧中亚班列；北向方面，拓展蒙古俄罗斯通道，开行木材亚麻籽国际货运班列。
4: 最终，企业经过比对，把来自欧洲的急单选择了走中欧班列运输。
8: 走了中欧班列，运输周期相当于缩短了2/3。另一方面呢，给我们付款周期都是从开票之后算起，一直到拿到货，那么来进行核算，那么你至少得有90天的时间要等待。那么现在我变成了什么呢？30天就让他拿到货，这样的资金成本节约10%-15%。
4: 宁夏从四向突围，改变实实在在。今年1至8月，宁夏出口134.6亿元，同比增长28.7%。高性能活性炭、高纯叶胺、活体牛等40余种特色产品实现首次出口。
9: 宁夏牢牢把握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将继续补齐开放不足短板，做强产业，做优通道，做活平台。推动内陆开放型经济实验区建设再上新的台阶。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生生不息。

0: 悉的祖国。
1: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7: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了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6: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9月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的被扑灭。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有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损伤评估。另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中。
5: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的抗议。报道表示，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6: 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5: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的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
6: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7: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

0: 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2: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的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2: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1: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号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无人机9月30号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在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2: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表示，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氢燃料已经被取出。
1: 俄罗斯外交部10月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此前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俄方表示，作为对等措施，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和匈牙利驻圣彼得堡及喀山总领事馆的部分工作人员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随后，匈牙利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知悉俄方的决定，并强调匈牙利毫无意

0: 与升级外交紧张局势，先前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做出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在昨天傍晚的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福建的中部、广东的中东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也就是1号的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现在时间来到早晨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1: 凡迪早。
3: 暖人商量，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感觉这个假期一开始呢，早上明显感觉是冷了不少哈。那么是受到冷空气影响的吗？
3: 确实是这样的，国庆假期期间呢，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在接连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我国多地的气温将创下新低，北方是秋凉如水，南方则是秋意显现。昨天啊是假期的第一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降温明显，由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这个气温创下今年立秋的新低。呼和浩特在立秋后首次跌破0度，石家庄气温呢立秋后也是首次降到10度以下，上海的气温立秋之后也是首次降到20度以下。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华南的高温可以说是基本消失了。同时呢，今天到4号还有新的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也会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而到了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6到8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们国家，这股冷空气主要是影响我国北方。二位，
2: 那冷空气这么频繁，是不是还会有雨水呢？
3: 是这样的，在北方今天晚上开始，随着冷空气影响呢，华北、东北会出现降水，海拔较高的地方还可能出现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在南方，今后3天，由于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助力暖湿气流北上，同时北方有冷空气不断南下，降水也会比较的广泛。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后几天呢，在贵州、湖南、广西等地累计雨量较大，局地有一定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提醒大家，假期期间要随时关注天气信息，备好雨具，出行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脆弱的地区，注意您的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哈尔滨晴，4到12度，沈阳晴转多云，4到18度，天津晴转多云，15到23度，通辽晴转多云，6到17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西安小雨，15到19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贵阳阵雨，19到22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太原晴，9到23度，威海晴，17到21度，东营晴转多云，15到24度，郑州多云转中雨，14到23度，

南京阴转小雨，17到23度。泰州阴转小雨，15到24度。武汉阴转小雨，18到19度。长沙小雨，14到17度。南昌阴，21到25度。福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5到32度。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午，多地对外开放口岸、边境旅游景区举行国门同声一面旗活动。
0: 出入境的旅客、游客、边境群众齐聚国门下、界碑旁，现场观礼，共贺新中国华诞。
2: 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万里边疆，回荡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广西、山东等口岸，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出入境旅客纷纷驻足，举起手机定格难忘瞬间。
1: 看到了我们中国旗的仪式，看到了我们现在年轻的国旗仪仗队的小伙子们容光焕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我有幸作为国门护旗队一员，在二连浩特国门执行申请任务，当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我内心无比自豪。今后我会立足岗位，认真履职，守护好祖国北大门。
0: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内地与港澳同胞并肩肃立，行注目礼，深情的目光写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在深圳莲塘口岸，港澳旅客驻足观礼，油然而生的赤子之情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
3: 港珠澳三地并肩列队，同意不平，在同一片海域中仰望红旗飘扬，这一刻真正让我感受到一水连三地，国旗聚同心。这就是国旗的力量，也是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最生动最鲜活的真实写照。
4: 在这里看升旗的仪式呢，内心的感受特别的深刻，也很激动。祝愿大家国庆快乐，国家繁荣昌盛。
5: 国庆期间，神州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汇聚成了节日里最亮丽的风景。
6: 那您知道最远的五星红旗在哪里吗？还有最轻的五星红旗又有多重吗？全是硬科技，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些别样的中国红。
7: 最远的五星红旗亮相在火星上，天问一号历经近300天的星际航行，在2021年把两面五星红旗带到了火星上。一面是祝融号火星车，车表面贴装的小型国旗，只有差不多银行卡大小；另一面是着陆平台的国旗，是专属定制的形状记忆聚合物智能国旗，它不用电机驱动，只需要通电加热，就能靠材料自带的记忆属性平稳舒展成型，那么轻松抵御火星超大昼夜温差和高强度宇宙射线。在外星球亮出了闪耀的中国红，也标志着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最深的五星红旗扎根在3700多米的南海深海。2010年，蛟龙号完成3000米级海试，潜航员操控机械手把这面钛合金国旗布放海底，永久留存。这面五星红旗可抗超高水压，耐海水腐蚀，不生锈，不变形。这也是中国人载人深潜第一次突破3500米深度达观，中国从此跻身掌握大深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行列。五星红旗最高在8848.86米珠峰之巅，狂风、零下低温、缺氧，还有杀伤力极强的高原紫外线。2020年，登山科考队登顶，核心任务是重测珠峰高度，队员背着测绘设备，同时带上了特制轻量化国旗，测完数据顶峰展旗。这面红旗是中国人自主测出珠峰新高度的历史见证。环境最为凶险的一面五星红旗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舱外，空间站以每秒约7.7公里的速度飞驰，直面太空真空，百度级骤冷骤热，还有材料的终极杀手原子氧，它腐蚀性极强，能直接剥离啃噬普通的材料。这面国旗采用了特种无机涂层工艺，直接固化喷涂在舱体表面。在最为凶险的太空轨道，见证着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实现长期有人驻留的伟大跨越。中国人迈向月球的梦想征程上，还带去了两面特殊的五星红旗。嫦娥五号带去了月球上首面织物国旗，重12克，重量差不多相当于2枚1元硬币。它采用高端方轮材质，能抵御月表零下180摄氏度到零上150摄氏度的剧烈温差。而嫦娥六号更是带去了独一无二的石头国旗，科研人员把玄武岩火山矿石经高温熔融拉丝纺纱，最终织成了国旗面料。它耐辐射、耐高低温、零老化，稳定性拉满。这也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织物五星红旗。硬核科技能征服天地环境，而最动人的中国红是浸透热血、永不褪色的信仰之旗。从百年前长征路上战火中的红旗，到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再到今天飘扬在深海、珠峰、天宫、月球和深空的五星红旗，制旗工艺随时代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

0: 10月1号晚8时，香港举行国庆烟花汇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一起共度佳节。
1: 此刻，璀璨的烟花在维多利亚港上空绽放。此次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本次烟花汇演共分为8幕，其中第2幕《骄阳送暖》是首次在维港夜空呈现金色与红色层层绽放的光环型烟花，象征希望、温暖与坚定信念。第4幕《有梦飞航》以色彩变幻的球状烟花等营造浩瀚宇宙景象，寓意香港人勇于追梦、突破自我。第5幕《拥抱爱》则通过跃动夜空的红色心形及黄色星形烟花，传递关爱与祝福，为国庆增添浓厚节日气氛。
3: 此次烟火汇演不仅展示国家的繁荣昌盛，也寄托了大家对香港持续发展、绽放光彩的美好祝愿。希望通过这个盛世，迎追社会的正能量，向世界展示香港的独特魅力。璀璨的烟花为维港夜空今天的光彩，更凝聚了大家对祖国跟香港的祝福，我感到非常兴奋。
4: 我们相信，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将持续发挥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并在金融、创客、人才等多个领域创造更多的机遇。我们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衷心祝愿祖国国运昌隆，人民安康，祝愿市民生活美满，共同建设更好的香港。
5: 国庆佳节之际，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喜迎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国家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10月1号晚，澳门旅游塔海面举行烟花汇演，绚烂烟火点亮城市夜空，市民游客齐聚在流光溢彩的烟花下，共贺祖国华诞，感受澳门热烈浓厚的国庆氛围。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日前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薪火相传”澳门各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喜迎国庆。
6: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今年好荣幸可以演唱澳门歌曲《途径星光》，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7: 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0: 中国地大物博，九州山河各有风华，中华大地孕育了多姿多彩而又根脉相通的地域文化，山川风物、古建遗存、非遗技艺、乡风民俗，皆是中华文明的鲜活载体。
5: 山河承载古今，烟火滋养文脉。国庆假期，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踏访神州，在一城一景、一风一俗当中，看见底气十足的中国范儿。

0: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海采节目，叫做说说您眼中的中国范儿。
1: 现在在我们在山西，山西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省份，中国的文化底蕴5000年上下，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第一骄傲的。
2: 我去参观了都江堰，然后看到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就做得这么好，我觉得非常震惊。
3: 而且现在依然
2: 现在还可以继续能用，对。
4: 最喜欢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个美学，还有那个古建筑。我们中国的古建筑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浪漫。岭南的建筑很顺应我们南方的天气，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你看一些天井，还有一些窗花，也是很有美感，还有很有实际的功能。
5: 是通风。
4: 对对对对，是的。

0: 聊聊中国范儿。
1: 现在就是那个汉唐大唐夜宴，大唐代的那个繁华盛世。那么一直到我们现在，你看也是繁华盛世，这个寓意非常好。那么这种汉唐舞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舞蹈当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舞种。还有这个拿扇子、拿这个伞的
0: 啊，
1: 一看就是我们的江南的女子，慢撑着个伞，漫步在那个细雨当中，把你们带进了美丽的江南画卷，中国特有的。
2: 因为我们福建人爱喝茶，我最喜欢的就是建盏。我们待会布展的会有一个宋代的建盏，非常的工艺非常的精湛。但是您看，过了这么多年，仍然还能用建盏喝茶。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根植在人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只有这样子才会日用而不绝，它才有生命力。因为宋代的时候，它是这个点茶，点茶它会这个打出这个白色的茶汤。它大家斗茶的时候，那如果您用一个黑色的容器来装的话，您这个茶汤就会反衬的特别明显。那随着茶汤保留的越久，它的说明茶的成色、茶的质量是最好的。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是没有断层过的。我觉得包括现在，你看我们的一些非遗的短视频的创作，你看在国外的点击率是都是用亿来计算的。就是我们的中国的非遗文化或者传统文化，我觉得正在被全世界接纳和喜欢。
3: Do you lik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4: Yes.
5: You choose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4: Because we have a third, and this is my animal in China.
6: Zodiac animal. Your zodiac animal.
4: Yes.
7: 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这个看来就是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还有月亮人的思想，这句话已经都包括了这个解释了。
8: 传统文化像诗词啊、书画，都是你生命的一个寄托。
9: 那从这些书画也好、诗词也好当中，您能不能感受到一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8: 那当然。
9: 啊，比如说有哪些？
8: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我们中华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0: 一提到中国范儿，你会先想到什么？
11: 那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12: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然后我们的乳丝封片也是软的。但是为什么在100多年来，我们同里镇能走出那么多铁骨铮铮的，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退思园。大家看到一个园林是非常漂亮，一个私家的小园林，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一个丽泽女校。大概在1906年的时候，她把自己的家毁家办学，让所有的女孩子来学习，教钢琴、教地理、教化学。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3: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电视台的，我们在做一个国庆的海产节目，想问问大家，就是说到中国范儿，你们会想到什么？
14: 中国什么？
13: 中国范儿。
14: 中国范儿，比较自信吧，我感觉。
15: 中国文化吧。因为就是文化给我们带来了自信。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会，就是兼容并包吧。这个是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给我带来的影响。
14: 我觉得说出来就是现在中国为什么很有自信，原因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国际的脚步，就是都是大家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中国现在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比较有实力，对，所以大家出去以后也会觉得很有自信。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就是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15: 他比较拼，
14: 是，
13: 真的是比较拼的。
15: 对对对。
13: 为什么对自己要求这么高？你的目标是什么？
14: 其实小的目标就是我做了更多的东西，能让我的家里面人过得很安心，然后他们能够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大的一点就是

0: 我可能为国家尽一份力。我是觉得就是人要去新的方向，然后去探索，然后找到更能够体现价值的事情。对，
1: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份奋斗史，它更加复杂，更加多维度了，是在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甚至科技多种板块的竞争，这是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必须整个民族一起努力。
2: 祝愿祖国越来越好，太平盛世永远传承。
3: 祝愿我们的祖国像我们的石榴花一样，就是红红火火。
4: 希望咱们伟大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能够越来越强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喜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4: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此前一天，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会发起军事打击，做出决定的时间正在临近。9月28号，美国和伊朗在美国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此前，阿拉格奇9月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称，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
2: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地时间10月1号发布最新的安全通告，表示近日霍尔木兹海峡接连发生多起油轮遭袭事件，将中东海域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升至严重。
3: 根据该机构公布的信息，9月28号到29号，霍尔木兹海峡至少发生了4起涉及油轮的海上安全事件。9月28号，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船上一度发生了小规模的火情，但是火势很快被扑灭。在9月29号，3艘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遭到了不明投射物的袭击，其中有2艘油轮的船员安全，相关船只随后接受了损伤评估。另外一艘油轮的船员和船只受损情况仍然在调查当中。
2: 当地时间的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之下继续保持对话。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的报道，9月28号的美伊谈判陷入到僵局。随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对此，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

0: 对于有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的工作。
1: 根据伊朗媒体10月1号的报道显示，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报道称，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0: 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则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总台记者获悉，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时间的10月1号夜间，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空袭。总台报道员在也门首都萨那听到了爆炸声。
0: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经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2: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的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两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两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0: 根据路透社10月1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会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国若对欧盟柴油出口实施禁令的话，对于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6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就释放应急柴油储备问题表示，目前国际能源署并未提出新的储备释放要求。德国经济部称，实施任何措施

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根据各方对市场形势的共同审慎评估作出决定，各方应寻求协调一致互利的解决方案，以稳定市场。一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10月1号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欧盟贸易专员塞夫克

0: 油供应中的占比越来越高。随着美国柴油零售均价飙升，通胀压力威胁中期选举选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顾问展开紧急磋商，讨论是否实施柴油出口禁令。
1: 根据欧盟委员会10月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平均柴油售价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每升2.24欧元，而中东地区冲突爆发前的价格为每升1.59欧元。其中包括比利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波兰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柴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当中有2支队伍先后进入云南，一支在元谋奉命抢占龙街渡，被红军巧渡金沙江，打下了关键通道；而另一支在宣威虎头山正面迎敌，380多名红军战士在此壮烈牺牲。
5: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沿着红色的足迹，从金沙江畔走到虎头山下，看一看那里的新变化。
0: 位于龙川江与金沙江交汇处的红军长征元谋纪念馆，建筑顶部是一颗巨大红色五角星，馆内共陈列着43组、108件红军长征时的珍贵遗物。
6: 这船背面是国家3级文物，红军来到我们盐水井村，在曾正品家里面借宿，撤离之前就将这船背面和10几个铜板留给了他们家作为谢礼。
0: 纪念馆外脚下凹凸不平的石板，正是红军长征时踏过的路，至今仍留存着当年的行军足迹。当年红军从这里走向渡口，闯的是生死关，如今元谋人从这片坡地走向市场，闯的是致富关。眼下元谋的头茶蓝莓即将迎来集中上市，工人们穿梭其间，正为采摘做准备。这片充满生机的蓝莓基地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而这背后得益于当地建成的光伏提水工程，通过技术手段把金沙江水引上海拔1000多米的山坡，一举破解了当地守着金沙江望水兴叹的困局。
7: 新时代的长征路就是修好路、引好水、兴好产业，实实在在让老百姓致富增收。
0: 水润荒山，绿满大地，依托金沙江干热河谷的独特立体气候，当地还种出了牛油果、番茄等多款高端高原特色果蔬。曾经的红色长征路，如今已变成了群众增收的产业路，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焕发出蓬勃的时代生机。
8: 我们村里的蔬菜产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这些蔬菜都发往那些北京、上海各个大城市，像番茄这些都是按公司卖了，经济价值也高。我们有时间了，来这些基地上帮帮他们分解哈，一天呢还是扣到200-300块钱。现在再加上这些土地流转嘛，这些分行，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9: 1936年3月，为了攻克宣威城，红二、红六军团与国民党军在虎头山展开激战。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在云南境内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双方投入兵力达40000余人，而我脚下就是当年虎头山战斗遗址。
0: 走进宣威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青松环绕，庄严肃穆。这里安葬着虎头山战斗牺牲的380余名红军烈士，不时有人自发前来祭扫献花。长征精神镌刻在碑石之间，也刻进了孩子们的心里。这所坐落在虎头山脚下的长征中学，是云南省唯一一所以长征命名的中学。学校把每年3月设定为红色文化主题月， 引导学生传承红色。

0: 的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想到了那些红军的战士，本应该是读书的年纪，但是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生活却是壮烈牺牲，他们让我更加的坚定了信念，传承长征精神。
0: 当地还依托虎头山战斗遗址高标准建成长征文化公园，围绕红色旅游、农业体验、民俗活动三大方向，累计盘活闲置空间170余亩，打造出21个特色商铺和8栋红色主题研学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旅居。
2: 这一年多，我基本上很多时间都是住在这里的，觉得很舒服，体验感很好。
0: 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乡村环境和深厚的红色文化，不仅引来了游客，年轻人也纷纷返乡创业，开设咖啡馆，投身电商带货，带动家乡发展。
3: 我们是从小听着这个红军长征故事长大的，是我们创业者的一个精神支柱。我们这个年轻团队去年助农增收210,000元，希望通过我们九五后一帮年轻人的思维，走好我们自己未来的一个长征路。
0: 从金沙江畔的特色果蔬基地，到虎头山下的红色研学村落，再走长征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新时代的长征人正在书写的崭新篇章。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日出行信息。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事局了解到，昨天也就是10月1号的0时起至10月3号的24时，琼州海峡北岸3个港口开启了预约过海带渡新规试运行。根据新规呢，从广东经琼州海峡客滚船前往海南的车辆，燃油新能源小客车需在航班开航前6小时内完成预约，方可进港。未预约或者是预约时长不达标的车辆，需到环半岛公路带渡，完成预约并满足时间要求，经卡口复核之后再进港。货车按预约到港次序排队进港，不受到6小时预约时限限制。
5: 海事部门提醒广大过海司乘人员，请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文港铁路轮渡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船票会提前15天预售，每天的9点放票。三港的船票互不通用，需要按照票面始发港登船。无预约车辆将被劝返，而且要切勿轻信黄牛带路。
4: 在11假期，北京迎来了全年的交通流量高峰。
5: 北京地铁2、3、4、7、10、14、19号线和大兴机场线等8条地铁线路将在返京高峰期成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至次日凌晨2点，覆盖了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朝阳站、丰台站以及大兴国际机场。
4: 在国庆假期首日呢，甘肃迎来了出行高峰。国铁兰州局预计7天发送旅客为328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为36.5万人次，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8%，客流呈现持续时间长、长短途交织、旅游出行集中的特点。
5: 为了最大限度地释放运输能力，铁路部门加开了兰州西到西安北等方向高峰线动车44列、夜间动车20列，加开了兰州至北京丰台、乌鲁木齐等普速临客12列。
4: 国铁兰州局银川车站国庆假期的首日预计发送旅客为8.6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发送46.8万人次。
5: 银川站是西北高铁枢纽，包银、银西、银兰3条高铁在这里交汇。包银高铁去年底是全线通车。在假日期间，兰州局计划增开银川至北京、西安、成都等热门旅游城市的临客7对。
4: 在国庆假期，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这些方向。
5: 跨区域省际客流主要是去往西安、成都、重庆、北京等热门城市。

0: 呢，也正是网络谣言、消费套路、生活误区、诈骗陷阱的多发高发期。
1: 那每当节假日呢，一些热门的景区旅游线路或者重磅演出常常是一票难求。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您自己不仅有渠道购买内部的预留票，还可以让您低价捡漏特价票，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
0: 这些网传的特殊票源是真的还是假的？低价诱惑的背后到底是真渠道还是圈套？我们一起来揭开其背后的真相。先来看一下北京陈先生的遭遇。
2: 正值出游高峰，市民陈先生想购买一张热门景区的门票，在某平台搜索时，他发现一家出售优惠票的店铺，价格明显低于官方售价。
3: 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到一家那个可以卖便宜票的店铺，他就是通过这个让我在这某社交软件上头进行下单。他说当时是因为我写备注的时候写错了，所以他没法给我出票，就让我再下一单。
2: 第一单付款后，陈先生将付款凭证发给对方，对方却称仍然无法出票，让他去联系某社交软件上的客服人员。陈先生联系客服人员后，对方表示需再以同样方式下单一笔，待下单成功后才能将此前支付的票款退回。
3: 同时说让我在某购物平台上头买一个这个购物卡，之后我就一直在等他的退款跟那个出票，然后一直也没有消息，
2: 迟迟没有收到退款，陈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
4: 诈骗分子让事主通过 A 平台连续下单两笔这个游园门票，价值是2000元，又转移到 B 平台，以这个解除冻结为由，继续让他转账了两笔，也是2000余元加起来。后来跳转到 C 平台，让他下单了一笔充值卡，价值1000余元，事主总共损失5000余元。
2: 经三个平台层层转账，陈先生前后损失5000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期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接到了市民王先生的报警，称自己因为购买低价机票而遭遇诈骗。
1: 但是呢，令王先生疑惑不解的是，在订票的过程当中，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
0: 那么问题到底是出在了哪里呢？
5: 我当时是想要买那个飞机票出去旅游，然后就看到一个商家，然后他说要他那个飞机票，他说会有优惠，把我的航班发给他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支付的一个订单。
2: 看到对方发来的机票订单确实有优惠，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行需求，王先生很快便支付了这笔订单，作为订购优惠机票的定金。
6: 那对方呢，再把王先生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电话，还有他所要乘坐的航班信息要过去之后，然后告诉王先生说，我们现在已经帮你完成了订票，你现在可以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去查询相应的订单。那么王先生这个时候拨打了平台的客服，发现真的查询到了自己的订单。
2: 在和航空公司核对完成之后，王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但警方后续调查发现，该订单虽然真实存在，却一直处于未付款状态，诈骗分子只是预先用王先生的信息占座下单，制造出票已订好的假象。
6: 那之后呢，对方又以需要支付相应的尾款，要求王先生用手机里的三方支付软件来扫码支付相应的货款，但是在支付了之后，对方又以刚才支付的款项出现了问题，还需要王先生继续的来支付订单，这样才能把之前多支付的钱给退回来。
2: 见王先生已经上钩，诈骗分子继续以交易仍未成功为由，要求他下载指定的通联软件，并引导王先生开启屏幕共享。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获取了王先生手机上第三方支付软件的支付信息，继而诱导王先生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再次向对方提供的账户进行转款。
6: 其实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支付的钱款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当时想要购买机票的这个机票钱，但是对方给出的理由就是，你只有按照我的这样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才能把之前由于错误操作导致无法返还的金额来进行一个退赔。那最后王先生发现这个钱数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期之后，觉得对方有问题，然后于是向公安机关进行求助，还来报的警。
2: 经查，王先生共计损失29万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0: 结合这两起典型案例呢，我们也梳理出了假期票务诈骗的完整套路。
1: 这些

0: 节假日票务诈骗的套路也是高度固定，骗子呢会依托二手平台发布所谓的超低价的特价票、内部票、员工票、捡漏票等等，利用大家想要省钱并且怕抢不到票的心理来引流，先收取小额的定金获取信任，再以操作失败、订单冻结并且需要解锁退款为由诱导您持续的转账。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警方给出的提示。
2: 在支付之后又会以支付出现了故障，要求我们的被害人持续不断的来进行这个支付的过程，为了能够吸引被害人不断的进行转账的操作，又会以只有这样才能把之前已经支付的款项原路退回，才能把真正完整的订票信息发送给被害人等等的话术来吸引我们的市民朋友不断的向里边进行转账。
3: 为了进一步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诈骗分子往往会要求被害人下载小众通联软件或者屏幕共享软件。
4: 共享屏幕是现在诈骗中常见的一种手段，骗子会让事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然后点开了之后跟诈骗分子进行这个屏幕的共享。那下一步事主如何操作自己的手机，并且手机会收到这个银行的验证码，骗子这边就一览无遗了，所以就相当于自己的手机控制权就交给了诈骗分子。
3: 警方提示，面对这类骗局，市民朋友应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和出行安排。这三条极简购票避坑准则简单好记，直接能用。一是只走官方渠道，拒绝二手平台低价内部代购票；二是守住操作红线，与私下转账、跨平台交易、购买购物卡、屏幕共享一律是诈骗，并立即停手；三是管好个人信息，不泄露支付验证码、密码，不点陌生链接，不装陌生软件。警方同时提示，一旦遭遇票务诈骗，要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立即报警并联系支付平台，止付止损，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假期出行切勿贪小便宜，抱侥幸心理，正规渠道购票才能让旅途安心稳妥。
1: 那么除了低价票、内部票等诈骗套路，还有哪些涉及文旅出行方面的虚假信息呢？
0: 真相来了，继续为您粉碎谣言。
5: 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折扣机票，只需在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或小程序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找到机票福利价，这种操作靠谱吗？
6: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5: 出游高峰，社交平台上涌现一批标注新开业、假期有房，而且堪比世外桃源的民宿图片。但是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拿着图去问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订完了。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均提示这些照片都含 AI 生成痕迹。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最近呢，真相来了全民求证互动专栏已经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正式上线，面向广大的网友公开征集各类谣言线索。
0: 如果您在假期有哪些想要去求证的信息，或者遭遇了哪些消费陷阱，欢迎您在我们真相来了的互动专版留言。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求证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期待与您互动。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呢，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届时呢，北方的气温又会出现波动，陕甘宁、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将降温8到10摄氏度，同时呢，多地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为7到8级。
1: 冷空气的接连来袭，多地气温将会创下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了。武汉和南京等地6号的最低气温可能会降到10到11摄氏度。
0: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大概呢有不少朋友在旅途当中。那么假期期间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情况呢？
1: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樊迪，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应该说在假期期间啊，晴雨的变化还是会比较大的。假期前半段下雨的地方会多一些，其中不乏强降雨的身影。从5号开始呢，随着干冷空气占据主场，暖湿气流彻底消退，包括南方在内，我国大部地区呢降水稀少。具体到今天，在河南、安徽、湖南、贵州、重庆，还有像是广东、福建以及内蒙古、西藏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贵州、广东、福建局地有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明天的强降雨的范围将会更加的集中，从云南东部到江西北部这一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东部、辽宁南部、西藏东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的身影。到了5号，那么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减少，强度减弱，东北地区东部、西南、华南多地，还有新疆的一些地方呢，还是有一些降水出现，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今明两天还有小雨的天气，之后放晴，而贵阳今明两天呢会有阵雨，4号之后可以看到那么逐渐的放晴。总的来看，假期后半段的天气还是有利于大家外出游玩及假期返程的。二位。
0: 那么冷空气来袭，在国庆假期大家出行在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跟大家注意的吗？
2: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那么主要需要提醒您的就是这个降温以及昼夜温差的变化。由于假期期间冷空气还是比较的活跃，中东部多地都会感受到明显的降温。今后3天呢，在西北、华北、环淮还有江汉很多地方呢，都会出现气温的下降，局地降温在8到10度，同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风保暖了。另外还有需要您关注的就是这个一天当中北方多地昼夜温差比较大，比如说像5号温差普遍在15度左右，那么局地的温差甚至在20度以上。因此，无论您是远程出游还是在本地就近出行，都要备上不同厚度的衣服来应对气温的变化了。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樊迪为我们带来的介绍。朝闻天下，我们稍后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的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在过去一年间并未更接近俄乌冲突的谈判桌，众多欧洲国家则在持续阻碍谈判进程的恢复。
1: 佩斯科夫表示，大部分欧洲国家没有寻求缓和紧张局势，而

0: 是决定按照北约模式构建自身的安全认同，他们正在加速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约5%。但是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对抗机制，而非旨在保障安全的机制。
1: 乌克兰国家核能监管局10月1日在官网发文表示，一架俄军的无人机9月30日傍晚袭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袭击引发火情，但是被迅速的扑灭，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辐射水平异常。调查机构正对核研究所设施受损情况进行评估。
0: 乌国家核能监管局称，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设有一座核反应堆，袭击未造成反应堆受损。此外，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为最大限度降低辐射危险，乌国家科学院核研究所的反应堆一直处于停堆状态，其堆芯的燃料已经被取出。
1: 俄罗斯方面10月1日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2: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日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该地区，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也不计划针对欧洲使用核武器。如果北约没有针对俄罗斯采取行动的计划，那没有理由感到不安。加里宁格勒州是俄罗斯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日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有媒体报道称，6月，立陶宛、波兰、法国等国举行演练，内容包括切断通往加里宁格勒州的铁路等。8月，数十架北约成员国军机在加里宁格勒州周边进行演练，模拟切断当地通信并压制防空系统。
1: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日发布研究报告显示，受到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了约5.5%。在过去5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0: 好，稍后朝闻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转阴，10到23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0到12度。呼伦贝尔晴，0下2到12度。鄂尔多斯晴，8到19度。银川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多云，10到25度。拉萨多云，5到21度。达州小雨，18到20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7到21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同晴转多云，2到2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1到23度。唐山晴转多云，11到23度。烟台晴，17到22度。潍坊晴转阴，15到24度。青岛晴，19到22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2到20度。合肥阴转小雨，17到21度。淮安阴转中雨，14到24度。盐城阴转小雨。

0: 小雨15到23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10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很多人在这金秋时节呢是外出游玩，饱览祖国的山河锦绣。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啊，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的道路车辆持续增多。
1: 昨天假期的首日，全国迎来了集中的出行高峰，道路交通压力骤增，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的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城郊地区、旅游景区的周边道路车流集中，有部分路段车多缓行。
0: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各地的出行情况。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今天内蒙古预计发送旅客为18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为185列。目前呢，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西安、银川、郑州等方向，而其中呼和浩特、包头至北京以及巴彦淖尔、赤峰、通辽至呼和浩特等方向的车票较为紧张。
1: 为全方位地满足假日的文旅需求，内蒙古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政企联动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超1亿元惠民补贴。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为32.23万人次，而其中呢，太原南站预计发送旅客为1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73%。太原站预计发送旅客为5.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27%。国铁太原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66列，而其中呢，高铁列车为44列，普速列车22列，包含夜间高铁16列，服务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国铁太原局管内太原、太原南、大同南等客流较大的车站增开人工售票口和安检通道，加派人员做好客流疏导，完善换乘指引标识，优化重点旅客预约、帮扶、交接全流程的服务。